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八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加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和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和市区的重要绕道。大埔宏福苑七座受灾楼宇的居民继续上楼执拾，宏盛阁首日开放，有居民话见到单位面目全非，心情激动，亦都有居民话希望可以再上楼。首轮上楼执拾安排将于星期一完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截至四月底有大约七成，即是大约1180户居民已经上楼，暂时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和时间表。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的费用，亦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单止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者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十字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者实体不论以哪一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的制裁。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瑟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瑟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今日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及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在大约21和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 84%。 香港电台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4: 渔农科技新天地。
5: 大家出海咧都會見到啲木製嘅魚排啊嗰啲，嗰、那個其實咧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魚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堅固、更加抗風浪，咁咧你就可以養多啲魚啦，啲魚又冇咁容易病，出嚟個產品會比較好嘅。
3: 更多關於漁農業科技嘅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漁農科技新天地》，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8: 春春孩子由星期天开始，拥抱孩子由呢度开始。
9: 逢星期一
10: 朝早八至十，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有思思妈妈，
9: 有子豪爸爸，
10: 玩玩星期天。
11: 星期日的早上啊，玩玩星期天啊，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思思妈妈早晨，
9: 早晨啊，子豪爸爸，
11: 哎，早晨早晨。咁啊，今个星期日咧，其实咧都即系叫做有少少嘢可以 update 一下大家嘅。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女女咧，咁就即系叫做点讲咧，又见咗一次家长啦。
9: 我咪纯粹家长日咋嘛？
11: 纯粹家长日啫，系啦，因为咧佢哋学校咧就原来 hit 系即系见两次嘅，
9: 哦，
11: 系啦，即系叫上学期见一次，下学期见一次。咁而呢喺即係今次嘅家长日呢同上次有啲啲分别嘅，那个分别呢就係在于上次呢就係我去见啦，咁今次呢就係我同我太太两个人一齐去见。咁而呢喺嗰个见家长嘅过程呢，其实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呢同上次呢嗰个分别呢都有少少唔同嘅。因为上次呢其实是因为阿女啱啱转校啦，叫做喺嗰个地方即係啱啱
9: 要重新适应啦。
11: 重新适应啦，即係叫做两三个月左右嘅时间，咁佢就去见家长啦咁。咁而呢喺嗰个两三个月嘅时间咁去见家长嘅时候呢，其实呢佢即係都讲緊好多一啲即係适应性上面嘅问题啦。咁而呢嗰种适应呢係因为你始终喺一个陌生嘅环境嘛，喺一个即係叫做啊第一次去到跟住之后人又唔識啦，最有趣嘅係因為呢嗰、那個時間呢原來係有好多轉校生，咁、所以其實呢大家呢都係處於嗰種好多唔識嘅，
9: 係你又唔識我，我又唔識你，大家又唔知呢度發生咩事，
11: 係啦係啦，即係好多呢一種嘅即係唔識嘅狀況咁樣啦。咁而呢喺即係嗰陣時呢個老師呢都幾強調一樣嘢，就係話啊阿女呢而家呢就即係同在場即係或者可能喺即係學校裡面嘅同學仔呢合作嗰方面呢需要留意多少少啊咁樣。
9: 咁、
11: 因为咧，佢话我个女咧都几习惯嗰种我行我素，或者系嗰种习惯咗自己一个人去处理问题。
9: 系纯粹因为冇识嘅人，所以佢先至自己行动啫。咁、以前学校有朋友，即系已经叫做识咗好耐啦，咁应该会好啲嘅。
11: 佢话因为咧，佢留意到嘅嗰种唔同咧，就系可能喺即系之前嘅时间啦，咁就系一个叫做同学仔之间咧嗰种合作咧，慢慢就会形成，慢慢就会叫做得 OK 咁样啦。咁而系讲。可能是其他同學仔已經進入了那種合作啊，大家互相去處理一些問題啊的那個階段呢，其實是應付得 OK 的。但是呢他就覺得呢即係阿 B 咧，即係我女咧，佢就好似唔係有啲唔係做得好 OK， 即係好多時候一派啲嘢落去做咧，佢就係自己處理咗，就算啦，就好似唔係好識得點樣同人哋去溝通咁樣啦。
9: 比較獨立
11: 系啦，咁而咧过咗即系可能都已经好多个月啦，去到而家嘅时间，咁叫做喺下学期里面，佢会即系再见一次即系家长嘅时候，咁我都系谂紧啊，会唔会佢哋将呢一个问题重新再攞翻出嚟话俾我哋听啊个情况系点咧咁样，咁啊又冇，即系完全冇讲即系嗰方面嘅问题啦，咁我谂应该啊可能系第一样嘢可能克服咗啦，第二样嘢就系可能咧发生咗另外一件事，令到咧佢哋会觉得啊，即系呢个问题其实应该就已经冇问题啦咁样。咁话说系乜嘢咧？佢就话咧有一次，佢哋学校咧有一个类似系图书分享嘅活动啦。咁而呢个图书分享嘅活动咧，其实就系一个即系你当系即系佢哋拣一本图书。咁而嗰本图书咧就可能系里面介绍一个咧就系一个坏蛋角色。 佢係專門講壞蛋嘅，即係可能例如喺你當係呢一個嘅點講咧？寵物小精靈咁樣，咁、可能喺裏面咧就係嗰個咩咩怪就最曳噶啦咁樣，咁可能佢就係專門揀呢一種即係可能偏壞嘅角色嚟到去做介紹嘅。咁而咧喺嗰個介紹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咧就即係大家咧可以自己去即係 dress up 下，即係可能即係扮嗰個角色啦。
9: 我想扮咩貓怪咁樣。
11: 係啦，或者係我想扮嗰個女巫咁樣，係得嘅。即係咁你就扮曬啦，跟住之後佢仲要拍片嘅。咁拍片嗰部分我哋會一齊幫手啦。咁拍曬片，跟住準備好曬嗰啲即係戲服啊嗰樣嘢。咁就拎曬所有嘢咧，就翻學校咧就要做個 present 咁樣，就喺學校嘅即係啲班啲同學仔面前要做咁樣啦。好啦，當佢做完曬呢堆嘢咧，原來咧佢哋仲有後續嘢要做嘅。就係咧，佢哋喺班裏面咧就會揀兩個人出嚟咧，就去即係類似係代表個全個班，就向唔同級數嘅同學仔去分享啦。即係可能例如高年班，可能四五年班、四五六年班，咁就一個即係類似係組會咁嘅東西，咁你哋就要上台去分享啦，咁樣啦。咁而咧非常之即係有幸嘅就係我個女咧係被揀選咗嘅。咁、而嗰個揀選係乜嘢咧？就係、全班一齊投票舉手，即係你哋覺得邊個同學仔 OK 啊咁樣啦。咁而今次嘅家長會咧，咁佢哋就好主動咁就即係將呢一個故仔分享俾我哋聽，就係話咧，佢話而家咧即係阿芝芝咧，佢又好 enjoy 即係嗰個即係學校嘅氛圍啦。咁第一樣嘢就係咧，哇！佢喺嗰次咧，佢直頭咧，即係啲同學仔揀咗佢出去咧做分享嘅時間，咁佢就哇真係～冇話 say no 喎，佢話因為咧好多同學仔咧其實都會 say no 嘅，
9: 唔好咧唔好揀，你會醜怪
11: 啊，會醜怪啊，唔中意啊，怕醜啊，各樣咁樣啦，好多同學仔都會 say no， 但係咧佢話我個女咧就係即係好啊，你揀咗我去咯咁樣，即係好義不容辭啊，
9: 用義不容辭去形容，
11: 義不容辭係啦，交俾我啦呢一個問題，等我嚟處理咁樣。咁而咧佢就即係上咗台啦，咁去分享啦，咁可能咧佢冇預備到呢樣嘢啊，即係佢冇預備到要上台去分享呢樣嘢，咁所以咧佢就變咗係咩咧？佢就係、即係拎住佢嗰本圖書咧，咁就行咗上台啦。即系冇稿啊，冇稿冇
9: 有型喎，
11: 跟住冇稿冇成，乜都冇咁样啦。咁跟住之后系上到去嘅时候咧，咁佢就开始去分享啦，咁样。咁跟住咧，阿老师咧系有 send 到张相俾我哋睇嘅，但我哋唔知道个内容啦，系琴日佢讲完我哋先知。佢话上到去嘅时候咧，佢话啲同学仔咧都好即系好 support 啊，即系大家就一齐去支持佢啊，咁佢就即系分享得好好咁样。咁佢话我哋做家长嘅角度系咩咧？佢话我哋就觉得。佢不嬲都係唔識得喺即係場，即係好多人嘅場合講嘢嘅。你屋企多少少人咧？即係你叫佢，你嗰日咪有本圖書想分享嘅，你不如講俾大家聽。唔講啊，咁樣佢就會走開咗噶啦。即係佢會有一種即係唔係咁想喺眾人面前去講嘢嘅嗰啲性格嚟嘅。我哋又問佢，喂，你有冇興趣？即係你見到你啲同學仔學唱歌，你有冇興趣啊？見到啲同學仔學跳舞，你有冇興趣？冇興趣。
9: 我唔要表演，
11: 系啊，唔想
9: 使啦。
11: 系啊，佢唔中意啊，即系佢唔中意嗰种喺众人面前去表现自己嘅嗰种咁嘅感觉咁样。咁所以佢就系比较中意嗰啲咧，即系自己整幅画，跟住之后幅画俾你睇啊，或者拍条片，跟住条片又掉俾你睇啊，嗰啲佢中意呢一种嘅，即系做幕后少少嘅角色嚟嘅。咁而咧，今次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分享啦，佢就話咧，哇！喺佢好主動啦，一嚟佢又好即係叫做好 enjoy 嘅，即係你 feel 到佢喺上面就好 enjoy 咁去分享，即係佢睇嘅嗰本圖書，佢中意嘅嗰個角色，佢覺得得意嘅地方咁樣啦。咁二嚟就係、原來同學仔之間其實同佢就好 friend， 好共用，好即係唔係共用，即係好支持佢，好 support 佢咁樣啦。咁而咧。佢係講緊到個家長即見家長嘅時間完咗之後啦，咁佢呢係即係要離開嘅時間啦，咁佢呢係講緊差唔多逐層樓佢會有啲 prefect 嘅同學仔呀，即係啲 friend 呀，佢話我想同阿邊個講拜拜喎，即係佢會逐層樓
9: 多咗咁多朋友，
11: 即係多咗好多朋友啦咁樣，咁我相信嗰種即係叫做大家一齊協作去完成一件事嘅呢個問題，應該就係喺即係呢幾個月裡面叫做解決咗啦，或者係叫做處理咗適應咗啦，
9: 適應咗啦，
11: 係呀，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即係過程，係 即係作為一個學生，你喺學校裏面你需要去學識嘅一樣嘢。
9: 冇錯，即係由一個群體點樣去參與翻入去咧，自己係成為成個群體入邊嘅其中一份子。
11: 嗯，
9: 係嘅，有時候我哋大家都慣咗係獨立一個人嘅，佢自己做曬佢咪自己做曬佢咯，仲乾手淨腳，快快脆脆添。咁但係其實有時候我哋都要學習一下點樣同其他人去合作咧、
11: 嗯，
9: 有需要嘅時候揾其他人去幫助咧。
11: 係啊，呢、這、一個我覺得係有一個嘅即係難度喺度嘅，咁而點樣去做得好，我諗即係學校同埋家長兩邊，我諗一齊要合作咯，即係要點樣可以令到件事會搬得更加好咁樣。咁當然喺學術上面又可以合作嘅地方，咁喺呢啲即係側邊嘅位置亦都可以去一齊合作啊！即係等於點解可能啊，你會覺得哇咁辛苦，要幫佢又整片，又要幫佢準備啲衫啊呢樣性。是的，有啲辛苦嘅，咁但係当佢返到去學校，佢可以好自信，好自如地去同啲同學仔去分享嘅時間，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過程囉、
9: 嗯、
11: 即係原來家長都可以出一分力嘅時候，咁不如就即係大家一齊共同努力啦，點樣可以將件事做好佢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緊要嘅。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1: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

0: Marvel 嘅呢个超能力。
1: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0: 首先我都是一个很喜欢揸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都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都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低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揸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咁我都想透过呢一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开始去标签一啲嘢嘅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除呢啲标签咧？
1: 又系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爸爸，
4: 上个礼拜咧，我好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就话啦，我好想养青蛙，我做晒资料搜集啊，我知道自己养啲咩品种啊，佢要食啲咩啊，等等等等等等，从而咧希望可以说服屋企人俾佢养青蛙嘅。咁但系最后咧，屋企人就会觉得唔得啊，青蛙我真系搞唔掂啊，唔养啦咁样啦。咁咁啱咧，我同呢一个小朋友倾完偈之后咧，我就见到有呢一条嘅短片。呢一條短片咧，就係喺內地有一個小朋友，佢亦都係想養，唔係想養青蛙，佢想養蜥蜴。
5: 係。
4: 咁蜥蜴咧，佢咧今次咧，屋企人咧就話唔係要做 research， 而係你要將佢即係嗰只蜥蜴要食嘅嘢擺喺隻手度。
5: 哦。
4: 你夠膽掂佢食嘅嘢咧，我就俾你養啦。但系呢只蜥蜴究竟系要食啲乜嘢咧
5: ？OK。
4: 你會覺得只蜥蜴食啲乜嘢，而屋企人要有咁樣嘅要求？
5: 咁即係屋企裏面嘅啲害蟲啦，因為佢咁樣可以幫手解決到即係屋企裏面嘅一個問題㗎嘛，咁即係佢係一個。
4: 咁唔係放養嘅，唔係真係俾屋企嗰啲害蟲捉俾佢食嘅。
5: 唔係，因為我直接諗就係話，如果佢可以解決到屋企嘅某一啲問題，咁佢就有個用處啦嘛，有個用處屋企人就自然覺得OK 啦，好啦，俾你養啦，咁樣即係會有個咁樣嘅。嘅聯想喺度咯。
4: 其實最主要係因為佢個外表有啲得人驚啫。
5: 係啊，
4: 係啦、
5: 啊，咁、樣啊，
4: 係
5: 啊，咁係咪即係佢話我有套衫俾佢啊？套衫令佢可以靚仔衣咁啊，冇事啦咁啊。
4: 係唔係嘅？
5: 唔係嘅，
4: 係食啲乜嘢咧？嗰隻蜥蜴係因為要食一啲曱甴啊。
5: 咁啊，係咯，
4: 係啦，要咁，但係你唔會喺屋企嗰啲，屋企嗰啲係真係有害菌喺入邊。咁噶嘛，咁但係佢食用嗰啲曱甴係真係你養出嚟係專登俾可能蜥蜴啊、其他嗰一啲爬蟲類去食啊咁樣嗰啲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去咁啱呢個小朋友咧，佢就去咗一個地方啦，嗰、那個地方入邊佢有養到蜥蜴嘅，咁就哇只蜥蜴好得意啊，爸爸我好想養啊，咁爸爸就話啦，哦你將呢一隻即係佢要食嘅曱甴，你夠膽擺喺隻手度 hold 住。
5: 哦，
4: 咁我就俾你養啦。
5: 哦 ，OK，OK，OK，OK。係
4: 啦，咁但係嗰個女仔咧，其實咧喺中間嘅時候咧，佢係喊嘅，
5: 掙扎掙扎。
4: 你唔好攞俾我住，我好驚，我有潔癖㗎，我搞唔掂嘅。都係講一句，呢一隻係一隻養殖，特登養出嚟係俾啲爬蟲類食嘅曱甴嚟嘅，唔係話就咁喺街邊執翻嚟嗰一隻嚟嘅。
5: 嗯、
4: 但係都完全明白就係、是，喂唔得，搞唔掂，點樣可以擺喺隻手度啊？但係呢個小朋友係一隻手攞住佢好想養嗰隻蜥蜴。
5: OK。
4: 另外一邊想爸爸就喺隔離啦。嗱，你夠膽掂佢食嘅呢隻曱甴，攞咗俾你養啦，你諗清楚啊！
5: 又好 make sense。
4: 係啦，我都覺得好 make sense。
5: 又好 make sense 真
4: 係。係啦，因為邊個去養佢就係呢個女孩子要養。佢啊嘛，边个喂佢食嘢啊？就系、是、呢个女孩子去喂佢食嘢啊嘛。佢喊嘅，而佢喊咧当中佢话：点解？其实我明明知道佢冇害噶，我就系觉得佢核突咋，我系唔够胆摆上手，但系我真系好想喊啊！佢用呢个方法去宣泄自己嘅情绪。到后屘啦，佢越嚟越嗰个叫做心理嗰一个程度，佢哋可以再加得高啲啦。佢、真系够胆将嗰一只曱甴摆喺只手度。
5: 系。
4: 咁一開始你一定會係擺遠啲，我真係唔想見到佢。咁但係擺咗上手之後，呢、這個小朋友就會覺得，哦，其實都冇乜嘢啫，除咗佢兩條鬚鬚會核突啲之外，擺、
5: okay.
4: 上手冇想象中咁恐怖啊，又或者係咁令人覺得好。

0: 好似好唔知點啊嗰一種情緒。咁、所以咧，最尾佢屋企人就話：好啦，咁你克服咗呢一樣嘢啦，你就真係可以養呢一條蜥蜴啦。係係啦，咁而當中最重要嘅就係好多人都話：嚇喊咩啫？你要養嘅話，你就要做呢件事㗎啦。你唔即係如果你真係驚嘅話，你咪唔好養咯。因為好多小朋友就係用喊去宣泄佢嘅情緒㗎嘛。係
1: 道理我都懂。
0: 冇錯，咁但係我覺得最跟住下面有唔同嘅朋友仔啦，佢哋嘅留言就喺度講話，其實呢個小朋友已經做得好好㗎啦。佢唔係用其他嘅方式去宣泄佢嘅情緒，而係淨係用喊呢一回事去做，同埋佢好清楚知道自己點解要喊。喊还喊，但佢知道，我喊嘅原因系因为，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喊咩噶。其实我知道佢又唔会咬我，又唔会食我，佢净系因为核突，所以我唔够胆摆上手啫嘛。
1: 但系又好笑，即系佢都既然唔惊，即系蜥蜴啦，系咪？咁点解会觉得会惊呢个小曱甴咧？
0: 因为核突咯。嗰種唔係真係話驚㗎，而係覺得嘩真係好核突，因為由細到大我哋被灌輸嘅就係曱甴係好核突嘅嘢，你唔好掂佢。
1: 即係只要灌輸佢曱甴係好味嘅就好奇啦。OK， 好，這個都是一個挺好的挺不錯的方法，即我覺得起碼你要，即我覺得你又要自己餵的嘛、你要餵他的時候你可能少不免你都會接觸到，那如果你克服到這個問題的話，我覺得都值得給你想一想他。
0: 我克服不到，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八点通车，标志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顺利落成，为北区提供更直接高效的道路连接。粉岭绕道东段全长大约四公里，采用双程双线分隔车道设计，由地面道路、地下行车道以及高架桥组成。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同粉岭北新发展区，成为连接北区与市区的重要绕道。绕道通车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以及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警告，任何航运公司而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制裁。办公室星期五发布的警示提到，美国禁止公民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公民如果支付这类费用亦可能面临制裁风险。警示又指出，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只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码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无论以什么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的制裁。办公室强调，将会继续大力打击伊朗的主要收入来源部门，特别是他们的石油和石化产业。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十四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三十日内确定结果，而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4: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卫利露营睇日出。
3: 夜游香港，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
6: 朝早8-10，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识。
8: 好啦，又嚟到呢我哋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今日呢继续有四位小嘉宾呢上嚟同我哋傾偈同埋分享嘅。咁而今日嘅题目呢係我期待已久啊，即係之前都有尝试问过啲同学仔嘅。咁我今日呢即係觉得不如再嚟多次啊，我好想知啊，因为呢而家嘅小朋友呢即係佢哋有好多唔同古灵精怪嘅嘢发生㗎嘛。咁究竟会系啲乜嘢，我哋转头就再话俾大家听。介绍咗佢哋出场先，就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9: 我叫吴朗轩，嚟自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5D 班。
8: 好，我哋有五年班嘅朗轩，隔篱嘅呢位系，
10: 我都系同佢同一班，同同一个学校嘅。我叫陈子乐，我同佢系 friend 嚟嘅。
8: 哦 ，OK， 好，咁啊已经有一对好朋友喺度啦，男孩子啊，五年班嘅。
11: 好，问下女孩子先，可以介绍下自己先。
12: 大家好，我系嚟自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嘅宋子荣，系就读六 C 班嘅。
11: 系六年班嘅子荣，隔篱嘅同学仔咧。
13: Hello， 我系顺德联谊总会何日东小学六 E 班嘅邝月儿。
11: 系、okay, 都系六年班嘅月儿。
8: 即系有即系都系高年班嘅同学仔啦，咁啊都系啱数噶啦，因为咧即系你越高年班咧，即系拥有嘅嗰个自己嘅嗰个想法咧就会越多嘅。因为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你同屋企人啊。有啲乜嘢私人珍藏呢、之前問過就係、你有啲咩私人珍藏。今日呢我哋就講埋屋企人，係呀，因為你都會觀察到㗎嘛，即係即係屋企人爸爸媽媽會唔會特別對於啲乜嘢特別鍾情嘅呢，我都想知道，係呀，睇下佢哋究竟會收埋啲乜嘢，或者收藏咗啲乜嘢。嗱，俾你哋揀啦，你想講自己嗰啲先啦，定係講屋企人嗰啲先。
12: 点睇？
8: 讲自己先 ，OK， 好，咁啊就讲自己先。我哋男孩子开始先，咁啊由阿朗轩开始先啦，问下你啦。嗱，我想知道你自己本身有冇话即系收藏啲乜嘢，或者系特别中意啲乜嘢咁样噶？
9: 冇嘅。
8: 冇嘅咩？冇话有啲咩玩具啊、卡牌游戏啊嗰啲乜嘢，冇玩呢啲嘢。
9: 唔系嗰啲。
8: 唔系嗰啲嘢，咁你系收藏嗰啲乜嘢噶自己？
9: 即系我画咗啲嘢，跟住觉得好有趣，跟住 keep 到好耐，跟住咧，即系我惊唔见啊嘛。
8: 系。
9: 跟住咧，我用过啲工具，我都会尽量 keep 翻咯。
8: 哦 ，OK， 即系你就唔系话特别有某一种嘅物品好中意收藏，反而系自己即系可能画嘅画就好中意收藏啦。用过嘅嘢。咁但我好好奇嘅系你本身系好中意画画嘅。
9: 唔系，
8: 又唔系嘅，咁点啊？又唔系好中意画画，但我画过嘅，
11: 因为罕有咯，
8: 系咯，
11: 好少可会
9: 画，即系游戏咯，画嗰啲游戏出嚟，
8: 画嗰啲游戏，即系嗰啲天下太平嗰啲，
9: 系
8: 吓，
9: 同埋即系自创一啲游戏，
8: 自创一啲游戏，
9: 我同佢都有画过，
8: 哦，你同佢都有画过嘅，即系你两兄弟就大家一齐玩过啲游戏，就会收埋佢啊，阿罗轩嚟，
9: 系，
8: 例如你会画啲咩游戏咧？即系例如天下太平系一种啦，仲有啲乜嘢？
9: 壽司整 pizza，
8: 吓，
9: 跟住操控一个飞机嘅咁
11: 样咯。啱啱系话画出嚟，
8: 你又整壽司咁啫？
10: 即系佢系有一本簿，跟住之后佢就喺入面画啲嘢出嚟。即系例如整壽司就自然要用即系整 pizza 咁样就自然有个焗炉。咁我哋画个焗炉出嚟就
9: 跟住再画个 pizza 出嚟。
8: 哦，即系全部都系平面。嘅，但系哦，咁所以你就系画一个世界出嚟啦，简单啲嚟讲系。但点解你会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兴趣嘅咧，朗轩？
9: 因为我觉得好玩咯，纯粹好玩。
8: 我真系纯粹觉得好玩。
9: 系
8: 几年班开始有呢个兴趣噶？
9: 三年班左右。
8: 三年班开始
9: 系，
8: 所以就即系同身边啲朋友，可能例如阿子乐咁样，都有一齐玩呢个游戏咁样。哦、oh, ，OK， 咁但系我好好奇嘅系点解即系可能而家好流行嘅一啲例如可能啲人好中意抽卡啊，又或者好中意打机啊嗰啲，嗰啲兴趣你冇嘅，点解？点解冇咧？
9: 因为嗰啲过咗时就过咗时，跟住冇用啦。
8: 即系佢意思系嗰啲嘢 out date 咗就冇用噶啦，系咪先？
11: 玩过一阵仔就冇啦。
8: 做嚟做乜鬼啊？咁样即系你嘅意思系咁样。咁但系你又有冇玩过先？
9: 有同學送過一兩張俾我，
8: 即係俾你送俾你咁啊！哇，你有冇興趣啊？送俾你玩，諗住即係帶你入坑。係。OK， 邊個？嗰個係咪阿子樂啊？就係。
9: 唔
8: 係。又唔係佢。咁但係平時其他嘅一啲興趣咧，例如可能打下波啊嗰啲，有冇㗎？
9: 有嘅。
8: 有嘅。咁中意玩啲咩運動啊？
9: 羽毛球。
8: 羽毛球。咁用過嘅用具你都會 keep 㗎啦。系咪？咁有冇话打过嗰啲羽毛球，就算烂咗，你都要 keep 住咁样咧？
9: 我要 keep， 我阿妈都唔会俾
11: 烂咗咯，仲摆喺度做乜嘢？
8: 咁你头先有提到就系话嗱，你自己画嘅嘢你会 keep 啦。另外就系你用过嘢都会 keep 啊嘛。你用过嘅嘢你 keep 咗啲乜嘢咧？
9: 铅笔、
8: 铅笔、
9: 蘸写擦胶嗰啲。
8: O K， 咁但系嗰种 keep 系点样啊？即系你 keep 住佢就唔用啦，就
9: 因为都可能用到好短或者
8: 系嗰啲你都会 keep 住佢嘅。点解你要 keep 住嗰啲嘢佢咧？
9: 有回忆。
8: 哦，有回忆，你会记得嘅。
9: 系。
8: 即系你会记得嗱，呢支铅笔咧就系为我考过四年班最后嘅一个试啦，咁样吓，即系你会咁样记得噶。哇，好夸张喎！如果系咁样，
11: 唔系因为你刨完笔刨完佢就冇噶啦嘛，
8: 系咯，刨完就完噶啦。
11: 但系你又点解你会突然之间有呢个心啊？佢好似刨到我又嚟用晒啦，不如 keep 住佢唔好再用啦，
8: 已经唔可以再揸到佢啦。
11: 即系几时开始有呢一个嘅谂法喺入边咧？
9: 一两年前
8: 咯。一两年前，哦 ，OK。咁但系我想知道另外一啲嘅方向就系、是，例如细个啲玩具，你有冇 keep 咧？
9: 有
8: 啊，都有 keep 嘅，咁有 keep 住最珍贵唔可以掉嘅系边一个？
9: 嗰啲车。
8: 车仔，哦，即系你中意车嘅，咁所以其实你其中一个珍藏都系车啦，可唔可以咁讲啊？咁系几大部啊？嗰啲车？
9: 有啲好大，有啲好细。
8: 有啲好大，有啲好细。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大个咗想买车嗰啲咁样噶？要做一定要考车嗰啲，有冇呢啲梦想噶？
9: 有可能。
8: 有可能啫。即系你又唔系好享受，即系揸车嗰样嘢嘅，你觉得？
9: 揸车
8: 有冇期待过先？
9: 揸咩车？
8: 我揸咩？咁你中意揸咩车啊？点啊？
9: 揸摩托车我唔
8: 想。哦，即系电单车你麻麻地，你中意揸咩货柜？
9: 私家车。
8: 哦、私家车，即系有冇话系要跑车定系要咩咁样噶？
9: 冇乜所谓。
8: 冇乜所谓，四个碌就得啦。OK， 好。即系
11: 冇太渣
8: ，O K，
11: 有要求。
8: 总之就系要嗰啲比较性能好啲嘅，系咪？个样要靓嘅。
11: 识唔识分咩系棍波同自动波啊？
9: 识，
11: 开始分。
8: 系咁，你会唔会考棍波车咧？
9: 有机会，
8: 有机会。O、okay， K， 好。咁我哋了解咗阿朗轩啦，佢最珍贵嘅都系佢嘅画。
11: 冇错。
8: 系啦，佢嘅玩具画。咁啊，问下子乐啦，你嘅情况系点嘅咧？你最珍贵嘅系乜嘢咧？
10: 我咧系屋企好多同埋好珍贵嘅嗰啲，就系、是、好多公仔嘅，好多模型嘅。
8: 好多公仔模型系咩公仔嚟噶？
10: 即系我个公仔系一个粉红色嘅圆球状啦，有只红色脚，跟住手好短，可以即系佢有个游戏嘅。
8: 哦。
10: 佢系可以吸入同埋吐出嗰啲敌人嘅咯，系神秘生物嚟。
8: 哦。吓、啊，神秘生物，即系你好系嗰一款嘅公仔你好中意，
11: 定系嗰一套卡通你好中意啊？
10: 佢好似冇卡通，
11: 佢冇卡通，
8: 冇卡通嘅，
10: 佢系有游戏咯。
8: 哦，有游戏，咁、哦、所以嗰一款嘅公仔嘅即系唔同嘅样，你见到你就会想要买，想 keep 咁样啦。
10: 系啊，所以我屋企系有好多只呢啲，跟住之后妈妈见到就话：，哇，你又买唔好啦，屋企好多啦。
8: 哦，但系我想知道你系有 keep 咗几多只咧？即系如果你话好多嘅话，那个量有几多？有冇数过？
10: 我喺床上面，我记得我已经有。七隻啦，跟住之後喺客廳嗰度都已經有六隻咯，所以最少都有十幾隻。
8: 哦，十幾隻。
10: 但係我客廳嗰啲係好大隻，即係成個即係仲大過人頭。
11: 哦，
10: 好大隻，
11: 即係佢已經佔咗 sofa 嘅其中一個位嘅。
8: 但係你 keep 咗，即係可能講緊係十幾隻，但係我本身係嗰啲係硬嘅定係軟㗎？即係
10: 你可以
8: 公仔定係
10: 毛絨咧？毛絨嘅。
8: 哦，毛絨嘅，即係總之就係你撞到佢係唔會痛嘅。
10: 唔會痛嘅。
8: 係，因為我以為係嗰啲硬身嗰啲咧，哇！點解擺喺張牀度
11: 咁？架咁樣嗰啲係咪？
8: 但係你就淨係鍾情呢一隻啫，因為你坊間有好多款㗎嘛，
10: 最主要鍾情呢一隻咯。
8: 哦，即係有啲唔係最主要嘅。
10: 系，
8: 咁嗰啲有冇储啊？
10: 嗰啲都有，不过唔系太多咯。
8: 哦，但头先你有提到系模型，模型嗰啲系咪即系硬身嗰啲？你又有 keep？
10: 系，不过硬身嗰啲就唔系摆喺床度，系摆喺我个书台嗰、那个，有张我系有张小型台咁样，就做功课嘅时候可以望住佢咯。
11: OK，、嗯、做功课就会望住个公仔嚟做功课啦。
10: 系啊，
11: 系、
8: 嗯。OK， 哇，咁如果系咁嘅话，咁你会唔会话即系可能例如有零用钱嗰啲，你都会即系拨一部分储起佢，就谂住攞嚟去买啲公仔咁样噶？
10: 咁呢一个又唔系好会，因为通常咧，啊唔系呢个会嘅，因为有时我去夹公仔啦，咁我即系我去旅行夹公仔，跟住之后爸爸就会用我啲零用钱转去嗰啲嗰个国家嘅货币，跟住之后就俾我去夹咯、嗯，因为当时就系俾晒嗰啲钱我。咁嗰啲錢係我自己，跟住之後我就佢就要我學識點樣好好善用呢啲嘢咯。
8: 係，咁但係你就會瘋狂咁樣夾你嗰隻粉紅色嗰隻波波。
10: 係啊。
8: 哦。
11: 我即刻有個問題啦，喺你呢一個珍藏入邊啦，有冇邊啲係佢你好想去將佢收入，但係仲未收嘅？
8: 但仲未買到。
11: 有冇目標啊？
10: 而家係有，不過唔係呢一個款啦，即而家係有一個係動漫嘅樣啦。
8: 嗯。
10: 跟住之後就係有。有三隻模型嘅，但系我一直都好想开咗，跟住之后摆喺一个好靓嘅位置啦。但系我而家仲未揾到个位，所以我而家一直都谂紧点样执好个位
11: 置。即系纯粹系买咗，但系未开封啫，系嘛？
10: 系啊，
8: 唔够位。哦、OK，
11: 有冇边啲系连买都未买啊？
10: 连买都未买就有嘅，因为我之前见过呢、這个粉红色呢粒波咧，我之前见过一个好靓嘅一个公仔，跟住之后我一直。叫我爸爸快啲买俾我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唔好啦，你已经有好多啦。
8: 哦，即系咩咩卡比嗰、那个，系啊，我终于知系边只嘢。我喺度谂紧边只波，乜嘢波系有粉红色，佢只脚又短，系啦，究竟系乜嘢嚟嘅咧？
11: 我都估唔到。
8: 系啦，就系、是、有一只，即系有游戏嘅嗰只游戏，你有冇玩嗰只游戏啊？
10: 有啊，
8: 有玩嗰只游戏，嗰只游戏就系、是、即系总之就系一个即系你当系卷轴式冒险游戏，由左至右。系啦，整齐咁样排到啦嘅一个游戏嚟嘅。OK， 几得意，几得意。好啊，咁啊，睇下女子组呢边点先。
11: 好啊，我问下子荣先。子荣，你嘅珍藏系啲乜嘢咧？
12: 咁最近就好兴嗰啲拼豆，即系一粒粒嗰啲嘢就可以拼埋一齐烫、哦，就可以成为一只公仔挂喺书包度啦。咁咧，我就拼咗我自己，即系好似我咁样，即系成日有个红色头箍咁啦，着住校服，同埋我细佬、我爸爸同埋妈妈嘅。
11: OK，
12: 咁佢哋都可以挂喺书包度，成日都可以见到自己屋企人，就觉得好开心咯。
11: 即系你系拼咗一个全家福出嚟，
12: 系
11: 几大块啊？嗰
12: 即系人仔一个人。
11: 即系成件事出到嚟系好似电话咁大块嘅，定系细细粒嘅，可以将佢再解开啲，可能半只手咁大，
12: 半个电话咁，
11: 半个电话咁大嘅，你自己逐粒逐粒去拼。
12: 系啊，即系网上面有啲素材啦，咁就可以一粒一粒咁拼。
8: 即系跟住个素材嗰啲颜色。
11: 其实同砌拼图差唔多嘅啫。
8: 其实系差唔多，但系我觉得个创造空间都多嘅，因为系你自己去 design 嗰、那个即系公仔系点样去拼出嚟。
11: 咁当你拼完你送俾爹哋妈咪啊细佬嘅时候，佢哋会咩反应啊？
12: 佢就话啊，好多谢你啊，然后我下次都会买啲礼物俾你，或者送啲礼物俾你。不过佢一直都冇送俾我。
8: 哦，原来
11: 仲记住呢一句。
8: 系啦，佢就攞喺个电台度同你讲。
11: 冇
8: 错，系啦。
11: 啊，好似有人话要送嘢俾我噶，唔知送咗去边咧。
8: 系啦，所以爹哋妈咪自己识做啦。
11: 系啊，
8: 今日可以啊，即系去行下街啦咁样。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几时开始即系叫做接触呢一个拼豆呢一个嘅玩意咧？
12: 即係好似半年前到啦，因為先開始咁興咯。
8: 哦 ，OK， 我講個事實俾你聽好唔好啊？其實興咗好多年。
11: 係咁，人哋啱啱先開始接觸睇緊啫嘛。
8: 係啊，係啊，所以我又咁覺得，即係如果有一個興趣係你自己可以製造到一啲嘢出嚟，而嗰啲嘢可以變成你嘅收藏嘅話，幾正嘅。
11: 但係你有冇持續地繼續去拼其他嘢？
8: 係啊。
12: 又或者係星期六、星期日嗰陣有時間嗰陣咧，即係做曬功課啊，做曬自己嗰啲任務啊，即係溫完習之後咧，就可以去拼一拼咯。
8: 拼一拼
11: 最大可以拼幾大幅出嚟咧？
12: 幾大都得。
11: 喺你嘅作品入邊，
12: 我嘅作品入邊手掌咁大，
11: 手掌咁大，會唔會想挑戰再大啲？
12: 想嘅，不過冇乜時間。
11: 好啦，既然拼咗咁多啦，有一啲就話送咗俾屋企人啦，咁剩翻咧，有一啲可能都唔係你自己收埋啦，你會收去邊咧？
12: 自己收埋嘅话，我就会有啲会挂喺书包度啦，然后有啲咧就会摆喺我嘅柜度。
11: 咁你个书包都几多嘢要挂噶？
12: 唔系全部都挂晒嘅，
11: 全部噶，每一个拉链我都要挂一嚿。
8: 系，但我好奇嘅系你接唔接订单嘅咧？
11: 啲同學仔啊嗰啲咧，咦幾靚喎，可唔可以幫我砌我個樣出嚟啊？
8: 幫我拼啊，我想拼啊把間尺咁樣，即係你會唔會 OK 嘅咧都？
12: 即係其實都冇乜時間，同埋就唔會做買賣嗰啲嘢，即係
8: 冇諗住買賣嘅，係希望純粹你送嘅啫。
12: 係
8: 得唔得咧？叫你送咁樣得唔得咧？
12: 人哋生日嗰陣就會送少少。
11: 等多一年啦，你生日我就送咁。
8: 即係生日嘅時候你就 OK 啦。咁但係都有限制啦，係咪啊？即係唔可以拼太大塊啊，冇時間拼㗎。如果係咁，
12: 係啊，
11: 可以拼成個電視機咁大嘅，
12: 唔會嘅。
8: 唔得啦，掛喺邊度啊，大哥？
11: 就係掛喺埲牆度，
8: 掛喺個扮電視機。
11: 冇錯
8: 啊！咁都俾你諗到好嘢好嘢。咁你而家最近有冇話有啲咩得意作品？即係除咗屋企個全家福之外，仲都拼咗覺得啊幾滿意喎，拼得幾好喎咁樣咧。
12: 其實因為最近咧，即係近排就嚟畢業啦嘛，所以咧就想要試下拼曬我嗰啲 friend 嗰啲名咯。
11: 名我有一秒以為拼曬我啲 friend
8: 嗰
11: 啲
8: 樣。哦，其實都唔怕嘅，個樣基本都係嗰個樣噶啦。
11: 但係好難，
8: 可能長啲條邊長少少，跟住呢個就哦係扎咗個計嘅咁樣，咁就算噶啦嘛，係咪先？
11: 你逐個逐個去認喎。
8: 即係你準備咗一個即係小禮物、小手工送俾佢哋咁樣啊？
12: 系啊，因为都系最后一年啊嘛。
8: 哇，好好有心啊！
11: 你觉得你需要用几多嘅时间先拼晒你啲朋友嘅名字出嚟咧？
12: 其实好简单嘅，即系嗰啲名咧，唔使话好粗，然之后就上条链就得。不过唔知够唔够，
8: 即
11: 系够唔够原材料？
8: 又或者唔系咩啊？拼嗰啲咩英文单字咯，即系可能佢姓陈嘅就拼个 C 字俾佢咁样。
12: 得嘅，
11: 系啊。短咗啲喎，第一個字母，
8: 你全部你就拼即系26個英文字母咁樣，係咪先可以好量產化啦 ？OK， 哦幾好喎，呢個興趣又可以變成為珍藏。
11: OK，
8: 唔錯唔錯唔錯。
11: 好，月兒咧，月兒你自己有啲咩嘅私人珍藏？
13: 我有每日自己寫封信俾自己咯。
8: 嚇！
11: 即係好似寫日記咁樣寫俾自己，
13: 我都有儲日記嘅，我有寫故事，我都有自己儲起。
11: 哇！你係真係會哦寫咗啦，然之後就入落個信封度，跟住就收埋咁樣嘅。
13: 我就唔入信封咯，即係我折埋佢，跟住我就擺落去一個盒仔度。
8: 你有冇話每日要寫幾多個字先至 OK 咁樣㗎？
13: 冇啊，咁我嗰日譬如成功咗，咁我咪寫多啲咯。
8: 哦，成功咗，咁大約係寫幾多個字到咧？
13: 寫。一段咯，一段仔，
11: 一段仔，
8: 一段仔。
11: 張紙有冇好似而家我手上面呢一張咁大張啊？
13: 差唔多，
11: 差唔多，即係其實都係大概可能兩隻手掌砌埋一齊嘅 size，
8: 一百字、二百字咁樣咯。咁會唔會係咁？你記錄裡面嘅嘢係會記錄即係日常發生嘅一啲事，定係記錄啲乜嘢㗎會？
13: 我就會記錄嗰日發生重要嘅事啊，或者提翻自己聽日要做咩咁樣。
11: O K， 你由幾時開始咁樣會每晚寫信俾自己？
13: 我五年班嗰陣就有寫日記同做故事啦，咁六年班嗰陣又有情分啊，咁就冇咁多時間，咁我而家就變咗就係寫信咯。
11: 哇！
8: 哦，
11: 你用啲乜嘢去收埋你寫嘅信呢？
13: 我有個盒仔咯，不過冇
11: 盒咁。
8: 冇蓋啊，
11: 冇蓋嘅。
8: 咁但系會唔會即系俾屋企人見到佢會攞嚟睇咪知道曬你啲秘密啊？
13: 咁我擺喺我間房，咁佢哋通常都唔入嚟
11: 嘅。哦，即系間房要你執嘅，佢哋就唔入嚟啦。
8: 都收得好嘅。嗯、OK， 你知唔知道有個作家咧，佢又係咁樣噶？佢每一日咧都要寫5000字咯，佢自己嘅要求係
13: 5000字，
8: 5000字好少㗎。
11: 佢哋全部都。
8: 5000字，
11: 平時你哋作文係幾多字啊？
12: 4至500字。
11: 咪係咯，而家佢要作10篇喎。
8: 400唔係，咁我
0: 10篇。
8: 唔係你寫開就唔覺就寫咗㗎啦嘛，係咪先？
12: 你作文手都會寫嘛？
8: 唔係佢係打字嘅。
0: 咁又好啲。
8: 打5000字啊！系啊，不过而家有冇 keep 唔知啦。但系呢个嘅习惯，我觉得几好，同埋我觉得呢个嘅即系少少嘅一个习惯，又可以形成到，又变成一个自己嘅私人珍藏呢件事系几得意。
11: 其实你有冇谂过，可能唔系真系手写啦，而系用打字嘅方式咧？
13: 其实我点解我唔打字，就是、因为我觉得打字好似抒发唔到自己个情绪。
8: 哦，咦，咁你有冇谂过学书法呢？
13: 我之前有学中文书法，我英文就写了草都有学咗，不过我都系中意写正佳多啲。
8: 哦，即系所以你用书法嚟到抒发你自己嘅情绪，咁同时间你又可以即系记低一啲即系事情。
11: 系啦，唔同嘅事，每一日开心啊，唔开心啊，一啲比较重要。
8: 你会唔会睇翻咧？如果你每一日都有嘅话，其实都好大量喎、啊，其实。
13: 如果我有一時唔開心，我咪睇翻自己啲信咯，即係我亦都會寫啲鼓勵自己啊，要積極啲啊，向前咁樣咯。
11: 係邊個教你呢一樣嘢㗎？即係關於寫俾自己、寫信俾自己。
13: 我有睇書、睇日記嗰啲啊，係
11: 喺嗰度參考翻嚟。
13: 同埋我覺得咧，當你大個咗睇翻自己啲信嗰陣咧，我覺得好好笑，因為我而家睇翻，譬如我三年班都會老師係要寫一封信俾自己，咁我而家睇翻，我覺得哇，當時點解我會咁樣諗嘅？
8: 係都幾搞笑嘅呢樣嘢，係
11: 嘅，幾得意嘅。
8: 但我好奇嘅係有冇試過斷橋咧？即係有冇試過？哎呀，今日真係唔得閒啊，好忙啊，所以唔寫啦咁樣，有冇試過咧？
13: 有啊，即係我五年班嗰陣咧，我就寫啲好長好長日記，即係一篇日記。就有几版嘅，咁、咧我就会临瞓写啦。不过咧，我即系有一排我就功课多咗啦，咁我就停咗写，跟住之后就再回复翻要写翻篇日记。
11: 屋企人都知道你有呢一个习惯嘅，
13: 有时唔知咯，
11: 有时唔知道，因为我谂佢哋如果知道咗之后，会唔会啊？其实都好好奇，究竟佢会写啲咩咧？
8: 嗯，我谂系互相尊重啦，
11: 系嘅，
8: 系啊。点啊？你有冇企图啲咩啊？
11: 唔系，我就系想问啊，其实你除咗写信俾自己，有冇企图写信俾可能朋友啊，或者屋企人？
13: 啊，我有写信嘅，即系譬如我做错咗嘢，激嬲咗佢哋，我都系会写道歉信。
8: 哇！咁你中文系咪好劲啊？
13: 我写英文嘅。
8: 我写我写。哇！你英文系咪好劲啊？咁样。
13: 我英文 OK。
8: OK。哇！
11: 无论系可能阅读理解嗰方面，又或者作文嗰方面都唔错嘅。
13: 两样都 OK。
11: 两样都 OK 嘅。不得了啊！
0: 用中文都算嘢，用英文，
13: 啲英文写几多字？
8: 你学下师姐啦！你两个真系仲喺度讲，你真系好意思。
0: 师姐好劲啊！
8: 唉，真系俾你激死啊！真系。OK， 好啦，咁我哋呢就叫做初步了解咗我哋四位小嘉宾嘅一啲私人珍藏啦。转头返嚟呢就要讲下屋企人啲珍藏啦。哇，呢、這个真係最期待嘅部分啦。究竟屋企人最鍾意收埋啲乜嘢呢？会唔会就係、是、啊，即係可能佢哋好鍾意收埋嗰啲纪念品啊，即係可能唉。去唔同嘅地方呢，咁你會住酒店㗎嘛，酒店嗰啲拖鞋好鍾意呀，周圍紀念佢先咁樣，定係點呢？我哋轉頭返嚟呢就會同大家揭曉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条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已经向斡船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事的方案。现在的波在美国的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官员阿萨迪表示，伊朗和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经做好充分准备。阿萨迪说，有证据表明美国不遵守任何协议，美方官员的言行更多是宣传策略，是为了防止油价下跌，摆脱他们自己制造的困境。伊朗星期四晚向调解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其后表示不满意伊朗的最新建议。路透社引述伊朗政府高级官员透露，一直被特朗普拒绝的伊方方案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以及将伊朗核计划的相关谈判留待之后再处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大约5000名美军的事件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及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和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6: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9: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必散。
9: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到是什么？
10: 闹妈。
9: 知不知道？
11: 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2: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逢星期一
16: 朝早八至十，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玩玩星期天，
17: 好啲嚟，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18: 好啦，翻到嚟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都俾听众知道咧，究竟咪后嘅世界系点啊？因为咧喺咪后咧，佢哋系不断咁收到 message 嘅，
19: 系啦，点解啊？
18: 即系可能系啲屋企人 send 嚟，你小心啲啊！你唔好乱咁讲，
19: 你唔好乱咁爆屋企有啲咩？
18: 你唔好乱咁讲啊！你讲咗啲秘密出嚟又唔知点算啊？咁样
19: 保险箱嗰啲密码，
18: 其实唔系，即系啲屋企人打电话嚟鼓励佢哋啫，即系叫佢哋加油。是不是是叫你哋加油嘛，是不是？
20: 是，即是他说他现在听着。
18: 是啊，我哋听着啊、okay. 你哋加油啊、小心啲讲嘢。
19: 唔系，
18: 我谂呢个系我讲嘅啫，应该就 O K 嘅。
20: 你自己作
18: 嘅系啊，唔系我作嘅，我作嘅系啊，唔通佢收埋咗即系几吨黄金又话你听咩？系咪就猪嚟嘅？好啦，我哋睇下即系由女子组嗰边讲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啊，就系、是、你同屋企人啊有啲乜嘢嘅私人珍藏咧？头先佢哋都讲咗个人噶啦，咁究竟系会有啲即系屋企人有啲咩私人珍藏咧？我哋听下女子组嗰边系点情况先。
19: 咁问下月儿先，月儿，你知唔知道屋企？家人有啲咩私人珍藏？
21: 我同妈咪有储起我啲窝窝嘅狗毛咯，
19: 即系因为屋企有养宠物，
21: 系即系有时佢哋剪毛啊，咁储低佢咯。
19: 你剪毛嗰下就储，咁就好大量噶咯。
21: 唔系储大量，即系攞少少嚟储。
18: 我攞少少，
19: 我以为全部一齐储。
18: 但系我想知点解会想储起？即系可能例如今个礼拜同佢剪毛啦，咁跟住之后可能系要隔几耐会再同佢剪一次噶？
21: 我哋差唔多。每个月剪一次，不过又唔系每个月攞毛咁样咯，
19: 系久唔久少少。
18: 系咁啱呢一条比较靓就 keep 啦咁样啊？
21: 唔系嘅，即系佢哋佢第一次剪毛就收起佢啦，因为有时窝窝过咗身之后，咁呢啲亦都系同佢一齐用嘅嘢，
19: 系。
18: OK， 咁但系我想知道你哋系会点样 keep 噶？
21: 我有自己一个化妆盒仔去封密佢，咁我咪摆入去咯。
19: 即系用一个可能透明嘅樽，定系就咁一个普通嘅盒，就咁入住佢，跟住就收埋。
21: 普通嘅盒仔咯。
19: 普通嘅盒仔。
18: OK， 即系都系货纪念用啦，即系可能佢真系第时离开咗啦，咁我哋就有一个嘅东西，好似同佢有一个回忆嘅结连咁样。OK。
19: 你有冇见过咧？有一啲朋友咧，佢哋会将自己宠物嘅毛啦收集咗，个数量会系大啲嘅，就唔系净系几条嘅。有玩一啲叫做咪羊毛毡嘢，喺度吉咗个公仔出嚟嘅。
18: 有冇
19: 有考虑过？不如我再储多少少狗仔嘅毛，然之后第时做呢个小公仔。
21: 其实我都冇谂住咁样，因为我屋企人都其实唔识啊。我就谂住等储起佢，
19: 储起佢就 OK 啦。
21: 就睇翻就知，谂翻起啲回忆都几好。
18: 但我觉得绝对系可以谂呢个角度嘅。我觉得其实佢哋整出嚟嗰个效果系几靓，
19: 系噶。
18: 同埋其实网上面好多教学嘅，系啊，即系你想学识佢咧，其实唔系咁困难嘅。我觉得系啊，我觉得呢个位系可以即系谂一谂佢嘅。系啊，咁但系我觉得想了解多少少就系月儿除咗呢一个即系可能养嘅狗仔嘅可能一啲嘅毛毛咁样啦，仲有冇啲乜嘢另类嘅东西你又见到大人啊佢哋都几中意储呢样嘢或者囤呢样嘢嘅咁样咧？
21: 咁我媽咪細個就有跳芭蕾舞嘅，我都有跳，咁佢就話佢儲起咗芭蕾舞鞋。
18: 哦，即係佢細個嘅時候玩芭蕾舞嘅時候嗰個鞋。係
21: 啊，即係由好細隻啊到，即係佢而家都有少少跳舞咁樣。
18: 係係，有冇展示出嚟㗎？
21: 唔會，就自己收埋。
18: 我自己收埋佢 ，OK。點解唔展示出嚟呢？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喎，即係好似由細跳到大嗰、那個進步或者係嗰個成長，好似都可以記錄住咁樣。
21: 因為其實芭蕾舞鞋咧，佢個鞋頭咧、如果你擺出嚟好耐咧，佢鋪塵啦，或者佢會甩色嘅，所以就唔攞出嚟、
19: 明白，所以就要收埋。
18: 係會唔會間唔中又會拎出嚟，即係回憶下咁樣㗎？
21: 咁我就唔知啦，
19: 唔知媽咪有冇可能夜晚、我當年跳舞過。
18: 真的充满血与泪。
19: 咁你嗰啲芭蕾舞鞋咧，妈咪有冇帮你储啊？
21: 我就冇储啊。
19: 你就冇储？
18: 点解你唔储咧？
19: 系咯，
21: 因为我而家仲跳紧芭蕾舞咯。
18: 哦，
19: 唔系啊，你跳紧咪就系可以储咯。
18: 就系因
19: 为跳添冇得储。
18: 你个回忆就系你要储咗，你之后先至可以回忆到嘛。
19: 系咯。
18: 但系你冇储到嘅话，咁当你唔跳嘅时候，哎呀，我想回忆，诶，嗰啲鞋已经掉晒啦，咁就冇咗咯。
21: 因为。其实我就冇特别等，我唔知道我有冇储起。
19: 哦，即系系妈咪去储，
18: 可能妈咪储起咗都唔定。
19: 都觉得系。
18: 系啊，既然妈咪都咁重视呢样嘢嘅时候，系啊，帮你储起一啲都唔出奇。
19: 真系储起咗，佢我都好认真两，即系两个世代嘅鞋咁样摆出嚟、去陈列出嚟。
18: 阿月儿都系回忆向嘅嘢，即系回忆向嘅嘢比较多。
19: 你系咪一个感性嘅人嚟噶？
21: 唔系，
19: 你系一个好理性嘅人嚟嘅。
18: 佢已经写晒喺纸上啦。是啊，用佢嘅英文抒发，系啦、抒发晒出嚟咁样。OK， 好，咁我听下子荣点。
19: 系啦，子荣你咧，屋企人有啲乜嘢嘅珍藏？
0: 咁我爸爸同埋妈妈都好中意记录一啲嘢啦，所以咧佢就有个相簿啦，就可以记录翻我即系一到十二岁日做咗究竟做咗啲咩咯。即係今朝早呢、我爸爸俾我睇咗條片啦，話咩嗰個私人珍藏呢可以係我細佬喺我媽咪嘅肚入面嗰、那個
18: 超聲波嗰張相，
0: 係同埋片，因為有四圍嗰超聲波，
19: 係
0: 咁我見到我個細佬嘅樣真係好核突。
18: 唔係你可唔可以講嗰啲咁美麗嘅事情嘅時候，唔係用呢、這個我細佬真係好核突嚟做結尾呢？
0: 系，我细佬好靓仔啊！
18: 你可
20: 以
18: 话
20: 好丑，而家好靓仔。
18: 我细佬真系好特别啊，咁咪得咯，充满住联想嘅空间。
19: 我冇谂过系咁嘅，头先明明好温情噶嘛。我睇翻佢细个嘅啲可能四围啊、超声波嗰啲相。
18: 但我想知呢個就係、是、即係可能爸爸媽媽嘅一個私人珍藏，就係佢哋有一個相簿，係咪咁嘅意思啊？
19: 係。
18: 哦，
19: 但係嗰本相簿係真係揭得㗎嘛，唔係話我就咁開個電話
18: 相
19: 簿啊？
18: 唔係話。
0: 係我哋屋企有個盒仔啦，然之後就裝啲相。
18: 哦。
0: 就唔會驚手機冇內存。
18: 哦，所以佢係曬出嚟。
19: 真係要將佢哋
18: 曬出嚟或者 print 出嚟。係
19: 啦。
18: 咁你有冇睇過嗰啲相啊？睇過曬咁啦，有冇啊？
0: 太多
18: 了，太多了，即係佢哋係即係每一個階段都會盡量影咁樣嘅。你自己有冇好深印象呢？除咗你細佬嗰張相之外，
0: 我自己都有，我俾佢靚。
18: 佢自己都有一個超聲波相，係啦，即係嗰啲 3D 嗰啲咧，咁佢就話佢，我俾佢靚，係啦，呢個就係個重點啦。OK，
19: 我就喺度諗，
18: 我好想知道，好奇一問。阿家姐，你係咪嗰啲即係可以控制到細佬嗰啲家姐嚟㗎？
0: 唔
18: 係，
0: 因為
19: 細佬
0: 佢同
19: 我
0: 爭四年，
19: 我爭四年，係咯，
18: 係咯，咁咪可以控制到咯，
19: 係咯。細佬幫我去山燈，
18: 會唔會係
0: 衰嘅？好衰嘅，
19: 好衰嘅，
0: 真係好暖男咯。
18: 包裝得真係好啦。佢好 sweet 噶，细佬帮我攞拖鞋过嚟，咁样佢就会攞噶啦，咁样。
0: 佢都有主见嘅，
18: 佢、okay, 有主见嘅，
19: 我唔攞拖鞋。嗯、
18: 但系你可以控制到佢嘅主见系咪？
0: 唔得嘅，
19: 唔得嘅。你同佢 friend 唔 friend 噶？
0: 几 friend 嘅，
18: 几 friend 嘅，所以先至可以咁样笑佢。
19: 系啦，
18: 好衰啊呢个家姐。
19: 因为头先我听到子荣喺度讲有相簿呢一样嘢啦，爹哋妈咪主要记录啦。咁你有冇见过喺佢哋未生你哋两个之前嘅一啲照片呢？
0: 有婚纱照。
18: 哦，哇，点睇点睇？
0: 两个都靓仔靓女。
18: 咦？OK。其實應該都係嘅，係
19: 嘅，
18: 係啊，係啊。咁但係我想知道你會唔會即係都好好奇佢哋之前嘅故事咧？
21: 唔会啦。
18: 啊，唔会啊？点解啊？
21: 因为大个都会有咯。
19: 你大个你有自己嘅故事啫，咁但系你唔想听。
18: 你都想八卦下噶嘛？
19: 系啊，
21: 都听过嘅。
19: 听过，我讲咗啦，已经。
18: 即系咁，你有冇记得边个片段？你觉得哇，系咁样噶？你哋咁样嗰啲有冇噶？
21: 即系我爸爸就。向我媽咪求婚嗰陣，係真係訂咗個大屏幕咁樣。
18: 哇！哇！好勁喎！
19: 其實咧，你聽完佢哋嘅故事之後咧，當你第時要揾男朋友，我都要揾一個好似爸爸咁嘅人，有冇呢一種嘅咧？
21: 比佢仲好啲嘅。
18: 好 ，OK，
19: 将成个 standard 拉高咗啦，爸爸。
18: 爸爸做得真系好啊，系啊，即刻咧，对于即系可能男士嘅嗰个要求咧，即刻会提升咗噶，系啊，你咁啊几咁重要啊呢样嘢，即系爸爸要做个好榜样呢、這个系。
19: 系，同埋继续不停咁样去记录，将嗰本相簿越嚟越厚，啊、多啲唔同嘅回忆。
18: 阿子荣，你记唔记？知唔知个荧幕几大噶？佢哋有冇影相俾你睇噶？
21: 即係有嗰陣時，我爸爸就自己做了一段片，然後咧、就喺深圳嘅大屏幕，即係偷偷地，然之後揾曬佢啲 friend 啊，然之後喺啲同一隻行街，然之後咧喺食飯嗰陣就特登叫佢過嚟嗰個中心點，然之後睇咗個大屏幕。
18: 係
1: 呢個 standard 有啲高、啊。
18: 子榮嘅未來男朋友都真係有啲難度，
19: 有壓力、
18: 啊，自己諗清楚佢啦嚇。希望你會 keep 得到呢段錄音，到時俾佢聽，你自己睇下啦，自己聽下啦。我當時。嘅想法就係咁啦，你自己諗清楚啦。OK 喎，真係幾好幾好，唔錯唔錯，哇！女子組好勁喎，好犀利喎，嗰啲即係屋企人嘅私人珍藏。唔知道我哋男子組點啊？頭先笑得咁大聲，點啊？子豪笑得咁大聲，你屋企人嘅私人珍藏
21: 係
18: 咩呢？
21: 我爸爸媽媽都有唔同嘅，
18: 係
21: 我爸爸咧就係嗰啲叫日本嗰啲孤樽啊，嗰啲孤樽即係裝嗰啲。裝清酒啊嗰啲
18: 咯，哦，即係總之就係飲完嗰個酒嘅酒樽，佢就中意 keep 嗰個酒樽。
21: 唔係，即係用草隻包住嗰啲酒樽。
18: 哦，
1: 哇！
18: 有啲咩唔同㗎？會有冇話有啲咩唔同㗎？
21: 即係正常嗰啲酒樽咪就係、
18: 是、就咁一個樽啦，
21: 係咯，一就咁一個樽，但係佢係。一个好细嘅樽喺入面，跟住之后佢会有啲草只包住嗰个酒樽咯，
18: 系包住喺出面，
21: 系跟住之后出面咧嗰啲就会有啲画系日本特色咁样咯。
18: 哦，点解即系爸爸特别喜好呢一方面嘅收藏品咧？
21: 因为佢系好中意嗰啲日本嗰啲山啊，日本嗰啲雀仔嗰啲样嘅，
18: 即系中意嗰个即系地方文化，咁所以佢就好中意。咁点解系酒樽咧，而唔系其他嘢直头储佢哋嘅画咪得咧？
21: 佢因為佢都中意飲酒，但又唔係好著迷咯，即係佢係
18: 小著小著，
21: 係啊，即係佢中意呢個樣咯。
18: 咁屋企有幾多個啊？你有冇留意到？
21: 都好多個，即係客廳嗰個電視櫃下面又有一個，跟住之後佢房嗰度又有一個，跟住之後媽媽房又有一個，咁好多咯。
18: 哇，好羨慕啊！可以有咁多位嘅，點解？
19: 但係儲存嗰方面會唔會好困難啊？
18: 係咯，
19: 呢一種質地，
21: 呢一個佢。應該唔會，我有冇特別？
19: 即係驚唔驚話入邊會尤其是潮濕嘅一啲天氣，係啊，
21: 因為都擺咗好耐，一直即係。搬咗咁多次屋都一直喺度，
18: 我谂应该嗰啲系真系收藏品嚟嘅，系啊，即系真系可以收藏、可以摆得到、可以 keep 得到嘅一啲东西，
19: 系啊，
18: 系啊，哇，咁好开心啊！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冇其他嘢噶，爸爸？
21: 佢仲有日本城堡啊、武士嗰啲模型，
18: 哦，即系佢系好中意嗰个角度嘅一啲东西，系啊，哇 ，keep 咁多，我知系啲乜嘢啦，哇，好夸张，嗰啲好大嚿嘅。你屋企系咪有四五千尺嗰啲噶？
21: 唔系，我哋冇我唔记得几多尺咯，但系正常咯，
18: 正常咯，
21: 唔
18: 系
21: 好大嚿，一个手掌左右。
18: 但系你嘅正常会唔会系？ Okay. 嗯，系啊，正常咯，我要搭车翻房。
21: 可能就
19: 系屋企入边，我要搭 lift 上去楼上咯。
21: 一层都冇一间房。
18: 哦。
19: 一层就我间房啦，
18: 越嚟越扑朔迷离啦，系啦，一层都系点样咧？
21: 一层系即系一层入面有好多间，我哋好多个住户，我净系其中一个啫嘛。
18: 哦， okay. 即系总之一梯有好多火，佢嘅意思系 OK 好。
1: 好啊，
18: 哇，好夸张，即系储呢方面嘅，唔系讲少，系要系亚位嘅，少少都系啊，
21: 少少
18: 系啊，所以就摆唔到你嗰、那个即系卡比公仔咯。
1: 係
19: 啦，唔係佢只公仔仲大過呢個顧俊喎。
18: 其實冇啊，你係將你嘅公仔換咗去嗰啲樽，佢應該都唔見，應該個 size 都係差唔多，都係嗰啲樣
19: 子。你會唔會企圖嘗試一下？
18: 係啊。
21: 应该唔会，因为其实我都几中意佢嗰啲样
18: 咯。哦，即系你都中意佢嘅嘢，咁所以你都觉得诶、应该要有嘅，要 keep 咁样。咁好啦，你头先话爹哋妈咪都唔同啦，妈咪系做咩噶？
21: 佢就同我一样啦，都系嗰啲公仔模型嗰啲咯。
18: 系。
21: 即系但摆设嗰啲啦，主要都系有一个系冇嘴嘅猫，同埋一个交叉嘴嘅兔。
18: 哦，一个系 M 字头嘅，系啦 ，Maffy 咁样嘅，一个系 Matty 咁样嘅，咁佢系储好多呢啲嘢嘅。
21: 好多，即系佢有个

0: 常大掃除就係掃掃掃，跟住清潔曬成間屋，跟住就冇啦，
1: 就算數啦，
0: 就完啦、哦。即係我哋唔會等其他嘢。
2: O、okay, K， 但係你哋嘅珍藏會越嚟越多噶嘛？
1: 係咯。
0: 即係之後，即係有一次就係爸爸去日本，跟住之後就諗住買嗰啲古珍啦。
1: 又買啦。
0: 係啊，又買啦。跟住我哋好多啦嘛，跟住媽媽話冇位擺啦，你再買真係冇位擺先。跟住之後佢最後
1: 你望下你嗰啲皮同埋你嗰啲肥先啦、啊。你唔俾我買，但係你又買，咁點先咁樣？係咪咁樣？
0: 爸爸都有講過話，即係媽媽又想買呢隻貓，跟住之後咧，爸爸話，但係你已經嗰、那個櫃已經好多啦，跟住之後咧，媽媽話執下就得㗎啦，
2: 壓粒執下就得。
1: 佢哋毛公仔嚟㗎嘛，可以壓縮㗎嘛，
0: 可以壓縮㗎。
1: O K 喎，
2: 啱喎、有道理喎、媽媽。
1: 真係鼓勵你唔到，係啊，我始終都係好想去佢屋企參觀一下，係啊，
2: 博物館咁。
1: 我嚴重懷疑啊，係啊，佢係要搭車翻房嘅，係啊，大到咁，好誇張，好誇張，係啦，
0: 1000尺都冇。
1: 好啦，你唔好再將你屋企嘅秘密透露出嚟啦，係啊，OK， 好，咁我哋又聽埋最尾嘅呢一位小嘉賓啊，朗軒啊，你嘅情況係點啊？屋企有啲咩珍藏先？
3: 有啲嗰啲明信片咯，
1: 明信片啊，哇，咁系真系要去嗰个地方寄翻嚟嗰啲嚟嘅，
3: 即系去每次去旅行都会买一两张。
1: 系呢个系边个嘅珍藏嚟嘅呢个？
3: 爸爸妈妈都有买。
1: 哦，即系两个都有嘅，佢哋好中意寄明信片俾自己，定还是系好中意
3: 收藏
1: 明信片？咁有个量有几多度啊？
3: 唔知
1: 咁多。
2: 佢哋有冇将啲明信片摆出嚟啊？定系有个盒仔盒住噶？
3: 我唔知佢裝喺邊嘅，我就係見到每次佢都買。
1: 哦，每次都買嘅，即係一定會有一個買明信片嘅動作。
3: 即係突然之間就係，點解有張明信片？
1: 哦 ，OK OK， 咁但係呢個量唔係好多嘅啫，即係你扁扁一張咁樣，咁相對係咪都唔會壓好多位咧？即係唔會好似阿子樂嗰邊咁誇張。係啊，
3: 有啲都喺我嗰度都佔咗，都幾厚。
1: 哦，即係佢都會擺喺你嗰度啊？吓咁系
3: 有啲寄俾我，
1: 系有啲寄俾你
2: 嘅，要寄俾佢啊嘛。
1: 哦 ，OK。
2: 通常明信片你哋会写咩？有冇话特定嘅内容噶？哇，我嚟咗呢度啦，你睇下，拜拜咁样。
3: 即系我好挂住你啊，仔。
1: 我好挂住你啊，仔咁样。咁但系你喺佢隔篱噶咯，都仲要挂住。
3: 佢嗰阵时喺嗰个地方写完之后寄翻嚟，但系佢快过封信。
1: 我发过，唔系，但我好奇嘅系佢系佢自己去旅行。
3: 佢出差，
1: 哦，佢出差，哦，咁好挂住你，好 make sense 系咯，咁所以就佢会将呢一个思念就会喺个明信片嗰度同你分享啦。佢仲会唔会有其他嘢同你分享咧？即系例如阿仔俾心机读书啊，嗰啲有冇呢啲噶？
3: 佢话呢度风景好靓啊，有机会带你过嚟玩啊。
1: 系有冇带到先？
3: 未安排，
2: 未安排紧。
1: 好嘢啊！用字精炼程度可以做主持又话嘅，未安排到系啦。
2: 我哋去睇一睇个 schedule 先。
1: 佢就唔系话冇，系啊，未安排到啫，系啊。咁嗰个地方喺边度啊？
3: 有澳洲有时。
1: 哇！咁又系，
2: 咁要安排
3: 下。
1: 系有啲远，系真
3: 系。啲系英国。
2: 你有冇申请话？咦，你想安排？哦，即系我想申请睇边一个地方先咁样噶。
3: 冇，
1: okay,
2: 未有，
1: 冇嘅 ，OK。Okay, 但系嗱，你个明信片系一种啦，咁我觉得都唔算系嗰啲即系超级亚位嘅，即系一啲收藏啦。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即系珍藏可以同我哋分享？睇下亚唔亚位先。
3: 都系相簿啊！
1: 我都系相簿，中意影相嗰啲嘅。OK， 咁系中意影你，定系影风景，定系影啲咩咧？
3: 影我，
1: 佢影你嘅，咁所以其实你
3: 我个妹
1: 咧，我同你个妹，咁所以就系你同你妹由出世到而家会唔会又好似阿月儿咁样，又系嗰啲超声波相开始啊？唔系，好似阿子荣咁样，即系
3: 超声波相系第二本簿
1: 啊，第二本簿，
3: 跟住真嘅相就系六本，
1: 哦
2: 六本啊，已经记录咗。
1: 哇 ，OK， 咁佢哋又系中意晒出嚟咁样嘅，
3: 系
1: 咁
3: 有啲就 keep 俾个相机。
1: 你自己有冇睇啊？
3: 有
1: 睇嘅，有冇边一啲相系你特别深印象嘅？
3: 即系例如我幼稚园毕业第一次翻小学嘅时候，
1: 哦、
2: 其实你仲有冇印象啊？而家记唔记得嗰一阵时做过啲咩嚟？
3: 记得嘅。
2: 我翻张相，你知道自己点解会企咗喺度，跟住影相嘅。
3: 系
1: 你
3: 但系五六年前嗰啲就唔系几记得。
2: 幼稚园咪五六年前咯，唔系咩？
1: 系啊，幼稚园咪五六年前，即系再前啲嘅记忆就冇咗啦。
2: 哦，
1: 即系你而家嘅记忆就系净系去到可能小学一年班开始

0: 的记忆，幼稚园那些就不记得
1: 了。不记得的、哦、就记得一些人物。
0: OK，OK、okay. 嗯。咁、okay, 但系我好好奇嘅系咧，即系可能其他小朋友都可以答一下，就系屋企人咧有冇将你嘅物品变成为佢嘅私人珍藏咧？即系例如可能，例如可能咧，你第一次嘅默书成绩咁样，咁我哋原来一直都 keep 到而家，有冇咧？
2: 有
3: 有
2: 有个柜，有
0: 个
2: 柜，
0: 有个柜。哇哈！朗轩，你系收藏咗啲乜嘢？屋企人帮有冇帮你收藏啲咩？
1: 应该有秘密收藏咗，
3: 秘密收藏
0: 收藏咗你嘅，
1: 突然之间，咦？点解有呢啲嘢？
0: 哦，即系你嘅东西就突然之间屋企出现，
1: 唔知系我劈咗嗰度定系
2: 自己劈过去？
0: 诶，点解会出现翻一年班嘅作文嘅咧？咁样嗰啲系咪啊？我、哦、真系有呢啲嘢嘅。OK， 咁啊，子乐咧？
2: 我就系、是、即系。之前啦，我即系嗰啲考试嘅成绩啊，测验嘅成绩咁样啦。跟、住之后有一次，我见到我有一个架咁样啦，上面有一个好厚嘅一个 file， 咁我就好奇啦，跟住我打开一睇，竟然系我全部嗰啲一年班至即系当时有四年班啦，成绩表啦，同埋我嗰啲考试成绩咯。
0: 哦，即系佢帮你 keep 住晒。
2: 系啊。
0: 哦，哇，系 OK， 好，咁啊，子荣咧？
4: 头先都讲咗
0: 系
4: 有个柜，
3: 有个柜，
4: 即系由一年班到六年班啦。再加埋我细佬嗰啲都好多嘅，都真系一沓沓咁样咯。
3: 你有冇打开过嚟睇啊？
4: 有啊，因为而家嗰个英文书同我细佬个唔同啦。
3: 系
4: 咁咧，我想睇睇下，原来我之前嗰个英文书系咁简单嘅。
0: 系嘅，咁一定嘅，系啊，即系你睇翻细个嘅时候嘅嘢，一定系即系相对简单。但系净系储啲学术嘢噶，有冇一啲你哋可能例如啊呢对系第一对买俾佢嘅鞋仔嗰啲，有冇呢啲噶？
4: 冇啊，真系
3: 我未搵到咧。
0: 唔系，可能佢哋唔知啫，可能其实有 keep 到嘅，你哋系唔知道咁啊。月儿咧有冇啊？
5: 我喺画画班画嘅话，妈咪都会储起咯。不过佢又唔系自己储起，佢会摆我间房咯。
3: 嗯，帮你储起佢，迟啲慢慢攞出嚟睇。
0: 其实都几温馨嘅，
3: 系噶，
0: 系啊，即系你问冇话咩啦。我哋做爸爸妈妈，我哋都会想 keep 翻一啲可能佢哋细个嘅时候嘅嘢。就算你冇位都好咧，你都会想影张相，去记录低咁样。系啊，因为你好真实嘅，香港嘅生活空间又相对比较细。即系你话要 keep 晒咧，其实系好难嘅，系啊，同埋你 keep 咗佢有机会即系可能会老化、氧化各样嘢啦。咁其实好似变咗浪费咯，即系可能就会有啲位就会可能 free 俾人啦，同人哋分享，等人哋都可以继续用到嗰个产品。
3: 所以幻化做照片啦、文字啦，成件事就真系一个哦，我一睇到张相就好似打开咗一个自己记忆中嘅柜桶咁样。
0: 冇错冇错。
3: 嗰阵时发生啲咩事咧？小朋友又发生啲咩事咧？同佢哋分享成件事都会具体好多啦。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即系多谢晒四位小嘉宾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即系好多好多好多一啲我哋意想不到嘅收藏品。
3: 嗯，
0: 系啊，因为咧喺我哋嘅角度就觉得啊，收藏品系咪一定会好贵重啊，或者系一定会好即系好大量啊，或者好大件啊，各样嘢。咁呢啲嘅固有嘅印象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就即系未必适用啦，已经系啊，有唔同嘅情况。咁啊，今日咧大家都可以互相去了解一下，睇下爸爸妈妈有啲咩珍藏啊，又可以睇下啊，其实小朋友有啲咩珍藏咧咁样。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啊，期待有机会下次又再同你哋倾偈。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五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四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在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较早时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且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伊朗传媒披露，伊方日前经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事。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的回应。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的方案当中要求停火两个月，但伊朗在回应中强调，各项议题应该在30日之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该放在结束战事而不是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就形容，伊朗透过方案划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战事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指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5: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6: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呢， H 呢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邓嘉丽、余思敏，
5: 语妙天下。
7: 因为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冇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成语是开心的。
8: 好啦，送走咗四位呢，即係好得意亦都好 talkative 嘅小嘉宾之后呢，咁嚟到呢我哋即係玩玩四个字呀，咁其中呢有一位小粉丝直头问係咪一间就係玩玩四个字。係呀，冇错。
9: 佢记得晒喎。
8: 係呀，咁考下你哋啦，睇下你哋有冇机会会懂得呢一个嘅即係四字成语呀。呢、這个四字成语呢个意思呢就係咁嘅，就係呢比如呢平时呢就係默默无闻嘅。然之后呢突然之间有一啲呢好特别好
9: 一鸣惊人。
8: 嘩劲啊，我都未讲晒你已经估到啦。哎呀，今日会太浅啦，系嘛？因为咧呢、這个咧就真系一个叫一鸣惊人嘅故事。咁佢咧就系讲紧，即系平时冇乜嘢讲啊，平时咧就比较即系内敛啲啦。咁但系咧佢一做起嘢上嚟，或者系一表现出嚟嘅时候咧，就有惊人嘅效果啊，系、嗯、啊，出乎意料之外嘅一个嘅表现咁样。今日咧要讲嘅咧就系一鸣惊人啦。咁嗱呢一个嘅故事咧，佢根据嗰个典故嘅说明咧，就系源自于韩非子嘅御老当中嘅，咁啊讲紧咧喺春秋时期啦。咁啊，楚庄王咧，佢就系即系做咗即系呢一个嘅王之后咧，其实咧都已经讲紧系有一段时间啦，讲紧系有3年时间咁多啦。咁但系咧就即系身边啲臣子啦，就见佢，咦？佢好似都唔係好積極處理國事就喎，咁而呢即係周圍啲大臣呢都開始驚啦，就覺得、哎呀弊啦，會唔會其實呢一個嘅皇上都係嗰啲好日惡勞嘅皇上
9: 呀、啊、唔做嘢呀
8: 咁樣。咁有一日呢阿游司马呢就即係打咗個比喻，咁同阿庄王呢就去講啦，佢就話有一隻大雀啊，佢係棲息於呢南面嘅山丘上面，3年裏面呢佢唔單止呢冇拍翅膀啊，即係冇諗住飛啦，唔飛不但止啊，佢都唔叫添啊，靜到點呢係連一粒聲都冇啊。我想問下你啦大王，呢一隻係咩雀啊？咁咁楚莊王呢就
9: 無形嚟嘅。
8: 是石头嚟嘅，其实系咁样。咁啊，楚庄王咧就话：不过咧呢一只咧唔系一只平凡嘅雀，佢虽然咧就唔飞，但系一飞咧就一定系飞得好高嘅。目前咧虽然咧佢冇叫，但系一叫咧一定咧可以惊震天下。你放心啦，我明白你嘅意思嘅。咁所以咧喺嗰一刻咧，其实即系庄王咧，其实就已经知道紧佢想同佢表达嘅系啲乜嘢。咁可能呢个题外话少少啦。以前咧，你做谏臣咧，即系同皇上进谏嘅时间咧，其实你都要好俾心机，好考心思。
9: 你又唔可以太过直白。
8: 系啦。即係你唔可以直接同佢講話，哎皇上你咁樣唔得啊，你咁樣唔掂啊，咁樣係唔可以嘅。你係所有嘢最尾都係包啊，皇上你真係叻啦，咁樣全部都要咁嘅。可能例如呢另外一個四字成語指鹿為馬，都係一個即係類似嘅道理，都係唔可以直接講，即係話俾皇上聽有呢啲咁嘅狀況，話俾啲大臣聽有呢啲咁嘅狀況，一樣都要用一啲比喻啊，有一啲嘅故事嚟到去包裝佢哋真正想講嘅說話啦。咁而呢一個 嘅即係右司馬呢講緊呢個古仔，其實就係話俾個皇帝聽，話喂你平時真係一粒聲都冇喎，你咩都冇做喎，你
9: 真係做啲嘢喎，
8: 你唔開工咁樣搞唔掂喎，三年你大哥咁。咁啊，莊王咧就佢，我明白嘅，你放心啦。咁咁啊，喺嗰件事過咗半年之後咧，咁啊，楚莊王咧啊，突然之間咧就親自處理一啲政事啦。對於一啲唔合理嘅事項咧，就加以廢除。另外咧，又制定咗一啲咧，即係一啲嘅法章啦，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規矩啦。同時咧，亦都處理咗五位咧，即係唔係好好嘅即係大臣啦，即係覺得哇，唔係做
9: 咗佢，
8: 唔係做嘢啊，處理咗佢先。咁亦都提拔咗呢六位即係處士，咁啊將呢一個嘅楚國呢治理得非常之強盛，咁而楚莊王呢亦都成為咗春秋五霸之一嘅，咁最尾呢個古仔呢就被濃縮為一鳴驚人。
9: 原來咁嚟嘅，
8: 係啦，就係話平時呢即係好似唔聲唔聲咁樣啊，即係呢個廣東話
9: 一做起上嚟
8: 一做起上嚟啊，嚇親你啊咁樣，咁呢個就係一鳴驚人嘅嗰個即係效果啦。咁好多時候呢，你喺可能學生嘅界別裏面呢都會有呢種咁樣嘅情況，
9: 係
8: 即係可能平時見佢行步路都慢啲啊，嘩跑起上嚟咁勁嘅，
9: 原來運動健將嚟㗎嘛。
8: 以前讀書嘅時候呢，有一個即係一個師兄啊，我佢叫小明啊，小明師兄，佢呢本身呢就係嗰啲瘦瘦削削，唔係好點，即係好斯文嘅，即係斯斯文文瘦瘦削削，但你知道佢係嗰啲運動型嘅男仔嚟嘅，因為呢黑實實咁樣嘅。咁我哋嗰陣時啱啱入去讀書，唔知道呢個人嘅存在啦。咁就覺得啊，佢都係一個即係做嗰啲咩學生會好幹練嘅一啲即係師長啊，即係一啲即係師兄咁樣啦。咁我諗緊，應該即係做嘢叻嘅啫，讀運動應該麻麻啲嘅咁樣啦。咁點知咧，原來咧佢係玩嗰啲跨欄。
9: 哦，
8: 我系第一次，唔系喺个电视嗰度见到人哋一个标准嘅跨栏嘅姿势。
9: Okay.
8: 因为你见嗰啲人跑跨栏咧，即系可能例如学生界别佢系跳戏噶嘛，佢唔系噶，佢系真系可以做到嗰个 L 字型过栏嘅嗰个动作，
9: okay.
8: 即系总之就系前腿抬高，跟住之后咧侧边只脚咧就系翘起脚咁样翘过去咁样啦。嗰个姿势好难形容嘅，你哋可以上网去睇翻。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呢，係好似係個人上面嘅重心冇轉移到，就咁樣飄過個欄。
9: Wow.
8: 而最誇張嘅就係呢，佢係一支箭咁跑啦，你係見住嘩咻一聲，真係講緊十二三秒咁，就真係好快，超級快。後嚟我哋先知道，原來喺嗰個嘅年代呢，佢係學界出名嘅嘅勁人囉。咁所以係真係嗰刻就真係嘩好勁啊，小明師兄。
9: 因為細個呢跨欄呢一樣嘢啦，即係我哋呢一啲叫做因為呢個運動會啦，大家搵啲嘢參加一下啦，咁樣都有玩過嘅。咁但係學你話齋，唔跳呢係唔夠高嘅，尤其是對於我嚟講。所以你話可以就咁跑過去，點樣跑過去啊？
8: 好勁！你有睇跨欄，你知佢真係嗰種跑過去係個大髀擘大少少，跟住之後就攬咗過去。佢係冇任何跳高嘅動作㗎嘛，即使
9: 唔
8: 使等一下。但係喺我哋嘅印象裏面，學校嘅嗰啲比賽，你只係會見到人棘住個欄嘅嘛，
9: 就冧咗啦。
8: 呢種都係一鳴驚人啦！哇，估你唔到啊咁樣。
9: 又買 Harry 咁樣。
8: 冇錯啦，咁啊今日咧要帶俾大家嘅就係呢個四字成語一鳴驚人啦。

0: 主流、
1: 另类、
0: 舞台、
1: 文字、
0: 影像、
1: 形体、
0: 媒介、
1: 环保、
0: 文化快讯。
2: 人类探索宇宙嘅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嘅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同科学方法，记录同研究天空。
3: 托勒密博物馆而家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话，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同科学发展相关嘅历史。
4: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啲人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啲地图嘅。我哋仲制作咗一个艺术装置嘅空间，就系还原咗咧天文学家嘅维吾尔佢画画嘅嗰个工作室，带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复原咗嘅暗箱啦，去观察以前嘅人系点样绘画嘅。
2: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4: 拥有佢嗰个主人咧，系个英国皇家海军嘅上校嚟。咁呢个上校佢带领咗佢嘅海军，带咗啲科学家一齐去咗一次北极嘅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唔系画得好精准，亦都冇 GPS， 佢就系带住自己嘅一啲仪器啦，带住自己嘅望远镜啦，一齐去北极嗰度探险嘅。咁佢就用个望远镜观星啦，去导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较大嘅反射望远镜咧，就系、是、当时喺200几年前跟佢一齐去过北极嘅一架望远镜。
3: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我覺得咧呢個題目咧應該要即係恆常出現啊，
1: 係啊，
0: 因為咧你真係會估唔到就係、是、啊原來喺即係小朋友嘅世界，佢哋點樣對待私人珍藏呢樣嘢，呢個你估唔到。第二就係你估唔到就係喺小朋友嘅世界或者小朋友嘅角度啦，佢哋眼見到父母嘅私人珍藏又會係點樣嘅存在？
1: 同埋、其實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是、好多時候咧，頭先所講，首先私人珍藏唔係講緊話哇，我一定係貴古董先至可以係私人珍藏。第二樣嘢就係、是、啊，好老實講就係、是、關於照片。咁對於其他人嚟講話，喂，咪就係一張相咯，一張風景相咯，就咁一張明信片咯，冇乜特別啦。但係當你喺入邊加咗一啲文字啦，又或者寄出嗰個人究竟係一個乜嘢嘅人？你就會將成件事嘅價值又再變咗唔同咗，
0: 係啊，
1: 最得意係呢樣。
0: 你真係估唔到究竟喺小朋友嘅角度，究竟佢睇緊嘅一個點樣嘅世界？
1: 係啊，我好記得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咧有一幅牆咧，就係、是、特登將所有嘅相過咗膠之後咧，就黐咗上去。當牆紙咁樣封咗個夢牆佢，
0: 係
1: 咁，所以久唔久就會見到，這個咪就係細個嗰陣時咯，即係可能就再大個少少啦，就會見到一粒好細粒嘅小朋友喺某一張相嗰度。哦，原來我細個係咁噶，哦，原來我細個嘅笑容咧係同邊個邊個屋企人係一樣樣噶嗰一種感覺，會係你會覺得好神奇嘅成件事。
0: 所以其實咧喺對待物件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都有好多位可以同小朋友去分享嘅。究竟佢點樣去對待佢擁有嘅物件咧？你喺个过程里面，你都好多嘢学噶嘛，即系你学下点样去珍惜一样物品，又或者你点样学下去对待一样物品。因为而家呢一个世代，或者系衰啲咁讲，就系、是、消费主义社会，就系、是、希望你消费。你唔消费咧，其实个社会运作唔到。咁但系当你要 keep 住系咁消费嘅时候，究竟你对于嗰个社会或者系对于个世界造成嘅负担有几大咧？其实好少提。
1: 系
0: 啊，虽然而家嘅商家咧，好多时候佢哋都会同你讲，就系话啊，系啊，我哋咧已经采取一啲环保物料、一啲生物可降解嘅物质，嚟到去处理我哋嘅衣物，或者系点，或者我哋咧亦都系根据公平原则嚟到咧去处理嗰个嘅即系制作咁样。咁可能喺成本上面各样控制，我哋都已经平衡咗噶啦咁。咁但係實際上個操作係咪真係咁呢？你時不時你都會睇到一啲可能係即係環保相關嘅議題，話俾你聽就係、啊、原來人類其實每一日可能講緊每一年都浪費緊唔知幾多噸嘅物資資源。咁呢一點我覺得係即係唔好話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太細啦，所以我哋唔使做呢啲嘢，唔係咁樣嘅。即係你願意做，咁講真好似你執屋咁咋嘛。你係啊，我一個人咁細細個，我點可能執到間屋啫？唔緊要，你淨係執張梳化，
1: 係
0: 都係一樣嘢嚟㗎嘛。
1: 執張台啊，都可以㗎嘛。
0: 係啊，所以我會覺得嗰個嘅教育其實係好大嘅，即係你點樣可以同小朋友分享一個咁大嘅即係世界觀，我覺得係好重要嘅。
1: 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講緊，啱啱你講得好好嘅就係、是，我而家個年代不停講買嘢，啲嘢壞咗就買新㗎啦，等等。咁、但係你會發覺咧，就係、是、其實久唔久都係。見到啲人分享，哦，原來咧嗰個電器咧用咗幾廿年嘅啦，
0: 係啊，
1: 佢而家咧都仲行得好好啊，可能有少少嘈啦，但係佢仲運作好如常。仲要係用一個好簡單嘅界面去操作啊，等等添，有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器都係，你就會覺得啊，其實以前啲嘢好似又真係襟用啲喎。
0: 係啊，我都唔比較先啦，起碼就係而家現世代咧，我覺得有一個幾特別嘅主義，叫做長期主義。係啊，咁嗰個長期主義係乜嘢咧？就係、是、咧，寧願買貴，係啊，但係就唔好買即係可能係一啲可能你只係用一段好短時間，嗰、那個即係嗰個使用周期好短嘅東西。咁所以咧，佢哋喺分享長期主義呢樣嘢咧，即係嗱，而家呢個第一層次啫。長期主義就係、是、啊，點樣可以買一樣嘢係你可以用好耐嘅？例如可能係我買一個水樽，咁我長期主義嘅一個建議就係、是、你買一個你可以用到多過一年嘅一個水樽，咁而嗰個水樽咧係可以方便你去做清潔嘅，可以循環再用嘅，可以係俾你咧即係方便帶出帶入嘅，即係你又唔好話啊，我長期主義啊，我買個兩公升噶啦咁樣，咁你兩公升你都
1: 唔
0: 會用，
1: 帶佢出街，
0: 你都唔會用，你只不過買咗翻嚟封塵嘅，咁呢個都唔係啱數嘅，咁所以佢哋可能個主張就係、是、啊，我買緊一個即係真係可以俾我用得好耐嘅東西，而嗰個用得好耐嘅東西係合乎我自己生活上。 上嘅需要嘅，我先至买，而唔系啊呢、這个系一个长期主义嘅水樽，我就买啦咁样。咁呢个都变成为翻一个即系纯粹消费主义嘅一个产品咁样。咁我又觉得啊呢、這个都系一个几得意嘅想法，即系而家开始听到越嚟越多人去分享呢一个嘅想法嘅嘢咯。
1: 甚至乎啲衫裤鞋咪都系嘅，有时候咧我会发觉真系买一啲诶唔系话真系复古啊，系以前嘅衫啊。因为都而家有啲人会攞翻一啲，哇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可能有啲百货公司佢哋诶冇再做啦，咁仲有一啲新嘅衫流咗出嚟嘅。
0: 系。
1: 跟住你发觉，哇唔系，佢哋啲质地其实好好噶，好襟着噶，系好坚硬，唔系话我等我洗衣机揈两下佢就烂咗啦，嗰种噶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就系、是，我当我去买衫裤鞋物啊日用品嘅时候，点样去做一个挑选
0: 呢？系啊，所以呢一点我觉得系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啦，大家都可以去了解啦，唔系话净系你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唔关我事啊，唔系噶，个世界其实即系迟啲都系交俾你哋嘅啫嘛，系咪先？所以你点样好好对待佢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嚟嘅。咁啊，希望你哋都可以谂多一步啦，谂多一点啦。咁啊，今日咧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上午8点半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做晨运，希望体力她可以应付，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几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相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是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记者在通车之后观察，使用绕道的车辆不算多，沿途交通畅顺，整段绕道行车时间大约是5分钟。绕道全长大约是4公里，走线由粉岭公路近大埔九龙坑开始，绕过安乐村工业区，经过龙跃头交汇处，沿梧桐河畔延伸，连接石湖新村和粉岭北新发展区。运输署表示，绕道通车之后，驾驶人士可以取道新路线来往粉岭龙跃头、联和墟和粉岭公路，无需途经上水和粉岭市中心的现有道路，繁忙时段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表示，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 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9: ？Why not both？
10: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用屋。
8: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和大家分享。
10: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伟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8: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日香港大会堂剧院。
7: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生活营营役役，来到星期日对自己好一点，就用这一个钟头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2: 听众早晨啊，来到5月3号的新生活啦，在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的，那多位早晨。又踏入到五月了噃，大家的步伐是怎样？会不会又真是一个月的新开始去到回顾下呢？我想呢，大部分的人都是匆匆地去到过了，因为每一天呢都是排住有很多事要做啦，是啦，工作啦，家庭啦，再者可能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同人哋庆生啊，有时放假嘅时候又要出去 social 下，咁所以时间呢真係可以过得好快，眨下眼呢即係今年呢又过咗五个月，即係啦，过咗四个月踏入第五个月啦。咁我就喺度諗啊，不如今日呢同大家慢活下啦，我哋嘅主题就讲下慢活啦，仲要係树懒式嘅慢活喎。咁树懒呢就係一隻好可爱嘅动物啦，我自己呢即係虽然个人已经咁大个啦，但係间唔止呢喺街度见到树懒嘅公仔呢，我都会觉得啊好得意，会买返屋企摆下嘅。咁再者呢，有啲卡通片里面呢树懒嘅角色呢亦都係非常之可爱，我唔知道係咪因为同我哋平时嘅节奏啊，或者我哋见到嘅嘢呢，树懒係好似活喺佢自己个世界咁样，同我哋好唔同啊，所以佢嘅每一个动作啦，每一个嘅表情啦，我都会觉得哦好搞笑喎、啊。因为树懒呢其实佢嗰种嘅节奏呢好多人都话係一个哲学嚟嘅。咁不如呢喺呢个钟头里面呢，我哋尝试去学习下树懒嗰种嘅慵懒嘅感觉。因为我哋呢成日都会觉得哎好似分秒都要必争咁样。尤其是喺香港呢个地方啦，高度紧张，行慢一步呢都好似驚俾人淘汰咁样嘅。 有时咧，好似真系自己摊头下咧，简直系最大恶极啊！不过我觉得去到而家呢一个嘅时代，大家开始识得睇翻嗰个心灵嘅健康嘅时候咧，慢慢又识得叫翻大家，喂，其实放慢脚步系可以噶、哦。咁所以咧，我哋就开始有啲人话啊，不如去下慢跑啊，做下啲冥想啊，享受下啲重活嘅时间啊。总之咧，就将我哋平时嘅节奏咧拉翻嚟，放慢啲，话俾我哋听系可以嘅。同埋咧，其实放慢速度咧都有好多嘅好处啊。咁所以而家我哋開始咧，就將呢一個慢嘅字，即係我哋以前成日都即係標榜，慢唔得㗎，即係要勤快，即係唔知勤力咁簡單啊，係要勤快添啊。慢咧就有好多形容詞去形容嘅，漏氣啦，係啊，即係話慢半拍啊，慢十拍啊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我哋向另外一個嘅角度去諗。慢可能就是将我哋属于自己嘅时间攞翻翻嚟，我哋做翻一个主导。我哋放假嘅时候，点解唔可以就咁摊喺 sofa 睇电视，冇生产力啫？我哋平时都好多生产力噶咯噃。有时候赖下床，其实又有咩唔可以呢？系咪每一下嘅忙碌，我哋都真系忙得好有意义嘅咧？咁而呢一场慢落嚟嘅运动，最好嘅代言人就系头先所讲嘅树懒啦。所以今日嘅呢个小时，希望可以陪住你哋放慢嘅节奏，去到享受一啲靓歌，学一下树懒嘅哲学。带嚟有卢冠廷老嘅陪着你走。

非常之舒服嘅一首歌曲，露露嘅陪着你走。咁啊，卢冠廷先生咧亦都系我哋今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金针奖得主。再次恭喜卢卢。咁啊，呢一首歌咧亦都好配合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好平静、慢活、放松嘅。咁今日咧话同大家去到学下呢个树懒式嘅哲学，点样可以咧将我哋个人嘅心情咧放慢少少。其中一样嘢咧几得意噶，就系关于树懒嘅耳仔啊。树懒个样，我谂大家即系印象深刻，可能就系佢嗰个好似眼圈嘅物体啦，成日好似未瞓醒咁啦，动作好慢好缓慢嘅。不过我想讲咧，其实树懒咧喺陆地慢啫，喺水嗰度咧佢嘅动作系快啲噶。咁但系讲到佢嘅耳仔又有啲乜嘢咁特别呢？咁其实原来话到咧，树懒嘅耳朵咧系好细只嘅，几乎咧好似听唔到声咁样啊。咁佢哋多数嘅时间咧都系活在安静当中啊。喂，几好咧？你话真系咧，即系借咗聋耳陈只耳，系咪？我哋以前成日讲呢句俗语。咁听唔到好多嘅声音，对于佢哋嚟讲咧，系一件福音嚟噶。你谂下，如果我哋而家即系听到嘅嘢唔系咁多嘅时候咧，可能你个集中力就会 focus 翻喺自己身上，唔会有咁多嘅噪音去到烦扰到你啦。我唔知道大家嘅居住环境宁唔宁静、安唔安静嘅咧。嗱，我自己咧就住喺一个相对系一个山卡拉啲嘅地方，咁但系咧，我觉得换嚟嘅安静同埋宁静咧系值得嘅。而空氣亦都比較新鮮啲啦，即係哇，放假吸一啖嘅新鮮嘅空氣，又冇乜車啊，即係樓下冇乜好多人啊，人煙稠密啊，唔係嗰種咧，你會覺得個人咧個心情都會好啲，個人係冇咁猛整嘅。其实噪音污染咧，的确系会危害我哋嘅身体同埋心理嘅健康。咁不过我哋又唔可以好似树懒咁啊，借一只好细嘅耳朵，或者咧觉得唉受唔住啦，就爬翻去树嗰度。嗱，我哋长期咧都暴露喺一啲好大声嘅噪音之中咧，当然会造成我哋听力衰退啦，我哋睡眠障碍啦。譬如如果夜晚嘅时候都听到一啲噪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瞓得唔好啦。高血压啊，压力上升等等。咁而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建议住宅区嘅噪音值咧系唔可以超过50。咁不过对于好多地方，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呢个只系一个梦想。咁举例嚟讲啊，譬如警报器就系120分贝，而建筑工地嘅噪音咧就系测得喺80至90之间。即系亦都远远咧系即系超过咗头先所讲嘅一个理想嘅分贝嗰度啦。咁所以如果你话诶惨啦，附近即系屋企系有一个建筑地盘，而家不停喺度起紧啊整紧嘢嘅啦，话咧就系长期处于一个噪音当中。咁点算咧？即系居住环境又唔可以成日改得到，咁但系宁静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对于我哋个人放松啊，或者放慢脚步咧，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嘅。咁我哋可以做咩咧？咁啊，都有一啲建议嘅。譬如如果我哋去街嘅时候，即系话条街好嘈，好多密集嘅人声啊、车声，其实好多人咧都会觉得受不了啊。只不过有啲系冇办法啦，咁啊慢慢麻木或者习惯啦。咁其实咧可以戴下啲降噪功能嘅耳机啦，令到你对耳仔舒服啲啦。另外咧就系譬如你话一啲啊，明知道嗰度系起紧楼或者有建筑工地嘅，睇下可唔可以尽量都避开。咁啊，得闲嘅时候咧行去公园嗰度散下步。去返一啲咧，真係相對於寧靜嘅地方，咁啊聽一下一啲自然界嘅聲音。咁如果你話喺屋企嘅話，又可以點樣咧？你話喂，我屋企真係喺馬路旁邊噃，其實又可唔可以安裝一下一啲隔音窗，令到你喺屋企嘅環境裏邊咧都唔會咁嘈咧？再者啦，就系、是、哦，真系如果你话我安唔到呢啲隔音窗嘅话，有时间就自己咧去翻一啲宁静啲嘅地方唞一唞，俾自己咧放松一下。
所以话呢，原来跟住呢一个树懒去学慢活嘅哲学，第一样嘢就係要有一个宁静嘅环境俾自己个心定落嚟呀。听下呢啲柔和嘅音乐，可能都可以令你嘅心定落嚟。

咁啊，头先讲咗啦，树懒式嘅哲学教我哋慢活，除咗要宁静之外咧，第二样嘢咧，佢教我哋呼吸。可能你会话，喂，呼吸啫，系人都识啦，与生俱来嘅能力嚟噶嘛？喂，其实唔系噶，原来好多人咧，嗰、那个呼吸咧做得唔好噶。首先講下樹懶有啲咩咁特別先啦，佢有一個獨特嘅結構嘅，就係佢嘅內臟嘅位置呢都係固定嘅，唔會彼此呢互相擠壓，即係個肺呢又唔會受到壓迫啊，咁所以佢哋呢做各種嘅姿勢嘅時候呢都可以輕鬆咁樣呼吸到啊，即係你譬如話我倒轉嘅時候你會啊覺得有啲位唔舒服，咁但係你會見到呢樹懶佢成日都會倒吊喺個樹嗰度㗎喎，佢又覺得好悠然自在㗎喎，因为咧就系佢哋呼吸得好放松啦，可以。其实好好呼吸咧，应该系一件简单嘅事嚟嘅。我哋就系靠呼吸嚟维生噶啦。咁啊，对于呢个讲法咧，你可能会觉得有乜问题咧？我而家即系呼吸得好畅顺啦。问题咧系我哋呼吸成日都好似冇乜效率咁样啊。我哋呼吸緊，但係你有冇留意你可能係全身都好崩緊嘅，或者你而家呢即係就算聽緊心機都好啦，駝住背彎住腰嘅，又或者呢其實呼吸只不過係你一個好自然做緊一個動作，但係你分心做緊好多其他好忙碌嘅嘢，以至於呢你吸入同埋呼出嘅空氣呢其實真係好似噴氣咁樣。所以咧，练习深呼吸咧系好重要嘅，佢咧可以减少我哋压力啦，同埋降低血压，藉此咧就可以增加我哋血里面嗰个血氧浓度啊，亦都可以咧加速细胞痊愈，甚至咧可以被认为系减少发炎添啊。美国嘅南卡罗来纳科大学咧喺2016年嘅时候做咗一个研究，就发现只系20分钟嘅呼吸练习咧，就可以让发炎嘅唾液细胞激素减少。咁亦即系话，几分钟嘅专心呼吸咧，真系能够对我哋身体有益，而且啊系从细胞开始添啊。

0: 咧系深呼吸啦，令人惊叹嘅效果，经过呢个科学验证，所以你而家就会发现啦，啊，开始大家譬如练瑜伽啊，或者一啲运动员嘅即系训练咧，都会加入一啲呼吸嘅练习啦。当我哋真系有意识地去做一个深呼吸嘅时候，你会发现你个肺由空间去到扩张。然后深深咁样吸一口气，呼出嚟，再吸第二啖，再呼出嚟。喂，比如今日即系趁住星期日呢一个嘅时候，我哋好好地咁呼吸一下。最好咧就好似头先咁讲，搵一个宁静嘅地方，去下公园，系啦，享受一下呢个天气，深深吸一啖气，再呼出嚟。看看帮不帮你放松和慢活啦。
1: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30之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盛阁15楼的蔡小姐和嫲嫲上楼，表示嫲嫲每日都有神运，希望体力可以应付到。她又感谢火警当日协助嫲嫲逃生的人。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他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2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之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6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巴西东北部连日暴雨造成北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当地民防部门表示，北南布哥州有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家园避难，其中过千人的家园被毁。消防部门说累计救援489人。另外，帕拉伊巴州政府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并且组建跨部门工作组应对灾情。州内部分地区降雨量创近30年最高纪录，多条道路和桥梁受损或者中断。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冷锋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是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8: 早晨啊，听众，继续翻嚟咧下半小时嘅新生活啦，喺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咁啊，今朝早咧同大家讲下慢活啦，亦都系借镜呢一个嘅树懒嘅生活哲学嘅。因为讲到慢嚟讲咧，树懒就真系表表姐嚟噶啦。咁同埋点解会想讲呢样嘢咧？我自己系一个好急嘅人嚟嘅。即係無論食嘢又好啦，去做嘢又好啦，跟住我諗我都唔係幾肯俾自己停嘅一個人，即係亦都好似頭先啱啱開節目所講啦，可能由細到大呢，但係被教育我哋要快，我哋要做嘢要有效率，乜嘢呢都要即係計劃好曬嘅。反正呢就係、是、如果你好似攤喺度乜都唔做，好冇生產力咁樣呢，就俾人覺得嘩你唔得喎，好懶惰喎、係一個壞嘅印象嚟嘅。咁所以呢其實好似唔俾自己停落嚟咁樣。咁但係呢就慢慢開始覺得喺呢個咁節奏咁快嘅地球啦，我講即係都未必淨係我哋香港啦。開始呢即係好急速會感受到帶嚟嘅一啲唔好處，即係正所謂過猶不及啊。喺適當嘅時候呢都應該要俾自己停一停唞一唞嘅。咁呢個都係我自己成日提住自己嘅一樣嘢啦。咁亦都好希望呢將呢個訊息呢帶俾即係聽緊我節目嘅聽眾啦。我相信可能都有唔少人同我一樣呢都係急性子嘅。快啲啦快啲啦咁樣。我試過呢去旅行啦，譬如去泰國咁樣啦，泰國嘅節奏都係好慢㗎。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我哋喺香港去按摩咁先算啦，按摩應該係放鬆啦啩。咁你 book 咗譬如 book 咗三點咁樣啦，我 book 一個鐘頭啦。2:59或者58大概嗰啲時間呢，嗰間按摩嘅鋪頭呢就會 send 個 message 俾你啊，崔小姐啊，係咪差唔多到啦，或者3:05你都未出現呢就開始會打嚟問你啦，因為呢 booking 都係接一個嘅，咁所以呢如果你遲到呢就會影響下一個 booking 㗎啦嘛。咁所以其實諗下呢，喺香港按摩嘅節奏呢即係都係要好準時同埋好準誠嘅，慢少少呢都唔得嘅，都係要按住嗰個嘅節奏去到做啦。咁嗰次去泰國呢又係 book 按摩喎，咁泰式按摩啦。咁去到嘅時候亦都係諗住plan 好曬行程啊，我哋呢11就去到按摩，按一個鐘，跟住12就要去邊度食飯，跟住成咁樣啦。咁我點不知呢去到嘅時候呢，泰國人你嘅節奏就並唔係咁樣嘅，即係唔係接住一個 booking 唔接一個 booking 咁樣嘅。佢呢你11點即係諗住開始按摩呢，點不知你去到呢又叫你填下 form 啊，跟住飲下茶啊，好似等喺一邊等下先啊咁樣啦。哦，去到呢可能即係10-20之後呢你先至入房開始按摩，即係等你個人呢靜曬落嚟停曬落嚟呢先至開始嗰個俾你放鬆嘅活動嗰個程序嘅。咁所以呢變相呢可能你預好咗我12按完摩按一個鐘呢，其實可能你真係12:3012:09呢先至離開嗰間鋪頭嘅門口。咁你就會發現有冇啲唔慣啊？係啊，我有啲唔慣啊，因為本身 plan 好咗嘅嘢咧，不能夠如期地進行。咁但係原來人哋嘅節奏就係咁樣噶啦，你預可能一個鐘去放鬆，其實人哋比較個半鐘你好未？所以希望今日咧，大家都即系放松下节奏啦。我哋平时做嘢就系呢一种嘅模式，哇，所有嘢都系吸吸冚嘅。如果真系去到今日系放假嘅，就唔好咁样啦。听下啲慢歌，舒缓下自己嘅情绪，饮住杯咖啡，

过有曲婉婷的 Drenched。咁啊，所以如果我哋放慢下脚步，其实咧都可以真系留心啲睇下我哋身边嘅嘢啦，身边嘅事物又好，留心下喺我哋身边嘅人亦都好，感受下大家之间嘅联系。如果所有嘢都匆匆忙忙咧，可能有时候连缘分啊都捉唔住，有冇咁夸张咧吓？到底？好理啦，我哋都系集中翻喺自己嘅生活上面先啦。嗱，头先咧有讲到啊，我哋学树懒要宁静啦，揾一个舒服嘅地方去到唞一唞，唔好俾咁多噪音咧去到围绕住自己，令到自己个人咧好急躁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咩可以学下树懒咧？我想讲下咧树懒嘅一个即系休闲娱乐嘅哲学。我哋平时譬如睇戏啦、睇电视啦、睇书啦，甚至欣赏下一啲艺术品咧，都系令到我哋成个人啊、成个世界去到运转嘅。而其实我哋唔需要花好多力气咧，就可以轻松去到享受到。所以喺树懒式哲学当中咧，有个重要部分就系要保留时间去到自得其乐啦。系啦，到底我哋而家又反思一下自己啊，安排咗几多嘅时间俾自己去到自得其乐，享受一啲休闲嘅时光咧？你放假嘅时候系咪又系排满咗啲行程去为其他人服务呢？其实只不过静静地一个人去到睇下书、听下音乐，甚至好似而家咁听住新生活，都系一个俾自己喘息嘅空间。尼采咧都曾经有讲过，佢话我一直或者仲算系咧哲学家嘅原因，就系因为我系一个慢读嘅教师。咁佢讲咗啦，哦，原来咧，譬如你做一啲嘅艺术嘅活动啦，休闲嘅活动，譬如睇书咁样，都要放慢嘅，即系唔系话哦，我去呢一个展览，匆匆地即系打个卡，然之后放上网咁就走。咁你就冇真係去到享受呢一種嘅藝術，享受呢一個娛樂嘅時光啦。所以而家咧都好鼓勵係慢慢去到閱讀。我哋細個咧真係冇話你慢慢睇啦，慢慢讀啦咁樣嘅。你諗下我哋細個做嗰啲讀書報告咧，哇，一年要做好多個，每個禮拜要睇幾多本書。反正咧就系睇得越多书嘅同学咧就系嗰一年嘅阅读冠军咁样噶嘛，即系睇得快就好世界。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咧，并唔系即系而家我哋想鼓励同埋鼓吹嘅，反而调翻转睇书咪慢慢睇咯，即系水过鸭背咁样有几好咧？与其啊，你去挑战嗰啲数量，咁不如我哋真系重质唔重量啦。慢读嘅活动咧，提倡就系以放松嘅步调去到阅读，主张慢慢咁样读咧，先会增加阅读嘅乐趣同埋理解嘅。细个嘅时候，你为咗做读书报告，唉，今日礼拜又要睇一本书，跟住睇唔晒，但又要交功课，跟住咧就左抄啲，右抄啲，唯有咧嗰个公仔画得靓啲，希望老师咧就喺嗰度俾高啲分啦，咁样真系冇享受到阅读嘅乐趣噶。即系而家你我讲翻细个有冇睇过边一本书，我系好印象深刻，学到好多嘢嘅咧，我自己系冇嘅。所谓慢读咧，就系将书本嘅内容系真系全部吸收。有阵时咧，你真系可以对住嗰本书咧，系读出嚟一啲字。当然啦，我哋逐只逐只字读，比起我哋用眼睛去睇，会慢咗啦。咁但系读出嚟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个字唔识，可能你会去查，甚至读嘅时候咧，你会话，点解咁得意嘅呢句嘢？你可能会同人哋去到讨论下。这个呢就真是阅读了。事实上呢，根据一份英国报告指出，只要六分钟的真正阅读，好像我刚才这样讲，可能你真的读出来的，你每隻字都有去细味下的，甚至不识的东西你会去查，会去问。这个报告讲呢，是会将我们的压力指数降低的，比起喝一杯茶或者听一段音乐呢，是更加之有效。
咁不過要注意啊嚇，佢呢一個嘅英國嘅報告咧，佢係唔包括嗰啲即係好多數據嗰啲文章，即係唔係話啊呢一、這個即係升咗幾個 percent 啊嗰、那個嘅一啲嘅數據嘅報告啊咁樣啦。同埋咧話原來你睇嗰啲係充滿住照片嗰啲書咧又唔計啦，真係好似頭先咁講，可能係一啲文字嚟嘅，你慢慢去到咀嚼嘅。我真係對於我哋咧降壓力指數咧降低咧係有幫助嘅。咁所以不如呢個時候又可以放低下你部手機，攞一本紙做嘅書出嚟，聞下佢嘅紙張嘅氣味，然後慢慢閱讀，唔怕讀出嚟噶，唔係漫畫嗰啲即係公仔啊，係有字嗰啲，睇下會唔會對你嘅壓力有所幫助啊！我覺得讀書咧，仲要營造埋個氣氛嘅，係啦，舒服嘅位啦，有啲陽光啦，配杯嘢飲咁啊最好啦。

咧真系攞树懒嚟到去讲啊，摆佢上台。咁啊，讲咗佢都好多唔同嘅特质啦。原来我哋都即系做一个城市人咧，都可以借镜下嘅。咁啊，头先所讲啊，又可以慢活啊，无论系娱乐方面啦，或者譬如可能啊噪音方面啦，啊，仲有其实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即系模仿下佢哋噶噃。啊，譬如佢哋咧就即系喺呢个户外去到生活啦。我哋其实近年都有提倡就系森林浴，即系唔系话即系唔着衫喺个森林度走嚟走去啦。咁但系其实就系话我哋沉浸喺大自然嘅环境当中，系啦，即系多啲去接触大自然。咁啊，之前天气好啲嘅时候咧，就梗系要把握机会去到行下山啦。咁如果你话哦，近期都有啲日子哦，几风和日丽，几舒服嘅，咁都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就不如即刻去跑个步啦。咁啊，即系出去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啊，咁样。咁啊，望下啲绿色嘅嘢啊。如果你话哦，真系唔系，我真系住嘅地方系人烟好稠密嘅，又好少可以去到公园嘅。其实屋企咧去摆一啲绿色嘅植物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仲有一样嘢咧，我哋亦都可以学下树懒嘅，即系唔系话嗰个习惯啊，我觉得系个性格添啊。原来树懒咧系好擅长静止唔喐嘅，系啦，即系可能你睇啲片都知啦，无啦啦点解会喺条马路嗰度停咗喺度唔喐嘅咧？要等人救佢嘅咧？原来咧佢哋就系靠住呢啲完全唔喐嚟到躲避一啲掠食者嘅攻击嘅。如果譬如佢太过大声吵闹啊，即系正所谓嗰啲打草惊蛇啊，喐嚟喐去啊咁样样咧，就会好容易吸引老鹰嚟到去即系攻击佢嘅。所以咧喺树懒式嘅哲学里面咧，佢有讲就系话，你顾好你自己先，系啦，你明白你自己身处啲乜嘢环境先，唔系每一下咧都要趌个头出嚟去冲。去讲嘅，咁我觉得咧呢个咧都正正又系一个嘅少少提醒嚟嘅，系啦，有时候咧识得好好去到保护自己，唔系喐嚟喐去，系啦，静静地咧都系令我哋即系安身安心嘅一个做法嚟嘅。其实讲咗咁耐，就系希望大家透住呢个钟可以找回平静的内心啦。为什么需要慢活呢？就是因为这样你才可以活在当下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粉岭绕道东段今朝早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早上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今朝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啱啱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又说，听日是绕道通车后的第一个工作天，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去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的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行。早上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几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宝和父亲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拿回钻石戒指。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说美方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较早时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之后，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和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但是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有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是这样。代表团发布公告，提到美国作为拥有几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这类武器的扩散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56年时间，公然违反条约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此外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风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这道冷风会在黄昏前后横过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午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Gemma 提翻你啦。
1: 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连城道以及是环翠道。同时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粉岭绕道东段今日已经通车，由石湖新村沿住梧桐河畔绕过粉岭北新发展区，途经农药头交汇处，连接粉岭公路九龙坑段。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海滨道是有工程，近住海滨道变电站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8: 文化快讯。
9: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10: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1: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10: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9: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2: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宋代嘅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諗，即係我哋飲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10: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9: 茶具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北一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0: 北京和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和香港电台联合制作的《京港话你知》。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金宇。
2: 大家好，我是沙瓦。
0: 已经说得很好了，
1: 这次非常不一样的打招呼的方式哈，来我们两个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哪里。
2: 此时此刻正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录音机房当中，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漂亮的录音机房。
1: 就是 Siri 现在距离我们直线距离一米，
2: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 Siri 本人，好漂亮。
0: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泽华，今天我之前见过了。
1: 是的，因为之前在我们京港话你这节目还在筹备的过程当中，然后当时我正好来香港出差，来的时候，然后当时应该是Siri还有天怡还有志刚都在一起帮我们录宣传片，哎，我们就一起先聊了一下，录了一点东西，然后来呢我们就变成了每周可能会约在一起，然后共同在线上录制节目，让北京和香港两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的。
1: 那你知道昨天真的很感动，是因为我们不是昨天飞机刚到嘛，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打车去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我上了计程车以后发现计程车正在收听的台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哦，
2: 他就会想到我的声音每周都在这里出现，我是一个好红的北京台的主持人。
0: 没错，我们的
1: 他的心声。
0: 对对对，我们的公共运输上面经常会播放我们香港电台的声音，所以是很多时候你都在一些可能小巴啊，然后出租车上面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
2: 再见 DT， 再见国鹏，以后只能有沙瓦和静宇的声音。
1: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哎，跟平时不一样的，可能我跟泽华试着用我们的塑料广东话。
2: 哎，然后很有缘分的一点是 ，CV 第一次见到我说我的发型好像曾比特。
0: 对，你是为了就是见曾比特而弄成他的发型的吗？
2: 是的，他现在在内地真的很红，在香港也很红。
0: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发型也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开始他是圆滚滚的爆炸头嘛，现在他比较时髦了一点，真的像一种就是有点进化版本的，但是他真的跟泽华的发型很像。你那天看到他有没有觉得真的很像？
2: 他不光发型像，然后他整个人的气场啊，他整个人的气质啊，营造出来的歌曲的感觉啊，都是现在很受大家喜欢的。
1: 但是我要拆台一下了，就是一张口唱歌就完全不像了。
2: 下回面对面的一块试一试，
1: 也是要非常感谢香港电台了，因为这次很荣幸的我们作为北京台，哎，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然后受邀来参加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颁奖典礼。
0: 对，
1: 其实当时一落地香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好像大家都在有一种全程期待这个盛世的感觉。
2: 是，
1: 因为不管是就是地铁呀，还有包括各种的广告牌啊，包括我们在电视上都有看到关于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广告。
0: 对，
1: 所以呢，大家其实对这一件对于香港乐坛来讲非常重大的盛事都是非常期待的。那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是作为2025年的港乐行的一部分，当时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主持人还有工作人员来现场去观看了嘛。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变化。首先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地点
0: 啊，对，
1: 去年的时候在红磡，
0: 没错，
1: 这是我本人很大的一个遗憾，因为我还没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然后得知这次要出差的时候，当时很兴奋，我说哇，我要去红馆了。然后通知我说在东九龙文化中心。不过去感受完了之后，觉得哎还是很不一样的。
0: 因为呢这一次用一个比较创新的方式去演绎这样子的一个颁奖礼音乐会吧，所以说呢我们就选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场地，因为之前呢就是可能是当场去公布，然后颁奖。然后演唱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去进行的。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感觉呢就是我有一点感觉是音乐剧的模式，所以呢我们特地选了一个剧场形式的场地，然后呢让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呢是在可能一个月之前，我们就会把它先公布在可能各大媒体平台上呢，就已经公布了结果了。那大家说哎，那我当天看什么就没有悬念了，大家最想看的就是颁奖礼的那个悬念，到底是谁得奖呢？这一次呢我们就首先公布了。那么公布以后，那颁奖典礼看什么呢？我们今天今年呢也改了个名字叫音乐会，因为呢它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它会有男女主角用一个比较可能爱情的模式，然后用一个音乐剧的感觉，然后把所有可能得奖歌手的歌曲啊串联在其中，而且是有剧情的串联在其中，也有我们非常资深的电台 DJ 郑子成，就是大家看到那个封神榜的纣王，纣王，他的 声音就非常的雄厚，然后非常
2: 温碧霞那版的，
0: 对对对，没错，非常美丽的声音，非常好听的悦耳的声音，作为当天的一个 VO 版本。然后我们也有现场的手语传译，因为我们其实去年那个手语传译也是蛮有名的，所以说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让可能不同界别的朋友们也能看到听到感受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音乐盛典，让大家可以置身其中，作为一个在故事里面的人。
1: 嗯，因为这个可能是现场呈现当中的一些变化啊。
0: 对，
1: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特别是内地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就是奖项本身，哎，最终是花落谁家呀。
0: 没错，
1: 因为我们的这个名字叫做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
0: 嗯，
1: 所以大家就会关注说到底是哪十首歌。
0: 嗯，
1: 我还记得就是去年的时候看完这十大中文金曲颁奖以后呢，其实还有一些细分的想象，比如说最有前途新人奖，
0: 嗯，
1: 还有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0: 没错，
1: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0: 嗯，
1: 其实也非常的感谢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去年我才了解到了很多可能自己平时没有关注到的，但是他的歌声真的好好听，
0: 嗯，
1: 比如说就是 MC 张天赋
0: 啊，哦，对
1: 啊，去年真的我看到我同事们他们录的现场的视频，我就说我说天哪，怎么能有人唱歌这么好听，就一秒垂直入坑变成他的粉丝。
2: 是，这次也我们的整体的工作安排呢，彼此也是相互羡慕的，像我们在后台区域呢就会非常的羡慕静瑜可以在场地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到每一位歌手的现场的表演。
0: 对的，
2: 嗯，因为我们在后台也能看到那个屏幕的播放嘛，但是跟你在实地场地当中听到他的音响播放出来现场唱出来那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2: 可是我们在后台也是接触到了很多的艺人，
0: 嗯，
2: 对于我们而言稍微是有一点难度的点在于这言语之间上的一个问题，
0: oh，
2: 因为大家会讲粤语嘛，
0: 嗯嗯嗯，
2: 我们又怕听不太懂。
0: 其实我觉得语言是有一种共通的能力的，就是大家互相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沟通的心的话呢，无所谓语言的都能沟通的，而且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就是音乐嘛。
2: 所以你看喜欢粤语的朋友特别多，虽然歌词并不太听得明白，
0: 嗯，
2: 但是情绪啊还有那个唱腔啊那个咬字啊大家都很喜欢。
0: 没错，也贴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嘛，全程传情嘛，就是透过音乐去传达那个感情。我觉得那份感情是无分语言的，在旋律当中然后用歌手自己用心去表达的话，我觉得就算你听不懂那个语言还是能够听得懂歌曲本身想要表达的一切。就好像其实我们以前哦你说不懂英文的人大多是都是，然后不懂日语的不懂韩语的或者不懂国语的不懂广东话的都有，但是他们也会听，而且我觉得音乐还是一个学习语言很好的媒介。
1: 对，那既然聊到这里了，我们就让这份非常好的桥梁来说话吧。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

0: 那既然刚刚提到了登比特，其实去年在舞台上，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呢，相对认识的这些香港新生代的歌手比较有限，那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登比特了，因为他参加过内地的音乐综艺节目嘛。
1: 对的。
0: 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他在舞台上唱了一首 Talk to Me， 那首歌曲也是入选到了十大中文金曲奖。哎，那可能对于很多在听节目的，特别是内地的观众朋友就很关心说，那我们家比特今年有没有再拿奖啊？
1: 今年呢，在十大歌曲里面呢，就是没有登比特的奖项，但是呢，其实登比特呢，在那天晚上呢，也有为大家献唱一首《初恋》。对，而且也作为就是这个音乐剧的开场嘛，就是情窦初开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有感觉。所以说呢，就算他没有得到奖项的话也不要紧，因为他的歌曲呢还是一直陪伴着我们的。那么但是呢，去年呢有一个演唱嘉宾出来的时候呢，也非常让大家觉得很好听啊，因为他跟太极乐队呢同样是担任这个表演嘉宾，就是蔚蓝。
0: 是的是的，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刚刚放出消息说蔚蓝要去当内地的一档因为竞演节目的踢馆嘉宾然后我们正好在这边去采访，当时的时候他们也在后台采访到了蔚蓝，拿到了 A 第一手的资料回去那大家其实也借由这个机会更多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位实力派的歌手。
1: 没错，而他的金曲呢今年呢也入围了十大金曲奖里面的其中一首，就是 The Best Version of Me， 所以来听一听这首来自蔚蓝的 The Best Version of Me。

0: 那刚刚我们聊的不管是曾比特来讲还是说蔚蓝来讲，对于内地的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来讲都是比较熟悉的、嗯、那我们很想知道说，哎，今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有哪一些新的新生代的港乐的歌手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呢是有三位之前没有在十大金曲里面拿到奖项的朋友呢，今年呢是得了奖的，而且呢这三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好听，而且传唱度呢是非常高的。第一首呢就是林家谦的四月物语，嗯，也是一首关于感情的歌曲。然后呢第二首呢就是来自于Gareth T 汤令山的一首用背脊唱情歌、嗯、然后呢这一首歌的话呢，他当时的宣传黄队也蛮厉害的，因为他在这个我们旺角的一个非常厉害的商场，然后呢他就找了一群的壮男就拿个背去唱情歌，就他的背面有写他的字，用背脊唱情歌、哦、因为我们哎可以教一教广东话，在这里背脊就是我们的背，背脊、嗯、用背脊唱情歌，就是我们就不面对面唱情歌，我们拿背来唱情歌，因为呢、哦、有些情话我面对着你说不出来。
2: 林俊杰的背对背拥抱
0: 是得把背练的肌肉很好才敢唱情歌，不然
1: 啊，对，所以说呢这一首歌的传唱度真的非常高。然后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马天佑的我们什么都不是，他出了两个版本，有一个版本就是跟魏如萱合唱的，而这首歌曲呢他也非常厉害，因为他在社交平台上呢他是一位很厉害的博主，所以说呢他找了很多很多可能以前的一些歌手朋友们，我们很久没有见过的，或者现在的一些歌手朋友们做了一个非常大型的翻唱行动
0: 哦，
1: 所以就是我们会不停地刷到他唱这首歌曲，所以说呢这首歌曲也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奖的

0: 中一首歌曲了。
1: 嗯，那其实啊，这次在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有非常多的用音乐感动我们的瞬间。
2: 嗯，
1: 我们一期节目的容量非常有限，
2: 不够的。
1: 对，当然因为这次我们来到香港了，所以当然要跟大家展开聊一聊。
2: 嗯，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集中收听一下 CV 刚刚介绍的这几首歌曲。那更多精彩的内容呢，下期的金港话题之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盘点第47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比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說五一黃金週頭兩日來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預計全年旅客有機會超出原先預估，預料帶動全年和入境旅遊相關總消費增加至超過2400億元，按年增加 9.5%。 與此同時，本地消費市道已經呈現明確的復甦趨勢。粉嶺繞道東段今早做通車，土木工程拓展處人員早上在龍躍頭交匯處的環形天橋視察迴旋處的交通情況。土托處總工程師張柏堅接受本台訪問時表示，今早早整體交通尚算暢順，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試新路，利用繞道由上水粉嶺出九龍或者大埔。而繞道今日啱啱開通，龍躍頭迴旋處的出入口對於駕駛人士可能比較新，相信需要時間適應。他又說聽日是繞道通車後的第一個工作天，預計翻工翻學時間車流量會比較多，呼籲駕駛人士到迴旋處時盡量慢駛，適應出入口安排。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民建聯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銘表示，早上觀察所見交通暢順，繞道可以舒緩區內交通擠塞，節省上水粉嶺居民出行的時間，不少居民都表示歡迎和期待。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國計劃大幅削減駐德美軍，而且人數將會大幅多過五角大樓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共和黨高層就發表聯合聲明，對於五角大樓計劃從德國撤出美軍深感擔憂。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威克和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羅傑斯在聯合聲明表示，德國已經回應特朗普關於分擔更多防務責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國防支出，並為美軍駐扎與行動提供支援。聲明呼籲任何涉及美軍在歐洲部署的重大調整都應該經過審慎評估，並同國會以及盟友密切協調。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南风，下昼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渐转吹和缓北风，风势间中清劲。晚上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早上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1、22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通往柴灣華人永遠墳場一帶的交通繁忙，包括是連城道、環翠道和東區走廊近住柴灣道迴旋處等等。現在東區走廊去柴灣道迴旋處方向，龍尾就排到接近永泰道花園。同時因應警方實施的臨時交通管制措施，車輛是不能夠由環翠道又轉入連城道。另外，而家通往和合石墳場一带嘅通路交通都係比较繁忙，当中係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明贤路同埋白和路等等。咁同样係因应警方实施嘅臨時交通管制措施，车辆係不能够沿明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车辆係不能够沿明贤路前往和合石路。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和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汇聚，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香港话你知，
0: 京港话你

0: 京港话荔枝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那今年呢，就是这个星期，就是一个很火的活动，在香港就是举行，就是草蜢的演唱会，就是在红磡的香港体育馆举行。草蜢是香港有名的就是跳舞的组合，由蔡依杰跟哥哥蔡依智还有他的朋友就是苏志威组成。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他们只参加这个歌唱的比赛，但是呢没有赢，就是又当时的梅艳芳就是挑他们出来的，把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组合，跟梅艳芳就是在台上表演。草蜢这个名字也是由梅艳芳改的，最初的时候叫草蜢仔，草蜢仔啊，咁之后咧觉得草蜢仔咧就好似唔系好顺口，不如就叫草蜢啦，就更加顺口。草蜢是就1985年组成的，草蜢已经组成就是40年，这一次2026年的演唱会就是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蜢演唱会2026，在香港体育馆子一开就是7场，第一场的嘉宾就是陈奕迅，现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疯狂。还有草蜢的演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会要求观众是玩这个人浪，所以呢每一次的观众也非常的投入。这一次的演唱会一开始就有很多的跳舞的作品，我呢差不多第一首歌就已经站起来跳舞了。看草蜢的演唱会就是可以享受他们的歌声，也可以做运动跳跳舞，真的非常好。有一个部分我是蛮感动的，因为之前呢蔡依杰就是身体不好嘛，之前的演唱会就是要停下来，这一次的演唱会就是看到蔡依杰在台上就是谈她的健康的情况，这个部分其实让我有一点就是感动，也留下眼泪。草蜢就是非常的成功的一个香港的组合，还有他们的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们还是非常的有活力，不停的跳不停的唱，差不多3个小时，他们真的敬业乐业，水准真的非常的高。2016年的草蜢演唱会呢就叫做 Three in Love 草蜢演唱会2026，4月26号做到5月3号啊，红磡香港体育馆啊，连开7场啊，亦都系庆祝佢哋咧就系成军40年啊。其实我睇过好多场嘅草蜢演唱会咧，即系啊极尽视听之余咧，同埋全场嘅朋友咧都可以企喺度咧跟佢哋一齐跳舞啊。我看到了差不多现场很多的观众也是站起来跳舞，气氛真的非常的好，也真的希望就是未来的日子草蜢也可以继续的开演唱会，继续的唱歌，也希望蔡依杰杰仔呀哈身体健康，希望他就是身体健康，在未来的日子继续唱一些好歌给我们听，我们约定一定要跳舞跳到80岁，真的不要停啊。草蜢 Good Show， 今天的金港话荔枝的时间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今天我们金港话你这个下半时段呢，还是要为大家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龙虎榜，来看一下中文歌曲龙虎榜最近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最近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经讲话你知的听众们你们好，我是黄天怡。引听周恩廷这位歌手每次出歌都有他的 message 和亮点带给乐迷的，今次这首 Social Pop 第一个亮点呢，就是他事隔9年再挑战跳唱，还说下一次可能要等另一个9年的了。跳舞虽然就不是他的强项啦，但今次为了配合曲风，是他自己要求加入跳舞的动作的，务求要将毕生的舞技都攞晒出来。第二个亮点呢，就是 rap 和大量的假音啦，加埋一起这两样东西令到 Yan Ting 承认录音的时候都挺辛苦的，特别是他希望假音的部分可以做到又有力又肉紧，这方面真是有考起到他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今次这首歌是阿修罗的延续来的，早在做阿修罗的时候 YT 已经构思了这首 Social Pop， 希望从中再探讨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而最后一个亮点就是他动用了自己珍藏的一架顶流级电单车来拍摄，来配合 MV 中想逃离心魔的一幕。这么多亮点只因成首歌都是他自己构思的，Marketing 这个名字绝对不是近排才有的。周恩廷 Social Pop。

快乐不支持日呢句说话大家都有听过啦，而 DJ 今次呢首快乐不支持日就是将呢个概念浪漫化，填词人将地球加速同埋世界变得纷乱嘅背景融入去歌词入面。不过呢啲都唔系令时间真正变快嘅原因，真正令人快乐不知时日过，系因为身边有对的人。浪漫之余，亦都系提醒我哋要活在当下。歌词入面写到：任何事件不设计时，任何地点只在目前。约会再迟，也定抱得及时。短短几句就带出要爱得及时。听完呢首轻快旋律嘅 DJ 式摇滚作品，记住时间快快过，所以要快乐过啦。DJ 快乐不知时日。

0: 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整首歌曲当中，他唱到的都是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迎接晴天到来时的那份心情。他很像离别之后那种无处安放的思念，又很像在下雨天当中我们的那份不断去发酵，不断去蔓延，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渗入到皮肤当中每一寸所带来的那种潮湿的痛。而在这首《等晴天》当中呢，周深也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情绪幻化成一种很好的情感上的一个气口的表达，所以随着他的演唱，随着情绪的铺陈，我们在雨天的过程当中好像也越来越去迎接那份晴天的到来。无论此时此刻您是身处在雨天，还是已经过了雨天这个阶段，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慢慢的找到属于你的那份晴天。接下来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的《等晴天》。

接下来推荐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健的《蓝色夜曲》。喜欢蓝色和喜欢夜晚的朋友特别的多，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就知道是冲着蓝色和冲着李健而来的。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李健也是把无数个蓝色的夜晚，他自己经过无数的思考思索之后，变换成了这首歌曲当中他想传递出来的人生哲理。依旧延续了李健真诚干净的嗓音，把深夜当中的那份心事轻轻地唱出来，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对无常的轻叹，对身边人的守护和一句温柔到心底的祈愿，请他放了我们，或者暂时放了我们。在这样清冷又温柔的旋律当中，让我们跟随李健的蓝色夜曲，一起进入到这样的一份温柔又有守护。

0: 那今天的金港话你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关于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1: 当然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的听友呢记得锁定香港电台的官网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所拍摄的短视频和精彩图文。
2: 那么最后送上有冯运谦的一首 Break Me Dow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早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的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的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说，特朗普已经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和前所未有的级别，又指美方的行径意在满足一小撮带有复仇诉求群体的利益。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贴文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几咁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古巴人民将会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加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遗憾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朝鮮內務省批評美國炒作渲染朝鮮網絡威脅是無稽之談，試圖向國際社會擴散對朝錯誤認知。外務省發言人表示，美國方稱全球各地發生的網絡欺詐行為都與朝鮮有關，將自己講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實際上，美國掌控全球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對別國實施無差別網絡攻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位于广东内陆的冷锋正向南移动，与其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直接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锋会在未来几个钟头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指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和环翠道。 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是比较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和百和路等等。同样是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而九巴第 277X 同埋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茶果岭道是有地下公用设施工程，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的快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10: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硬温柔的力量。
9: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 Joanne 的介绍。
10: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成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成结，象征文化融合。
9: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 Tidy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中午12点到1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平时咧多唔多用可爱呢一个词语去形容一个小朋友嘅咧？咁你觉得如果一个成年人俾人赞可爱，又系咪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呢？有啲人咧会唔中意俾人赞可爱噶，因为咧觉得可爱咧系有潜台词嘅，表面上咧好似系称赞，咁其实系一种嘲笑，觉得咧对方其实系暗中想笑我哋幼稚啦，笑我反应慢、天然呆或者系唔识谂。仲有啲人就认为啦，可爱呢个形容词咧只系适合用喺小朋友身上。其他人应该可免则免。咁喺这个世界很烦，但你要很可爱呢本书当中咧，就讲到每个人咧其实都应该变得可爱。咁不过呢种可爱咧就唔系指长相啦、外形上，而系你嘅行为。因为我哋无法单凭个人力量去改变世界。但是至少呢，我们可以透过变得可爱，令到生活过得快乐一点，也都可以令到自己舒服、坦然、自在一点。这本书里面呢总结出几个可以令到自己变得可爱一点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你不一定要长得漂亮，但是一定要走在漂亮的路上。生得靓可以说是天生的，但是选择变得越来越靓就可以由你自己去决定。例如你每日都会坚持做好保养，多运动，维持健康的体重，确保自己是干净整齐，就算五官不变都可以令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况且爱靓咧，并唔代表你肤浅，唔代表你只系着重外表，反而咧代表住你对自己有一份执着，表示你愿意好好打理自己，从而学识打理好自己嘅人生。

第二个你要记住的可爱准则呢，就是重视金钱并不俗气，千祈不要假装成不爱金钱。当收入不多的时候呢，就要更加小心理财，不要先使未来钱，要量力而为。有时呢，跟朋友和同事讨论下怎样去赚钱，不要怕被人觉得你市侩，不要以为喜欢钱是一种很俗气的事，咁又唔係要你为咗钱去做啲伤天害理嘅事。咁实际啲讲，钱确实呢係生活嘅一份保障。

好温柔，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人生并不完美，但是你可以生活得可爱一点。咁例如你可以有糟糕嘅爱情，但系唔能够放纵自己过一个烂透嘅人生。有回应嘅付出咧系相爱，没有回应嘅付出咧系单恋。你无法控制对方系咪一个好人，但系你绝对可以控制自己系咪选择咗一个好人。咁当遇到一个好差劲嘅人，就应该及早做个了断。不应该被对方去摧毁你余下的人生。

个可爱准则呢，就是失败之后安慰自己之余，一定要找出原因。好多人呢，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呢，会以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句说话去鼓励去安慰自己，却忘记呢，从中要找出失败的原因。过于乐观呢，并不会令你成长。失败并不失礼，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将失败作为自己不再需要努力和进步的理由。

当初嗰份纯真，慢慢就会变得冷漠，对美好嘅事物变得麻木。咁不论你嘅生活过程点样，都会有人对你评头品足、指指点点。咁倒不如索性专注活出自己。咁只有你嘅内心不断强大，你嘅世界先至会变得越来越可爱。

0: 后备。
1: 可爱呢，唔系一种任性，亦都唔系一种幼稚，可能系成年人帮自己嘅一种方法。咁随住时间历练，渐渐呢失去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锋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内陆和珠江口以西，并预料会在未来两三个钟头逐渐靠近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政府本周已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拓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顺畅，相信有部分市民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天，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的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八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攞回上簿、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之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指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交通繁忙，包括是连城道和环翠道。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的交通亦都是仍然繁忙，当中是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和百和路等等。同样因应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是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和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桥头道。九巴第 277X 同埋 278X 号线是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新清水湾道是有道路改善工程，去西贡方向 介乎順利村道同埋新利街之間嘅快線封閉。最後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粉嶺公路大頭嶺來回同埋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電台第二台。
6: 有音樂有快樂。
5: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7: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8: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9: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中午12:00到1:00 Tidy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想自己咧经常可以开心一啲、快乐一啲，咁当然冇错啦。咁而且咧系唔同人咧就会有唔同嘅方法去令到自己开心。有人咧可能系靠食嘢啦，有啲就可能系选择做个按摩、做下 facial。又或者是有机会去行下街睇场戏，买啲小礼物俾自己都可以令到自己快乐一啲。咁不过咧，其实有冇谂过，与其咧系靠做某啲事而令到自己开心，有时咧可能系要自己唔好去做某啲事，反而咧先至系最直接令到自己开心嘅方法。以下咧系一啲高情商嘅人咧会避免做嘅事，务求咧令到自己可以时刻保持冷静、乐观同埋积极嘅心态。咁第一种咧，佢哋会避免做嘅事咧，就系明知道别人嘅说话咧系想令到自己唔开心，就要将佢哋嘅说话尽快忘记。我哋控制唔到别人嘅想法，亦都唔可以阻止别人对我哋嘅批评，唯一可以控制嘅就系我哋自己嘅反应。你可以选择将对方嘅恶言恶语全部听晒入耳，仲要不断喺脑海当中重复又重复。又或者你可以有权选择将呢啲难听嘅说话听完就算，唔值得你花任何精神大脑的容量去将他们记住。因为无论别人在这里讲什么或者是做什么，都真的与你无关。既然如此，就何必因为别人的说话而影响心情。讲到尾，你才是掌控自己情绪的主人。咁想自己能够经常开心一啲嘅话，第二样要留意嘅就係唔好一直回望过去。过去嘅事情呢就俾佢过去，无论点呢你都要继续向前。咁就算过往係几咁不堪回首，又或者係曾经呢你有过几咁辉煌嘅成就，一切呢都已经过去。一直回望过去其实呢对于未来嘅帮助不大。咁只会令你停滞不前。咁何况每日都会有新嘅挑战要面对，咁只有活在当下，专注于现在，你先至可以将你嘅专注力放喺重要嘅人同埋重要嘅事情上面。

管理好情绪才能够令到自己活得更加快乐，那就应该去避免做一些事。那头两样就是不要被其他人的恶意攻击影响到自己的情绪，还有第二就是不要一直回望过去。那第三样就是不要纠结于问题本身。咁比起咧一直纠结于问题本身，或者净系识得问点解会咁噶 ？EQ 高嘅人咧会努力揾出解决方法，因为佢哋知道，如果咧一直拘泥于事情发生嘅原因，又或者只系咧谂点解呢一件事会发生喺自己身上，只会咧令到负面情绪不断上升，不停咁打击紧自己。佢哋嘅态度咧就系、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不如就好好面对，找办法解决，对自己、对别人、对整件事才是更加适合的做法。要做好情绪管理才可以令到自己轻松一些、快乐一些。第四样要做到的就是不要花太多心思在一些负面的人身上。你身边都可能会有一些想法，总是很悲观、很负面、消极，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经常会自怨自怜的朋友。情商高的人通常就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在这一类人身上，但是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同理心、冷漠或者是不近人情。他们的应对方法通常会是，当遇到朋友心情低落不停大吐苦水的时候，他们会尝试鼓励对方的。但是若果对方仍然坚持住他那种消极的态度，高情商的人就只好选择远离，以免被这些负面情绪一直会影响到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五种高 EQ 的人会做到的事就是他们会避免令到自己一次又一次这样受到同样的伤害。 EQ 高的人懂得原谅宽恕别人的错误，并且很快就会将这些问题放低，令到自己释怀，但是就不代表他们会轻易忘记曾经受过的伤害。他们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影响自己，来惩罚自己，所以他们一定会吸取教训，然后学会保护自己，等自己不会再受到同样的伤害。

对于高情商的人呢，会避免做某些事去确保自己呢能够经常保持冷静、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咁第六样呢，他们不会做的事呢，就是他们不会一直抱怨。咁虽然当你好猛疹的时候，同朋友抱怨完一番之后呢，某程度上是能够令到你释放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咁但是要知道的是，其实呢你都同时将你的负面情绪传咗俾对方。咁如果你凡事都系鍾意抱怨埋怨一番，老实讲你身边嘅朋友呢都会觉得辛苦。咁万一等到佢哋呢再包容唔到嘅时候，就唯有呢选择同你保持距离。咁你到时呢就唔好问点解啲朋友呢会一个一个咁样疏远你。对于抱怨啦、吐苦水，重点啦都要记住四个字，就是适可而止。唔好咧逢人就诉苦，又唔好咧对同一个人诉几十次苦。凡事睇开一啲，抱怨少一啲，个人咧真系先至可以开心一啲。至于最后一样 EQ 高人不会做的事，就是他们不会轻易许下承诺。凡事都答应人，什么都说好的人呢，不一定是好事。他之后呢将所有的压力都揽到自己身上。而当你无法兑现承诺的时候，别人呢就会对你失望，甚至呢会怪你做得不够好。咁又何必咧将啲原本唔属于你嘅责任揽上身呢？咁所以对于不确定啦、难以做到嘅事情，高情商嘅人咧系唔会随便给予承诺。对佢哋嚟讲，开空头支票咧系一种极不负责任嘅行为。咁而为咗避免双方嘅困扰，佢哋会好诚实去衡量自己嘅能力，正视自己嘅不足。若果无能为力的话，就会勇于拒绝对方，不会为难自己，亦都不会拖泥带水，这样才是高情商的表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冷风相关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天文台又说，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价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价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座楼宇居民分批上楼的第14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执拾。朝早8点半前，陆续有居民在广福社区会堂外等候登记。居住在宏泰阁25楼的黄先生和妈妈一起上楼，他表示在宏福苑居住了40多年，事隔半年之后回家，心情忐忑和紧张，希望取回上宝、爸爸的遗物等有珍贵回忆的物品。居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与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表示上楼之后最希望攞返钻石戒指。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谦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谦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冷风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逐渐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该冷风会在未来2-3小时横过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偏南风，渐转吹北风，风势间中清劲。今晚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2-3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只有下午2点半。跟着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道冷风会在未来数个小时横过该区，并且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两级，汕头吹西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两级，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系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慢车。咁而家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嘅交通系繁忙，包括系连城道同埋环翠道。咁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由环翠道又转入连城道。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交通仍然系繁忙，当中系包括大窝西支路、华明路、铭贤路、桥头路、和兴路同埋百和路等等。同样系因应警方实施嘅临时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系不能够沿铭贤路前往和合石路，以及系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去林锦公路方向又转入桥头路。九巴第 277X 同埋 278X 号线系仍然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系车多，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最后是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7: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8: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9: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8: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5月3号，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8分，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无界，小心呢度有我，我系秋雪。

带住佢哋嘅热情啦，带住佢哋嘅热力，音乐燃烧住乐迷嘅世界。继续咧，都系男子组嘅魅力。You know all the past times, plenty slides, talking at a curve, I, true night。紧接出场啦，由 Play 之后有 Anthem 演唱。

三首作品咧都系展现住一种咧男团嘅热情如火，仲有咧佢哋自己独特嘅个性，当中咧包括就系面对住自己相信嘅理念啦，又或者相信嘅心意咧，唔会咁容易咧就让步嘅，即使咧会受到别人嘅少少嘅冲突都好咧，如果违反到自己心里面嘅谂法嘅话咧，都会忍唔住咧就系要。

0: just hats on the hats on the
1: 佢 Super Junior 嘅东海推出咗佢自己首张嘅个人碟，佢专辑啦呢一张碟咧叫做 Alive， 喺当中咧跟你呢一只歌曲 Hit on me。

到系咩语言呢？呢位女歌手咧，佢当然系韩国嘅女歌手咧，佢系 Jenna Yena。佢嘅作品啦 ，Catch Catch 啦，有呢一个普通话嘅 version。但系咧，我都花咗啲时间咧，即系要唔睇住啲歌词咧，去听下佢唱咩咧，系有少少难度噶。

范里面咧，其实能够选择嘅歌曲咧，真系相当之多。特别系咧，而家每隔两个礼拜咧，见你哋一次咧，即系直播间呢一度，实在有好多咧新嘅作品咧，想带到去你哋面前。韩国嘅女团咧，佢推出歌曲嘅时候咧，都总系咧好强调咧，就系寻找自我嘅一个旅程啊。有阵时咧就系揾到自己啦，有阵时咧又话嗯呢个唔系我，亦都有阵时咧会讲话嗯我唔再可爱啦。

0: 半之前咧，想同你哋再听多对新人嘅作品，感受到咧最近嗰啲歌咧都系呢种电音嘅状态。
1: We are Unchild，
0: 佢哋叫做 Unchild， 同名主打作品 Unchild。

他们是新人女团叫 John Child。转头回来继续有音乐无界。和你们转一下曲风啊会。星期晚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出现，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公务员薪酬调查机制涉及六个因素，会作出不同考虑，包括市民的观感和公务员的士气。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是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表示，早上观察所见交通畅顺，绕道可以舒缓区内交通挤塞，节省上水粉岭居民出行时间，不少居民都表示欢迎和期待。今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北京，外交部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具有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但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日，日本军国主义唯独未清，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是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的历史观。发言人又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或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偏北风，风势间中清劲，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2点半。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的意外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慢车。而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科学园的意外就清个场噶啦。咁而家跟住天富海湾一段仍然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收费广场车多，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何文田佛光街是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和忠孝街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日下午1-2点，音乐无界。
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30，继续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璇。呢、這个节目叫做音乐无界。首先想同你哋听一首彭曼少少嘅作品。因为刚才一节嘅旋律好强劲，系咪？同你哋听一只咧深情少少嘅泰文歌。

因为女歌手咧，泰国人气女歌手，佢叫做 Bocky Lion。呢个作品都系佢嘅人气之作啦，英文咧就叫做 Recall， 泰文 What Why。呢首歌咧其实系佢写俾咧自己已经唔喺身边嘅妈妈嘅一首作品，虽然咧唔喺自己嘅旁边，但系依然咧都会不断咁回想记起所有同佢相处嘅点滴。之前咧佢都曾经嚟过香港咧，献唱呢只歌曲嘅时候咧，仲加上咗广东话嘅歌词，一种感动咧可以超。

星期日下午1-2点，音乐无界，曾雪。继续同你哋游走一啲咧新嘅作品。咁上一 part 嘅歌曲咧就系个旋律好似熟口熟面，首首歌都好似差唔多咁，系咪？但有一啲歌曲有啲歌声咧就系想听翻佢唱呢一种。Bubba 呢间 Sachin Key。

除古巴间蔡春杰有佢嘅新歌曲《新安之春日》感觉嘅一张碟啊，里面呢只歌漏拣咗。部分咧讲话就系大家咧都话春天嚟到啦，但系咧点解我唔觉嘅，我唔知嘅，唔知咁你要行出去睇下啦。

是个感觉青春可爱一啲嘅。佢哋系 Idol， 咁一阵咧又要作品叫做 Hide and Seek， 应该咧系嚟自咧一个日本嘅动画咧，叫做《哪里有温柔对待阿泽的辣妹》呢一套卡通片嘅片头曲嚟嘅。跟住主題曲好似都唔差喎。

佢哋已经出道咗15周年，所以嘅时候一定会有属于佢哋嘅 fan song， 虽然迟咗少少，但系今天都想带俾你哋。属于 A Pink。第15个 season。

张 mini album Ceremony。有一个 message 想带出，其实是 I'm not the one but I'm the only one， 自己永远都是最独特最特别，

啦，手头边嘅呢只新作品咧叫做 Celebration。喺时候带住呢一只船咧，继续同大家向前航行。因为要迎接咧今天节目嘅最后一只歌曲啦。Oh yoga, it's the new heroes.期里面咧，唔知道你会唔会都周游列国啊，或者咧都去欣赏下唔同类型嘅演唱会。希望你每一个欣赏现场演唱嘅时候咧，都系 good trip 啦。

节目。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香港茶单没事你看看。有了半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再在这个节目再见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执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执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执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吃力，环境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的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3小时就完成执拾。政府本周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4%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5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6%，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家谦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家谦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10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3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于5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且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朝鲜外务省批评美国炒作渲染朝鲜网络威胁是无稽之谈，试图向国际社会扩散对朝错误认知。外务省发言人表示，美国方称全球各地发生的网络欺诈行为都与朝鲜有关，将自己讲成是全球最大的受害者，但实际上美国掌控全球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对别国实施无差别网络攻击。发言人又指，美国炒作朝鲜网络威胁是对朝敌视政策的延续，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消息以抹黑朝鲜的污蔑阴谋行为，纯粹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强调朝鲜将会积极采取一系列的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冷锋正逐渐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气温逐步下降至午夜最低大约是23度，展望是明日同埋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昼4: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系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南昌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坏车亦都已经离咗场，两边嘅交通都回复正常。另外，通往和合石坟场一带嘅通路交通系大致回复正常。 较早前警方实施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即是车辆不能够沿永贤路前往和合石路，同埋不能够由大窝西支路林锦公路方向右转入桥头路的管制措施，而家已经是取消咗噶啦。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陆续恢复原有的路线行驶。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你哋做乜啊？主力墙嚟噶，咪拆！记住啊，根据建筑物条例，涉及建筑物结构嘅建筑工程，例如改动或拆除主力墙，都要先经由认可人士同注册结构工程师向屋宇署申请兼获批准，才可以动工噶。擅自改动或拆除主力墙，不但构成危险，仲犯法噶。切勿乱拆主力墙，犯法兼且首尾墙。上 bd.gov.hk 了解更多啦。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啦，讲得太微妙。
8: 知唔知道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9: 吃糖。
8: 知唔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9: 西葛面散。
8: 知唔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9: 闹妈。
8: 知唔知道？
10: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11: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16: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13: CIBS 人人廣播。
17: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8: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8: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9: 主流、
18: 另类、
19: 舞台、
18: 文字、
19: 影像、
18: 形体、
19: 媒介、
18: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0: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21: 托勒密博物馆而家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话，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22: 我哋展示咗啲月面嘅地图，几百年前面又没有卫星，就冇得影相，咁你就要对住望远镜去画翻月球嘅表面嘅一啲地图嘅。我哋仲製作咗一個藝術裝置嘅空間，就係還原咗咧天文學家阿維姆爾佢畫畫嘅嗰一個工作室，帶大家咧就去用我哋復原咗嘅暗箱啦，去觀察以前嘅人係點樣繪畫嘅。
20: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嘅历史望远镜藏品。呢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仲有一个传奇故事。
22: 擁有佢嗰個主人咧，係個英國皇家海軍嘅上校嚟。咁呢個上校佢帶領咗佢嘅海軍，帶咗啲科學家一齊去咗一次北極嘅科學探險。那個時代地圖又唔係畫得好精準，亦都冇 GPS， 佢就係帶住自己嘅一啲儀器啦，帶住自己嘅望遠鏡啦，一齊去北極嗰度探險嘅。咁佢就用個望遠鏡觀星啦，去導航啦。相信咧，我哋展示嘅一架比較大嘅反射望遠鏡咧，就係當時係200多年前跟佢一齊去個北極嘅一架望遠鏡。
21: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发。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
1: 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
0: 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以前咧，成日听人讲啦，话如果你开始怀旧嘅话咧，证明你年纪咧已经大啦，已经老啦，借车睇翻以前嗰啲好嘢啦，就唔系好懂得展望将来啦。我就两样都中意啊，我中意咧 adventure 咧，又冒险啦，啲新嘅尝试，又或者咧，即系都中意怀旧啊，怀缅过去一啲好嘅时光。但我唔会因为咧以前嘅好时光同而家相比咧有一段距离咧而固步自封噶，我依然都会咧即系大胆地啊，大步踏出去咧，就系喺呢个世界当中咧，系嘅经历一啲新嘅一啲经验啊，又或者冒险啊，或者一啲新嘅尝试，呢个都系我一啲做人嘅宗旨嘅。以前开心当然系好紧要啦，亦都拥有呢一个美丽嘅回忆。但系回忆咧就系属于旧事嘅吓，时间只会向前，时间就唔会向后噶嘛。你估呢个世界真系咁多呢一个啊时光倒流啊，咁多呢个 time machine 啊时光机器咩系咪？时光咧只会不断咁样向前嘅啫，所以人都要跟住呢一个跟住呢个步伐咧，就系不断咁样向前，千祈唔好后退啊！虽则话要跟住呢个时代嘅洪流啊，跟住呢个 flow 咧就系向前进啦，但系同时都可以咧有一啲嘅空间，就系属于自己一个自主嘅空间啊！嗱，星期日咧晏昼2:04咧，系一个属于我自己嘅自主空间，因为咧我就发晒版噶啦，啊自己拣歌啦，啊自己请嘉宾啦，啊谂下一啲嘅主题啊话题啊咁样，诚邀你咧星期天咧同我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呢两个小时，希望你都会有一个好心情啊！月份对我自己嚟讲咧，绝对系好心情嘅，因为就系我嘅生日月，耶、yeah! ！今日就系5月3日星期天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吓，今日依然都会有我好朋友啦，旧邻居啊吓，波波唐丽球咧出现喺两小时嘅节目嘅。

我好中意呢一啲咧，即系跳舞 beat 嘅。每次咧啲歌咧有一个 beat 啊，有一个咧即系好振奋嘅啊，即系节奏咧，我就非常之开心啊！呢一队人马佢哋嘅名叫做咧 Afro Medusa， Medusa 就系当年咧即系一个啊，即系希腊嘅传说咧，就系讲到咧有一个嘅系咪叫女妖咧，或者一个神啦吓，咁咧系女性嚟嘅，个头发就有好多蛇咁样噶。咁但系只要你一望到佢对眼嘅话咧，你就会变做石头噶啦吓。Medusa 绝对系一个传说，呢个名咧都几正嘅。Afro Medusa 有呢一首 Priscilla。今日星期天系一个放假嘅好日子，希望呢啲心情开朗、呢啲愉快嘅节奏同埋气氛咧，可以带到你嘅耳边。

以下是一节特别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的2:20发出。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以前我是完全不听韩国歌，但是今时今日呢没办法不听啦，这个 K-pop 红霸这个国际乐坛和这个世界啊，女歌手 Wax 再加上这位 Remix 大师，这只歌呢我听咁多年都是咁正，因为好有气氛啊，野花 A Wildflower。
1: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
3: 大家好，我是 Annie 廖安丽。
4: 大家好，我是李在堂。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汤宝如。
6: Hello 我是 Richard Ng 伍京衡。
7: Hi 我是方国山。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松陈松伶。
9: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大 L 张武孝。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庄思敏。
11: Hello 我是何启南。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梦梦。
13: 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
0: 志刚。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今日呢即是第二个星期呢，同阿波波呢即是唐丽球倾偈啦，咁样。咁上礼拜讲到话你其实都系做个 model 啊，咁样。但我嘅认知就
12: 系
0: 你好似参加香港小姐咁
12: 啊。系啊，
0: 咁其实唐丽球你系点样入娱乐圈嘅呢？
12: 咁其實呢我話我以前好肥嘅，咁但係呢就係唔知點解大下大下呢就真係自己瘦，同埋就想減肥啦，咁就瘦開始瘦啦。咁我有個朋友呢，佢個 uncle 呢就係 Richard De Silva 李察斯路華。
0: 嘩好出名喎。
12: 係呀，咁佢呢就有一間 modeling agency 嘅當年，咁呢就係佢同佢家姐一起開嘅。咁呢嗰個時候我就啱啱開始大啦，都有十七歲啦。咁佢就你叫啲同學嚟casting 啦，咁睇下有冇廣告啱啦。咁於是就叫埋我去。咁喺嗰個時候我諗我十六七歲呢就開始瘦，咁跟住我就去 casting。咁我就入咗呢間廣告公司，咁佢就派咗我去拍咗好多廣告囉。咁以前拍廣告之前呢好多 casting 嘅。咁你去呢間去嗰間，咁可能十間有兩間咁揾你，咁你咪去拍嘢囉。咁所以我嘅經驗呢都係拍廣告開始嘅。
0: 哦，但係嗰陣時拍廣告都好巴閉㗎嘛，即係除咗個pay好

0: 好开心啊，人系好到不得了，同埋好似你话斋啦，当年拍广告搵好多钱，
1: 多啊，即系比一般嘢多啦。
0: 系啊，咁、我哋就逐个钟计嘅，咁啊一个钟有几钱噶嘛？最少有四个钟咁，所以系好好 pay 嘅。
1: 系，
0: 即系选完美之后嘅惨咯，嗰啲日子咧就穷好多啦。反而
1: 点解嘅？
0: 冇钱啊，即系冇钱得嗰2000蚊 allowance 嘅咋，即系选到出嚟。咁啊，跟住系谂讲翻咧，咁跟住我就我咪话诶，李察斯路华，咁我就入咗佢间公司。咁跟住佢哋当年咧就系佢哋第一年咧就揾咗张曼玉，张曼玉又系佢公司。拍廣告出嚟嘅，咁佢哋就suggest 張曼玉，
1: 即係引薦佢出嚟講嘅。
0: 係啦係啦，咁跟住到第二年，佢哋同我講話叫我去，我話嚇我唔得喎，我靚妹仔，佢唔怕，咁佢哋就揾人教我 catwalk 啊各樣嘢啦，
1: 儀態啊，
0: 係啊，因為我唔識噶嘛，咩都唔識，但我淨係，但係好彩我有經驗，就係我有拍廣告，同埋我有拍平面嘅廣告，即係我起碼知道個對個鏡頭敏感性，
1: 面對鏡頭，
0: 拍同埋我去拍相啊，影相时好多名嘅摄影师咧，好好嘅，会教你啊，教你即系你咩角度靓，或者教你点样样，譬如对住块镜，你点样样去望住自己，
1: 要练习下。
0: 系啊，边个笑容好啊？边个眼神好啊？你望嘢嘅时候咧，你系要你望住我，你要当你好爱我，或者你好需要我，即系嗰时候佢教我好多呢啲嘢咯，即系。嗰啲名攝影師真係當年都幾犀利
1: 啊！有喎，你有呢樣嘢㗎，你有陣時我見到同你傾偈咧，你係會望穿我㗎，你望緊個後腦嗰種 feel， 你係嗰啲係唔係啊？真係㗎！你係嗰、那個你好誠懇嘅，你望人個態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可能我就係嗰個時候就慢慢即係、去，但我已經好耐冇咁嘅啫，慢慢去練習呢啲嘢咯。咁跟住咧，佢哋就所以我就去。佢哋鼓励我咯，因为我就好惊咗，我就啱啱仲读紧书，我喺读紧即系啲公关课程，仲翻紧学嘅。佢唔紧要啦，你去啦，乜乜咁就鼓励我嘅，咁我就去参选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你做呢一个 model 咧，好似个啱你啲，即系无论即系嗰个 job nature 啦，又或者嗰个自由度啦，因为你都系一个。好 bubbling 好開心嘅人咧、就你就唔似喺娛樂圈咧，有即係娛樂圈都要爭爭地
0: 嘅。係啊係啊，冇錯。所以我又唔知嘅，因為點解咧？開頭淨係覺得哇，其實我細個都好中意睇港姐嘅，哇又一定睇啊，覺得好靚啊，好中意嘅。咁咧，所以咧，我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攞獎，亦都冇諗過，就諗住參加嘅啫。再講咧，點解我會去咧？因為我當年咧就唔夠高啊，我係1.168嘅啫。咁你要170先可以行 catwalk 啊。咁所以咧，我就算學咗 catwalk 咧，咁
1: 都少人請，
0: 都話冇啊，唔得啊，你唔夠高啊，咁咯。
1: 著埋高踭鞋都唔得。
0: 係啦，咁啊，所以我就好想。咁但係於是，如果我去Hong Kong 嘅時候咧，我就可以行舞台咯。我就真真正正可以喺個舞台上面搭嗰個舞台。我就好恨啦啊！好，我试下先，我好想行个，我好想着对高踭鞋行个舞台。咁于是我就去选美啦。咁所以我选美嘅时候咧，我系个心态咧，我唔系当自己去比赛嘅，我真系当自己去表演。我当我系行 catwalk， 我当我系 show 我自己最靓嘅俾大家睇。因为我哋学 modeling 嘅时候咧，佢会教你上台或者你去 show 俾人睇嘅时候，你 show 你最靓嗰方面，你最自信嗰方面，即系可能我学过呢啲嘢，所以我就知道咯。咁所以我当时嗰个紧张咧系好紧张，但我唔会太夸张嘅，因为我唔系对个得失睇得咁重，因为我当表演啫嘛。可能因为咁，所以我表现就比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座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执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执拾完毕，不少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居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同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取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居住在宏盛阁二十楼的弟弟执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取回，不够三个钟头就完成执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表示，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元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由五月中开始延长周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周日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土木工程拓展处人员朝早在龙跃头交汇处的环形天桥视察回旋处的交通情况。土托处总工程师张柏坚接受本台访问时话，今朝整体交通尚算畅顺，相信有部分市民是趁星期日试新路，利用绕道由上水粉岭出九龙或者大埔，而绕道今日刚开通，龙跃头回旋处的出入口对于驾驶人士可能比较新，相信需要时间适应。他说听日是绕道通车之后首个工作日，预计上班上学时间车流量会比较多，呼吁驾驶人士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适应出入口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建议，包括是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1度，最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一段是车多。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是有渠务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禁止由西洋菜南街左转入水渠道去通菜街方向。有水务处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真系一举两得。 最后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大家小心驾驶。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四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我又唔会话太介意，第二而家啲人咧好多就好介意，即系好多人都极笑我嘅，哎呀肥妹啊，或者我啲同学话，哎呀快啲住佢啊，因为佢跑唔到啊，我哋追巴士啊咁样，唔好等佢啊，佢追唔到巴士啊，咁肥咁，但系咧我又唔会觉得难受咯，你明唔明啊？我就可能个人嘅性格比较乐观啊。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唐丽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当年你是即是香港小姐是贵军来的、
4: 啊。你知不知道我贵军来的，是当时呢我是没有想过的。因为呢我真的没有想过的。我是想着啊终于都啊可以玩完了。即我入到 final 我已经很开心，因为我玩完整个过程了。咁同埋我亦都终于可以搭到个台板正所谓的。咁所以我諗住係已經即係宣布名次時，我已經諗緊一陣翻屋企食咩咧，
8: 終於可以唔使節食啦，係啊係啊，
4: 已經諗緊，唉，終於可以瞓覺翻去食咩，真係諗緊嘅時候，點解嗌我名嚇？即係貴君嗌我名，咁我自己走出去，所以有啲人就話當年咧有啲報告就話，哎呀佢啊梗係
8: 唔
4: 憤氣啊，
8: 唔
4: 憤氣啊，咁快就嗌佢要自己冠軍啊，所以咁嘅樣啊咁咯。
8: 其實你係迷惘緊，
4: 其實我諗緊今晚翻嚟食乜嘢。
8: 哇，咁好開心咯，真係攞到呢個港姐貴君。
4: 係啊，係真係 unexpected， 完全係冇諗過。我真係諗住係純粹係一個表演。
8: 咁嗰陣時就係攞完獎之後咧，咁啊機會啊接踵而來啦。咁啊，有得拍啲處境劇啊，
4: 係啊，
8: 電影啊，係咪俾佢拍城市故事啊？
4: 係啦、啊，咁、跟住咧就拍咗兩三部電視劇先嘅。
8: 中四叮班啦、
4: 啊。哎呀，嗱呢、這個你咁好記性嘅，中四叮班你都記得嘅、
8: 記得呢、這個係、啊。
4: 因為你中意打 Sugar？
8: 因為我好細個，嗰時成日睇咪電視㗎嘛。係
4: 啊係啊係啊係啊，咁 啊。拍咗幾部先嘅，咁跟住就入咗去城市故事囉。咁都好開心㗎，城市故事真係一個大家庭一樣。
8: 同埋佢係好多集㗎嘛，一個處境劇啊，咁嗰個追看性同埋嗰個收視都好高㗎嘛。
4: 好好㗎，係呀，當年好犀利㗎。咁我就同阿郭俊安做一 pair 嘅囉，做啲小夫妻囉。都好開心㗎。
8: 係呀，咁其實喺電視台都係做咗一段時間㗎喎。
4: 係呀，電視台都做咗好似三年啦，兩三年。咁啊，跟住到要傾合約啦。咁傾合約就因為錢嗰度咧，就佢唔肯加少少俾我，所以我就走咯。
8: 永遠都
4: 係
8: 咁嘅嗬。我哋做呢一行咧，其實即係要少少嗰個 respect 啫嘛。
4: 哎呀，你真係明白我，我唔係要錢啊，
8: 我唔係要錢，係
4: 要
8: 你個尊重咋。
4: 我錢係好少，我就係要加少少，加500蚊咋。當年我就要加500蚊啫。佢都唔肯加俾我，我好似話齋，我要尊重啫。我好多同學喺出邊已經揾緊10000多，我喺 TVB 仲揾緊幾千蚊。咁同埋我喺你哋呢度出身，係啊，我亦都出邊大風浪，我都驚。我即係想你尊重我，或者你當錫我多少少啦。
8: 其實都想留喺度嘅，
4: 真係好想留喺度嘅，因為驚咁。你知我性格，我又唔係話嗰啲人又蛇龜咁，有個星星故事咁多好朋友，我已經好安樂。但係我就覺得真係。播唔到囉，即係點解你咁對我好好失望囉。咁所以我就最後即係我話唔簽，佢又唔留我喎。咁我諗住扭下計啫，咁佢又唔會話哎好啦好啦，你唔簽我加俾你啦，咁又冇喎、咁所以就真係走咗出去囉。
8: 但以你嘅性格，譬如出面咁大風大浪咁樣，咁點樣喺呢一個娛樂圈嗰度生存呢？
4: 所以好彩呢個天都對我好好嘅。咁就大樹好遮陰，即係當時呢我真係點仲喺度諗緊嘅時候，點解我會咁決意走呢？就因為有間公司呢，就出面都有好多公司揾我嘅，但有一間呢我就好鍾意嘅，都好有誠意嘅，就係藝能啊。
8: 藝能娛樂。
4: 係藝能娛樂就揾我，咁當年張國忠。咁呢你知藝能娛樂當年就最勁㗎，譚詠麟啊、劉德華啊、莫少聰啊。
8: 莫少聰
4: 李克勤都未入啊嗰陣。
8: 我未入㗎嘛。
4: 佢未入啊，即係最勁嘅都係喺入面嘅。 咁所以咧，咁佢话签我做经理人，哇！咁正拍电影，可以同刘德华、谭咏麟，哇！咁所以我咪即系因为有个咁大嘅后盾，咁我就放弃咗呢个。

0: 嗰陣時都係港產片咧，都好豐盛嘅年代啦。即係我印象記得你，譬如你拍過好多唔係富貴兵團啊，安樂戰場，
1: 係啊，冇錯。
0: 即係嗰陣時嗰啲港產片咧，你是但一套咧都起碼500万以上嘅收。
1: 係啊，冇錯冇錯，當年港產片都好豐盛嘅，同埋好多笑片啦，譬如我有拍呢個叫
0: 五福星嗰啲，
1: 係啦，五福星嗰啲啊。咩最佳选友啊嗰啲囉，即係都係虽然係做花瓶，咁但係当年话都好劲㗎嗰啲卖座各样嘢。
0: 同埋你完全係唔介意做花瓶，因为其实花瓶唔係咁容易做
1: 嘅。係啊，我係都係做花瓶，同埋呢好得意嗰间公司呢，同埋可能嗰个年代呢所有戏都係以男士做主导嘅。咁所以咧就冇所谓咯，咁即系
0: 都冇办法，觉得冇戏个剧本已经写到你系女仔系附住个男主角噶啦，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嗰段时间喺艺能都好开心嘅，咁因为有好好嘅照顾咯，咁亦都唔使担心，唔使惊话有啲咩嘢。咁因为我都曾经去过台湾嗰个发展嘅，咁亦都你知当年台湾亦都系好多黑社会啊，好成嘅。咁好彩亦都有因为好大嘅一把伞遮住我，所以我就 OK 咯。
0: 同埋其实我谂唐丽球咧，同好多即系艺人都一样啦，就系、是、譬如你喺娱乐圈，其实你有嘢做咧，已经好开心噶啦。
1: 系啊，
0: 已经唔鬼理你系花瓶啊乜瓶有冇，
1: 系啊，
0: 唔理啦，有冇
1: 系咯，
0: 有冇即系发挥机会，又唔系话想即系夺金
1: 啊？总之你唔要我脱啊，系啊，唔好要我。咩啊咁就得噶啦，啱啱啊，所以冇所谓。
0: 但系都譬如当年，如果真系咧，即系要有剧本要你脱，咁你会点咧？
1: 其实系好多个问过噶啦，因为喺电影喺我唔知道你有冇记唔记得，大概90年代、90年后
0: 好兴啊，三级片。
1: 哇，咁跟住就好多女星就一个一个。就三級片興起嘛，嗰段時間就一個女星一個一個咁樣喺度脫啦，咁所以當年咧真係好多人問我揾我，咁咧都俾我推咗咯，因為始終我自己好似話齋啦，我又唔係要鬥嗰啲人，我又唔係要名牌，我又唔係要揸靚車，我又唔係要同人鬥，即係諗過咧都有諗過嘅，咁但係諗下自己屋企人有爸爸媽媽，我又唔想佢哋難過。我又唔想佢擔心，咁最後我都冇選擇呢條路。
0: 關唔關你個宗教背景事咧？
1: 都關嘅，都關嘅。即係我諗最主要係屋企人咯，即係我 care 我屋企人嘅感受咯。即係我驚我爸爸媽媽、哥哥姐姐，佢哋會覺得，咦，點解要行到呢步啊？你好唔掂咩？你有咩你咪即係唔揾我哋咯？即係我哋咁大個後盾，即係我驚佢哋會擔心咯。同埋我諗，雖然嗰時候我唔係揾好多錢嘅啫，即係冇乜錢，即係唔係你睇即係。拍電影咁風光，因為即係我始終係點講啊，唔係主角啊嘛，
0: 即係可能配角少少。
1: 係啦，咁但係我又覺得我唔需要即係太過咩啦，你知我唔係嗰種人咯。
0: 即係你覺得生活到就得㗎啦。
1: 係啦，我唔想去犧牲。喺我嚟講係犧牲好大囉，
0: 即係而家睇其實脫係好普通嘅一件事啦，但係可能當年嚟講係會覺得好似冇彎轉係咪，
1: 係啦，即係好似俾人已經係並定咗你一個
0: 標籤咗
1: 你咁。

0: 拍咁嗱，拍咗一大輪電影啦，咁啊點解又會去咗亞視嘅咧嚇？
1: 咁樣啊，因為電影又慢慢好似話真係唔肯脱落。冇嘢拍啦，真系
2: 就冇戏做。
1: 系啊，因为嗰个时候成个气氛啊，都系脱戏啊，好似一
0: 系啊三级片啊，
1: 都系三级片啊，真系嗰、那个年代之后系全部差唔多都系三级片，又或者系嗰啲古惑仔啦，吓古惑仔啦，
0: 男性主导啦，
1: 系啦，就真系黑社会戏啊，咁嗰啲我哋呢啲又好似。格格不入咁啊，慢慢就冇乜嘢做咯，冇乜嘢做咁，所以我哋冇所谓嘅。咁啊，边度有嘢做咪去边度咯。咁我都去过马来西亚拍戏噶，亦都去咗好耐噶，拍过一段时间噶。
0: 同香港嗰个生态有咩唔同？
1: 哇，争好远啊！当年马来西亚，咁啊，佢哋啊好轻骑嘅啫，即系一日一早嘅啫。咁啊，好悠游嘅。咁啊，大家亦都嗰度啲人都好熱情噶，咁啊住嗰啲崩嘅路，咁大家住埋一齊咁啊，嚇咁啊夜晚冇嘢做，吹下水啊，食下宵夜啊，佢哋食下榴蓮啊，咁即係咁樣過咧，即係 OK 嘅，但係就係好平淡，就同香港唔同啦生活。
0: 以我認識嘅即係唐麗球咧，其實你都係中意一個平淡嘅生活，你中意好穩定，你唔使話大上。千祈都唔好大落啦，即系我唔知有冇错唔错，以我即系同你搭 van 仔出去彩虹嗰一程车嗰几次，第一倾偈嘅时候，我发觉你系一个咧好安于平淡，相夫教女就 O K 嘅一个人。
1: 我系接受现实咯，即系可以话点讲啊，即系我唔中意强求咯，吓咁我又觉得富有嘅嘢咧，我又唔系真系要好咩，我成日有一句。名句，我啲朋友成日笑我，我成日讲系心中富有咯，即系可能我外表啊，或者我实际唔系好富有，但系话俾你听，我觉得我比好多人都富有，因为我心中富有咯。
0: 同埋每次见到你都好开心咯，每次同埋咧，即系点解我会近排见得多啊？唐艺球咧就是、我成日而家帮韦贤雅扎，
1: 系啊，你好好啊，有每年都帮我哋、啊。
0: 其实你都好好啊，你每次都冲埋嚟咧，双手揸住我嘅手话，哎呀，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1: 系啊，好开心、啊。
0: 其實講真咧，我好開心可以做啊！真啊，因為咧見到咁多靚嘅港姐啦，同埋每年可以喺嗰個酒店嗰個樓梯嗰度咧影嗰張相咧，得我一個人同佢哋影啫，個都要成四五個先影。一單頭影嘅係要俾50万 sponsor 嘅先單頭影，喂我唔使喎，幾開心啊！
1: 但唔係真係我哋好多謝你嘅，
0: 嗱我都好開心，
1: 同埋你又做得好好咯，即係將我哋氣氛搞得好好啦。咁同埋你知每次我哋拍賣嘅時候咧，真係好緊張
0: 嘅，緊張喎、
1: 啊，
0: 係
1: 啊, 啊，
0: 我都戥你哋擔心啊，
1: 但係好開心啦、啊，即係每次哇，即係大家你見到我哋，即係我諗你都會睇到我哋個氣氛，睇到我哋成班女仔嗰種團結啊，啱唔啱？可能有啲人未必會睇到，或者未必會相信，但系 Alex 你每一年你都会睇到我哋当晚大家嗰个感觉，我谂你会感受好大。
0: 我就中意做一啲慈善活动，因为我觉得帮咗一啲嘅 NGOs 咧系好开心。点解我咁中意帮慧贤雅集咧？就系、是、我查过你哋盘数，你哋咧所有港姐系冇资薪税啦。而你哋嘅行政費咧係單位數，試過有一年你哋勁到咧個行政費係3%，3%嘅行政費對一間 NGO 嚟講，即係話你係冇 full time 嘅，全部都係咧哦，我有嘢做啦，請兩個 part time 嚟先。咁而家即係譬如你可能即係都係高一啲，但係都係維持喺單位數字咧，呢個係我非常之 respect 嘅。係
1: 啊，多謝曬。係
0: 啊，因為每次譬如我同你哋做 show 嘅時候，都有啲工作人員陪我咁樣啦，我都問佢哋。点啊吓？你系 full time 定 part time？full time 要冇 full time？
1: 而家系有嘅，但系就系啦，但系就我讲俾你听，因为咧，譬如我哋开会啊咩，全部都自己俾钱嘅，真系系贴钱嘅，我哋全部都吓、所以我哋尽量同埋我哋悭得好紧要嘅，即系呢啲系我哋女性嘅本能啊，即系尽量我哋唔会用即系筹翻你嘅钱嘅，尽量唔使嘅，尽量都系。
0: 我捐出去嘅，
1: 尽量都系捐出去。
0: 即系用嘅钱就系你自己揞荷包出嚟嘅。
1: 系啊，哦、我哋好孤寒噶，
0: 应该要
1: 计到好尽噶，所以我哋你知道，所以我哋去好多地方啊，或者咩咧，都系唔好收钱得唔得啊？突然啲一封利是仔得唔得啊？咁咯，
0: 系其实都唔介意嘅，因为其实见到你即系慧贤雅集咧，都做咗好多实质嘅嘢啦。咁而家阿波波唐丽球系咪真系都全力帮慧贤做呢一啲慈善嘅活动噶啦？
1: 咁我又冇嘢做啊嘛，系咪先？暂时咁啊，所以我都即系每一年我都会帮手咯，即系我都有同埋
0: involvement 都几多噶，
1: 同埋我 好中意，即系我唔系话中意做善事，但我好中意帮到人之后咧，即系嗰种开心啊！譬如我哋去老人院探访啊，或者去一啲佢哋有啲伤残啊，或者小儿麻痹啊咩咁，你见到佢哋见到你有啲开心，或者你派礼物俾佢哋眼入边嗰种快乐啊，或者佢笑容咧，我觉得好多嘢系买唔到嘅，钱系买唔到，你睇到佢哋嘅回报系钱系买唔到嘅，你会觉得哎呀好。即系当日你会好欣慰，你嗰日你会觉得自己全日个心情都好好啦，好似话斋即系
0: 好心
1: 情
0: 经
1: 理人一样啊！你会觉得哎呀，终于我今日见到佢哋个笑容，我自己觉得好安慰咁咯。
0: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分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姊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她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那么吃力，环境也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政府今个星期二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将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 4% 增长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被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国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体育方面，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同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8%，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到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而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在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大学对出。 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筲箕灣阿公岩道係有渠務工程，近住阿公岩村道同埋近住柴灣道係分別改為單線雙程行車。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8: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9: 天黑啦，夜猫请开眼。十个不眠夜晚，玩尽十个夜缤纷。电视真人 show 夜游香港，由我炮仔旅居黑夜嘅香港。月光之下，发掘本地通宵玩意，越夜越精彩啊！
10: 最后一个星期，约埋嘉宾全为你露营睇日出。
9: 夜游香港，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11: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2: Academia de Lenguajes，
13: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4: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 H 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13: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邓嘉丽、余思敏，
13: 语妙天下。
15: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6: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6: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7: 主流、
16: 另类、
17: 舞台、
16: 文字、
17: 影像、
16: 形体、
17: 媒介、
16: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8: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19: ？Why not both？
20: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嘅主题系大师与新星。今次我哋邀请到两位殿堂级嘅大师嚟到香港，同我哋本地乐坛嘅新星一齐合奏，分别系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嘅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 Kim Yong Wook。
13: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20: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仲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元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仲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五首小品的选段。
13: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9: 做人一定要锡自己咯，这个一定要。有好多人譬如伤害自己啊，或者成日谂人，哎呀，我为你啊，我为佢啊，咩咩，唔好成话为人，要为自己，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咗，自己快乐咗，你先可以将你啲嘢俾人噶嘛。
21: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唐丽球，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3: 同埋你都好增值自己，因为透过慧言雅集咧，你又上咗几个 course 啦，系关于即系咪心理嘅 course 系咩嘅？
19: 佢系心理辅导啊，急救嘅心理辅导。哦系，
23: 所以佢仲有急救噶，原
19: 来系啊，即系，但系咧，我哋呢种咧系初步嘅、初级嘅，即系意思系点咧？即系话，你点样去衡量呢、這个你个朋友有冇情绪病咧？吓、或者佢系咪需要急于去俾你去参与
23: 开解
19: 吓、你明唔明啊？即系有啲唔系，有啲可能佢噏下嘅啫嘛，有啲话，哎呀好嬲啊，咩咩咩，激死我咩咩。可能佢系噏下啫，但有啲唔系，你同佢倾倾偈，你发觉佢有事，或者你见到佢反应，佢有机会伤害自己，咁呢啲咧你就要介入啦。但你介入之余咧，你即系一个初步嘅介入，因为我哋始终唔系医生，亦都唔系一啲专业嘅人，你点样可以去初步介入，或者你点样可以去分析？去了解佢究竟系咪有呢个需要呢？如果佢有呢个需要嘅时候，你点样帮佢呢？或者你点样有咩途径去介绍佢啊？或者你点样初步去开解佢呢？
23: 我觉得因为我都有啲朋友有啲情绪病，我觉得最难嘅就系你初步嘅介入而冇恶化到件事，系啦，呢、這个真系好紧要噶吓、啊，你唔使即系你唔使话即系医佢嘛，你唔好恶化件事最紧要。
19: 系啦，你讲得啱，因为原来话咧，永远唔好讲嘅就系、是。哎呀，你谂咩啊？哎，你睇开啲，你谂乜嘢？原来呢啲嘢你真系唔讲得，系一下都唔讲得。你唔好似你话斋，你唔单止帮唔到，你系累一件事。一定唔讲得。但系原来最好系点咧？
23: 点啊？
19: 系聆听。
23: 哦。
19: 你讲俾我听啦。系点解啊？咩事啊？咁即系所以我同你讲，我话有时候如果你唔开心或者咩咧，或者你讲出嚟啦。讲出嚟开心好多噶，系我帮你唔到，但系我会聆听噶。你亦都唔好 judge， 你唔好去即系，哎呀唔啱啊，你唔好啊，你咁啊唔可以 judge， 但系你净系可以聆听，你就系听。哦，咁啊系啊，原来咧佢哋系好需要人聆听。
23: 我就听到有啲专业人士讲话，即系譬如有阵时佢哋唔复你咧，你唔好抢佢咯。你冇办法，因为有好多嘢咧，佢要行一步，你先可以行过一步噶。佢未行过一步，
19: 佢唔得噶。
23: 你行前三步，你逼到佢反而唔睬你。
19: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啱噶。
23: 不过而家都市人就好似多咗好多一啲嘅情绪病。
19: 好多啊，所以我哋今年咧，我哋筹款都系捐俾好多情绪。病嘅中心啊，各样嘢咯。
23: 以你自己即系行咗人生咁长嘅路啦，又即系锡你嘅老公啊，吓、啊，即系对你好好嘅女女啊，咁样点样先可以令到自己嗰个生活咧系即系调和啲，或者唔好影响自己嘅情绪咧？
19: 嗱，我觉得咧做人咧一定要锡自己咯，这个一定要。有好多人譬如伤害自己啊，或者各样嘢咧。或者成日谂人，哎呀，我为你啊，我为佢啊，咩咩，唔好成话为人吓、啊，要为自己吓、啊，一定要自己开心，一定要自己健康咗，自己快乐咗，你先可以将你啲嘢俾人噶嘛。如果你自己都未搞得掂，你点样俾啫？或者你自己都唔健康，你点样去 take care 人哋啫？咁所以我觉得咧，做人要开心啊，或者要咩咧，一定要即系自己你要有自信啦，有自爱啦，同埋你要好好地对自己嘅身体要负责任。
23: 有冇试过一个阶段啊？唐丽球真系好唔开心噶。
19: 好似或者年轻嘅时候咯，失恋咯。
23: 失恋哦，系啊系，失恋真系好似细个世界冧咗。
19: 细个后生嘅时候失恋，简直系个天冧落嚟咯。
23: 但望翻转头，其实系冇嘢咯。
19: 系咯，呢个过程嚟噶嘛。但以前失恋真系觉得，即系哎呀。即系日日可以喊啊！去到呢个地方又谂起佢，哎，去到嗰个地方又谂起佢啊，咁啊。
23: 会噶，以前拍拖嗰啲地方。
19: 系啊，系啊。
23: 其实有阵时觉得好傻，点解会为咗一个唔中意自己嘅人而流咁多眼泪咧？
19: 冇错啦，不过唔紧要嘅，呢个系过程嚟嘅。
23: 过程，
19: 每人都要嘅，但你一定要醒咯。同埋我讲嗰样嘢就一定要爱自己最多。几时都系，有时候咧，我同啲细细嗰啲，即系后生啲嘅，中意玩割物啊嗰啲咧，我同佢倾偈，我话点解你唔爱你自己啫？我话你自己都唔爱，人哋点会爱你啊？佢因为佢唔爱我咁咩？ 人哋点会爱你啊？你都唔爱自己，我点解要爱你啊？
23: 你有条拉喺度。
19: 系啊，因为你唔爱你自己嘛，所以我话你，如果你爱自己嘅时候，嗰啲人其他人就会爱你。
23: 系啊，而家 Alex 哥哥啊，连个暗疮印喺个面度都觉得好猛啊，做咩？点样整翻自己？
19: 系咯，冇可能啊，啱啊，一定要锡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两点二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同时生效，预料香港有强烈狂风雷暴，并会有高达每小时90公里或以上的猛烈阵风吹袭香港，本港在短期内亦都可能受冰雹影响。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昼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离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时间到下午四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大致畅顺，告示打。

0: 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而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排到去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壁球中心。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西区石山街系有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大事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5: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4: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5: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4: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6: 9月25日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7: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
8: 逢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9: 好心情经理人。
8: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亦都要多谢咧就系唐丽球啊吓，咁啊连续两星期咧出现喺我嘅节目咧，同我一齐倾偈咧，佢系一个好爽啦、好好笑啦、好 Q 嘅朋友啊吓，咁啊希望佢啊人生快乐，都希望咧收音机旁边嘅你咧今日心情开朗。

0: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感受出来。
2: 过去嘅一个星期咧，我其中有一晚咧，有一个好感动嘅晚上啊，就系有草蜢嘅一个演唱会啦 ，Three in Love 嘅一个 concert 啦，我就系座上客啦，同埋都坐咗几次啦吓。一对组合咧，能够喺香港乐坛咧就系屹立40周年咧，系一啲都唔容易，同埋咧到今时今日咧都系咁受欢迎。亦都见到佢哋几位嘅朋友咧，就系好认真去制作自己嘅 concert 啦，舞台上面又唱又跳，可以话系非常之敬业熬业。而其中有几个 moment 咧，我都觉得系。好感动嘅，其中有一 part 佢系讲到话咧，要多谢佢哋嘅师傅啦，就系、是、梅艳芳，就系拣选佢哋咧系做呢一个 background dancer， 就系一齐同阿妹姐咧就系、是、登台啊，做演唱会啊，世界巡回，令佢哋有机会咧就系、是、入行，入咗行之后咧个发展咧其实都系唔错，好多人都好中意咧草蜢，因为咧见到佢哋唔单止佢哋嘅歌唱得好啦，兼且舞台上面嘅一个 presentation 啊，舞台上面嘅表演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嘅。而另外一個部分咧，就係其中一位成員咧，阿傑仔咧，蔡一傑啦，就係用少少時間咧，就係同大家交代翻咧佢嘅身體狀況。咁啊，其實好多人都好擔心，包括我自己在內啦。不過佢都講到話，佢係絕對會咧，好認真、好正面地咧去抗癌啦。咁啊，絕對唔會氣餒。咁佢都會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做一個遙遠嘅祝福啦，就係、是、祝福阿傑仔蔡一傑咧可以身體健康、開心快樂最緊要啊！草蜢演唱会咧喺红磡香港体育馆咧就系一连七场啦，我见到个气氛非常之好，同埋草蜢演唱会有一个嘅即系可以话系传统嘅习惯啦吓，就系、是、有一个玩人浪咁样啊。其实每次玩人浪咧都系玩得非常之成功啊，同埋都系咧唱紧 Lonely 嘅时候咧就台上面三指仔喺度唱 Lonely 啦吓，唱一只即系草蜢其中一只好寂寞嘅歌啦。但系现场嘅所有嘅观众啦就系一齐咧就系玩紧人浪咧都系好正嘅。而今次咧，无论系草蜢台上面嘅表演啦，又或者系 dancers 嘅表演咧，都系非常之精彩。仲有成队咧好有创意嘅 band 啦，衣着方面啊，舞台设计、灯光咧，其实都系水准以上噶。睇咗咁多次嘅草蜢演唱会咧，我觉得今次咧，其实可以话系累积咗咁多年咧，即系舞台上面嘅经验啦，咁啊去无全清啦，见到嗰个 opening 嘅VT 嘅 video 啊，又或者成个演唱会嘅 concept 啊。佢哋嘅歌点样去串联啊？又或者突然间见到阿蔡一杰以一个 DJ 嘅身份咧，即系升上台啊！每位成员蔡一智又或者系咧呢个苏志威都有自己 solo 嘅部分咧。今次嘅演唱会嘅编排都系非常之好，同埋我发觉咧香港人都系进步咗啦。好多时咧演唱会员咧成日都恨有即系 encore 啦，即系好似抵啲啊嘛，即系吓俾咗钱之后咧佢会唱多啲咁样。但系今时今日而家慢慢咧都唔系咁兴噶啦吓，即系咧差唔多完。夠鐘咧，就大家翻屋企，抱住一個滿滿開心、滿足嘅情緒咧，咁啊非常之夠啦。成個嘅 run down 嘅整體咧係好圓滿啦，好完美啊！我自己會覺得啊，亦都代表住咧，即係草蜢陪伴咗我哋咧，就係40年嘅人生。我哋又陪住草蜢，草蜢又陪住我哋，咁啊真係希望約定呢三個朋友啦，以後嘅日子咧，即係要唱到120歲，唱唔到為止啊！亦都恭喜草蜢有一個非常之精彩、好圆满嘅演唱会。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今天就是5月3号星期日啦，咁啊5月份我对我自己嚟讲呢是一个又爱又恨嘅月份。点解呢？咁啊5月份就是自己生日月啦，但同时呢就好多一啲宴会，好多朋友都好想啊同你一起庆祝啊咁样。我试过有一年呢就是我发现自己太多朋友啦，咁多朋友不如咁啦，喺自己屋企开一个生日会，然后嗌晒所有人嚟咁样，一次过搞掂咪唔使分咁多餐囉。但原来是不得的，因为原来你识的朋友呢，即当中包括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啦，不同的品种啦，其实有很多呢未必是夹得埋的。那你嗌埋佢一起嚟的时候呢，其实盏呢即是火星撞地球，同埋可能有一些没什么共同话题不同类型的人。所以呢基本上呢那一次搞完一大餐呢，即是一大班 friend 的生日 party 之后呢，我就没再搞过，因为呢真的都几烦，同埋发觉呢生日呢自己搞呢好过意唔去啊。即係如果生日呢人哋約食飯叫你去呢，好似感覺舒服啲，就唔使呢即係自己搞一場大龍鳳呢自己去。而我記得有一次都好正嘅，就係、是、呢我以前都係一個幾任性嘅人啦，咁樣即係鍾意點就點啦咁樣。咁有一年呢就約咗啲 friend 呢就喺呢一個酒店，就係呢食呢一個自助餐，就係生日 party 咁樣啦。咁啱啱呢就嗰、那個 book 嘅台呢就係喺呢一個 outdoor 嘅户外嘅，咁樣呢就哇正啦，户外又可以見到啲繁星，有咁正嘅即係 BBQ 啊或者自助餐啊咁樣。咁嗰陣時呢就因為我每日都有生日 party 嘛，咁樣呢喺呢一個部飛之前，自助餐之前嗰一晚呢都係玩咗好嘢，玩咗呢差唔多通晒頂咁樣呢，即係瞓到唔知醒咁樣呢，人哋可能6点钟即係自助餐呢，我成7点几先去到咁樣。而撞啱嗰一次呢就係啱啱落雨，我啲 friend 個都好準時喎，6点零去到嗰度呢坐定定啦，點知就落曬大雨咁樣，就由户外呢要搬返到去室內。而我呢就喺落完雨之後呢瞓醒覺，7点12呢先去到嗰個現場呀咁樣。但係正嘅正在呢，即係傻人有傻福呀，咁我除咗唔使搭雨之外呢，咁我啲 friend 呢一樣我唔喺度嘛，唯有自我介紹啦，咁自己認識曬啦。兼且就因為落雨就唔可以户外食嘅關係呢，咁酒店呢就俾咗一個室內嘅場俾我哋呢，就喺嗰度食。而嗰個場呢係人哋呢嘅一啲 ballroom 嚟嘅，人哋我哋擺 any dinner 或者擺一啲生日宴啊，做 seminar 嘅時候嘅一啲好大型嘅 ballroom。 一個咁大嘅 ballroom 其實得我哋一張台，即係十人嘅人喺度食呢個自助餐啦，係真係非常之享受，好似有一個呢即係皇帝式嘅一個款待呀、咁樣。不過自己即係生咗咁多年日呢，其實到今時今日呢都冇乜所謂㗎啦，即係有冇慶祝啊，有冇同咩朋友過啊咁樣。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希望呢即係身體健康啦，同埋好希望我身邊我愛食嘅人呢都會身體健康，同埋生活舒暢啦，生活愉快啦。係咪有錢啊，係咪有啲咩享受啊咁樣，呢、這個都要另計啊。因為人生呢其實著幾多食幾多呢係真係整定㗎。其實有呢一個健康嘅身體，就算生活唔係話好富态平平淡淡，其实都会开心的。如果冇咗健康嘅话咧，其实想去做一啲自己理想希望做嘅嘢咧，都未必做到啊。所以真心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个你，都会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啊，咁星期天咧咁难得放假，一个礼拜一次，无论你系翻工啊或者翻学都好啦，咁样都应该好咁利用今天嘅。嗱，咁啊仲有半日啊吓，如果你要约啲 friend 啊，或者同屋企人食饭啊，又或者啊出去旺角或者出去买啲嘢咧，都仲有时间啊，唔好嘥咗呢半日啦吓。我哋下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上午十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89,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11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61,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78,000人次来港，当中大约53,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的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稔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担任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亦都计划在6月访京，寻求与中方高层会面。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是横过广东沿岸，与它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那区。预测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1度，随后两三日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屿干线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另外，通往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的通路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较早前警方实施的禁止车辆由环翠道右转入连城道的临时交通安排、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都已经取消了。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近住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 梳士巴厘岛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漆咸道南系车多，龙尾排队尖沙咀中心。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慈云山道系有道路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慈云山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上址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并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医生牙医要注册，他们执业的诊所都要攞牌，在私营医疗机构条例下，私营医疗机构都需要攞牌，其中医院同一间医疗中心牌照已经生效。至于诊所，由2025年10月13日起就可以申请牌照，而符合小型执业诊所条件的处所，亦可以在当日起申请豁免书。详情请上卫生署网站了解。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10: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1: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咧，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10: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9: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12: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各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宋代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齐去谂，即系我哋饮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写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样咯。
10: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9: 茶具文物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1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1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14: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有美相伴。

0: 又到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5点的有美相伴，美巴的美，是的，我是刘善仪。先讲一个关于狗狗的故事和新闻先。在伊斯坦堡有一只狗连续5年横跨欧亚大陆，途经29个地铁站、11个公交站，公交站应该是巴士站，再搭渡轮穿越60海里的海峡，目的地就是叫做王子群岛。这只狗整个旅程都是跟足交通规则，不吵不闹，不会随地大小便。它的行为渐渐引起很多乘客的注意，有人将它的相视频上传到网上，咁一下子爆红了，令到当地的动物保护组织都注意到了，就介入调查。通过这个颈项圈，即是箍在颈的项圈，知道它的名字叫博吉。咁有人是有主人的。咁这个博吉的主人呢，不幸其实2年前离世。咁主人生前呢，就是每个周末呢都会带博吉沿着这条路线一起去王子群岛玩的。咁自从主人死了之后呢，博吉呢就孤独自己踏上这个漫长的旅程。咁我哋估计佢可能想搵返同主人嘅回忆，甚至乎会唔会想真係可以再遇主人呢。咁呢个行为呢深深打动咗伊斯坦堡嘅市民。当地嘅动物保护组织呢特登呢就喺博吉嘅身上面安装咗 GPS。另外呢係为佢开咗专属嘅社交媒体账号，更加呢係发布公告，全市交通和公共场所向流浪动物免费开放。哇，这个博吉真的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好了，那回来我们现场录音室呢，有直播室应该说。那么有今天一个狗狗的妈妈，这个狗狗妈妈养过5只狗，而她呢现在跟她一起来的就是第5只宝贝了。咁呢佢喂我媽媽呢就叫 Eva 你好。
1: 你好啊，善儀。
0: 係啦，咁啊介紹你帶嚟個寶貝先啦、
1: 啊、
0: 性別啊、年齡啊、品種啊、性情啊，雖然我就都知知地嘅。
1: 好、大家好啦，我叫 Eva， 咁今日我帶嚟我呢隻寶貝女呢就係、是、叫做 Rio 啦，啲人都即係寫好似好難發音啦。咁佢係一隻日本嘅迷你銀狐犬嚟嘅，女仔嚟嘅。咁今年3月呢佢已經14歲啦，其實都係婆婆嚟嘅。咁其實佢後生嗰陣時呢都好活潑開朗聰明伶俐嘅，真係精力充沛，同埋佢最強一樣嘢就係警惕性真係好強。如望呢
0: 咩叫警惕性好强呢？即係佢有啲咩做咗出嚟呢？
1: 有时譬如有人行埋我身边啦，或者有狗行埋我身边呢，佢都第一时间去吠。
0: 哦，
1: 系啦，
0: 保护你。
1: 系啦，所以其实佢真係吠得好紧要，成日屋企都叫要叫佢停，唔好吠嘅。
0: 但係而家冇喎。
1: 係，因为而家佢听唔到。
0: 但你讲14岁呢，对我嚟讲呢都仲係好后生，因为我屋企已经有2只係15岁几。
1: 係。
0: 有一只係14岁几。
1: 係呀，所以真係好感恩。
0: 咁呢其实阿 Rio， 阿 Eva 就形容阿 Rio 啦，其实而家有3失嘅，就包括失智啦、失聪啦、失明啦。咁呢啲我哋一阵先傾，先從第一隻狗開始講起。你幾時開始養第一隻狗？
1: 咁其實話說咧，哇，數下手指都幾耐。其實1995年。
0: 哦、oh，OK。
1: 係啊，即
0: 05、15，係啦，係啦。
1: 真
0: 係。哇，咁早過我喎，早過我。
1: 係
0: 咧，你咁你點樣個緣分點樣開始咧？
1: 其實第一隻狗咧係我同事嗰陣時，我真係其實。點講呢，真係鍾意狗，但係唔知點，因為真係95年嗰陣時係冇乜咁嘅途徑囉，我會覺得，或者我唔知啦。咁係同事佢就喺街，真係街捉到隻狗，佢就唔知咩品種，但係 BB 嚟嘅啫，即係問我鍾唔鍾意，因為嗰陣時佢都同佢清潔晒呀，沖晒涼咁樣。咁佢就俾張相我睇，咁我幾得意呀，狗仔狗 BB 嗰啲咁樣嘛，咁係白色嘅。系啦，咁我真系情有独钟白色嘅狗啦，我觉得系。咁佢话啊好啊好啊，咁咪拎翻屋企养啦，已经系。
0: 但系佢点解自己唔养咧？
1: 佢有一只西施狗。
0: 哦。
1: 系啦，咁佢都话觉得养多一只惊自己都吃力，因为嗰阵时都系环境问题啦，佢唔想养多一只咯。
0: 咁、但系你咧，你系咪即系本来已经谂住养狗，定系会突然间人哋话喂有只狗你养唔养？因为养狗都唔系小事噶嘛，系嘛？
1: 系啊，其实。
0: 点会一下子一问你你就中咧？
1: 有可能即系。啲同事知道我中意，但系其实未 prepare 嘅，未冇谂住嘅嗰阵时，当年系冇谂住养狗嘅，
0: 系
1: 啦，咁 真係即係緣分嘅驅使啦，我會覺得係
0: 一見到就啊好得意啊，
1: 白色真係BB 好得意囉，我覺得係係啊。咁同埋以前同埋你知啦，科技即係冇咁而家咁樣啲社交平台啊，可以睇到咁多資訊啊嘛，都係靠朋友話俾你聽點樣養啊，有可能係都即係諗住啊俾得佢食，有間屋咁就叫養狗噶啦嘛，即係個 concept 係咁樣噶嘛。
0: 嗰陣時你仲單身啊嘛，係咪？
1: 嗰陣時其實結咗婚㗎啦，
0: 咁早結婚
1: 係啊係啊，
0: 但係你有冇徵詢對方嘅同意啊？
1: 冇啊，
0: 佢又接受到。
1: 是希望外屋及户啫，都其他都系。
0: 但系如果你唔中意嘅话，你系冇办法即系接受到噶嘛，即系都大件事噶嘛。
1: 冇 say no， 冇 say no。
0: 咁第二只、第三只咁样点样开始咧？继续。
1: 咁其实真系全部都系有可能，真系我吸引到狗啊。
0: 天意。
1: 系啦，第二只咧，其实又系讲。即係又係聽啲朋友講啦，喂都養得一隻，咁跟住之後啊揾隻陪佢啦，因為得一隻狗屋企好悶，咁同埋譬如我兩公婆都要翻工，即係得佢一個喺屋企，咁都係嘅。咁跟住之後咧，第二年真係九六年咁啱，我又轉咗第二份工啦，又有個同事又同我講，喂我朋友屋企同事個老公係啦，就哇喂生咗鬥狗，有冇興趣？咁嗰陣時咧，即係對啲狗唔熟悉嘅，佢話秋田犬嚟過，你識唔識啊？
0: 哇，
1: 係啊，我仲以為是柴犬，佢就話三個月大嘅咋，其實唔係好大隻。我
0: 你整蠱你喎、
1: 啊，真係唔知啊！上網睇，即係真係啲資料唔啱啦。我以為是柴犬嘅 size， 即係同我只狗差唔多啦。佢話三個月嘅啫，我仲咧拎咗個啲旅行嗰啲細細個嘅袋，諗住拎佢翻屋企啦。誰不知嚇、啊，我話原來咁三個月已經咁大隻噶啦，即係同我差唔多一歲大嗰只唐狗咧。差唔多大佬已經係，我已經打覺得嚇、啊，原來咁大隻噶，跟住翻去上網再睇翻，原來秋田犬係好大隻，
0: 好大隻㗎，
1: 五六十公斤嘅，我真係打覺得，我真係完全冇諗過。
0: 但係你同事嘅先生啊？
1: 是我同事的先生的同事應該說很複雜。
0: 那他其實應該知道，因為他自己有一隻秋田是生 BB 的嘛，那他應該知道秋田是很大隻的嘛。
1: 其實我同事也有狗的，他都不是太清楚。是啦，其實隻秋田呢都有少少來歷的，他因為個先生的同事在台灣做事，咁就買咗一對，帶埋翻嚟香港，生咗一竇。咁嗰陣時其實係三男三女嘅，生咗，但係諗起之後有兩隻女咧夭折咗，得翻三隻仔、一隻女。咁因為我第一隻嗰陣時係女，啲朋友又同我講啦，養開女咧唔好養仔啊，費事人家又生 B B 㗎啦咁樣。咁我梗係聽人講嗰陣時唔識啊嘛，養女咯。咁諗起其實咧，諗起之後先知原來隻女咧係個髋關節有問題。
0: 嗯、
1: 一般大狗很多時譬如
0: 都有這些情
1: 況，都有這樣的情況，後來才知道其實都帶去看過醫生，那時醫生都說要做手術的、
0: 嗯、
1: 但是那時不忍心，未夠一歲又要做這麼大的手術，即是說出來我已經覺得哇不好了不好了，因為他說、那可能要長期要吃一些止痛藥，止痛藥有機會，但是真的很慶幸、我 keep 到他的體重不超過50公斤40多公斤偏瘦嘅，咁但系一路都冇需要食止痛药，
0: 系
1: 我都好庆幸咯。即系第二只狗只秋田，咁啊讲第三只啦。
0: 唔系讲先，我突然间谂起，你头先净系话第一只狗系白色，但系你好似冇讲佢品种。
1: 系啊，其实冇讲嘅，因为其实我朋友都唔知啊嘛。但系
0: 又唔系唐狗嚟嘅，
1: 其实系唐狗嚟嘅。
0: 我个样，但系白色嘅唐狗都几少。
1: 系、啊，其实好少少似柴犬，我谂翻起都系。
0: O K。
1: 系啊，所以、你唔知嘛，因为 B B 永远都系就系可以呃你噶嘛，佢话系咩就系、是、大大下又，所以点解咁多遗弃啊？
0: 咁我知道第一只狗你头先讲啦，就系 B B 佢嘅名叫 B B，
1: 真系叫 B B，
0: 系啦
1: 系啦，唐狗。
0: 咁另外一只秋田
1: 系啦，
0: 就系 Bobo，
1: Bobo
0: 系啦
1: ，Bobo。
0: 佢后尾系咪真系咁大只啊？
1: 系
0: 系真系五六十公斤，唔系公斤嘅 K G 应该
1: 系 K G 嘅公斤。系、哎、呀，真
0: 系，哇，
1: 好大只噶！
0: 咁两只一齐啦，相处愉快嘅。
1: 真系托奶，真系 B B， 可能真系 B B 养，所以容易融洽嘅，其实系融洽嘅，可以系，因为几个月嘛，大家都系，咁啊 B 嗰阵时 B B 都系一岁到，贪玩嘅，
0: 系，
1: 咁只秋田亦都贪玩嘅，两个嗰阵时同我拆屋咯，成日一日翻屋企咧就睇下有咩烂先。
0: 哦，
1: 試過係啊，佢將我張 sofa 可以拆爛咗成個。
0: 哎呀，咁不如講下嗰個訓練嘅，即係有冇嗰陣時你唔知點教狗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佢咁樣拆屋嘅時候，你係鬧啊，定係由佢啊，定係點咧？
1: 又係啲唔好嘅教育，所以我就話真係以前又係有人教我打咯。
0: 哦，
1: 係 系啊，唔听话就打啦，咁样搵条藤条打啦，个细路仔咁得噶啦，咁样。所以我都想讲话，试过一次真系唔好嘅经验，我以后都唔敢打。就系 B B 曳嗰阵时好曳，我试过搵条藤条，我想打佢个嘴，但系佢一喐变咗只眼，真系喐整出佢只眼，即刻眯眼。
0: 哇，惊啊！
1: 惊啊！我即刻带佢出去睇医生啊！要医生话好彩冇伤到眼角膜。好彩，不过佢话真系以后你唔好揾嘢打佢啦，即都教训翻我医生兽医。咁自此之后我唔打狗。
0: 其实以前我有一只狗咧，都系细狗嚟嘅，咁我都会恶，即系闹下、拍下、打下个 pat pat 啊。咁即系如果佢屙错嘅话，因为我对 toilet training 比较严嘅。咁但系佢发觉咧，其实真系只只狗嘅品性唔同，佢系越打越。恶啊，
1: 冇错，
0: 佢就会恶翻你啊，咁样，咁你知道佢其实好抗拒，
1: 系，
0: 咁你就唔会用呢个方法，
1: 冇错 ，B B 都系，你真系你讲得啱，越打佢系越恶，
0: 系，
1: 即系以前真系唔识，
0: 嗯，明白，咁嗱，都系 B B Bobo 第三只系一齐养啊，定系佢哋走咗之后先养？文文
1: 一齐，文文都系一齐，
0: 哇，咁即系你同时间三只狗，
1: 系，
0: 仲有一只秋田，
1: 系，我都冇谂过会系一时第一时间养三只狗，真系噶。
0: 咁文文系点样得翻嚟嘅咧？
1: 文文咧就系呢个我先生嘅同事啦，
0: 系，
1: 又系养只狗咁。
0: 你好多侧边同事
1: 系
0: 俾狗你养，
1: 今次真系老公嗰边噶啦，系。咁嗰陣時其實呢我係冇諗住自己養嘅，我諗住其實俾我屋企人養嘅，偷偷地諗住拎佢返嚟先，即係當係救狗啦，因為隻狗好慘嗰陣時就係銀狐嚟嘅，佢都係六個月大，咁呢就同我講話每日佢哋兩個花旗呢就運動嘅啫，
0: 嘩
1: 好慘，真係慘，點解呢？因為佢同佢婆婆住，婆婆呢就住得元朗偏遠呢個地方嘅，咁間時啲養豬嘅場啦，又有狗啦，加上白色嗰陣時，佢婆其實唔中意，因為佢屋企啲狗全部黑色嘅，佢覺得白色嘅狗唔吉利。
0: 哦，咁都有啊。
1: 係，啲老人家唔中意，所以又一路係咁運。咁即係我見到唔好想啦，同埋六個月大啫嘛。
0: 但係銀狐雖然唔係大型狗啦，中型狗啦，運龍都好陰功。
1: 陰功㗎，其實你三尺龍都好慘啊，日日就喺度轉圈。即係所以當時都係即係基於自己唔想只狗再係咁樣生活落去咯。
0: Okay.
1: 跟住話好啦，咁我拎咗翻嚟先啦。
0: 咁你三隻一齊養嘅時候，有冇咩難度咧？
1: 其實難度咧，我都覺得慶幸，因為我哋三隻都相處到，即係相唔打交已經好好噶啦。我成日都覺得
0: 係啊，
1: 梗係啦，冇唔使交流，唔打交，大家喺同一屋。
0: 即係而家我屋企四隻狗都冇交流
1: 嘅，係啦，開心就好和諧，Harmony 已經好開心，我已經覺得係。咁就慶幸咯，即係真係三個可以一齊玩咯。
0: Okay.
1: 即系唔系叫玩嘅咁，即系一齐啊互动啊咁样，
0: 咁
1: 啊好得意嘅。文文咧就中意黐住 Bobo 嘅，我成日话你哋两个系咪因为啊
0: 前世情人
1: 日本种啊、，Bobo 又系因为夏秋田日本，
0: 秋田日本
1: 又系日本嘛，有时成日少少排斥啊 B B 嘅，咁咧所以其实锡 B B 多啲嘅会系
0: ，O K
1: 系啊，倒翻转会系咁嘅，
0: 明白。好啦，仲有继续陆续有嚟，即系点即第四只狗咧？
1: 嗱，咁跟住之後，其實冇辦法啦，年紀大，咁啊生老病死冇辦法噶啦。
0: 係。
1: 咁啊，第一隻其實 Bobo 走先嘅，咁 Bobo 走先，剩翻阿 B B 同文文，咁我都覺得 O K 啦，兩隻咁啊照樣啦，咁冇辦法啦 ，B B 跟住又走啦。
0: 嗯。
1: 走咗得翻文文，咁當其時咧，其實我真係冇諗過養第四隻，
0: 係
1: 點解會引發咧？因為佢好抑鬱啊。
0: 嗯。
1: 翻到屋企佢唔 greeting 你，淨係望住個窗。每日就如是者，就好似望住啲家姐翻嚟咁样，即系所以你会觉得咁。我同后屘同医生讲过，问个医生，跟住医生话你试下真系养多只狗，因为始终狗系一即系同埋文文
0: 群居，
1: 同埋十几年啊，即系唔系一个短时间啊。对狗嚟讲，一齐大咁，而家突然间得翻佢一个，咁好似阿窿咁样，咁跟住咪好啦。医生都既然咁建议，咁咪啊试下上网抄啲资料啦，唔好领养，我又冇谂住买，因为。买好贵，我觉得系，同埋
0: 即纯粹因为买好贵，唔系因为买，
1: 唔系同埋我唔好中意真系繁殖场。
0: O K， 系你嗰时已经知噶啦，
1: 知
0: 哦， okay.
1: 即系知道啲狗俾人遗弃就是、因为好多繁殖场出嚟嗰啲。
0: 系
1: 咁跟住之后咪真系咁巧，嗰阵时佢冇咁多狗场嘅、打电话去有一个，咁、那个义工好好人，我同佢讲晒我古仔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有一只应该啱你，
0: 系
1: 咁所以佢就话。Eden
0: 系，但嗱，你讲到呢度咧，我成日觉得好奇怪，因为咧，我都试过早排咧，谂住搵啲领养嘅狗啦。其实要如果你唔识人咧，要填好多 form 啦，填完。

0: 加上其实 Eden 佢话三岁，咁你知其实领养唐狗最黄金时间系一岁之前，过咗黄金时间咧，其实真系好难出到狗嘅。咁同埋鉴于 Eden 真系好温顺，佢知道我屋企嗰只狗文文已经十三岁，同埋文文咧系有肾衰竭又有甲状腺，其实不停咁食好多药嘅，日日我都要照顾佢好多，所以我唔可以花太多时间喺 B B 狗。我同佢讲，我话一定唔会养 B B 狗噶啦。咁所以咧，其实佢都知道我要翻工啦。咁但系其实好定时嘅，嗰时都系朝九晚五嗰啲工啫嘛。咁觉得可以都照顾到只狗嘅，同埋成犬唔系好似 B B 咁样咯。咁佢会觉得同埋屋企环境啦，佢知道我住离岛啦，所以就会觉得都 OK 接受到我可以。俾Eden我咯，
1: 嗱，我睇啲資料咧，你就即係強調你自己養Eden咧，係你養狗嘅轉捩點嚟嘅。點為之嘅轉捩點咧？
0: 係啦，即係有啲，所以有啲羞恥係之前養狗咧，養咗三隻咧，我唔放狗，
1: 即係佢哋全部喺屋企。秋田都係啊，
0: 係，因為我有天台，
1: 哦，
0: 屋企有天台，我就覺得兩餐翻到屋企放天台清潔，跟住我就唔放落街噶。其實真係落街有可能一兩個禮拜。
1: OK，
0: 系啊，先行下街，或者一年去几次出香港，即系咁讲，因为都好劳师动众嘛，一只出即系个。
1: 你先讲个背景就系 Eva 系一路住咗平洲啊嘛，系啊，一阵我哋就会讲你平洲点走出嚟咁多地方，系啦，咁就点啊？就系放，即系因为个转捩点就系因为放狗。
0: 系啊，原来谂起先知，原来唔系俾两餐啊，每年打防疫针啊，导虫啊，导虱啊，即系嗰啲叫做养狗咯。其实带狗出街咧，系同主人嘅互动系好紧要。感情个 connection 其实系咁样嚟嘅，会系，系一定大细狗都应该要放。
1: 但系你嗰个灵光一闪系点样嘅咧？点解会突然间？咦，我唔可以净系俾嘢食嘅，放去天台，我要 walk 佢哋。
0: 因为 Eden 咧唔肯喺屋企去厕所。
1: 系啦、啊，我有一只狗又系领养嘅，又系因为佢惯咗狗场，周围屙，咁所以佢系唔喺屋企屙噶。
0: 一阵讲 Eden 其实翻嚟都好多嘢。唔系咁简单，
1: 你而家可以讲，
0: 系啊，
1: 俾你讲下先。
0: 啊、因为始终佢喺三年喺狗场大咧，咁所有习惯你要突然间变咗入屋咧，其实一段时间嘅。
1: 系
0: 佢譬如 train toilet train 嗰阵时尝试过，啲人就话你试下啦。咁你如果打风落雨点啊？咁真系试过好多方法，算啦，唔紧要，落街啦。因为有一个唔习惯落街嘅人，变咗要带日日真系日日。
1: 但你朝九晚五噶、
0: 啊，
1: 即系你变咗一早约佢。
0: 系啊，翻屋企即刻就放佢咯，会系咁咯。咁跟住之后行街又系，因为佢喺狗场大，好惊啊！一个陌生嘅环境咧，唔知系咩地方。咁啊，慢慢慢慢咁扩阔佢个生活圈子咯。咁我都好庆幸佢慢慢慢慢咧都系好适应个地方咯，即系好适应平洲嗰个地方，好开心啊！有时见到啲朋友咧都开心去玩咯。
1: 咁 Eden 你系谂住领养佢嚟陪阿文文啦，结局大家相处嗰个情况啊？
0: 非常好，我都冇谂过 Eden 即系一个 PR 狗，佢都话点解会俾我拣啊 Eden 咧？其实唔系我拣 Eden， 系 Eden 拣我，真系
1: 系啊，
0: 系啊，
1: 你系好似话因为佢信主嘅系嘛？
0: 系啊，
1: 可唔可以讲下个点解会咁样？
0: 哦，因为其实真系临走嗰刻系啦，我同主讲，我话如果佢因为佢有 cancer， 十六岁嗰时有 cancer 走嗰阵时。因为我知道 cancer 其实好痛苦嘅，好痛嘅，因为啲兽医都同我讲，即系 even 你食止痛药吗啡都系嘅。咁我就同主耶稣讲，我话如果佢一个冇痛苦嘅状态离开喺我身边离开，我就会信你。咁谁不知真系我净见证咯，去最后嗰刻，所以我真系感谢主。
1: 我而家或者再讲下即系嗰个感动嘅 moment 啊个时间，但系咧我又想再即系讲翻，其实你而家呢只 Rio 啦，就系银狐啦，你文文又系银狐啦，
0: 系
1: 点解你嗱文文走咗之后，咁咪得翻 Eden 一个，咁你又想揾个盘俾 Eden 啦，
0: 系啊，
1: 咁点解会又拣翻只银狐咧？
0: 即系又
1: 你可以任你拣嘅咩？好多时领养系唐狗嚟嘅啫，
0: 缘分，即系缘分。阿文文走咗两个月之后咧，我喺个同一个狗场。就見到有一隻一歲嘅銀狐，真係眼緣，大家即係好似佢張相 eye contact 我。
1: 但係嗰啲應該好多人爭住養喎。
0: 係㗎，係
1: 咯，咁你點樣會搶到？
0: 我其實好錯，我第一時間打落去，因為佢知道我領養咗 Eden 啊嘛。咁其實有時佢哋都會覺得喺啲狗主佢都要信嘅，其實係即係養得 Eden， 譬如話健健康康啊，冇乜問題啊，先會放俾你嘅。咁我都好庆幸可以养到 Rio 其实系。
1: 系，而家真系宝啦，宝贝嚟噶啦。今日同埋每一次出嚟咧，我见到佢咧都捧佢打扮嘅，着裙啦，跟住戴帽啦，全部 lace 啦。
0: 呢啲真系我啲好班好一成班一阵间，你有冇机会睇一睇班狗友好开心。
1: OK。

好啦，咁時間差唔多四點半啦。咁今日有受訪嘉賓就係九九嘅媽媽啦，咁啊帶咗 Rio 嚟啦，就係日本迷你銀狐啦。咁我哋傾咗啦，咁一陣間咧可以集中多啲傾啊 Rio， 因為佢會形容 Rio 而家咧其實已經係三失噶啦，失智、失聰、失明，究竟即係點解咧，同埋照顧上面點樣咧，我哋轉頭會傾嘅。我哋聽聽四點半做新聞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七栋受影响大厦的居民上楼執拾，今日继续是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上楼，中午陆续有居民執拾完毕，不少人推住手推车离开。住在宏泰阁25楼和妈妈一起上楼的黄先生说，今日天气较热，上楼需要多费力气，单位状况较预期好，只有部分位置被熏黑，今次已经将大部分需要的物品拿回，会视乎情况考虑是否申请再次上楼。谭小姐四兄弟姐妹上楼，帮住在宏盛阁20楼的弟弟執拾，他说步行上楼没有想象中的吃力，环境亦都没有想象中恶劣，楼层走廊已经清理干净，单位情况较想象中理想，由于未有太多东西要拿回，不够三个钟就完成執拾。积金局积金易平台历时近两年的上台工作正式完成，成功将12个受托人的强积金计划行政系统整合在一个电子平台。主席刘麦嘉轩形容是自强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改革。刘麦嘉轩发表网志话，乐见积金易使用率持续上升，又相信随住越来越多用户以电子方式使用积金易，收费未来可以进一步下降，有信心十年内可以节省500亿的行政开支。另外三个积金易服务中心将会由5月中开始延长星期六的服务时间，并新增星期日的服务时段，亦都会增加预约名额。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据报将会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预计将会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面。意大利传媒就说，鲁比奥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鲁比奥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醒你啦，青屿干线是已经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正常。另外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有演唱會舉行，前往觀賞的市民可於港鐵啟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落車，預計開場前客流或會較多，建議大家預留充裕的時間外出。另外啟德主場館 H 閘外的的士上落客區開放給的士上落客，而啟德體藝館的的士落客區就只供的士落客。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沙田围路是有紧急水管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笑住唱容易，但加多个苦字呢就不同讲法了。

阿容话呢首歌录音时最难嘅咧，就系要唱到有种苦笑嘅感觉，揣摩咗一轮，再加埋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终于佢见到监制都笑笑口收货啦。

0: 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陈少琪，编曲 Howin、黄兆明、邓显辉，监制陈少琪、关礼心、Howin。重温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郑融《下不为例》。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3: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2: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3: 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
2: 有尾相伴。
4: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5: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4: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5: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4: 优秀同行。
2: 今集优秀同行咧，就请嚟盛大动物医疗中心神经科专科兽医杜恩乔医生 Dr. Alexandra。咁啊，今集咧，我哋就问椎间盘突出究竟系咩咧？
6: 呢、這個就好多時其實我哋係神經科入面最常見嘅問題嚟嘅。咁其實椎間盤係我哋脊椎同脊椎之間嘅一個原組織，好似一個 cushion 咁樣，就為咗我哋吸震咁保護脊椎同埋脊椎入面最重要我哋嘅中枢神經嚟嘅。咁當呢個原組織硬化或者老化嘅時候，或者突然受壓呢，佢入面嘅物質就會突出，咁就擲住咗我哋中枢神經。咁因為我哋成個脊椎由條頸開始去到个盘骨都是椎间盘嚟嘅，所以个椎间盘突出系要视乎系咩位置。咁如果喺下半身，譬如我哋喺胸椎、腰椎嗰啲位置咧，就会影响后半身嘅啫，咁后脚嘅问题。咁但系你如果喺到颈嘅话咧，其实有机会四肢会瘫痪嘅。
2: 哦，其實我有經驗啊，有隻臘腸啦，真係只要突然間行唔到。其實係咪即係高風險嘅寵物係有邊啲咧？
6: 咁其實我哋椎間盤突出都有分兩種嘅，一種就突發型，咁就好似你話你隻臘腸狗咁嘅型咁嘅。
2: 突然間癱瘓。
6: 係啦，咁佢哋呢啲腰長腳短嘅狗狗，其實因為佢哋基因問題，佢哋嘅椎間盤係會提早老化。咁其實我哋好多研究發現咧，佢哋由出世嗰時候，其實個椎間盤已經老化緊嘅啦。所以其實佢哋呢啲品種係真係避無可避。
2: 就算我哋一間會傾到話，即係點樣避免咧、其實冇得避
6: 嘅
2: 係嘛？
6: 冇啊！你睇下統計嘅話，其實四隻變有一隻會出事嘅啦，只不過係嚴重性喺邊度嘅啫。咁就佢就係入邊椎間盤其實都似一個冬甩咁，入邊有個餡嘅。咁佢哋呢啲突發性就係入邊個餡擠咗出嚟，咁就擲住咗個中枢神經。咁頭先我哋都話有另外一型比較常見，就係一啲慢性突出，咁就係個冬甩個外皮硬化，咁就慢慢慢慢變形，就擲住咗佢個中枢神經。咁呢個咧就會比較慢性嘅，就唔似好似你隻臘腸狗咁急性咯。
2: 哦，咁点可以即系及早发现，即刻去睇兽医咧？
6: 咁其实就要去观察佢哋个病症。咁你会见到佢哋有时最基本嘅，可能真系净系得痛症嘅啫。咁有时可能会误会以为佢系咪真系拉伤啊、扭伤嘅咋？咁一个比较唔系太严重嘅病症，其实休息都有机会自己好，可能真系有椎间盘问题，我哋都唔知嘅。咁但系就去到比较后期嘅时候，就开始后脚或者前脚都有机会行路冇力啊，行路好似饮醉酒咁不受控制。咁去到比较再严重啲咧，就四肢瘫痪，甚至连我哋嘅知觉都冇埋咯。
2: 咁系咪其实见到佢行动有异，就要即刻去睇兽医咧？
6: 其實最好就及早去睇獸醫，起碼我哋見到佢行路嗰個問題，除咗椎間盤問題之外，可能都有其他嘅問題影響到，譬如骨啊或者腦部問題都有機會影響到佢行動不便嘅。
2: 咁神經
6: 係啦，所以最好就及早去睇醫生，我哋去斷咗證佢係邊一個位置有問題，咁睇下佢個嚴重性喺邊，再睇下使唔使再做進一步嘅治療咯。
2: 係啊，咁用啲咩方法去診治，即係去檢查咧？
6: 咁好多。当时我哋最基本神经科就会做个神经科检查啦，睇下佢后脚嘅知觉啊、行动能力啊有冇咩变异，咁之后我哋就会知道佢系究竟系 後腳有問題啊，四腳有問題啊，定係腦部有問題？咁再去下一步，其實好多時就會包含咗我哋比較advanced 嘅imaging 嘅系統，即係例如我哋會照 MRI， 咁呢個我哋係神經科入面最普遍啦。又或者有某啲情況下，其實 CT 都會照到嘅。咁但係你話就咁照 X-ray 會唔會照到呢？其實就比較難嘅，因為始終我哋椎間盤同埋中枢神經喺骨頭入面，咁 X-ray 就好難照到骨頭入面嘅器官㗎啦。
7: 其實咧有一個檢查咧，咁我就知道啦，即係擺佢喺一個平嘅地方，然之後屈佢手爪嗰度同埋腳爪嗰度屈住佢，睇佢彈唔彈，會唔會回彈？會回彈即係冇事，但係唔會回彈，佢就停咗喺度屈住咧。咁即係有事啦，係咪？
6: 呢個就係我哋神經科其中一個最常見嘅測試嚟嘅，因為呢個測試其實睇佢嘅知覺喺唔喺度，因為佢個原理就係佢隻腳仔個神經，佢受到我哋反轉隻腳仔呢個動作，佢要知道個神經要上到個腦度，個腦知道隻腳反轉咗啦，先至再用個腦部嘅神經用佢嘅肌肉反轉，所以其實我哋呢個好少嘅測試係睇到佢隻腳其實同個腦係咪仲連接住嘅。
7: 咁其實我想知係咪有個黃金時間嘅，即係有啲人話你好彩即係即刻帶佢去睇咋，即刻做手術啦，如果唔係咧，遲咗咧可能就醫唔翻嘅喎，係咪會咁噶？
6: 都視乎佢個病況嘅，咁我哋最擔心呢啲黃金時間就係去到我哋第四級、第五級嘅病人，咁第四級、第五級其實點解咧？就係、是我哋四級。好多時尤其是後腳嘅四級就是開始癱瘓，即是我們連自主的動動能力都沒有了，但是唯一一樣它還有呢，就是知覺，你用一真的我們要用我們手術鉗去鉗它的腳，它要懂得調轉來，它咬我就最好了，它跟我說它知道它還痛，去到它這個級階段呢，其實做手術就個康復的程度都理想的，都有成八九成的，但是你說去到第五級了，真的連痛覺都沒有了，就算手術其實都康復的情況都是一半一半，如果不做手術的康復的即個情況就更加差了。
7: 有沒有即什麼預防的家居上面可以幫助到呢？
6: 尤其是我們剛才說的腰長腳短的狗狗，我們知道它先天性有這個問題的話，其實最好就避免它們跳上跳落啊，尤其是即是 sofa 啊或者是床跳下來呢，這個震動到個脊椎那些動作啦，還有另外一樣就是真的要不要過肥，因為體重過高的話其實對他們脊椎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7: 所以我經常見到人養歌姬都養得很肥，不知道是特別歌姬特別肥的，其實就 很危險的。我幾狠心的控制他們的體重。
6: 其實就可能你覺得給他們吃東西他們開心是一件好事，但是其實對他們健康來說都真的 是壞處。另外一樣其實都是跟健康有關的，就是除了不要過肥之外，其實常去運動啊，去行街啊都好嘅，因為其實佢哋如果脊椎啊、腰椎嗰啲肌肉嗰個量夠嘅話咧，其實都有保護到脊椎呢個作用嘅。
7: 而家好興嘅 sofa 前面有個特樓梯級啊，或者斜台啊嗰啲，其實你建唔建議咧？
6: 其實都是視乎翻隻動物點樣用，因為好多時其實我自己都有隻臘長狗，佢好多時一開始用嘅時候就係行上去跳翻落嚟。咁其實上嗰個動作反而我冇咁擔心，係跳落嚟嗰個係比較不受控制嘅。但係最好多時其實好多狗狗都係會噶啦，門鐘一響啊，有人翻屋企咧就會即刻衝落去。咁我好多時建議就係、是，如果冇人喺屋企嘅，就最好避免佢哋上 sofa 咯，因為都真係驚萬一真係翻屋企啊，或者冇人睇到嘅時候佢跳咗落嚟，跟住萬一出事咁冇人知咁就麻煩啦。
7: 我記得咧嗰陣時我只臘腸做完手術之後咧，醫生咧都會話，就算咧你 walk 佢咧上膊啊，你知膊其實一級啫嘛，都唔好啊。即都要避免啦，咁樣咯。所以我哋而家 walk 佢咧上膊咧，係抱住佢上去咁樣
6: 嘅。你平時行街嗰啲車膊，如果你話一隻臘腸狗真係細只嗰啲，對佢嚟講其實都係一大級嚟嘅啦。
7: 係，好啦，咁大家都要留意啦，即係呢個都係嚴重嘅一個情況嚟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心啦。咁啊，唔該曬 Dr. Alexandra。

0: 时间嚟到黄昏嘅四点搭九个半字啊，带嚟嘅有陈慧琳嘅最好给最好。我听我揾歌嘅时候咧，我发觉呢首歌其实可以代入咗我哋人宠之间嗰个关系啊。咁而家室外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今日嘅黄昏6:30嘅。好啦，咁啊继续完成咗优秀同行今次嘅短谈啦，我哋就继续今日揾咗 Eva 一只狗狗妈妈，一只狗狗妈妈系啦，咁嘅就同我哋倾偈。咁其实佢就养咗只而家仲喺度嘅 Rio 啦，就五只总共。咁其实头先倾翻咧，原来中间即系 BB 啦、Bobo 啦，跟住文文啦，亦都系银狐啦。而家 Rio 又系银狐啦。咁但系原来阿文文同阿 Rio 嘅性格好唔同。
1: 系啊。
0: 但文文之前做过狗医生。
1: 系，多得多。
0: 点解你会突然带佢去考咧？
1: 其实真系一个偶然嘅机会啦。嗰阵时都系。應該是社交平台看到，咁啊，我覺得文文的性格真係好，其實温順嘅，佢係唔係點吠，又對其他狗冇乜惡意嘅，
0: 係
1: 嚇，因為做多多多最緊要，因為有其他狗咁啊會，咁啊都要考牌嘅，咁啊當其時都要做個測試，睇下係咪譬如話，突然間佢真係掹下佢條尾啊，係啊，扯下耳仔啊，會唔會有反應㗎？係因為。有時因為我哋探訪啲係老人家啦，或者係啲小朋友，
0: 小朋友
1: 係啦，兩方面都有嘅。咁就做咗幾年啦，後尾之後佢九歲嗰陣時候，突然間有腎衰竭都冇做啦。之後
0: 哦，九歲已經有腎衰竭啦，
1: 係啊，好突然嘅，其實都
0: 係。好嗱，咁就我哋講翻 Rio 啦，咁啊 Rio 咧就係今日帶嚟嘅寶貝啦，日本迷你銀狐啦。但係你話佢而家14歲啦，即係已經有三失，唔好話已經啦，即係有三失，包括失智啦。失聪啦，失明啦，其实你点知佢嗱，逐样讲，你点知佢失智咧？
1: 嗱，失智咧，因为以前文文咧都轻微嘅撞墙，即系好似突然间行到埋埲墙度，行啲角落头度咧，唔识出翻嚟，
0: 系
1: 即系停咗喺度，停顿咗，因为嗰阵时文文咧都睇到嘢嘅，系啦，你就觉得咦，点解行咗埲墙度又唔喐咧？行咗嗰啲门嘅角度又唔喐咧？咁其實都有問過醫生嘅，咁醫生話係啊，狗狗年紀大，咁個腦嗰邊真係腦退化，係啦，會引致到佢真係嗰個活動能力已經慢咗，即係嗰個轉數慢啦，簡單講就係、是，咁就冇辦法㗎啦，一定會係有呢啲問題發生咯。
0: 咁失聰咧？
1: 咁失聰咧，咁其實係嗱、正常你知啦，狗狗如果譬如話佢哋係真係個耳仔好靈敏，
0: 嗯。
1: 我喺屋企楼下开紧锁匙，可能佢已经喺门口，可能吠紧噶啦，或者挖紧门噶啦，已经系。咁咧，突然间真系发觉佢系，我翻到屋企佢都系瞓紧觉。
0: 嗯，
1: 即系其实佢已经听唔到啦。
0: 嗯，
1: 或者嗰阵时佢好惊行雷嘅。
0: 嗯，
1: 一少少已经咧震晒周围去嘅。
0: 嗯，
1: 但系真系发觉而家行雷闪电，佢都完全冇有怕，一样瞓觉。
0: 嗯，
1: 系啦，即系所以完全其实佢都听唔到，好轻微嘅声，有时啲胶袋声咧，即系刺耳嘅声，佢会听到咯。
0: 咁你嗌佢识唔识应你？
1: 嗌佢，我而家咧反而会嗌啲高 key 嘅，因为嗌 Rio 咧嗰种低沉，我嗌佢 B。我而家嗌佢阿 B， 系啊，或者
0: 突然间14岁系啦，变
1: 咗阿
0: B，
1: 系啊，佢就咦，你听到或者阿 B， 系啊，我 baby， 我话 baby 咁样咯，会系，系啦，会反而呢啲高 key 啲嘅音咧，佢会听到，系啦，或者有时我会将啲嘢食咧摆喺个胶盒度，会熬咧。咔咔咁嘅聲咧，佢又會聽到，同埋佢對膠袋聲仍然都好靈敏嘅。
0: 其實咧，我好耐之前聽過咧，話啲狗咧，其實譬如你兩個字嘅名啦，譬如小初，我其他一隻叫小初，其實咧佢只係聽到一個音嘅啫，佢唔係話小初兩個字聽到曬，可能佢就聽到最尖嗰、那個或者最響亮嗰、那個，
1: 係啦，
0: 初咁嘅啫，
1: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改名同佢。
0: 咁失明咧？
1: 失明咧，其實又係有一次，因為我屋企譬如話我有個鐵閘噶嘛，要開門，咁我就發覺，咦，以前佢會避喎，我開即係佢會閃噶嘛，但係發覺，咦，佢企咗就唔喐咯，
0: 哦，
1: 即係我梗係唔係好快咁開啦，我咦開到佢已經到佢鼻哥咯喎，佢唔識閃，咁、
0: 哦、
1: 我就發覺，我都問過醫生，咁佢可能隻眼真係睇得唔係咁好啦，已經開始，
0: 嗯，
1: 係啦，
0: 咁會唔會照顧上好困難咧？其實有呢樣嘢，有三失。我記得我見過佢、你話佢不斷轉圈，
1: 轉圈㗎會係，轉圈嗰度其實控制唔到，即係初時真係會嘅，你會發覺你同佢講，佢都聽唔到，你講極佢都係聽唔到㗎啦，咁、唯有真係 用啲方法，譬如话而家佢都食緊啲濕片文嘅
0: ，OK，
1: 即係啦，課室字嘅，食緊兩隻嘅。咁因為其實有段時間咧，佢都咳啊，夜晚好似老人家有啲咳，咁亦都問嗰啲譬如醫生啊、朋友嗰啲咁樣咧，而家其實早晚都食緊啲補品嘅，係啦，咁即係又係 touch wood 啦，即係嗰個譬如咳真係少咗啦。系啦，夜晚冇咁紧要啦，转圈嗰度真系都系少咗嘅。我即系希望冇办法噶啦，只系减慢佢嘅速度嘅啫。
0: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如果佢真系转圈嘅时候，你点样处理咧？
1: 嗱，如果佢
0: 转得耐唔耐噶？
1: 耐噶，有时不停咁样，好似黐线咁样噶，真系。系啊，咁其实我屋企咧嗰阵时，我甚至乎咧，我要 lift 住佢嘅，因为佢睇唔到咧，我唔会俾佢周围自己真系撞下撞，系系咁撞。
0: 即系你屋企都要上绳，然后拉住佢。
1: 系啊，拉住佢啦。有时嗱，有一样嘢咧。佢因為餵食，而家暫時蘇花即係好彩，佢個鼻
0: 仲聞到，
1: 係啦。你一其實有嘢食咧，佢就會叮醒咗咁樣嘅，
0: 係
1: 啦，就會叫醒咗佢咯。
0: 嗯，
1: 咁就會有時可以減慢佢嗰個轉嗰個速度。係啦，食嘢都係㗎。
0: 見過你喺度用只腳趾，
1: 係啊
0: 係啊，鉗住嗰條繩，
1: 冇辦法啦，
0: 等佢唔好轉，但係餵跟住餵佢食。而家唔使啦嘛。
1: 而家就係唔使咯，因為開頭冇辦法啦，佢不停咁樣轉，我隻手又揸住個兜，因為佢唔可以自己去食嘢㗎嘛。我係 spoon feed 嘅已經係。係。係啦，你又要試過真係記過個兜，成兜嘢跌咗落地下，咁所以我諗住，冇辦法啦，揾只腳趾鉗住嗰條嗰個 leash 咯。咁而家好好多啦，真係。
0: 但係失明失聰嗰啲就冇 supplement 食㗎啦。
1: 其實冇，而家都係眼仔一滴緊眼藥水。早排仲因為唔知道咁嚴重咧，去潰瘍啊，同埋鈣化隻眼，因為老啊嘛，咁所以而家都係滴緊眼藥水。咁啊好彩咯，都半年咯。上年十月開始，
0: 但係你潰瘍係咪即係隻手刮嘅時候？
1: 有機會醫生話係啊，醫生佢話其實係撞到，有機會撞到埲牆，佢刮親隻眼係你唔知，少少已經可以引致嘅、
0: 啊。
1: 其實係
0: 啊，我以前養北京就好容易有呢啲咁嘅情況。咁嗱。又講翻你即係照顧佢啦，跟住你住喺好遠啦，喺平洲啦。咁我認識你咧，就係、是、你成日即係你唔使翻工嘅時候咧，你基本上係一定帶佢出嚟咁滯
1: 啊，
0: 係嘛？
1: 係啊，而家都係，真係
0: 由平洲去到，仲要行山嗰啲、啊。
1: 有時會㗎，即係總之我見好天，同埋因為始終而家都好好，近呢一兩年真係多咗啲寵物友善嘅商場啦、餐廳啦。即係可以喺室內，如果唔係，其實你喺室外咧，夏天真係都唔得，太熱真係中暑，
0: 係。
1: 咁你話因為點解會帶佢咁多咧？之前其實佢冇朋友嘅，咁我真係其實都好多謝有一班狗友，係啦，係有一次真係一間寵物餐廳見到個狗友。千千姐姐，系啦，佢只狗叫千千。当其时佢只狗其实15岁，我都觉得好愕然。吓，15岁
0: 咩狗嚟噶？
1: 系西藏猎犬，但系其实细狗嚟噶。
0: 哦，
1: 系因为猎犬你知，其实捐啲 bush， 即系嗰啲捐嚟捐去啲咧，好细只嘅啫，但系好靓女，打扮得好靓。因为嗰阵时冇噶，裸露噶咋，冇衫着噶，佢系。
0: 而家啲人改变晒啦。
1: 系啦，咁啊，成班狗友成日有时出去打卡啊，扮靓啊。咁
0: 你最远去过边度？
1: 最遠去過南生圍，
0: 去個路程係點樣啊？
1: 我就係搭寵物巴士嘅，因為都慶幸有寵物巴士啦。咁啊，
0: 寵物巴士係日日都有嘅咩？定係特定某一個日？
1: 之前係淨係禮拜六有，而家就每日都有唔同路線，要轉線㗎。嗰陣時都要去到中環，去到西九，西九再轉去荃灣，荃灣再轉㗎。其實係轉嚟轉去，所以都搞咗大半日㗎。嗰陣時我10点坐10点船出嚟。我好彩咯，即係搞掂曬啲嘢，即係可以6点几船翻翻入去咯。不過都好攰嗰日。
0: 咁但係其實你而家譬如養住佢，照顧佢啦，三室啦，會唔會好攰啊？
1: 嗱，初頭咧其實真係要適應，因為佢又睇唔到啦。以前咧佢自己識去廁所嘅。急就自己屋企自己 toilet train， 佢好叻，即係銀匯有一樣嘢真係好叻。我教咗2次已經所有嘢。好叻，去廁所即係大小二都可以喺屋企，但係真係睇唔到，去唔到廁所，咁唯有片片咯。甚至乎而家即係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屙便便咧都可以有便便袋，帶住便便袋屋企。如果我唔喺屋企咧，冇辦法。同埋我唔可以等佢，如果我唔喺屋企咧，我唔可以自己一個喺個廳周圍行，我就買個好似啲 BB 玩嗰啲波池嗰啲咧。因為都好多謝而家有社交平台，我就見到日本有個社交平台，佢啲狗就係咁樣，咁安全啲嘛。 咁就咪有時佢戴住個水泡，即係可以唔使刮到隻眼囉，因為嗰時未隻眼未係完全好返晒，而家都未完全好返晒，其實咁就喺個圈圈裏面囉。咁所以一定要定時俾佢食嘢，定時俾佢飲水囉，因為圈裏面我唔可以擺水，因為一定係整到濕晒㗎喇會係。
0: 咁你養咁多隻狗嘅時候最感動嘅時刻係咩嘢？就係個頭先講嘅信主嗰度。
1: 感動時刻都係啦，信主啦，其實都係，因為真係
0: 真係冇病， Eden, 即係唔痛苦。
1: 係真係釋懷咗。係啊，每一隻狗其實都帶俾我有啲感動時刻嘅，好似第一隻 Bobo 學得捨得。
0: 第一隻唔係 Bobo 啊？
1: 唔係，第二離開，係啊，去咗彩虹橋。
0: 係
1: Bobo 係啦，學得捨得。第二隻 BB
0: 點樣捨得？
1: 學會捨得。
0: 我學會捨得
1: 兩個字係啦，咩叫捨得？咁啊 BB 咧就其實。釋放，即係要釋放自己，因為嗰陣時都好緊張，因為第一隻走咗之後咧，第二隻係好緊張啊。但你冇辦法，你要走就係走，佢一個禮拜內走咗，一係神推結都係。咁啊，文文咧就學識感恩，係啦 ，Eden 就係釋懷，我會簡單咁講，即係呢四隻狗都帶俾我係好多唔同嘅體會。
0: 嗱，我好想再講多少少喺個捨得同埋釋懷嗰啲咧，因為好多狗主或者好多寵主咧，其實佢哋真係。走嘅时候好痛苦，
1: 啊、
0: 然之后咧，佢系释怀唔到，
1: 系
0: 啊，点样？你话学识系点样得咧？点样学识到咧？
1: 其实我自己都系唔开心嘅。Bobo 走嗰时咧，我成年都唔开心，一提起我就已经少少，我已经哇泪水飙晒出嚟，我都惊自己有情绪病。咁其实真系 Eden 令到我释怀就系咩咧？原来系可以，即系之前嗰啲嘢放低咗先，因为真系英文讲一句 ，Don't look backward, look forward。这个兽医都教过我的之前做不要怪责自己做不啱做不好其实没有说对与错的那个 moment 是只是尽心尽力去照顾你自己的狗就已经得了是啦无悔最重要无悔我觉得是。
0: 所以你而家都好珍惜每个当下就尽量带多啲出街。
1: 是啦美好的时光即是真的留下美好的回忆是好过啲不好的回忆。
0: 明白。好，咁我哋好开心啦，今日好多谢 Eva 啦，咁佢系素人一个啦，佢都有啲紧张，我都大家要安抚下佢，咁然后咧就好啦，而家差唔多五点钟啦，完成今次嘅访问，亦都好开心吓，咁亦都多谢 Rio 嚟啦，咁稍后咧将会有一节嘅新闻简报啦，我哋到下星期，其实我星期一已经会再见噶啦，咁下星期日继续有美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出席香港清华同学会成立70周年峰会开幕式致辞，形容香港清华同学会凝聚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在社会各界发挥所长，成为推动香港同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亦都是连接香港同内地科技同产业过去同未来的桥梁。孙东话，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并正系积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嘅新发展体系，推动创科同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海内外产学研合作。孙东认为，清华人有丰富人脉网络，系推动香港发展嘅珍贵资源。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同埋同车辆使用有关嘅罪案，拉咗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仲被扣查紧。行动中，警方截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一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的电子烟枪，以及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系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美军，而且人数将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就发表联合声明，对于五角大楼计划在德国撤出美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和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 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g 的介绍。
8: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7: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g 的介绍。
8: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绳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绳结，象征文化融合。
7: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1: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0: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11: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0: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星期日陪住大家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曲，定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作品，甚至是一些 hip hop 或者摇滚的歌曲，只要是华语乐坛的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啊，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至六点半钟，出面又行雷又横风横雨，好需要精神嘅大家，我不如送呢首歌俾你哋啊！
1: 诶，早餐啊，快点啊！
0: 系啊，而家唔系食早餐嘅时候啊，但系香港嘅特色就系有常餐啊嘛，食完之后日子一样可以好甜美咁过噶，送俾大家卢广仲嘅早安神之美啊！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香港是没有早餐没关系，我们有的是长餐啊，有上餐食啊，一样可以食到呵呵丰富的早餐啊。就算而家嘅时间系5:12啦、啊，都可以食个好靓嘅早餐嘅。上个星期介绍过一位嚟自北京嘅 hip hop rapper 俾大家 ，Little Milk 小牛奶啊，牛奶杯啊。

来自北京啊，来自北京的 hip hop rapper 啊 ，Little Milk 呢首歌叫做牛奶杯，个杯咧系同音字啊，同悲伤个悲啊系一样啊，所以系用嗰个悲啊。提醒大家迷失嘅时候唔使急住揾出口啊，慢慢嚟，搞清楚自己需要啲乜嘢啊。太多嘅答案咧，都有阵时揾唔到啊。但系你先要做嘅就系爱自己。上个礼拜大家话好鍾意嚟自武汉武汉的 post-punk 的乐队 Romo 啊，今个礼拜介绍佢另外嘅作品俾大家，如梦乐队 Romo 探险队啊。

人生嘅步伐有时真系好似外面嘅大雨一样啊！嗬，无论几难行都好啦，生活总要继续嘅，就当系探险一样啦。有时难行少少，咁至精彩噶嘛。如梦乐队 Romo 嘅探险队啊，跟住落嚟呢位歌手非常之犀利啊！六岁开始学钢琴，十二岁攞到钢琴十级，之后去咗英国嘅 Charterhouse 嗰度考上音乐嘅奖学金。十四岁开始作曲编曲，创作音乐啦。唯一名 Like What You Like。

鍾意咩咪去做囉，唔使睇人面色嘅。你嘅快乐啊唔需要其他人批准嘅。唯一名的 like what you like。上个礼拜介绍过一位来自广东啊，毕业于广西艺术学院音乐表演系的隐形音乐人啊，张三妮啊，俾大家今个礼拜送上佢另外一首嘅歌曲《八年之后》啊。

时间总会走过啊，好多嘢都留唔住，但你仲喺度啊，要振作啊，坚强啊，俾啲温暖俾自己啊，痛苦慢慢会过去噶。跟住嚟介绍大家食下维他命啊，嚟自校园青春少年组成嘅乐队啊，有啲复古 funk 嘅元素啊，歌曲叫做《你们》。表达咗年轻一代对陈旧观念嘅藐视，同埋对自由嘅渴望啊！你们，佢哋叫做 Vitam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8:00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说，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墟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听日是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江西挑战赛决赛直落两盘击败澳洲宿敌和顿，成为第一位赢得 ATP 挑战赛的本港球手。王泽林在第一盘虽然两度被对手破发，但是未有放弃，并在关键时刻打出致胜分，先赢一盘7-5。两个人在第二盘继续拉锯，并各自保持发球局到6-6。王泽林在决胜局细分赢7-4，局数以7-6再下一城，直落两盘取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已经得知伊朗新方案的大致内容，他很快会评估，但是他说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特朗普又说，目前仍然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伊朗日前向斡船方巴基斯坦递交新的谈判草案，伊朗传媒披露草案内容包括14点提议，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说，个波在美国一边，选择外交途径定是继续对抗，美国要作出抉择。他又说，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经做好两手准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傍晚6: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欢迎回来华语音乐风，我是小姜啊。而家出面的时间是5:34。一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古迹的白壁画作啊。陈启翠，我今日画的是什么呢？今日画的是来自四川重庆啊，四川重庆的景色，哇，好靓啊！是不是很衬我们华语音乐风呢？ 星期日嘅外面天气好唔稳定啊！大家无论系行紧街定系揸紧车，都记得要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好啦，事不宜迟，我哋继续听好听嘅华语歌曲啊！第二 part 嘅华语音乐方先嚟俾大家有嚟自湖南啊贵州成长嘅周深歌曲《光亮》啊！大家播完呢首歌之后，太阳会唔会升起？会唔会都光亮起来？

最软弱的你啊，用尽全力去回应这个世界啦，总有一线生机的，你一定要光亮你自己，光亮你自己啊。上个星期有一对北京的乐队木一的，他们初期活跃于北京的各大 live house 和全国的音乐节啊。首轮的全国巡演呢，30日演出了20个城市，非常受欢迎啊。Mystics 乐队的《苹果汽水》

前路冇咁多美丽嘅幻想空间啊，但系唔紧要啊，摆脱束缚喺天空入面遨游啊，你要做嘅系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够啦。跟住落嚟有嚟自台湾地区嘅天团啊，五月天胡月天嘅作品《洋葱》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好似洋葱咁，永远放喺盆底嘅话咧，其实你只要愿意一层一层剥开你嘅洋葱皮，最后就会见到你最真实的一面啊，最真实嘅一面啊，切开你嘅人仲会被你打动到流泪添噶。我哋华语音乐风嘅听众咧，上两个礼拜我有播放一啲经典华语 K 歌嘅时候，大家都话好想继续听到李圣杰嘅歌声啊。今日送佢另外一首歌俾大家，手放开，手放开，李圣杰。

你星期界大家控制唔到嘅嘢同歌词一样，不如由佢啦。有时把手放开啊，可能系最好嘅一个选择，是另一种的明白啊。跟住嚟咧，介绍俾大家一位非常之神秘嘅内地网络歌手啊，西蒙啊。有佢同听潮角合作嘅歌曲《做勇敢者》。

有时生命真系好似想你输啊，但你可以拣唔认命嘅，勇敢咁爬过山坡，越过困难，永不退缩。你要做一个勇敢者，勇敢者啊！嚟到今集华语音乐风嘅最后一首歌曲啊！我曾经讲过华语音乐风播放嘅，除咗一啲 hip hop 啊、摇滚啊，或者一啲嘅 ballad 嘅作品之外，都有纯音乐作品嘅。只要系华语乐坛嘅好歌，我都会播放俾大家。姜山啊，喜马拉雅。姜山非常之犀利噶，喺湖北啊做一位爵士嘅钢琴家，亦都系作曲家同埋制作人。佢自细就学古典嘅钢琴啦，之后仲去过巴黎嗰边深造，擅长将 jazz 啊、电子啊、hip hop 啊，甚至系中国风嘅一啲元素咧，都会结合噶。佢嘅音乐风格非常之多样化，常常展现啊出一啲即兴创作嘅一啲个人特色噶。华语音乐风之后，跟住落嚟会有李丽宇同埋张家乐嘅《由音乐有快乐》啊。华语音乐风，小刚同你下集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5:50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预先的预估，预计带动全年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返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起上楼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能和能力。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同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同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经横过广东沿岸地区，同它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夜晚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今晚啟德體育園主場館是有演唱會舉行，散場嗰陣港鐵會按需要加密列車班次， 而送皇台道上落客区将会有11条特别巴士线视乎现场情况开出，直至延长后约45分钟。另外，轮候的士的时间预期亦会较长，请耐心等候或者尽量选择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情况，而家只是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善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提翻大家啲晚间工程，启德隧道是有日常清洁检查和维修保养，由凌晨的1点去到早上6点，去尖沙咀方向的管道封闭，去观塘方向就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另外，湾仔交汇处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的1点半去到早上5点半，原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的车辆禁止经湾仔交汇处支路转去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7: 我哋要远离斜坡。
8: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7: 明白晒。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不自觉地帮他们贴上不同类型的标签，由谭安婷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又是女司机》，就以一个穿越时空的奇幻经历，带领观众一起去思考一下社会标签的议题。
12: 一个女孩子因为好想揸佢爸爸生前留低嘅一架私家车，所以就走咗去学车。点知咧学车嘅期间就撞车啦，撞车意外地咧启动咗佢可以 time travel 嘅呢个超能力。
11: 当初会创作呢一部作品，原来同佢嘅人生经历有关。再交俾编剧兼演员谭安婷分享一下。
12: 首先，我都是一个好喜欢揸车的人，驾驶的期间都会遇到不同的趣事，我自己也有上到驾驶改进课程，那些的经历那些的画面我都觉得很有趣也很深刻，我都很想记录下它变成一个剧本去分享女孩子怎样透过揸车这个文化里面去成为一个大人，成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对于女司机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的，除了驾驶文化，除了女司机之外，其实这个社会也都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标签。咁我都想透过呢一个作品去反思一下，究竟我哋系点样开始去标签一啲嘢嘅咧？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除呢啲标签咧？
11: 又系女司机，6月12至21号，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4: Academia de Lenguajes，
15: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16: 无论你在哪个拉美国家都啱用的打招呼的方法，就是最简单的 Hello。 但在西班牙文 H 是永远都是不发音的，我们就会读 Hola。
15: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邓嘉礼、余思敏，
15: 语妙天下。
17: Hi， 我是 Matthew。
18: Hello， 我是 Sarah。
17: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8: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7: 下午6点到8点啊。
18: 有什么送给我先？
17: 有啊，有音乐、
18: 仲有呢？
17: 有快乐，
18: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又嚟到星期日黄昏六至八呢个时间啦，我系张家乐 Matthew。
10: Hello， 我系 Sarah 李丽蕊。
17: 好开心翻到嚟，有音乐有快乐啦。
10: 好开心翻到嚟嘅时候咧，就发觉嘅就系出边落好大雨，
17: 超级大雨。今日我都系俾雨声嘈醒嘅。
10: 哇，咁夸张？
17: 因为我住将军澳啊，将军澳好大雨，同埋行雷声好大声，跟住就俾吓醒咗咯。
10: 哦，你咩时候瞓觉啊？你朝头早吓醒啊？
17: 今日好晏先起身嘅，所以咧就去到。可能十二点咁样一点咁样先吓醒嘅，
10: 冇错。诶，嗰阵时候嘅话系夸张嘅，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呢一排啲天气咧，我觉得系得意嘅，
17: 好不稳定。
10: 因为好多时候咧，你会睇到话天文台会话俾大家听，即系落雨或者咩，但系我住嗰个位置咧有阳光普照，但系今日咧就 OK 啦，今日就可以 feel 到嘅就系、是、雷暴警告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八点钟啦，咁大家亦都要留意啦。咁但系咧就今日嚟讲嘅话咧，全日咧都系落雨噶啦，头先。嘅话咧，仲有黄雨添，不过好想取消咗啦。
17: 翻嚟嘅时候都几大雨，
10: 好挂。
17: 但呢排嘅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咯、一时又好好太阳啦，一时又落雨啦，一时又好潮湿啦，一时又好干燥啦，都唔知道想点咁样。
10: 所以咧，最好就系留喺屋企嗰度咧，就睇下电影啦，或者煲下剧嘅。
17: 冇错啦，睇到电影咧，今日嘅主题咧，我就好中意嘅，就系讲电影同埋电视同埋音乐啦。
10: 冇错，
17: 因为好多时候睇电影或者电视剧嘅时候，佢哋都有啲配乐，又或者主题曲嘅。而好多呢啲主题曲都系好深印象嘅，令到我哋，所以今日就想讲下呢样嘢啦，亦都拣咗一啲我哋好中意嘅电影配乐啦、电影主题曲啦、电视亦都一样啦，咁样就送俾大家。
10: 甚至乎咧，就是、今日我哋都会希望拣一啲咧，我觉得好有电影感嘅音乐、有时未必系来自电影或者系电视剧，但系咧，啲歌曲佢哋嘅歌词也好啦，又或者咧就系佢里面系一啲譬如剧场版啦，你听嘅时候嘅话，其实基本上已经系可以有一个MTV 咁样喺你个脑里面就出现噶啦，
17: 系因为我以下落嚟第一首歌曲就系有呢一个感觉啦。其实佢唔系出自电影嘅，但系好俾到我有电影嘅感觉。讲紧嘅系严明熙嘅《风女》，好有嗰种 fantasy 电影嘅感觉。尤其是前排睇翻呢个《Lord of the Rings》，跟住就谂起呢首歌。

0: 揀嚟咗朱住嚴明熙嘅《風女》。前排就喺度揾有咩電影睇啦，跟住就見到網上面有呢個《Lord of the Rings》，咁就重温翻呢套電影，即係呢幾套電影啦。
1: 嗯，
0: 就
1: 覺得幾耐時間啊？
0: 九個鐘，
1: 係
0: 每套三個鐘左右啦。
1: 嗯，
0: 但係我覺得奇幻電影係好襯呢首歌曲嘅，
1: 嗯，
0: 尤其是奇幻電影啦，又或者電視劇啦，佢哋係中古時期啦，亦，
1: 嗯，
0: 都有嗰啲魔法啊，亦都有唔同種族，例如妖精啊、矮人啊，亦，嗯，都好緊要喺奇幻電影或者書啊呢類型嘅創作裏面，好緊要就係一個 world building，
1: 嗯，
0: 就係要有唔同嘅國家，有唔同歷史背景，好多嘅嘢，
1: 係
0: 啊，冒險嘅嘢就好襯呢首歌曲。
1: 嗯，
0: 每次睇到呢啲奇幻電影，例如 Lord of the Rings 啊，
1: 嗯，
0: 電視劇例如權力遊戲嘅时候咧，就会谂到呢首歌曲咯。
1: 嗯，我就会觉得真系非常之啱我哋做嗰轮大家都好中意嘅一套动漫啦，吓，啊，咁我哋都喺度等紧佢吓新嘅一辑咧，就快快脆脆可以睇到啦。我觉得就会系呢一类型嘅曲风，
0: 系因为都系奇幻风啊，都系嗰个种类嘅一个創作又或者文學嘅話，就會好襯呢首歌曲。
1: 但係好無奈地咧，《Lord of the Rings》我就係永遠都唔知點解，因為入咗嗰個世界裡面咧，就會好容易會迷失嘅。我覺得頭先係
0: 好混亂
1: 嘅，
0: 有時候
1: 係咪會好混亂啦？以及咧就係會成日都會睇睇下啫，因為三個鐘頭真係一個幾大嘅體力嘅一個考驗嚟嘅。對於我嚟講，咁嘅時候可能會同一個地方咧，我就會瞓著一覺咯。永遠我就不如我再睇多次啦。咁又係會喺同一個地方度瞓，所以其實永遠都係睇。
0: 因為我覺得奇幻電影咧有一樣好神奇嘅嘢，就係你有啲好多字你都唔知道發生緊咩事嘅。例如你睇書嘅時候咧，佢無啦噏一個字出嚟，可能係種族名，可能係國家名，可能係魔法道具嘅名，你會唔知道發生咩事。但係好多時候咧，佢係其實佢其他嘅一啲背景裏面，佢係好重要嘅一樣嘢。跟住你就要慢慢去發掘咯。究竟嗰個魔法道具係啲咩咧？究竟嗰個國家嘅歷史係啲咩咧？就會慢慢發掘到佢好多嘅 world building 係我幾中意嘅一樣嘢，但係唔係人人啱嘅，我知道。
1: 冇錯，因為作為觀眾嚟講嘅話，你仲要做好多嘅即係功課啦，應該咁樣講嚇。咁，所以我就覺得有時要需要一啲時間同埋需要一啲心力咯。咁所以係
0: 需要心力嘅，尤其是奇幻電影或者。書咧全部都好長嘅，例如《Lord of the Rings》本身有三本啦，亦都有《Hobbits》啦，即係《哈比人》佢嘅前傳啦，跟住其他例如我好中意嘅奇幻類嘅嘢，例如《權力遊戲》《冰與火之歌》咧，佢有七本書，
1: 哇！
0: 額外仲有外傳，
1: 係
0: 七本書，每本書都係一千版咁樣嘅，
1: 係好似
0: 佢預期有七本書應該更正。佢預期有七本書，佢出咗五本嘅啫，即係暫時得五本。佢話佢會出七本，係啦，但係每本都係千幾版，但係。有時一睇就會著迷咯，對於我嚟講，但係我都明白係唔係個個人啱嘅，同埋藝術呢啲嘢咧，即係例如音樂啊、電影，好個人噶嘛，
1: 就係咁樣先至會多姿多彩，係咪？其實冇所謂嘅，
0: 有時你有啲嘢真係唔中意啊，有啲就算係好多人都話，神作啊，好好睇嘅電影，好好睇嘅書，你睇完都可，唔明喎，點解咁好睇啊？唔中意，咁我覺得好正常嘅事。总之睇翻你自己中意嘅嘢就可以
1: 咯，我都觉得系，所以咪开心咯，系咪啊？大家都可以揾到自己喜欢嘅嘢。
0: 冇错啦，讲翻呢个电影歌曲咧，有时候有啲歌曲咧系甚至乎唔知佢系电影歌曲咯。
1: 系。开头你认识佢嘅时候嘅话，好可能嘅就只系听到佢首歌好好听，
0: 就可能中意嗰个歌手，跟住佢呢首歌好出名，跟住听咗，跟住最后先发现原来佢系电影歌曲嚟嘅，因为咧。好神奇地，我哋電台嗰啲要借嘢嘅時候咧，有時揾啲歌，佢隔離會寫埋佢係咩咩電影嘅一首主題曲。
1: 嗯，
0: 跟住我揾嗰首歌曲先知，原來係電影主題曲嚟嘅喎，咁樣咯。
1: 嗯，
0: 跟住以下呢兩首歌曲都係咁樣嘅，就係本身聽咗好多次都唔知佢係電影歌曲，跟住有一次去我哋嘅 library system 裡面揾，就發現，原來係電影歌曲嚟嘅。
1: 好緊張，咩嚟嘅咧？邊首咧？
0: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嚟自古巨基嘅呢一首《歡樂今宵》。

0: 啱啱同 Sarah 讲嘅时候，佢都唔知呢两首系出自于电影嘅歌曲嚟嘅。
1: 唔知啊。
0: 首先有古巨基嘅《欢乐今宵》就系出自于电影《求恋期》，跟住就系王菲嘅《天与地》就出自于电影《昨夜长风》啊。
1: 昨夜长风》我更加唔知道。
0: 其实我两套电影都冇睇过。
1: 《求恋期》我有，但系我唔系好记得《欢乐今宵》系佢嘅电影主题曲咯。
0: 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是、有时候咧，你系唔记得一套电影啦，又或者就算你睇过一套电影，有啲剧情都唔系特别记得嘅，但系就会好记得首歌，首歌就会刻咗喺你脑海里面。
1: 仲要难得嘅咧，就系呢一首歌曲咧，就讲紧《欢乐今宵》嘅位，都系成为咗嘅，就系得奖嘅原创歌曲。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就系有阵时真系记得个音乐系多过一套电影嘅，又或者你最深印象对于套电影就系嗰首歌曲播嘅时候，你记得播嗰阵嘅时候咧，就
1: 系
0: 咩情节啦？
1: 系乜嘢？
0: 系啊，
1: 我同意。
0: 好多时候都系咁，一阵有啲歌曲都系咁嘅，即系例如有啲迪士尼嘅电影咧，我就套戏都大概记得嘅，但最深印象就系佢播歌嘅时候发生啲咩事咧，就系、是、我会最记得嘅画面同情节咯。
1: 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同大家要拣嚟嘅就系有好多来自呢个电影啦、电视剧啦，或者系好有画面嘅歌曲嘅吓。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调

0: 整，薪酬嘅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佢又话市民观感可以喺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话，公务员嘅队伍好大，有部门嘅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系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唔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警方過去兩日進行反罪惡行動，重點打擊涉及娛樂場所同埋同車輛使用有關嘅罪案，拉咗84人，年齡介乎18至67歲，分別涉及販運危險藥物、管有危險藥物、酒後駕駛、管有攻擊性武器同無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緊。行動中，警方接獲兩架懷疑用作毒品快餐車嘅私家車，喺車內檢獲一共69粒懷疑伊托米子煙彈，大約14克懷疑伊托米子粉末，2支電子煙槍，同埋懷疑可卡因同埋懷疑冰毒。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據報將會今個星期訪問意大利同梵蒂岡。法新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魯比奧预计将会同梵蒂岡国务卿帕罗林同意大利外长塔亚尼会晤。意大利传媒就说，魯比奧亦都会在访问期间同意大利防长克罗塞托会面。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教宗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形容魯比奧今次访问旨在缓和两国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晚间雨势逐渐减弱，听日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报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8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音乐有很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很超的爵士乐，
4: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不
4: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

0: 逢禮拜日咧喺呢個時間嘅話咧，當然咧有音樂有快樂咧，就有我哋兩個喺呢度做主持啦。翻嚟做呢一個嘅，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我哋自己所揀嚟嘅音樂嘅一個電台節目咧，固然係好開心嘅。再加上嘅就係每一次我哋嘅主題咧，如果更加係我哋平時喜歡做嘅嘢咧，就會覺得相得益彰啦。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咧就係講緊咧你睇嘅電影啦，或者係電視劇啦，甚至乎嘅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非常之有畫面嘅一啲嘅音樂嘅或者係一啲歌曲啦。
1: 我啲歌曲好似將你抌咗套抌咗入一套電影裏面。
0: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今日喺做緊呢啲功課嘅時候咧，有兩個唔同嘅睇法。第一個嘅諗法嘅就係會覺得太多啦，我真係唔知點樣揀。
1: 我都唔知啊，
0: 係啊。是不是但你揀狼的話你會發覺隻咦呢一隻可以襯呢一隻跟住呢慢慢慢慢呢條路就出嚟啦係咪
1: 每次都係咁嘅其實。
0: 係呀、啊、
1: 有
0: 陣
1: 時有啲題目真係多到擺唔晒落去。
0: 嗯。
1: 我陣時會凌晨做節目嘅時候呢、
0: 嗯、
1: 就將一啲時間有限放唔到落去嘅歌曲就放返凌晨節目。
0: 啊我聽到。我有時我都覺得咦係喎呢一個咁樣嘅即係組合嘅話應該就係擺埋一齊。咁我覺得係有音樂有法有時會畀一啲靈感嚟。
1: 係因為有時有啲歌真係突然間諗起就會好想喺電台播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嗯、但係無奈兩個鐘頭節目有時候真係唔夠嘅。
0: 係。
1: 咁就凌晨節目就做返就播返俾大家聽咁樣。
0: 我又想問下 Matthew 呢你平時嚟講啦即係時間都知道係會贵嘅，咁同埋有两日都要做呢一个嘅通宵节目啦。咁啊，醒咗之后嘅话，好可能即系嗰日都已经冇咗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睇电视剧或者要睇电影嚟讲咧，对于你自己个热爱嘅程度有几大咧？
1: 我自问就唔系睇好多电影嘅，
0: 哦，
1: 即系我都会睇电影，但系有阵时有啲人真系好热爱电影，佢哋每个礼拜都一定睇一两套电影，我就唔系嘅。但系有时候就。其實隨心咯，
0: 嗯，
1: 好多時候我哋去網上睇，跟住就會揾下，有咩好睇咧？跟住突然間就會見到一套電影，好多人話好睇，咁就撳入去睇下咯，即係冇話限定幾時睇，又冇話限定每個禮拜一定睇幾多套嘅，真係好隨心嘅。
0: 同埋聽你咁樣講嘅話，似乎會唔會係你哋呢一個年紀咧睇電影啊？所謂叫睇電影嘅話咧，就係會喺屋企一啲嘅平台。到撳出嚟睇，未必就真係會入去電影院，
1: 都會
0: 嘅。
1: 但係我覺得會多咗喺屋企睇嘅，即係冇辦法避免太方便啦、
0: 嗯。
1: 但係都會專登入去戲院睇下戲嘅，尤其是有啲例如好喜歡嘅導演啦、演員有新戲啦，亦都覺得個題材好得意，就專登入戲院睇咯。
0: 嗯，雖然我同意嘅就係而家你喺屋企度撳套戲出嚟睇嘅話就好容易啦，但我覺得咧電影係一定要入電影院度睇先至係電影嘅。就算乜嘢類型，雖然有人同我拗過，佢就係話有某啲類型嘅電影你係必須要喺戲院度睇嘅，即係例如可能講緊有一啲 Transformer 啊，又或者
1: 係
0: 一啲
1: 大銀
0: 幕你先至有嘅一啲可能飛車啊、大場面啊呢啲咁樣嘅話，你一定要喺戲院啊。
1: 另外有啲我覺得拍得好靚嘅電影都喺電影院睇係會好啲嘅、嗯。第一個諗到係導演可能係 Christopher Nolan 啦，
0: 係啦，
1: 佢有啲電影係拍得好靚啦，都有大場面啦，當然咁、嗯、就喺戲院睇係會個感覺真係唔同咯、嗯。
0: 不過可能你講嘅即係有儀式感。阿凡達嗰啲你就一定要喺戲院度睇咯，係咪？
1: 我記得阿凡達就係第一套 3D 嘅電影嚟噶嘛，當年、
0: 嗯
1: 嗯、我係專登係去咗一個最大全港最大嘅銀幕度睇嘅。
0: 哦、啊，咁呢個就係個儀式感啦。係
1: 好震撼，即係嗰陣時仲係九歲嘅啫。
0: 其實都
1: 但係
0: 你九歲
1: 係啊，好震撼嘅，但係因為嗰陣時係第一套你戴住眼鏡睇嘅 3D 電影，
0: 嗯、
1: 跟住個銀幕又非常非常之大啦、
0: 嗯，
1: 跟住就睇到佢哋飛嚟飛去喺嗰個張家界嗰個畫面啦。
0: 嗯
1: 即係個拍攝場地咁嗰啲山咧飛嚟飛去就覺得好震撼啊！
0: 你講緊 3D 電影咧，你哋而家呢個時候都已經係非常之好彩噶啦，因為睇嘅 3D 電影係非常之
1: 先進
0: 完美同埋先進噶啦。我哋以前嘅 3D 電影咧都係要戴一個眼鏡，但係嗰個眼鏡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一邊咧係藍色嘅，另外一邊嘅就係紅色嘅。你仲要就係睇 3D 咧，睇完之後嘅話，你係會。頭暈嘅，
1: 我有少少印象，但係冇乜睇過，好似睇過一兩次咁樣，係好細個嘅時候會睇過。
0: 細個嘅時候都有睇過，
1: 因為好細個去嗰啲樂園玩咧，佢、哦、哋都有嗰啲 3D 電影噶嘛，咁就會戴嗰啲眼鏡睇。
0: 冇錯，係紙嘅眼鏡嚟嘅，咁啊睇完之後你係會頭痛嘅，咁就係呢啲係第一代嘅一啲 3D 嘅電影啦。咁而且嗰陣時候咧，仲係睇一啲鬼片咧，你先至會有得睇呢個 3D 嘅。咁、嗯、所以
1: 再驚嚇啲啊！
0: 再驚嚇啲，因為其實你好辛苦，去嗰、那個即係睇個時候嘅話，你一啲都係唔享受嘅咯。好啦，但係你話講翻喺電影嚟講嘅話，我覺得都有呢一類型嘅電影 咧，我自己都非常之喜歡嘅。例如可能係講翻，譬如拍翻一啲就係以前嘅譬如男明星啊，或者係女明星啊，佢哋一啲嘅即係佢哋以前嘅一啲故事啦。我要講嘅呢一套嘅咧就係《阮玲玉》啦。今日一開始嘅時候嘅話咧，就會揀嚟嘅呢一套電影嘅主題歌曲。因为咧，对于一啲譬如可能系讲紧旧时代嘅一啲电影啦，我觉得譬如喺美子方面啦，喺一啲嘅女演员或者系演员嘅演绎方面嘅话咧，系需要有多啲嘅一啲嘅功课同埋有啲嘅功夫喺里面嘅。拣嚟紧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来自当年嘅阮玲玉嘅《壮心》啊吓。咁喺当年嚟讲嘅话，要都要恭喜嘅就系张曼玉，就系凭住呢一套嘅阮玲玉嘅电影嘅话，都系得到咗就系。三料嘅最佳女主角啊！喺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既然讲开电影又或者系电视剧嘅话，一开头我哋就想嚟呢一首嘅歌曲，讲紧嘅已经喺1991年上映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啊！关锦鹏嘅导演，主演方面嘅话就系由张曼玉啦、秦汉啦、梁家辉、吴启华所主演嘅。改编自20世纪中国影星阮玲玉嘅生平故事，有呢一首《壮心》。

0: 唱歌嘅系黄莺莺，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撞心》啊，咁啊开始咗咧呢半个小时咧，我为大家要拣嚟嘅一啲电影嘅主题歌曲啦。唔知点解咧，好多时候咧，我谂阿 Matthew 都会有呢种感觉吓。当呢一只歌我谂住啊，我拣咗之后嘅，我就觉得咦，跟住落嚟嘅应该系由呢一只歌都可以好衬佢嘅噃。
1: 有时候系可能个主题上面有关啊，有时候可能系曲风上面觉得。诶，呢只歌博住呢只歌个曲风系好连贯，就会即刻拣咗只歌咯。
0: 冇错，
1: 成日都系咁样。
0: 系啦，但系咧唔知点解无独有偶，头先我有讲到就系《阮玲玉》系来自关锦鹏先生、关锦鹏导演嘅一套电影啦。跟住落嚟嘅拣咧呢一首歌曲，原来都系关锦鹏先生导演嘅，非常之犀利嘅一首歌曲，而且呢套电影亦都好多人有睇过。我讲紧嘅系《胭脂扣》。

0: 連續兩首歌曲咧，都俾大家翻翻去一啲嘅電影裏面嘅一啲嘅情節啦。唔知點解咧，我揀嘅時候我冇諗過嘅就係今日嘅天氣係咁啱嘅，
1: 咁傷感嘅一個天氣。
0: 你會唔會覺得好啱啊？因為落雨啦，同埋嘅就係即係個天又會好黑啦，所以我覺得連續揀嚟嘅呢兩隻嘅歌曲都希望大家會喜歡啊嚇。咁除咗係有來自阮玲玉嘅《葬心》之後嘅話，啱啱揀嚟嘅咧就係有梅艷芳所唱嘅《阮玲玉》。裡面呢個嘅就係《胭脂扣》，當然啦，《胭脂扣》咧其實唔單止話首歌好聽啦，連佢嘅電影咧，我覺得梅艷芳喺裡面嘅演出嘅話咧，亦都係令人真係覺得讚不絕口。
1: 我要承認我係冇睇過㗎。
0: 哦，冇睇過。
1: 可能翻嚟就要睇翻啦。
0: 唔緊要。
1: 我覺得電影睇唔曬嘅，所以好多時候都有啲電影未睇過，咁就翻嚟再睇咯。
0: 都啱嘅。咁而且就算係嘅話，佢係改編自一本書咧，亦都係李碧華小姐嘅一本非常之受大家歡迎嘅一套，即係一本書啦。咁其實裡面嚟講嘅話，唔單止嘅就係有梅艷芳演出非常之好睇，另外嘅話仲有佢嘅拍檔嘅就係張國榮啦。提起 Leslie 張國榮嘅話，另外嘅有一套一系列嘅電影，當然亦都非常之令人覺得好好睇。裡面嘅歌曲嘅話咧都好好聽。頭先音樂一響起嘅時候嘅話咧 ，Matthew 好似即刻有感覺咯。
1: 即刻又跟住唱咁樣咯，太好聽實在。

0: 有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金枝玉叶》啊，吓呢套电影里面嘅，来自呢一首叫做《有心人》嘅。头先咧，虽然你话即系有冇睇呢套电影系有睇过，
1: 呢套有睇过，但系好细个嘅时候睇噶啦，所以有时候都要重温翻。
0: 但系识唱喎，成只歌
1: 系啊，因为好好厉害呢首歌真系，同埋我觉得哥哥嘅声线系真系好触动到你嘅感情。
0: 嗯，
1: 嗰时真系佢嘅声线打穿咗你心脏咁样
0: 嘅感觉。系嘅，我以前细个唔系好识欣赏，但系直至到再慢慢嘅话，你会听。特别是他唱慢歌，你就会觉得就是他好像在你耳边那里讲嘢一样，而且他是他把声是很有感情的。所以就很得意，有时需要一些时间慢慢去接受一位歌手他们的一些即唱功，原来真的很有这个就穿透，又或者就很有他的力量。
1: 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些歌曲又或者有些电影呢，某一个时候可能小个的时候是不明白的，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好看，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好听，但过了几年之后听翻或者睇翻套电影，又会有另外一个嘅感觉，跟住可能到时就话，明白啦咁样咯。
0: 我非常同意，所以其实有时耐唔耐咧，你会睇攞翻一啲旧嘅
1: 歌或者电影啦，
0: 尤其是电影，尤其是即系我觉得系唔同嘅时间嘅话，你睇嘅话，你会睇到唔同嘅嘢。
1: 系啊，我即刻谂到一套电影，就系、是、Fight Club， 就系 Brad Pitt 啦，咁样。我细个睇嘅时候咧，系觉得。啲人係覺得係神片咁樣，係最好睇嘅電影咁樣，我係唔明白嘅，我覺得還好啦咁樣。但係自從我讀咗一啲哲學係關於佢入面有講到，例如存在主義啊，一啲卡妙嘅思想之後咧，我再睇翻套電影咧，我有另外一個感覺，我就覺得哇！套电影好好睇，有时候就系咁样，好多电影、好多歌曲都系咁样，
0: 所以觉得
1: 系
0: 好开心嘅一件事啊吓。当然啦，最后尾呢半小时要拣你嘅我自己嘅歌曲里面咧，因为今日我哋仲有另外一个 category， 就系有啲嘅歌曲令到你好有画面嘅。我今日呢个时候嘅话咧，好想介绍呢一首歌。
2: 最近嘅生活，硬系有啲精神恍惚。喺唔应该醒嘅时候就起咗身，唔应该过马路嘅时候我就行咗出马路，我唔应该谂起你嘅时候我谂起你啊，或者人生就系有啲咁嘅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淚一滴滴咁滴喺嗰條特登為你而著嘅白裙。見到你談笑自若咁望住我，你點會估到我個心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攬住我，然後你攞出鑽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後我低下頭，只聽到。

0: 你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嘅事，煮嘅早餐，请嘅礼物。有一日，你第一次因为我嘅心思喺我面前喊咗出嚟啊！你话好惊，有一日所有好嘅嘢都会消失。我好大力咁揽住你，逼你一直咁望住我。喺嗰一刹那，我望住你，
1: 你低下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嘅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昼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高铁西九龙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嚟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估计，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的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当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上楼执拾，是获安排上楼执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又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不过因为大火而要推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攞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同长者一齐上楼与单位道别。首轮执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安排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问题，对俄方来讲依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依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升。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了两艘俄罗斯的运油轮，这些运油轮现在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冷风已横过广东沿岸地区，相关的雷雨正影响该区和南海北部。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 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去数千年前，东方古人透过夜观星象，观察天象变化，去理解天地之间的关系，而西方就运用观察工具和科学方法记录和研究天空。
8: 托勒密博物馆现在正举行追光者西方古典望远镜的世界导赏团，艺术导师陈善如说，希望透过古董望远镜、星盘、古籍善本和相关艺术作品等参加者了解光学、天文和科学发展相关的历史。
9: 我們展示了一些月面的地圖，幾百年前的人沒有衛星，就沒得影相，我們就要對著望遠鏡去畫回月球的表面的一些地圖。我們還製作了一個藝術裝置的空間，就是還原了天文學家的維吾爾去畫畫的那個工作室，帶大家就去用我們復原了的暗箱去觀察以前的人是怎樣繪畫的。
7: 陈善如特别提到，参加者可以观赏到一件近250年的历史望远镜藏品，这件文物工艺精湛，背后还有一个传奇故事。
9: 拥有它的主人是个英国皇家海军的上校，这个上校他带领了他的海军带领科学家一起去了一次北极的科学探险。那个时代地图又不是画得很精准，也没有 GPS， 他就是带着自己的仪器，带着自己的望远镜一起去北极那里探险的。他就用望远镜观星去导航，相信我们展示的一架比较大的反射望远镜就是当时是200多年前跟他一起去北极的一架望远镜。
8: 详情请浏览托勒密博物馆网页。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1: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2: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3: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2: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4: You know I want you.
15: Hi, 我是 Matthew.
16: Hello, 我是 Sarah.
1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5: 下午6:00到8:00啊？
16: 有什么送给我先？
15: 有啊，有音乐。
16: 还有呢？
15: 有快乐。
1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到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5: 时间是黄昏的7:08，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我是张家乐 Matthew。
16: 我是 Sarah 李丽蕊。欢迎有很多的朋友现在都是听我们的节目的。他说。
15: 今晚的主题呢就是一些电影啦、电视的歌曲啦、又或者一些歌曲是令到你好像入了一套电影里面这样的。
16: 我想解释回和我想讲回的就是刚刚个7:00之前呢，其实我都有播到有一首的歌曲啦。那就是我记得我就没有讲到那首歌的歌名的、所以在这里补回先。在7:00之前的话，我播的最后尾的一首的歌曲呢叫做《沉默的对话》，是来自钟舒曼的。那因为呢刚才我们有讲到就是话我哋今晚想揀嘅歌曲咧，都系有啲电影感啦。呢一首歌曲咧，我系喺某一晚喺你哋深思嘅节目里面，有一位同事播呢一只歌嘅时候、我觉得非常之好听，
15: 尤其是深夜嘅时候好适合啊！
16: 我竟然是有一種想喊的感覺，同埋就係佢裡面，因為我想講的是有時候一啲歌曲咧，佢係一個劇場版嚟嘅、即係佢又有講嘢咧，佢又有獨白咧，佢又有對白咧，甚至乎佢有歌曲咧。我覺得佢三樣嘢嘅話，佢夾擺埋一齊嘅話咧，係好有呢個畫面，所以我今日就好想喺呢一個嘅時間嘅話，就會介紹俾大家咯。
15: 我覺得提到電影的歌曲呢、有一樣東西是一定要提的、就是我小時候看的電影就是迪士尼的電影、 而迪士尼嘅电影咧，好出名就系佢哋嘅一啲主题曲啦，又或者歌曲咁样。所以今日带咗两首送俾大家。

0: 一連兩首都是迪士尼的歌曲，先有 Lea Salonga 加上 Brad Kane 的 A Whole New World， 就是出自阿拉丁啦。跟住有 Celine Dion 加上 Peebo Bryson 版本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就是當然就是出自 Beauty and the Beast 啦。兩首歌曲其實都是
1: 美女與野獸，
0: 是啦，美女與野獸。兩首歌曲都是出自於作曲家 Alan Menken 的。很多人都說 Alan Menken 呢其實是 King of Disney。
1: 為
0: 什麼呢？就是因為好多 Disney 的一些卡通佢都是由佢作一些配樂又或者主題曲的。就好像剛剛的 Whole New World， 阿拉丁所有歌曲都是佢作啦，美女與野獸也是佢作啦，A Little Mermaid 啦，小魚仙啦，都是佢作啦，而近年啲有呢個長髮公主 Tangled 啦，都是出自於佢嘅手筆嘅，所以就係好勁、好厲害一個電影配樂裏面傳奇嘅一個人物咯。
1: 嗯哼，就算係個歌曲啊，都係即係首首都係經典啦，係咪？
0: 係啊，同埋我覺得迪士尼歌曲好勁嘅一樣嘢咧，就係、是、你睇完套電影，你出翻個場嘅時候，你會好記得個旋律嘅。
1: 嗯，
0: 又或者你去其實迪士尼樂園咧，佢哋每個園區，例如那個是一個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園區，它都會有 Beauty and the Beast 的主題曲，你就會很入曬腦、入曬血裡面咯。所以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作曲家嚟，成日都覺得。
1: 不過你話講緊話真係配樂，又或者是要幫一些電影要去作一些主題曲或者係插曲咧、都會有不同的一啲處理的手法。
0: 係我看過一些幫電影寫配樂的人的一啲訪問，他就話其實不同電影都有不同做法，又或者不同導演都有不同的做法的、可能有些電影就是他已經拍好了，跟住有曬個畫面，咁你就佢就俾你睇個畫面啦，嗰十分鐘嘅內容係啲咩啦，跟住俾個劇本你睇啦，跟住你就可以寫一首歌曲出嚟啦。
1: 通常都係咁做嘅。
0: 係啦，通常都係咁做嘅、但係有啲電影咧，其實佢首歌曲係劇本嘅一部分嚟嘅、類似音樂劇嘅電影，例如可能大家都熟悉的《La La Land》啦，《星星夢旅人》啦、又或者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曲都係嘅，就係、是、本身歌曲係講緊一啲情節、一啲劇情係需要表達出嚟嘅、就應該就係唔肯定套套都係啦，但係有啲電影就係導演同埋作曲家一齊去創作個劇本，咁、寫劇本嘅時候已經寫好曬啲歌，已經諗曬邊個唱邊 part 所有嘢咁樣咯。
1: 即係啲歌舞劇或者係歌舞電影，
0: 係啦，就會多啲呢個做法啦。可能例如孤星泪都一定是这样
1: 的。一定
0: 咯。咁啱啱讲緊咩歌曲呢，就係、是、嚟自电影 The Greatest Showman、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s。You know I want you

0: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in my hands or tied。
1: 揀嚟嘅歌曲叫做 Rewrite the Stars， 嚟自 Zendaya 加上 Zac Efron， 就係出自於2017年嘅一個音樂電影叫做 The Greatest Showman， 就 Hugh Jackman 主演啦，加上 Zac Efron 啦、Zendaya 啦，仲有 Michelle Williams 主演嘅一套電影。Hugh Jackman 都做好多呢類 musical 嘅電影嘅，其實佢亦都有做 Broadway 啦、所以係又演得啦又唱得嘅一個演員咯。
2: 我覺得荷里活有好多影星，佢哋都係優異演則。唱即其實佢做電影又好睇，而且唱歌嘅話咧，好多個都係好靚。
1: 係啊，同埋好多嘅演員都會好似我啱啱講啦，係做埋 Broadway 嘅一啲音樂劇咁樣咯。所以佢哋就係好多方面都有一個才能啦，會話。
2: 冇錯。
1: 而我覺得提到電影配樂，除咗一啲有歌詞嘅歌咧，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純音樂係。在背景的音樂
2: 那些都很犀利啊，很多時候你一聽到的話你已經知道是哪一套電影
1: 了。是啦、所以我覺得今天趁這個關於電影的音樂呢，怎樣都要揀回手是這些的純音樂，也是電影的配樂啦、而提到電影配樂呢，我想絕大部分人都會認為最厲害的一定是 John Williams、John Williams 就寫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一些電影配樂、首先有 Star Wars 有 Indiana Jones 有 Harry Potter 有 Jaws 有 Jurassic Park 大家覺得最大的電影 franchise 它的配樂呢，你數得出多數都是 John Williams 做的啦。
2: 都可以講得佢就是配樂大師啦。
1: 是真是大師，真
2: 是
1: 在很多現在新進的一些電影配樂寫配樂的人呢、他們都聲稱 John Williams 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同埋他們都說、John Williams 究竟是怎樣作的呢、即是他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可以作到一首又一首耳熟能詳同埋真係記到入曬血嘅歌呢、因為好多例如佢 Indiana Jones 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啲係你入曬血嘅一啲配樂啦、又或者 Harry Potter 又係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嗰個呢嗰、那個你一聽到個配樂就係入咗呢個霍格華茲嘅世界裏面、又或者 Indiana Jones 一聽到配樂就要feel到佢要搵寶藏啦、feel 到佢要同人追逐啦、feel 到佢喺博物館啊咁樣嘅感覺囉、所以佢好多歌曲真係透過

0: 配乐喎。
1: 系咪 You've Got a Friend？
0: 冇錯，就係 Toy Story， 佢最出名嘅作品可能就係 Toy Story。You Got a Friend in Me 嗰度咧，就係
1: 好中意睇嘅，因為 Toy Story
0: 我都係好中意睇。我細個
1: 會喊㗎。
0: 係啊，佢唉，尤其
1: 真係好好啊！即係佢講緊裡面嗰個主角咧，由佢細個
0: 到佢成長，
1: 到佢成長，但係你會發覺嘅就係都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一啲成長嘅故事咯。係
0: 啊，我細個睇會喊啊，亦都有啲即係唔想劇透咁多，但係胡迪遇到啲困難嘅先咧。会好惊，即系觉得哎呀死啦，胡迪会点啊咁样嗰啲咧，我细个睇得好专心，
1: 同埋佢而家开始大啦，又会有面对紧啲唔同嗰啲，好似人类嘅烦恼。
0: 系啊，我见到胡迪脱发问题咧，我睇呢个
1: 有啊，我就系想讲
0: 有一个新嘅 trailer， 佢即系公仔都有呢个玩具都有呢个脱发嘅问题。系啊，但系讲翻就系例如好多呢啲电影配乐大师咧。好厲害嘅位就係佢用音樂將你帶到電影嘅世界，所以今日就揀嚟咗一首 John Williams 嘅歌曲啦。都諗咗好耐，究竟揀邊首好呢？最後私心呢就揀咗 Star Wars 嘅一首最經典嘅主題曲，因為我自己好鍾意 Star Wars， 亦都知道我哋節目監製 Autumn 呢係非常之鍾意 Star Wars
1: 送埋俾佢，
0: 係啦，因為我哋成日都講 Star Wars 嘅，
1: 當然啦，
0: 係啦，所以就揀嚟 Imperial March， 亦都可以話係一個 Darth Vader 嘅一個主題曲送俾大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的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来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

0: 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说最终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他就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而且人数会大幅多过五角大楼早前公布的5000人。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对撤走驻军深感担忧，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威克以及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在联合声明中说，德国已经回应特朗普关于分担更多防务责任的要求，大幅增加国防支出，并为美军驻扎与行动提供支援。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的评估，并且与国会和盟友密切协调。波兰总理图斯克就说未收到有迹象表明被撤出的美军会改为重新部署，而不是返回美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10点。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4: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5: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是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欢迎大家翻嚟我哋嘅有音乐有快乐啊，系咪？时间已经嚟到嘅就系黄昏时间嘅7:07啦。继续翻嚟咧，仲有半小时嘅音乐节目咧。咁当然咧，亦都有我哋两个喺度啦。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今日咧，相信大家如果听咗咧成个半钟头嘅都会知道啦。我哋要拣嚟嘅歌曲咧，都系来自一啲嘅电影啦，甚至乎系电视剧啦，又或者咧就系一啲我哋觉得好有画面嘅音乐嘅。咁头先我哋又拣咗咧唔同类型嘅一啲电影啦，所以我觉得咧真系好开心同埋好开眼界。就算自己喺度做紧功课嘅时候咧，都会有好多嗰啲惊喜咧可以俾翻自己嘅，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即系每集嘅时候都会做啲功课啦，就系睇下有咩作曲家咁样啦。咁咁啱咧，我做呢集节目之前咧就睇咗一套西部嘅电影，就系嚟自 Quentin Tarantino 嘅 Django Unchained 就叫黑杀令，
0: 就系塔伦天奴呢一位非常
1: 跟住咧就会发现。佢嘅音樂咧，你一聽就係西部音樂啦，知道。但係我又解釋唔到啦，暫時。即係我又唔係讀樂理咁就，但係佢有啲樂器嘅可能音啦，又或者點樣去作曲啦，你一聽就會知，呢個係西部場面準備佢哋開槍啦咁樣嘅環節咯，就會覺得音樂真係有好神奇同埋好犀利嘅地方啦。
0: 我同意你咁樣講法嘅，咁所以有某啲嘅電影嘅話咧，我哋一聽嘅話就會覺得，哦，呢啲就係來自一啲公路電影，好似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佢非常之經典，有少少嘅迷幻，有少少嘅感覺。既然我哋有講到嘅就係話一啲嘅電影會令到你有一種嘅就係電影感啦。我覺得有時咧呢啲咁樣嘅配樂咧都可以俾你有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嘅。本來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亦都係來自嘅就係美國一位嘅搖滾樂手嘅就係 Chris Isaak 嘅呢一首嘅歌曲。推出嘅時候嘅話咧，唔係太過受歡迎嘅啫喎。
1: 真係咩？我係好中意呢首歌，因為我見到你揀咗嘅時候咧，我就即刻話：呢首歌我好中意啊！咁樣。
0: 但係咧，做咗呢個電影之後嘅話，就非常之受歡迎啦。

0: 来自呢套电影咧就系、是、Wild at Heart 啦，就系、是、中文嘅译名叫做《我心狂野》咧，就系、是、David Lynch 嘅呢一首嘅公路电影嘅歌曲啦。我一睇嘅时候，我一听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是、迷醉。我咧任何时间咧，你一攞出嚟听嘅时候，你都会有呢一种啊，就会翻咗去一种一个画面嘅一种感觉啦。头先咧一路都有 Matthew 都有讲嘅，就话你一听呢只歌，你就会觉得有啲咩嘢会即刻出现喺呢个脑海里面。
1: 可能就系喺呢个洛杉矶啦，揸住一架旧嘅跑车、
0: 一定系要旧嘅跑车。
1: 系啦，跟住落雨，但系唔可以系啦，着住皮褛一定要落住雨，但又唔可以太大雨，可能微微细雨，跟住仲要系可能几十年前嗰啲街灯有啲黄黄地嘅感觉嘅时候咧，跟住揸住架车，跟住就可以听住呢首歌就非常之适合啦。
0: 冇错，对于我自己嚟讲嘅话，呢一首歌曲亦都有一啲嘅回忆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都试过喺呢个英国嘅地方咧都生活过啦。试过有一次嘅就系同一个朋友咧，就喺好冻嘅情况之下咧，就揸车去到海边，咁大家就作就佢揸住一个电单车，我就喺后边嗰度。哇，其實非常之凍，咁其實都幾似嘅，因為都係著住皮褸啊，著住好厚嘅衫，但係你啲手係仍然係啲哇好凍啊咁樣。當你一落車嘅時候，我哋以前咧就係用緊乜嘢咧，就係用緊啲 Walkman， 咁啊就係去到一個地方，咁跟住就喺嗰度飲少少嘢，咁跟住就用個 Walkman 咧就係聽住呢一隻嘅歌曲啦。
1: 好有感覺啊！
0: 啱啱係啦，就係啱啱落車，你嘅手好凍嘅時候，就係聽住呢一隻歌。
1: 咁樣微微細雨啊，冇得落雪咁樣。
0: 唔記得啦，好似系冻到啦，几时先至到啊？咁样咯，即系揸咗几个钟头嘅电单车。咁所以呢一首嘅歌曲嘅话，我觉得就系来自一啲好经典嘅公路电影啦。所以喺今日咧呢个时间嘅有音乐有快乐咧，亦都要拣俾大家听嘅。唔知点解咁啊？即系当然有好多嘅画面会出现喺自己嘅脑海里面啦。拣完头先嗰只 Wicked Game 之后嘅话咧，跟住落嚟就出现就有呢一首嘅歌曲喺我嘅脑海里面。套电影可能大家都唔会话好多人会睇过，但系当然啦，如果你有睇过嘅话，你都会发觉嘅就系当中嘅话有一啲好经典嘅画面嘅话咧，系从来喺嗰阵时候嘅我吓未喺电影里面度睇过嘅。咁当然亦都有一个即系又俾好 surprise 嘅一个嘅程度喺度啦。跟住拣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啊，来自 Boy George 嘅 The Crying Game。

0: 連續兩首歌曲咧，俾我感覺咧都係同出一轍嘅，都係一種嘅就係、是、有少少迷幻啦，好 chill 嘅感覺啦。咁所以咧都連續咧就係播咗有兩首嘅歌曲俾大家嘅。
1: 都有嗰種舊電影嘅感覺咯。
0: 嗯，好啦，咁其實你話真係講開電影咧，仲有一個類型咧，我自己有時都會唔係好想用腦嘅時候，我都會中意睇嘅，就係、是、一啲嘅可能講緊係愛情輕喜劇。愛情輕喜劇咧，又特別喜歡嘅就係來自英國嘅愛情輕喜劇。咁啊，因为譬如可能佢会揾一啲就大家都好熟悉嘅男女主角啦去做啦，而且嘅就系、是、我会觉得嘅就系嗰啲诶开心心，总之嘅就系睇下佢系一个 happy ending。开头嘅话，即系其实基本上嘅就系成个嘅，譬如可能里面嘅剧情嘅发展嘅话咧，你都预咗噶啦，佢系咁样噶啦。咁、所以其实你都系睇下就系、是、啊，究竟佢哋会点样喺埋一齐咧？定系或者中间会有啲咩嘅转折咧？咁样，所以其实呢啲咁嘅电影嘅话，有时我觉得咧。有时间唔中去睇下嘅话咧，都系几开心嘅。
1: 可能就系嗰啲俗称系 popcorn movie 嗰种，就
0: 系
1: 你冇乜嘢做，但系又唔想真系坐定定，即、就、系、是、坐得好定去欣赏一套电影，咁就睇啲开开心心嘅电影啦，即系俗称叫做 popcorn movie 啦、
0: 嗯。
1: 但我就比较少睇爱情嗰啲嘅，我多数都系睇一啲动作片啦，即系科幻片啦嗰种咯。即系我睇下，我会成日翻睇 Transformers 咯。
0: 哦。男仔嘅話，係
1: 啦，即
0: 係
1: 呢類型，又或者 Marvel 啊、DC 嗰類超級英雄片啦、
0: 嗯。
1: 另外有一套電影，即係突然間諗到嘅，即係都想推介嘅，叫做 Pacific Rim、
0: 嗯。
1: 就係機械人打怪獸嘅電影，但係當年係做得非常非常之好，即係2013年啊，冇記錯就係、是
0: 嗯，
1: 就係同埋香港取景嘅，即係你會發覺喺香港咧。就有機械人打怪獸，唔知點解呢啲機械人打怪獸嘅電影一定要喺香港取景，因為可能多高樓大廈就打鬥場面激烈啲啦、
0: 嗯。
1: 但係就係我會睇嘅 popcorn 電影啦。
0: 嗯哼，你嘅 popcorn 電影就係呢一種啦，而我自己嘅一啲咧就係要食住爆谷要睇嘅電影咧就係一啲嘅应该系话爱情嘅轻喜剧啦，咁但系当然啦，呢一套嘅电影咧，我谂相信咧都系叫做经典啦吓，咁啊就系叫 Notting Hill， 里面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啦，咁就系当男女主角见面嘅时候嘅话，就会响起呢一首歌啦。喺今日呢个时候嘅话，送俾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

0: 电影咧就系《摘星奇缘》啊，《Notting Hill》里面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1999年嘅一个英国嘅浪漫喜剧电影啊。当然啦，里面嚟讲嘅话，两个我都好中意嘅，就系有 Hugh Grant 啦，同埋再加埋嘅就系有 Julia Roberts 嘅。咁当然啦，亦都系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啊，佢荣获咗嘅就系嗰时候最佳嘅英国电影奖添嘅。当然啦，就系呢一种咁嘅类型嘅电影嘅话，我就觉得攞奖都有啲得意。但系呢一首歌曲咧，或者系呢一套嘅电影咧，亦都令到有好多人咧就会去嗰一间书店。
1: 成日都人打卡啦，就去嗰个门口影相啦，而成日都睇啲人屋企嘅装修都有呢套电影嘅 poster 嘅。
0: 嗯哼，因为咧其实就电影我觉得都系几得意嘅，因为其实个桥段就系讲紧一个女明星爱上咗一个嘅就系喺呢一个嘅即系 bookstore 嗰度去做嘢嘅一个男仔。咁当然好多一啲里面嘅情节嘅话咧，咁相信如果睇咗呢套电影嘅朋友嘅话咧，都会清楚噶啦。讲到就话一啲嘅英国浪漫嘅一啲。喜劇的話另外的有一套呢都是很多朋友會很喜歡的，我都是其中的一個 fans。 講的就是這個 BJ 單身日記，裡面的話也都是有很多的歌曲，其實它一隻碟裡面都會有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歌曲的。當然如果你說是講這一套電影的話，就是他自己一個人在這唱這一隻歌的時候，這個場面的話相信大家都一定會記得的，唱的就是這一首歌曲了。

0: 音乐有好多种，
1: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0: 我鍾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1: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0: 唔开心嘅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1: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0: 一定系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錯啦，咁其實我哋嘅今日嘅有音樂有快樂咧，已經係接近尾聲噶啦。希望咧今日咧揀嚟嘅歌曲嘅話咧，大家都會喜歡啦。
1: 係啦，同埋我覺得即係電影同埋歌曲都係聽唔曬同埋睇唔曬嘅。如果大家有咩推介嘅話，都不妨 send 俾我哋，覺得誒呢套電影你哋一定要睇啊，咁就 send 俾我哋睇下啦。
0: 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咧，其實早一輪嘅話，我哋都有做過一次嘅啦，即係有關於嘅就係電影嘅歌曲，係咪？咁但係
1: 兩三個月前好似係
0: 係啦，都好耐之前噶啦。其實我哋可以咧不斷咁樣去再重新再做多一次。
1: 我覺得係呢個主題係隔幾個月就可以做一次嘅主題嚟嘅。
0: 所以跟住大家中意啦，系咪？好啦，咁啊，差唔多时间要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提一提大家就雷暴警告咧有效嘅时间咧会去到咧一阵间嘅八点钟啊吓。咁啊，希望听日会好天啲啦。好，咁啊，再次多谢大家收听，约大家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夜晚再度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以西地区，并预料会在未来一两个钟逐渐靠近本港，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冷风相关的雷雨下午为本港多处带来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内地五一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下午四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604000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351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69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西九龙高铁站嚟香港。出境方面，有超过253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166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和宏泰阁居民继续获安排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住在宏盛阁18楼的邝小姐和男朋友几年前买入单位，原本已经完成装修准备结婚，但是因为大火而要延迟举行婚礼，她最希望可以拿回钻石戒指，有居民就和长者一起上楼和单位道别。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当局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说，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雨势逐渐减弱，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钟。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是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后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三里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一级，汕头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5000米，有雷暴；最后西沙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ayton。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嘅需要。
7: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嘅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昼5点半。
8: CIBS 人人广播。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支持后起之秀好啊，定系支持大师级人马好呢
9: ？Why not both？
12: 第四届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今年的主题是大师与新星，今次我们邀请到两位殿堂级的大师来到香港，和我们本地乐坛的新星一起合奏，分别是音乐学院院长兼大提琴家李康浩教授 Kang Ho Lee， 以及世界知名 Novus 弦乐四重奏的创办成员小提琴家金英旭教授兼庸屋。
11: 这场演出不单只是一场听觉盛宴，更象征着艺术的薪火相传。演出曲目亦相当多元化，由古典巅峰之作到当代崭新作品，包罗万有。等香港新世代艺术协会营运经理赵伟恒继续同大家分享。
12: 曾经在卡内基音乐厅登台的钢琴家黄思源 Jason， 他会同两位韩国大师合奏演奏高难度的亚连斯基钢琴三重奏，大提琴家李康浩、小提琴家金英旭还会分别亲自带领国际音乐比赛中精选出来的弦乐成员演奏澎湃的波佩尔匈牙利狂想曲大提琴弦乐版本，以及耳熟能详的韦华第四季。另一个重点是钢琴家黄慧源 Valerie， 他会演绎新生代作曲家 Lip Hilton 的新作品，而 Valerie 还会联同我们2025年国际音乐比赛最新出炉的两位小提琴冠军得奖者曾嘉怡 Chloe、黄文正 Evan 一起演奏肖士塔科维奇5首小品的选段。
11: 璀璨耀眼之星系列音乐会大师与新星，5月11号香港大会堂剧院。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3: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14: 远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5: Academia de Lenguajes，
14: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16: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远妙天下的新一辑西班牙语篇，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礼，仲有我的拍档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10: Hello，Vincent 你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好啊。
16: Mandy， 想问一下点解你咁中意学西班牙语呢？
10: 我当年咧喺大学拣主修嘅时候咧，因为咧实在太想去拉丁美洲嘅地方咧旅行啦，所以咧我决定由实际角度出发，就拣咗西班牙语主修啦。点知毕业之后咧，仲误打误撞咧成为咗西班牙文嘅翻译同埋老师，到而家已经有成十年嘅经验啦。
16: 咁你而家认识咗呢个西班牙语，你又去咗边度旅行呢？
10: 咁咧，毫無懸念咧，就一定會去西班牙嘅。咁所以咧，我 Year Three 嘅時候咧，其實就去咗西班牙一年啦，做呢一個嘅交換生。咁我畢咗業之後咧，我就去咗由哥倫比亞出發，然後咧一路由陸路咁樣向下向南走咧，就去到阿根廷，係啦。咁所以咧，大部分嘅拉丁美洲嘅國家咧，我都去過嘅。
16: 哇！真係好犀利啊！嗱，點解我哋要做一個講拉丁美洲文化嘅西班牙語節目呢？原因就係世界盃2026嚟緊啦，其中一個主辦國就係墨西哥啦。
10: Vincent 啊，你知唔知咧？其實墨西哥係講西班牙文人口比例最多嘅國家，有成 1.3 億人講西班牙文噶。
16: 哇，真係好多人喎、咁如果我去咗呢個地方，咁即係我去到有可能我真係去咗墨西哥睇2026世界盃，我點樣同人去 say hello 或者平常嘅即係 greeting 呢？
10: 嗱，我呢喺度首先呢教大家一個最最最常見啦，無論你喺邊個拉美國家對住乜嘢人呢都啱用嘅打招呼嘅方法，就係最簡單嘅 hello。 咁喺西班牙文呢我哋就會讀 hola。
16: Hola，
10: 系啦，咁咧再简单教一教大家西班牙文嘅发音规则。咁 Hola 咧，佢系串 H O L A 嘅，但喺西班牙文咧 H 咧系永远都系 silent， 即系唔发音嘅。系啦，咁所以咧，我哋见到人，无论任何人啦，男女老幼，同佢打招呼 Hola， 或者咧。熱情啲嘅可以講多幾次 ，Hola Hola Hola Hola，
16: 哦，原來就係咁。OK， 不如我哋大家都可以試下啦，就係、是、其實講 O 同 La 加埋一齊就可以噶啦嘛。咁就係 Hola Mandy，Hola
10: Vincent，Hola
16: Hola Hola。
10: 嗱，我哋咧之後咧每一集開始咧都要用呢個方法同聽眾打招呼。
16: 可以，我覺得其實幾開心嘅，講幾次即係好似 Hello Hello Hello， 好似好 friendly 好朋友啦。咁當我同大家 say 咗 hello 啦，咁我其實除咗講翻 hello 之外，我可以點樣再同佢繼續溝通咧？即係可能即係你好，你好嗎？咁我又會點講咧？
10: 咁咧唔知你會唔會認識一啲拉美嘅朋友啦？咁其實佢哋嘅性格咧都係非常之友善啦，同埋熱情嘅。咁所以咧，佢一聽到你用西班牙文同佢打招呼咧，其實佢哋已經會即刻問翻你一句 ，¿Cómo estás？ 即係西班牙文嘅 How are you？
16: ¿Cómo estás？
10: 係啦 ，¿Cómo estás？
16: ¿Cómo estás？
10: 係啦、
16: S 音係非常重要嘅。
10: 係啦，冇錯。
16: OK，¿Cómo estás？ 好，等我試下先。Hola Mandy。
10: Hola Hola。
16: ¿Cómo estás？
10: ¿Cómo estás？ 係啦，嗱咁咧，你問得好好啦。問完咧，咁你要識答噶嘛？係咪？咁咧喺西班牙語系入面咧。我哋通常咧都系报喜不报忧嘅，即系话咧，通常人哋问你你好吗咧，通常都要话好或者好好，系啦，咁所以咧，你嘅回答咧，通常都会系 bien， 即系好或者 muy bien， 即系非常好。
16: 哦 ，muy bien， 诶。因為我有學過法文，其實都幾似、因為我哋都會講 bien 呢個字就等於好咯。
10: 係啊，因為佢哋都係拉丁語系嘅語文嚟噶嘛。
16: OK， 咁我試下運用下我當年嘅法文，再學識今日嘅西班牙語，同你做個簡單嘅 hello 啦。OK，Hola Mandy，Hola
10: Hola Vincent，
16: 啊、，¿Cómo estás？
10: Bien， ¿Cómo estás？
16: Estoy bien。
10: Muy bien！
16: 哦，哇，我哋咁样就 say 咗个 hi 咯，
10: 已经系一个完整嘅对话啦。
16: 我而家对去2026呢个世界杯好有 confidence， 我去一定可以同人 say hi， 同埋我一定会讲 muy bien， 因为我一定好开心可以有机会去到嗰度。
10: 你可以喺球场横行啦，
16: 系啦，
10: 任何人都可以打招呼。
16: 同意。
17: La Bamba 西班牙学语。
16: 剛才我們剛剛學了一些日常用語，現在來到La Bamba西班牙牙學語，我們講一下西班牙背後隱藏的歷史和文化啦。咁西班牙語呢，由15世紀征服者傳到去美洲之後呢，就其實演變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對於我們來講，究竟西班牙語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語有沒有什麼分別呢？
10: 咁其實咧，佢哋係有非常之大嘅分別嘅。咁講分別之前咧，我希望咧簡單講一講咧，有分別咧就唔代表佢哋邊一種咧係比較好。咁其實咧，當年15世紀咧，西班牙嘅征服者啦 ，conquistadores， 咁咧佢哋去到美洲嘅時候咧，其實同時都帶咗佢哋嘅語文同埋文化咧去美洲本土嘅。咁然後經歷咗咁多年嘅殖民統治啦，再加上近代嘅發展咧，所以咧你可以話其實喺拉丁美洲嘅西班牙語咧，反而係更加貼近古老嘅西班牙嘅西班牙文。系啦、
16: 啊，原来系咁啊！
10: 系啦，咁反而咧喺欧洲大陆西班牙讲嘅西班牙文咧，佢就反而咧系更加受到邻近欧洲国家同埋咧外来语嘅影响。咁所以咧佢嘅变动咧，无论系词语啦、语法等等咧，变动都非常之大嘅。咁至于喺拉丁美洲佢哋一路用緊嘅西班牙文呢，好多嘅用語啊、生字等等呢，其實反而呢係仲保留緊以前，即係講緊15、16世紀呢嗰種比較古老嘅風格。
16: 哦，好特別喎、哦、因為其實加拿大啦，即係魁北克省，其實之前都係法國啦，好多法國人喺法國過到去嘅，同你講嘅歷史都係一樣。過咗去之後呢，其實保留返當年古老嗰種說法啊、術語啊，咁其實喺現代法國呢，其實嗰個法文嗰個流行性呢已經完全不一樣，同拉丁美洲保留咗古老嘅西班牙語好相似啦。
10: 係啊，嗱，我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啦，喺西班牙呢，其實佢哋好常呢係，就算你哋係陌生人啦，即係你第一次見面呢，佢已經會用一個我哋叫做評語嘅方式呢去打招呼嘅。咁即係話呢，其實你哋兩個之間呢嘅關係係平等啦，同埋係冇乜隔膜嘅。咁但係呢，喺拉丁美洲呢，佢哋呢會用一種我哋叫做敬語嘅方法呢，就算係身邊已經認識咗好耐嘅朋友啊、老師啊等等呢，佢哋都會用一種敬語嘅方法呢去 address 對方嘅。咁但係唔代表佢哋之間唔親密，只係呢佢哋嗰種仲有少少階級嘅諗法呢，其實就正正係源自於以前呢佢哋對於殖民者呢其實係要用尊敬敬語咁樣呢去稱呼佢哋，咁亦都係一路咁樣呢保留咗落嚟囉。
16: 哦，即係其實語言已經係包含咗當年歷史發生過嘅事喺裏面。
10: 冇錯啦，咁喺拉丁美洲呢，其實佢一路都係繼續緊嘅。咁再講一啲即係我哋日常經常會用到嘅字啦，手機嗱，我哋每人呢每日都會用嘅。咁喺西班牙呢，佢哋會用 mobile。是啦，即是 mobile phone 的 mobile 啦。咁喺拉丁美洲呢，好多國家呢都會用 cellular， 即係 cell phone 個 cell。
16: 係
10: 啦。係啦，咁所以同一樣嘢呢，就算你係唔同嘅國家呢，都有唔同嘅講法嘅。呢、這個呢我就覺得唔影響大家嘅溝通嘅。只要大家呢雙方明白就得啦，亦都冇話呢邊一種字呢，邊一種稱呼，邊一種詞彙呢係比另一種更加好，即係冇高低之分。
16: 明白，非常之豐富嘅歷史啊。

0: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邓嘉丽、余思敏。
2: Mandy 啊，頭先我哋學過啲日常西班牙用語啦，但喺香港有冇啲地方我哋係不經意地已經學咗啲西班牙語㗎？
1: 梗係有啦，你不知不覺間其實已經俾西班牙語咧包圍緊㗎啦。
2: 竟然
1: 係啦，嗱，你話今年咧喺墨西哥咧會舉辦呢一個世界盃啊嘛，係咪？咁不如咧我教一教大家點樣叫一啲最有名嘅墨西哥美食啊！
2: 哦，好啊，好啊。我最鍾意食嘢㗎喇。
1: 你有冇試過 taco 呢？
2: 吓、啊、原來嗰個係西班牙語嚟㗎。
1: 係啊，嗱 taco 我相信有啲人呢甚至乎喺香港嘅墨西哥餐廳呢都會試過添。
2: 我哋成日都食㗎喎。
1: 冇錯。咁其實 taco 呢喺墨西哥呢係街頭美食嚟嘅、
2: 哦。
1: 無論你任何時間呢都可以經過呢食返兩塊 taco 嘅。
2: OK， 咁正，即係墨西哥嘅雞蛋仔係咪？
1: 或者係咖喱魚蛋。
2: 會正啊 ,OK, taco, 咁仲有啲咩美食啊？
1: 你有冇聽過 burrito？
2: Burrito， 哦，一卷埋一嚿，好方便。
1: 冇錯啦，係啦，嗱，咁咧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如果 taco 係街頭小食啦、，burrito 咧就係正餐，同埋咧喺墨西哥咧，其實佢哋係食好多呢個粟米嘅。
2: 嗯，
1: 咁咧無論係 taco 啦，或者係 burrito 咧，包住個餡嗰塊皮咧，就叫做 tortilla。
2: Tortilla，Oh my gosh！是的 ,tortilla,
1: 是啦，
2: 好軟熟的，我記得。
1: 軟熟啦，同埋呢其實佢係用粟米呢磨成粉去做嘅。
2: 嘩，原來係粟米整成㗎，佢唔知咁好味啦。
1: 所以佢係黃黃地色㗎囉。
2: 哦，咁我哋好鍾意嗰啲三角形嗰啲薯片呢，咁咪就係、是、即我知道佢一定係即
1: 冇錯
2: 粟米搞嘅。咁嗰啲叫
1: 就係三角形粟米片呢，喺西班牙文叫做 nachos。
2: nachos， 我成日會叫芝士 nachos 囉。
1: 嗯，
2: 原來我已經用緊西班牙語囉。
1: 係啊，嗱 ,Vincent 啊，你食芝士 nachos 啊，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就鍾意呢點青色嗰隻叫做guacamole 嘅醬，你有冇試過呢？
2: 一定有，綠色好好味，牛油果醬 mix 下啲洋葱啊、紅蒜啊，咁樣全部拼埋一齊。
1: 冇錯，係啦。咁其實咧，佢係用牛油果整成嘅。
2: 嗯。
1: 咁牛油果嘅西班牙文咧就叫做 aguacate。
2: 哦，呢句就未學過啦。aguacate。
1: 係啦。咁而牛油果醬咧就係 guacamole。
2: guacamole， 我覺得我容易啲記咧就係 guacamole。我試下用一個句子去同你講咧，廣東話溝西班牙語啦。Hello Mandy， 不如等陣間我哋去食 nachos 啊
1: ，muy bien，
2: 跟住可以點 guacamole 啦，唔夠飽嘅再嗌個 burrito， 再唔夠飽嘅 tacos。
1: excellent
2: 我知啊，呢、這個好似嘅英文excellent， 真係好開心啦。咁你係我朋友啦，我點樣稱呼你啊？
1: 你有冇聽過 amigo？
2: amigo 有啊 ，Mandy is 係我嘅 amigo 啦。咁我哋一齊去食呢啲 nachos 啊、guacamole 啊、taco 啊。咁但係仲有啲咩香港嘅用語係會有西班牙語嘅？
1: 你有冇成日去行商場呢？
2: 梗係有啦，香港係商場之都嚟㗎嘛。
1: 好多香港嘅商場呢都係叫做乜乜 plaza 咁樣嘅。
2: 哦
1: 是咪？
2: 哦，系、哦。
1: 咁原来咧 ，plaza 喺西班牙文入面咧，都系解广场嘅意思。咁亦都系咧，好多时咧，佢哋要约朋友啊，或者咧，佢哋去庆祝啊、巡游等等咧，都系会喺 plaza 嗰度进行嘅。
2: OK， 明白啦。Hola Mandy。
1: Hola Vincent。
2: 不如我哋去个 plaza。
1: Muy bien amigo。
2: 咁头先我同你个。

0: 系啦，呢个咧就系 goodbye 嘅意思。
1: Goodbye, adios, OK。
0: 咁咧，最后一个咧就系咧，我哋由今集开始咧都应该会经常用到嘅，就系 hasta luego。
1: OK， 呢个有啲复杂 ，hasta luego， 即系有五个音。
0: 系啦，咁 hasta 咧其实系指 until 嘅意思 ，luego 咧就系 later， 咁所以咧即系迟啲见。
1: 遲啲見 ，hasta luego，
0: 冇錯啦。
1: 哦 ，OK， 哇，我哋今集嘅時間咧真係過得好快啊，又係時候同大家講拜拜，即係 ciao ciao 啦，疊字係咪先？
0: 冇錯。
1: 咁喺節目結束前咧，我哋會送上呢一首全球最紅嘅西班牙語歌，就係 Despacito 俾大家聽嘅。咁 Mania Despacito 其實係咩意思呢？
0: 其實咧 ，Despacito 就係慢啲、慢少少嘅意思。所以咧，如果你第日聽到一啲講西班牙文嘅人，你覺得太快啦，你完全聽唔明啊，你都可以用呢個字 Despacito 叫佢講慢啲。
1: 啊，咁我哋可以慢啲去听呢首 Despacito 啦。下个星期日晚8点继续一齐学西班牙语。Adios，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点40分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的背包。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6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輸出國組織 OPEC 發表聲明，說沙特阿拉伯、俄羅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薩克、阿爾及利亞和亞曼星期日舉行視像會議，審視

0: 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阿联酋今月1日正式退出油组之后，欧佩克加第一次抉择，法新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阿联酋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两个美军人员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的时候失踪。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个参与非洲司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事件仲调查紧。非洲狮演习自2004年起举行，是美国在非洲大陆规模最大的年度联合军演，通常会有来自美国和其主要非洲盟友的高级军官参与。美军官员说，演习是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提高参与部队应对全球危机准备能力的平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CIBS
8: 开箱社区声音。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9: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10: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1: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3: 为什么上班这么累？为
14: 什么我的猫喜欢睡在我的 laptop 上面？为
13: 什么太阳会燃烧？
14: 为什么你不爱我？
15: 为什么我的仔成日不吃奶？
13: 为什么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6: 为什么？
13: 为什么
16: 我还是 A0？
13: 你不知道为什
16: 么
17: 吗？
18: SCIENCE，
17: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为什
19: 么。Everybody, Science Time!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7: 嘥时间。
2: 主持冯杰、
0: 林雪、林欣雄、
6: Clinton、李启俊。
18: 时间，
20: 赢咗有得叹，
21: 输错有排悭。
22: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科学，今日出题嘅系。
21: 卡千是我啊，
22: 卡千
20: 卡千是怎样啊？
21: 今集的那个擬聲詞可以是 clang 咁样，我真系 clang clang。
20: 咁点解你一开头唔用呢个擬聲詞咧？
21: 你摆翻喺前面
20: clang
21: clang
20: clang
22: clang， 好似打烂玻璃咁样，系咪啊？
21: 或者系 clang 咁样啦，
22: 好似拗柴咯，系咪拗柴？
21: 你继续啊！
20: 你打空手道截断嗰条板
21: clang。哎，差唔多，差唔多，你两个加埋都应该系噶啦，就系断骨嘅声音 clang 咁样。有冇听过？其实真系好清脆嘅。我有一次咧，
22: 好彩冇。
21: 我人生最唔係自己嘅經驗啦，就是、有一次睇嗰啲 boxing 嗰啲比賽，即係一腳車落人哋另一個嗰啲上唔住下唔住，真係啪一聲跳出，不過真係幾 traumatic， 因為見到佢嗰個小腿係突咗出嚟嘅，即係直嗰位突咗出嚟嘅咪。
22: 如果聽嘅大家有啲咩
21: PTS 咁樣咧，就唔好意思啊，係啦，
20: 冇出聲冇。
21: 即係唔好喺屋企嘗試。
18: Science time。
21: 咁樣斷咗骨又點算啊？最基本係打石膏啦，或者係咁，如果成條骨都已經係碎曬，咁打唔到石膏噶嘛？你要換啦，係咪？點樣換骨永遠都係用金屬嘅咧，而唔係用其他嘅材料咧？
20: 都唔係所有金屬都得，只可以係某幾款就係嗰啲鈣合金先可以，因為鈣合金佢嗰個抗腐蝕程度高嘛，好少會氧化嘛。
22: 但因為佢就係意思。點解唔可以用其他，譬如你用
20: 塑膠咁樣，
22: 膠啊、木啊、玻璃、啊、
20: 木就唔使諗啦，
21: 玻璃文
20: 玻璃，你敢唔敢踩上一塊玻璃度啊？
22: 都得㗎，
20: 都得
21: 嘅。唔係即係嗱，我講下可能常見人體有啲乜嘢其他部位係用其他物料啦，即係俾啲 idea 嚟啦。咁其實膠係會用嘅，係咪？即係有啲人隆其他嘢都會擺啲膠咁樣啦，或者係試過唔係啦，會換啲玻璃晶體入去啦。咁亦都會有陶瓷啦，會擺喺陶瓷，例如你牙啦，你會
22: 哦
21: 會整翻個陶瓷上去啦，或者係亦都有一啲人造嘅一啲類似骨嘅材料嘅喎。咁但係點解又好少見係會用人造骨去換翻條骨咧？唔好講話價錢先係啦。
20: 咁但係你骨本身就係受力嘅一樣嘢嘛？係
22: 啊。
20: 咁你以上講嘅所有嘢，即係玻璃啊。
22: 陶瓷啊，
20: 陶瓷啊，胶啊，即系胶都算受到力嘅，但系唔可以廿年都一直用紧个胶去受力噶嘛。即系例如你手臂咁样，即系虽然唔系话支撑你身体，但系你冇咗嚿骨嘅话，基本上你只手臂系唔会喐到噶嘛。
22: 同埋我又会谂系唔系因为冇咁易断开。
20: 即系唔会断咯，起码即系你胶咁样都有可能断，但系你金属真系好少断，
21: okay，
20: 最多都系变形。
22: 会唔会同嗰啲热力嗰啲有关？即系可能你同身体嘅
21: 发咗烧，跟住条骨溶咗，
22: 摆啲咩落去？你系
20: 千度啊你？
22: 同身体入面嗰啲其他关节啊、血管啊、皮肤啊之间，
20: 会唔会系金属本身佢比起例如？陶瓷咁樣
22: 冇咁易發毛，
20: 冇易發毛，應該係嘅。
21: 膠都唔會發毛，
20: 膠都唔會，膠都唔會發毛喎，係喎。
22: 換嘅時候方便啲，會唔會咧？換嘅
20: 易啲消毒咁樣，因為你膠好快就會變黃啊，
22: 冇咁襟用，
20: 冇襟用。骨本身都係一種金屬啊，即係鈣嘛，
21: 係礦物咯，
20: 礦物係。
21: 如果你話係用鈣呢個概念嘅話，仲有冇？
20: 係咪夠輕咧？即金屬應該話係喺呢個強度底下，佢係一個最輕嘅物料嚟嘅。即當然你可以有更加輕嘅物料，但係更加輕嘅物料又可能會更加脆，即更加易爛咁樣。
21: 所以呢個就係你哋嘅四個答案啦。
22: 四個有
20: 四個啦，我哋講咗四個啦。哦，
22: 有有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0: 係啊係啊！當然
21: 佢一開心到，我講咗四個，咁啊四個啦咁樣。
22: 嗱，呢四個咯，係啦，
20: 係啊。
21: 咁首先咧。俾個概念大家，一般咧斷咗骨咧，你都唔係就咁即係攞咗嚿成條骨攞出嚟，然後擺翻個金屬入去嘅。通常佢係會擺翻個金屬架啦，或者擺一個金屬嘅骨板啦，或者係如果關節就係換關節啦，咁可能就係關節嗰兩個關節頭咁樣啦。咁基本上咧都係用鈣嘅啦，即係金字邊有個太好嗰個鈣係啦，
20: 係
21: 金字嗰個鈣，鈣金屬嗰個鈣係啦。咁點解咧？其實因為人嘅骨骼咧。有個關鍵的需求有四個，首先就是它要承重， 首先咁即胶会变形，好似你哋咁讲，因为行路嘅时候咧，我哋人体成个骨骼啦，或者系我哋下半身嘅骨咧，其实系要承重我哋成个体重嘅三至五倍。跑跑跳跳嘅时候咧，支撑就系七至十倍。
20: 啊，七至十
21: 系啦，即我本身体重系，你试，我唔知我体重几多啦，系啦，我当一个人体重五十 k 佬咁样啦，五十 kg 嘅话，佢跳嘅时候咧就可能系五百 kg 噶啦。
22: 跳嘅时候，你只系落地，
21: 落地嗰下有机会承受咗好多嘅力量咁啦。当然就十倍有啲夸张嘅，但我谂七至十倍啦。
20: 应该有啊，有可能。
21: depends on 你几重咯，同埋我觉得呢样嘢
22: 跳得几高系咪？
21: 系啦，咁所以呢个有个负荷嘅需求啦。其次咧。就是要長期穩定啦，即係你都唔想可能細細個斷咗隻腳，跟住過兩年又要去開刀，又換個零件或者換個啲材料啦。咁所以咧，最好就係唔會老化啦，唔會碎啦，唔會溶啦，唔會變脆。另一樣嘢咧，就有一個生物上我哋經常喺醫學層面咧考慮嘅一個要求啦，就係生物相容性啦。我聽過，就係唔好俾自己個免疫系統排斥嘅嘢，例如你捐血嗰啲都係噶，即係唔可以係唔啱嘅血型啊，或者係你無論你擺啲咩入身體咧，都要諗生物嘅相容性啦。因為如果俾免疫系統我自身認為呢一個外來嘅物件係一個異物係個敵人咧，咁我就會觸發到好多發炎嘅反應啦，或者會攻擊佢，會腐蝕佢咁樣啦。咁呢一樣嘢咧。亦都同樣地咧，就要去諗下我哋呢個材料咧，係會唔會釋放有毒嘅物質啦。最尾咧，其實咧，雖然我斷咗隻骨啦，但係其實咧喺呢一個層面，我諗你哋冇講到嘅就係、是、其實骨咧係會生長嘅，而亦都可以生喺呢個材料嘅表面咧。咁呢個材料咧就係一個最好嘅材料啦。
22: 咩叫？
21: 即係你當我隻腳斷咗一半咁樣，斷咗一半啦，咪只腳。
22: 係
21: 啦，咁我點樣可以引到我上邊嗰嚿骨生翻去下邊，連翻埋就係我中間擺個太合金嘅骨板，就希望引到我兩條分開咗嘅骨生翻埋一齊，中間嗰啲生長嘅時候生翻埋一齊，而唔係俾一個嗰啲疤痕嘅組織隔開咗咁樣啦。咁點解膠同其他我頭先講嘅嗰啲物料唔得？首先膠就係太軟太脆弱啦，會黃會分解，會俾我哋人體吸收，亦都會俾我哋身體好容易當係一個異物啦，就係會發起一個免疫嘅攻擊啦。而且陶瓷咧就雖然係硬，亦都唔會俾我哋身體排斥，但係好脆，抗壓能力好差。咁所以咧喺關節或者係喺啲下身骨嘅部分，咁咧就會容易變形啦。咁亦都其實係有人造骨嘅材料嘅，咁係一啲天然嘅骨嘅礦物，例如磨成粉咁樣，跟住再左補右補咁樣啦。但係咧，佢係只係作為一個填補嘅材料嚟嘅，佢係好少會用做可能補補做翻條骨咁樣嘅。通常可能你條骨裂咗凹咗咁，可能會補翻嘅啫，就唔係單獨承重。所以咧，我哋一直以嚟咧都係用太合金係比較常見，亦都係以我個人見過賣得最貴，亦都最好賣嘅一個材料啦。

0: 骨头系乜嘢形状？有啲嘢咧，我哋以为早就熟悉，但系原来再挖深啲，可能连最基本嘅嘢都可以质疑。就好似我哋晚晚都可以举头望嘅明月啦，佢外形原来一直都系天文学上面一个未完全解释到嘅谜。月球正面同背面其实好唔一样，正面比较平滑，有好多黑色嘅月海，但系背面就凹凸不平，布满陨石坑。最近有研究指出，一个发生喺几十亿年前嘅巨大撞击，可能就系造成月亮正面反面相反嘅关键。科学家认为，月球形成之后冇耐，可能曾经被一个体积相当大嘅天体撞中其中一侧。呢次撞击唔单止改变咗月球表面，仲影响咗佢内部嘅结构。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嘅地壳明显比背面薄，亦都更加容易出现熔岩流动，形成我哋而家所见到嘅月海。相反，背面因为地壳较厚，熔岩难以涌出，所以保留咗大量古老嘅撞击痕迹。
1: 咁我假设啦，我断咗只脚，哇，好又好想 get back to 呢个打波绳，好想比赛，哎呀，唔小心断晒啲骨，
2: 断晒啊，都几唔好彩喎。
1: 咁
3: 断晒，
1: 咪真系
2: 系啊，对面对面咩事啊？咁呕打你，逐条骨拍断。
1: 即今日嘅主题 clap，
3: 佢唔系 clap 啊，你瞓觉要晒成身。
1: 可能我唔系冇晒，我冇咗七成啦。咁我可唔可以用钛合金全部代替啲七成嘅骨咧？
3: 全身嘅骨架，
1: 我当唔好全身咁惨咯，我当七成定八成咁样。
3: 特别头骨就好难嘅，应该系咪？即如果太少，本身嘅骨骼会唔会有一啲问题出现？
2: 好问题，我觉得呢个。
3: 因为我哋啲骨唔系净系一嚿，头先讲啲咩钙啊定系咩噶嘛，入面又有啲咩骨髓啊、神经啊、click click 嘅呢啲喺度噶嘛。唔系，咁呢啲补上去嘅嗰啲，无论系人造骨或者系钛金属，有冇呢啲嘢喺入面？
2: 同埋佢都啱啱讲过、就系你一嚿骨如果断咗嘅话，跟住你打翻啲骨钉，即系跟住加翻块钛嗰啲骨板上去嘅话，咁你其实系想引导嗰啲骨去生长翻，即系围绕住嗰嚿嘢去生长翻啫嘛。咁但系如果你全部
3: 碎晒啦，已经铁甲威龙咁啊，依家要成
2: 全部都换晒嘅话，咁你咪冇咗呢个功效咯。
3: 就冇咗呢个功效得唔得咧？
2: 系咯，冇咗呢个功效得唔得咧？
1: 假设我啲超级英雄咁，我要换晒全身啲骨，变咗做塔金劲啲，我要升级。
3: Iron Man
1: 系啦，
2: 咁但系。
1: 而家嘅人類嚟講係啦，
3: 咁但係依家當然係純理論地去講，骨本身除咗啱啱講一啲支撐嘅身體啊呢啲，啱啱講一啲替補嘅物料其實都做到，咁但係除此之外，係咪骨都有其他嘅一啲功能，而係佢必須要喺我哋身體入面出現？我第一時間諗到係骨生物咯，
2: 骨髓，我覺得呢個好好嘅諗法，但係骨髓有咩用咧？平時
3: 我唔知啊，就係、是，但係。如果換啱啱所講嘅嗰啲骨，入面應該唔會有骨髓噶嘛，即係你唔會懟翻啲骨髓落去噶嘛，唔會噶嘛，
2: 唔會。
3: 咁但係骨髓喺骨入面係應該有用噶嘛，如果唔係啲人就唔使換骨髓啦，即係有啲人可能有啲病咁，其實佢需要換骨髓咁樣。
2: 我哋諗緊嗰個骨髓係咪美龍骨嗰個骨髓？
3: 都係啦，
2: 即係嗰個骨髓係你製造白血球啊，製造紅血球嗰個骨髓嘛。
3: 骨髓
2: 先，我骨髓唔係條條骨都有骨髓呢樣嘢噶嘛。
3: 佢唔答啊！
2: 佢唔答啊！
3: 唔答
2: 呢個樣。
3: 唔係嗱，如果你話七成嘅骨入面嗰七成換曬，但係唔包美容骨嘅咁，
1: 條美容骨都唔止佔咗你三成，你仲有好多其他嘢連住。
3: 我知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
2: 會唔會係直情係換唔到咧？
1: 先唔好理佢換唔換到先，假設換到。
2: 哦，有啲太嗰啲骨係咪會重啲嘅？
1: 係啊，鈣金係重啲嘅。
3: 咁即係重得滯，個人行
2: 過又重得滯人啦。有可能會唔係金屬可以吸收到嘅震盪冇咁好，即係啱啱都話我哋嚿骨係要吸收我哋最高去到十倍嘅重量啊嘛。你轉曬做金屬咧，可能佢淨係可以吸收到少少，即係吸收到一兩次，但係你長時間
3: 係
2: 有機會跳跳扎扎嘅話就
3: 即係個避震唔得，
2: 係避震唔得。 唔係佢好容易
3: 震。exactly 嗰樣嘢避震唔得。你金屬你唔會噶嘛，你坑坑坑咁樣個避震，你會影響到成個身體嘅震動好勁。但係係啦，如果骨本身有一個避震功能，
1: 咁但係咪會完全令你生存唔到先？
3: 可能行唔到咯，
1: 下一集就震曬嗰
2: 啲。咪同埋骨本
1: 喺度摁摁摁摁摁咁樣。
2: 同埋骨本身又可以自我修復。同埋可能會大規模有嗰、那個即係相容性嘅問題，即係可能免疫系統、雖然少少即係一兩塊太嘅板都 OK，
3: 個洞頂得你順，但係你成身嚟就
2: 成身就要揼住，我要打你，
1: 入侵嘅異形入侵咁樣係啦。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答案是不可行的，是不是？即是纯粹是想问为什么不得了。如果我们真的以现在的资质的人类来讲，没有突然间进化，比较正常的人来讲，如果你全身的骨都变了钛合金会变呢？第一就是会没晒骨髓啦。那骨髓会变呢？你们又讲不到了。
3: 不知道真的。
1: 骨髓
3: 呢？什么用的呢？
1: 最重要是整红血球，
2: 红血球，
3: 我哋头先讲过
2: 合咗系
3: 红血球定白血球之类嗰啲，
1: 呢样嘢咧，净系骨髓先整到，系、啦，血球呢样嘢净系骨髓先整到，如果整唔到咧，就致命噶啦。
2: 但系条条骨嘅骨髓都得嘅，
1: 每条骨嘅骨髓都得，咁所以你人需要几多嘅血球咧，就 depends on 有几多条骨咯。咁、我假设我正常每廿一日，我啲红血球都要换一次咁样，即系佢嘅生长周期系廿一日啦。咁假设我突然之间中途换咗七成都系钛合金，咁我咪。供不應求咯，我咪係啦，即係我可能要好多粒嘅紅血球，但係我而家唔全部變咗鈣金，我淨係可以有三成嘅輸出率，咁我唔夠血球咧，咁就會有好多血嘅問題啦。咁白血病亦都係咁嚟嘅，所以白血病嘅人咧係需要換骨髓咧，就係咁解啦。
3: 但係換骨髓係成身換曬啊？
1: 這個問題就係比較複雜。
3: 好啦，唔問啦咁。
1: 係啦，因為白血病都係有分嚴重唔嚴重噶嘛，就係講話佢可能有幾多 percentage 嘅骨髓係 workable 嘅，係啦咁樣啦。所以呢個係有啲複雜嘅，如果你話要 drill on 去講點樣，係啦。咁假設我用最籠統全身咁講曬，除咗冇骨髓，我哋整到血球會有呢個致命嘅行為之外咧，其次就係頭先你話喐唔喐到咧，就嗱重咧就係、會重啲嘅。但係最大問題唔係在於重，而係當你成身嘅骨換曬做鈣合金，咁我哋嘅肌肉啦、我哋韌帶同神經咧係冇辦法即時好正常咁依附住喺呢塊鈣合金上面，咁其實我哋咪拎唔起我哋隻手咯。其實呢個問題我真係答你唔到，可能係可能
2: 唔係我哋係咁樣方向嘅，我哋成日講咗避，唔知點解講咗做避震啫。係
1: 啦，
2: 我
1: 可能係會
3: 都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你活動唔到。頭先都有提過，就係喺個神經嘅肌肉係咪真係
1: 咁冇辦法修復啦？呢個係啱嘅，係啦，咁會唔會自己生翻出嚟？同埋有另一個問題咧，係好特別嘅，就係當你左腳斷咗條好大嘅腳骨啦，我當咁、你啲力會擺曬去邊啊？佢擺曬右腳咯。咁你右腳可能一個月之後會點啊？你啲骨咪會強壯咗咯，你肌肉咪會強壯咗咯。
3: 係啊
1: 係啦，因為我哋人體嘅骨頭係要不停地受壓啊，或者受力咧，咁佢先會變得更強壯。所以點解少運動人咧個骨質係會比較疏鬆，同埋佢啲骨骼嘅強度密度冇咁強。咁所以如果你全身七成變曬做鈣合金，
3: 咁好強壯咯，到三成
1: 係咪 work 嘅咧？或者全身都唔均勻咁受力嘅時候，咁又會衍生到新嘅問題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骨骼唔係即係純粹係承重啊、裝飾啊咁樣，等你個身體上點強度咁樣啦，係啦。其實咧，佢本身係一個 system 嚟嘅，即係本身係個系統，係會生長啊，咁佢亦都係不可或缺，咁所以各位請珍惜你哋嘅骨頭。
2: 好似嗰度我唔珍惜咁樣，
3: 我可以做啲咩？就係、是、多啲訓練佢啦，
1: 係啊，
3: 唔好亂咁整斷佢啦，
1: 食多啲鈣質，保好保養你骨頭，因為去到人到老咧，其實咧骨質疏鬆係你受傷嘅好大原因之一嚟嘅，係。
3: 所以食啲鈣片咁樣，
1: 多啲鈣片，運動多啲
3: ，OK，
1: 上點強度，
3: 好得啦。諗到今日嘅懲罰係咩？
2: 嘥時間
3: ，Science，
2: 點
1: 解嘅
2: 科學節目搞笑咩？
1: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2: 乜嘢嚟㗎？
3: 物理
1: 有講笑啊？
2: 生物學
1: 乜嘢嚟㗎？
2: 點解嘅
1: 林欣紅、
2: 李啟俊
1: 邊個嚟㗎
2: ？Inside 科普啊，
1: 科技
2: 文教組，
1: 星期日晚八點半，香港電台第二台，
2: 節目名係咩？
1: 節目名係咩？
3: 嘥時間
2: ，SCI，
1: 嘥
2: 時間，
3: 嘥時間啊
2: ！Science Time
3: 乜嘢嚟㗎？
4: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3: 好，今日我哋好似都答得幾好啊 ，Clinton。
1: 我都覺得你哋都答得好好嘅，咁就雖則又唔係真係話答啱曬，咁但係我覺得
3: 咁但係就冇可能答啱曬咯。
2: 答啱曬嘅話就唔需要你啦。
1: 哇！我先走先啦，走。
3: 好，今日我哋投票決定贏嗰個係我同 Clinton。
1: 我唔知道。
3: 好，
1: 你
2: 兩個投票咗啦。
3: 跟住咧就要林雪抽一個。
1: 但我覺得好似成程都係 Clinton carry 緊。
2: 唔係啊，唔係啊，佢有講。
3: 我後面好多不信我，
1: 不信你講嘅咩？係
3: 啊。
1: 咁佢 carry
3: 最重點。咁我聽到我嘅懲罰係咪？
1: 喂啊！
3: 我懲罰好簡單嘅，啱啱因為講到咧做運動係一個對於你嘅骨骼嘅健康好重要嘅一環，
1: 係，
3: 所以咧做邊啲運動係特別好嘅？我不如想問下你，有冇邊一啲運動係你推介嘅？
1: 躺平係最好嘅呢個運動，
2: 躺平一定唔係最好咯。
1: 靜修
3: 嗱，俾你揀啦。想做下半身定想做上半身咧？
1: 下半身，
3: 下半身啊，
1: 不猶豫。
2: 下半身好做過上半身。
1: 係啊，我上半身好廢。
3: 咁啊，咁就做掌上壓啦。
1: 下半身，我做深蹲俾你，我做深蹲俾你，好冇？
2: 唔係啊，但係佢又要罰你上半身嘛，因為你唔中意。
1: 我揀咗下半身啊。
2: 但係佢你冇揀啊，佢問你你中意做下半身定上半身多啲啫？
3: 你中意做下半身，所以咪我要罰你做上半身。如果唔係，就點叫懲罰啦？係咪？所以嗱，罰你呢一個星期入面每日要做20下掌上壓，
1: 咁都好啲20下，
3: 每日20下好少啫。
2: 贏咗有得攤，
1: 輸咗有排做 sit up，
3: 掌上壓，冇做錯啊！
1: 輸咗有排做 push up，
3: 下個星期繼續同你嘥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同冷风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刻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作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是追缉一个男子。警方在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说领事馆外墙上的字牌怀疑被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个男子涉案，他在案发的时候着住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警方过去两日进行反罪恶行动，重点打击涉及娱乐场所和同车辆使用有关的罪案，拉了84人，年龄介乎18至67岁，分别涉及贩运危险药物、管有危险药物、酒后驾驶、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火器等罪名，部分人仍然被扣查。行动中，警方接获两架怀疑用作毒品快餐车的私家车，在车内检获共6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大约14克怀疑伊托米子粉末、两支电子烟枪和怀疑可卡因和怀疑冰毒。路透社引述梵蒂冈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今个星期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期间，预料星期四会同教宗梁十四世会晤，将为近一年来教宗和美国内阁官员的已知第一次面对面会面。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梁十四世的反战言论而恶化，本身是特朗普欧洲亲密盟友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亦都因为帮教宗辩护而被特朗普批评缺乏勇气。意大利传媒较早时报道，本身是天主教徒的鲁比奥在访问期间将会同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意大利外长塔亚尼和防长克罗塞托会面。梁十四世是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他去年5月就职之后曾经同鲁比奥和美国副总统曼斯会面。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警示，提防洪水暴至。
5: 大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6: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5: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6: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5: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7: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本呢只主题曲咧就叫做《那天再重聚》嘅，咁我亦都唱咗成几十年噶啦。咁但系自从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就变咗系靓歌再重聚，因为我哋节目名咧系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吓。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咧吓，我问一问两位拍档先。哎，阿坚哥同埋阿 Vince 好唔好啊？我哋讲歌词咧，咁啊。啱啊，喺好少有嘅，因为多数咧讲只歌啦吓，咁啊歌词其实咧嗰、那个影响力或者系深入民心嗰个程度咧，就更加咧印象深刻嘅。咁所以由歌词开始，我哋讲下只歌，当然我哋都会唱啦，我哋唔系读啲歌词出嚟。因为我哋两位拍档咧就阿 Vince 同埋阿坚哥，咁我哋就将咧我哋好熟嗰啲歌咧，好抒情地、好轻松地咧同大家分享。我嚟先啦。咁我就觉得有一隻歌咧，就影响我哋香港乐坛好紧要嘅。第一咧就是个风格啦。咁啊呢一隻分分钟需要你咧，阿坚哥你知唔知呢只原本系英文歌嚟噶？
1: 系啊，
0: 系啊，佢唔系一般改英文歌喎，系林子祥作咗隻歌，然后作咗英文嘅，然后咧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咧就再变翻中文咁、样嘅，即系都系唔系改人嘅，改翻自己嘅啫。咁但系呢只歌咧就所以有一啲以前佢唱开嗰啲英文歌嘅风格啦。咁第二咧就系、一只嘅打情骂俏嘅情歌啦，比较少嘅新一批以前嗰啲旧嗰啲就有咁但系呢一种轻松愉快西方式嘅情歌仔咧就好得意。咁但系呢只歌就唔使讲啦，最出名嗰句咧就叫做有金句，叫做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咁希望咧大家今日嘅晚餐都系好似食咸鱼白菜咁好味啦，食饱饱啦。咁我哋可以由而家到凌晨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二千靓歌再重聚呢地方。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

0: 多謝林子祥啊，真係好精彩，呢個係佢作嘅。不過歌詞呢就是鄭國江老師啦，因為林子祥呢當初一路返嚟香港開始錄廣東歌嘅時候呢，大部分嘅歌呢都係由鄭國江老師呢嘅手筆去操作，即係去寫出嚟嘅。咁呢一隻呢就成為咗一出都成為咗經典啦，即係雖然呢一隻輕鬆愉快，好似我哋叫做咩呀，即係唔係好 grand 嗰啲歌，唔使一定嘅。咁輕輕鬆鬆嘅情歌仔啊，竟然呢成為咗即刻成為咗金曲，亦都係當年我哋香港年代嘅十大中文金曲，唔使講啦，一定當選。分分鐘需要你，阿邊時我而家需要你喎，你要揀隻歌嚟講下故事，講下啲歌詞啦，或者有冇金句啦。
1: 呢一首歌呢每一段都金句嚟嘅。
0: 唔犀利，
1: 因為我覺得以前可能細個呢冇咁有感覺嘅對於呢首歌嘅歌詞。咁但係呢年紀越嚟越大啦，或者喺呢個圈入面都見到好多即係唔同嘅人啊，咁樣唔同嘅事嘅時候呢，又發覺係喎，其實即係搵幾多啊，即係都係整定嘅，食即係食搵到就食到
0: 咁樣。咁樣啊，即係咁樣啊。有人喺度笑啦，堅哥，佢話：哇，喺我啊中曬咧，我揾好多，
2: 係咪？你唔係咁講，
0: 好飽啦，而家嚇，善半水滴不分差，係、哎、滴滴都中啊！
1: 咁所以咧，同大家去分享呢一首歌啦，《浪子心聲》。
0: 哇！呢一隻真係超經典，亦都係真係帶動咗我哋香港嘅粵語中文樂壇咧。即係唔係起步嘅，淨係開始放異彩，差唔多一個大爆炸嚟嘅。呢、這個歌係街知巷聞，亦都當然係超級嘅十大金曲，許冠傑嘅《浪子心聲》啊嘛。

0: 呢一首唔使讲啦，就算喺许冠杰咁多名作之中，呢只都可以讲系即系领头羊嚟嘅。虽然当然以前佢最初咧就唔系呢一首先嘅，系嗰首《曳遥共度轻舟飘》《双星情歌》，即系同类型咧。佢每一只唱片，因为佢每一出电影有一只原声嘅唱片啊。咁第一只咧就系《鬼马双星》噶嘛，咁所以有《双星情歌》，又有嗰啲嗰啲乜《鬼马双星》嗰啲主题曲好劲噶嘛，好似好 rock rock 地啊 ，pop pop 地。
1: 双星噱头劲。
0: 啊，噱头劲啊嘛，好好贴地嗰啲，好草根阶层嘅一啲词语啦。咁但系咧，《曳遥共度轻舟飘》咧，亦都系 Sam 开始即系将佢以前啊，佢中文老师教佢嗰啲好优美、好典雅嘅中文啊，填晒落去。啊，咁咧，咁所以咧变咗有情歌篇咧，佢就跟住咧呢个就浪子心声咧，就系呢一类嘅民歌 feel 嘅，非常之民歌啦吓、啊，浪子啊，尤其是嗰啲吉他啊，都系以前嘅影响我哋好大嘅呢一首歌。好，咁跟住咧就浪子心声系阿 Sam 同埋黎彼得啦自己写嘅歌词啦，跟住呢一首咧就黄沾啦，咁我今日咧就大部分咧都系选。三位大师啊，即系因为太多填词人啊嘛，咁所以咧我集中即系翻喺十大中文金曲嘅第一届啊、第二届啊、第三届啊，前面嗰几届啊，佢啲得奖歌为主啦。咁啊，詹叔啊写歌无数啦，但系佢创咗好多先河，譬如呢一只咧，都系佢好多只，其中一只系好先写咧，就是、用广东口语入词啊。即系头先我讲话又要共住轻舟飘，你唔可以突然间我跌落船咁，即系唔得噶嘛，即系唔啱嗰个 feel 噶嘛。咁所以咧，佢用呢、這个广东词咧，佢话问我几有几多啦，有几多喺啲国语歌你听唔到你啲咁嘢噶，啊冇话有几问个飙升有几多，然后跟住咧，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问我点解会高兴？点解？啊，点解啊？即系为什么咁解啊嘛？即系国语咁啊，冇呢啲字嘅国语歌。然后咧就我系我咧就最劲吓，唔系我是我，系我系我。咁所以咧系阿詹叔咧带咗呢个潮流。咁啊呢一只真系名曲啦。到咗而家我都好中意唱呢几首歌，包括《问我》，由黎小田作曲，黄沾填词。陈丽诗原唱嘅。

0: 真係超好聽、好玩、好開心嘅一首歌。因為所以而家咧，我哋喺表演嘅時候咧，都經常會將呢啲歌咧，即係繼續唱啦。因為咧，大家仲好有深刻印象，而且咧，以我的經驗咧，即係喺演唱嘅時候咧，就全場都會跟住你唱呢只歌。就算係啊，又拍手掌唔使講添嘅，唱嘅直情個口型都睇到噶嘛，即係成即係以。過千個口型一路咁噏，好好得意。咁就因為有共鳴咯，每人都會識呢啲歌啦，係真係歌詞都唔使睇，呢啲先至叫做金曲，即係我喺我嘅心目中嚇。咁呢一首嘅經典金曲係來自黎小田同埋黃沾嘅歌詞。好啦，我就想將就問我縮短啲咧，就因為 Vince 要講多隻。
1: 哦，嗱，我揀嚟呢首咧，因為我發覺咧，原來我幾中意咧。啲好感恩嘅一啲歌詞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啊遇到困難啊，你應該要企翻起身嘅啲歌詞。咁所以咧，我就揀嚟呢一隻叫做《幸運是我》啦。係啊，因為咧，好似覺得點講咧，有好多嘢其實際遇啦，每一個人啦，其實好多嘢你得到好嘅嘢咧，其實未必係。即係一定會有嘅，有好多人可以讀書好叻，但佢都未必會即係有好多好多好好嘅際遇。咁即係譬如我自己嚟講，我可能係讀書唔叻，但係我又可以彈到琴唱到歌，然之後咧喺一個唔需要睇一個正規學歷嘅一個嘅層面，我又可以發光發熱。即係我覺得其實都好特別咯。所以其實呢一份嘅人生嘅幸運咧，其實我諗每個人咧，你只要仔細去發掘咧，其實你都會有咯。
0: 啊，講得真係好啦。啊，咁呢啲咧就係課堂咧，老師未必咁同你講嘅。咁頭先咧，你講嘅呢只幸運是我 exactly 咧，就係人生嘅哲理，不過唔係讀書嗰啲哲理，唔就係睇咁你哲學家講，唔係嗰啲，而係我哋真係做人啦，踏足咗社會啦，慢慢成熟啦，就會遇到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啦。其實個個都係咁，所以幸運是我其實係同自己講嘅，亦都係有代表咗兩個字，就係、是、滿足。即係一定要知足，但係唔係叫你躺平喎、知足咗之後呢就你繼續前進，但係呢個心諗喂唔係必然㗎啲嘢，即係你做咗唔係一定有，但係你唔做就一定冇，
2: 真
0: 係係咪咁，所以呢呢個歌係仲要講少少嘢俾聽啦。呢個歌呢就係鄭國江老師寫嘅、但係呢你知唔知點解唔係因為佢寫史千計嘅歌，但係人哋問佢鄭老師你寫咗咁多歌話影響到咁多人你而家個你覺得即係做咗呢一個工作，你覺得係點啊？咁做咗55年，佢話我有一隻歌叫做《幸運是我》，就代表曬我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西九文化区举行的微分乐动2026，因为天气问题提前结束。活动在5月1号起一连三日举行，原定今晚会持续到夜晚10点半，但是主办单位傍晚在社交平台发公告，说由于天气持续不稳定，而且预测有恶化趋势，为确保全体参与者、工作人员和表演者的安全，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立即取消活动，并为决定致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都透过艺术和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佳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拿到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都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在丹麦举行的优霸杯女子羽毛球团体赛，中国以场数1-3不敌韩国，卫冕失败。国家队第一单派出王子怡上

0: 阵，面对女单世界排名第一嘅韩国队球手安洗莹，直落两局落败。虽然刘胜书、谭宁组合在之后的第一双胜出为国家队攀平大分，但是陈宇飞在第二单不敌金佳欣，加上贾一凡、张淑妍在第二双激战三局之后落败，令国家队总比数输1-3。韩国继2010年和2022年之后第三次赢得优霸杯锦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25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0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6: 讲得太微妙。
7: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8: 吃糖。
7: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8: 西国必散。
7: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8: 闹妈。
7: 知不知
9: 道？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0: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3: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茶具文物馆最新展览《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集合35组由宋代至20世纪嘅茶具馆藏，以及木艺家翁永恩同竹艺家林家裕嘅新作，从古到今带大家细味淡薄典雅嘅茶文化。
18: 有请茶具文物馆一级助理馆长邱玉佩介绍下
19: 展览咧。以茶之形为题咧，希望透过艺术家嘅创作啦，呈现佢哋对茶嘅形状、形态及形式等嘅独特想象。我哋亦都希望透过呢个展览，令观众感受到饮茶咧唔系净系得香气同味道，或者系茶具同埋茶席有几咁靓，仲有系饮茶嘅过程中同自己同其他人嘅互动。
18: 艺术家翁永恩同埋林家裕分别创作咗9组以及11组作品，除咗精致嘅茶具之外，仲有一个2米高嘅入笋茶架。
17: 交俾木艺家翁永恩分享下佢嘅创作理念啊！
3: 成个都系木结构嚟嘅，咁点解用成个木结构去做呢？一嚟啦，我自己做木啦；二嚟嘅其实都系想营造翻一个气氛啦。我就挂咗一啲纸上去啦，都系好想大家去睇个茶具及其他一啲细嘅茶架嘅时候，感受到当时送到一个文人气氛啦，同埋我哋而家现代社会嗰个连结系点样。我都好想带俾其他人一起去諗，即係我哋飲茶，跟住我哋去创作、去寫字、去画画，喺呢一个空间度得到一个快乐咁樣。
18: 香港艺术家对话系列茶之形展览，
17: 茶具文物馆。
6: 电台文教组。

我记得在小时候你就住在我隔壁，那时我喜欢看足球小将，你就喜欢看千年女王。好彩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 IQ 博士，所以我最开心呢就是约你放学之后一起去我家看，大家一路看一路讲一路笑，每日一起期待看下一集。我们的童年时就是因为这一套卡通片令我可以共你常为伴。我当时不知道什么叫爱情的，只是知道我每日都很期待见到你。我想这些就是恋爱预告了，而这一段就是我的初恋。

0: 无论是写这只歌的，或者是填这个歌词的，或者是主唱的，你都会有一颗很纯真的初恋心才得的。你是不是啊 ,Vinci? 不过不好意思问你。
1: 明显不是啦这个年纪。
0: 即是现在我不是问你，现在问你初恋时期。咁当然啦，即係而家呢年纪唱都唔怕嘅。即係就算我而家咁嘅年纪呢，我都夠膽唱初恋歌。因为呢我係唱俾一啲即係大家一起回味嗰啲人听㗎嘛。即係等于同我咁上下年纪嗰啲呀。即係咁係喎，你諗下初恋係要嚟其实係冇㗎啦。即係已经过咗好耐㗎啦。耐到唔记得咗，咁样先朦朦胧胧呢，即係依稀记得嗰种感觉。呢啲先至。romantic，
1: 可能是我性格不是这个歌词所讲的类的，
0: 都似的啦，咁
1: 即系我中意就会好单刀直入，就我中意你嗰啲咁样，就唔会暗恋啊，又唔会暧昧啊嗰啲。
0: 哦，系啊，都似噶，你都似系啊，吓揸住个电单车去，你坐后边啦，咁即系嗰啲啊，系真事嚟噶，佢好似
1: 系真事嚟
0: 嘅，咁咧。咁其实我有另外一隻歌呢，都係一样嘅，即係如出一辙嘅，异曲同工嘅，都係讲初恋，但係你唔使介意话哇你几十岁人仲喺度唱初恋，因为我哋唱返俾我哋啲人听，即係我哋一起回味一下当年，即係呢一颗纯真的心，即係嗰个女仔就含苞待放。咁但係呢呢、這个歌我最鍾意呢就係第一句，真係寫得好啦。爱神梗係啦，希望爱神射我哋㗎嘛，係咪呀，也有苦恼，即是喂已经讲咗啦，喂佢都唔系好掂㗎啫，佢好忙㗎大佬啊，成日射错㗎，成日唔记得咗你㗎，咁所以你就待喺家中望去窗外嗰度祈求初恋嘅来临囉。歌名当然叫做恋爱预告，陈百强作曲，林珊珊原唱。

0: 有少少回味添。想翻起佢，好似唔系记错咗，唔系佢嘅初恋系边个咧？咁啊，个个都会咁样。听咗呢啲歌啦，谂翻起几年前初恋嗰个时候咧，不过咧就系甜蜜嘅，因为所谓初恋咧就系 the first time 吓 ，first love。咁所以呢啲歌唔多嘅，因为咧嗰个主唱人咧唔容易啊，因为当年系林珊珊啦呢只咁啊啱，因为佢真系情窦初开嗰啲咁样嘅年纪嚟啊，咁诶。两隻初恋歌之后呢、我哋搵一啲比较成熟啲㗎喇喇。
1: 呢、這个呢就嗱我係咪70年代定係80年代呢
0: 边个唱嘅先
1: 我而家揀呢隻就鄭伊健嘅。
0: 哦，鄭伊健一定唔係70年代啦。
1: 係啦，但係呢70-80年代呢小鳳姐有一首歌叫順流逆流㗎嘛。
0: 80年代的
1: 合
0: 美的因為它是後期的歌來的
1: 即是他就說是即可能自己的那些、即是在圈中裡面的心路歷
0: 程、
1: 其實這首我覺得都 挺是同一個類型的、鄭伊健有一首歌呢都是好像說他可能唱了一段時間歌的時候、他就、出了這首歌然後、就是、都是我想一些他的心聲來的
0: 這首歌叫做什麼名
1: 字這首歌叫我的歌
0: 咦咁咪即係同大 L 嘅一樣名
1: 應該係一樣名但係唔同歌囉係
0: 哦係咁係年紀都唔同嘅大 L 嗰啲係70年代嘅尾嘅咁所以呢一隻係有冇90年代
1: 有啊90年代㗎啦
0: OK 聽下啲歌詞先

0: 好聽啊，好聽。
1: 嗯，係啊，好聽。
0: 啊，係黃偉文嘅歌詞嚟嘅。咁呢只歌就係鄭伊健啊，你頭先，我依稀記得咧，佢師傅係咪羅文啊？
1: 係啊。
0: 咁咧，好似羅文都有唱過呢只歌嘅喎。
1: 哦，
0: 唔知喺咩场合定点样？
1: 系咪出一张专辑？可能系唱啲皇帝嘅歌咁样。
0: 系啦，唔出奇嘅。咁啊，但系我谂有唔同人唱，有唔同嘅味道啦。咁啊，即系呢个都唔会系即系完全冇经历嘅初出茅庐嘅小朋友唱噶啦。
1: 唔系、
0: 一定要系一啲即系都有些少，即系已经系好多年，又冇小凤姐嗰啲咁耐。咁但系咧，起码都知佢嗰阵，我谂佢都做咗十几年啦。即係做演員啊，不過喺呢個圈，如果你能夠唱歌，唱出來，唱出名來啦，都起碼即係十年八年閒閒地。咁啊，當然啊，即係我哋資深嗰啲前輩就幾十年啦，個個。好啦，咁啊，我要趁翻你啦，咁啊，想講咧，有時寫歌詞咧就唔一定話要你隨心所欲嘅。咩意思呢？即係話譬如電影，頭先嗰啲係電影插曲嚟嘅。咁譬如有啲我哋嘅廣播劇咁先算啦，有主題曲。咁九成九呢，你都要寫返嗰個劇嘅內容啊，嗰、那個如果係嗰、那個講嗰個主角嘅心境啊嗰啲咁樣嘅。咁所以呢，就即係填詞人呢，如果係一個 professional 嘅填詞人，就唔可以即係隨心所欲㗎啦。要啱返嗰個電影或者係嗰個劇裏面嘅情節。好似呢一首咁啦，嗰、那個配搭咧，作曲同埋填詞咧，都係同我另外一首都係電台廣播劇主題曲《陌上歸人》嘅同一個配搭，就係、是、馮添之作曲，鄭國江寫詞嘅《雲外千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是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令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香港的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的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到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都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是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翻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执嘢。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日本共同社引述相关人士透露，执政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昨日起访问北京，是首相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自民党四大要职人物访华。报道说，西川是在访问哈萨克之后回国途中到访北京，逗留期间会考察自动驾驶等相关企业，并与经济界人士交流，没有计划与中方重要人物会面。中日关系因为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之后恶化，报道说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正是摸索恢复重要人物会晤来改善关系，计划派遣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出席今个月在江苏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的对部分地区是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小学五年班，住喺我隔篱屋，我一直暗恋嘅女仔突然搬走咗。当时我真系觉得千支针刺在心，我就算唔舍得，都只有喺心里面同你讲一声，今宵多珍重。嗰段日子，我经常听《伤心的小鹦鹉》，同埋《眼泪为你流》，因为你令我快乐过，所以我真系不可以不想你。同学仔成日问我做咩咁唔开心啊，不断叫我莫再悲，我觉得好无奈，谁能明白我呢一份清洁嘅爱？可能是因为浓本多情，虽然我不知道哪天再重聚，但是我信愿望就是明天，我们一定会重逢。

翻嚟二千零一再重聚啦。头先嗰个短短嘅小故事，将歌名咧就串成一个故事，都几得意。咁呢个最尾嗰个感觉咧，就系我哋要成功，只要靠一双手。呢一只咧就系好精彩嘅歌，最佳嘅励志歌嚟嘅，我认为系当年系翁善玉唱嘅歌《阿信的故事》主题曲《信》。

0: 呢只咧就系好特别嘅歌嚟啊，林敏儿所作嘅歌，佢绝对咧唔系呢一个日本片集原本咧有嘅主题曲，然后将佢改成广东歌，唔系，系嚟到香港咧播呢个剧集咧就阿信的故事啦，就特别咧为佢写一只歌嘅，佢原本冇嘅，冇主题曲嘅，咁啊写一只我哋香港嘅粤语版嘅信，哇，精彩呢只歌。咁难得咧就系即系只系唱过一次嘅粤语歌嘅《翁善玉》原唱，咁啊因为翁善玉亦都系阿信的故事嚟噶嘛，佢就去咗日本发展，就落地生根，咁啊喺嗰度咧就做歌手，咁啊当然啦，翁善玉系我哋好熟悉嘅名歌手嚟嘅。好，咁啊信之后咧，我寄封信俾你，有啲咩回音咁啊？
1: 我揀嚟呢首叫做《一生何求》。
0: 哦，梗系好嘢啦！
1: 都系一个电视剧嘅主题曲。
0: 冇记错，应该系潘伟源啊，潘伟源老师所写嘅一首歌，就写俾陈百强。
1: 嗯，系啊，
0: 好正啊呢一首啊，
1: 有啲无奈一首歌入边，因为你追嘅嘢追唔到啊，你唔想要佢又俾你攞到啊咁样。
0: 但是那個歌名好啊嘛，你想點先得㗎？咁你唔係一必然㗎嘛，係咪？即係你要攞到就一定攞到㗎啦，咁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即係就算你攞到好多好有錢嘅人咧，佢都有好多遺憾嘅。你明白我講咩？係咪啊？
1: 明啊。
0: 咁你想做有錢人定想做窮人啊？
1: 我梗係想睇到自己擁有嘅嘢就已經知足啦。
0: 係啦，好啊。所以有好多歌咧，真係。唔係一隻歌，唔係一隻娛樂嘅歌咁簡單。好多時候我哋唱呢啲歌，聽呢啲歌，都會領悟到好多人生嘅道理。最緊要就係啱自己嘅道理，唔使一定要聽人嘅。自己 feel good is okay。

0: 一生何求？
1: 系啦，系即系好，即系净系歌名已经有讲咗嗰个道理啊，成只歌嗰、那个。感觉真系多谢潘伟源老师，其实潘伟源老师咧比较低调啦，佢真系老师嚟嘅，以前亦都系教书嘅，同阿郑国江一样。咁佢写嘅歌咧，那个数目可能仲多啲嘅，成三千只嘅佢写过，好似佢写咗好多歌，好多叶倩文啊，咁啊好多嗰啲歌咧都系佢写，祝福都系佢写过吧。好多嘅好歌多歌嘅，其实即系，但系佢个人又好，佢好少出嚟，好少即系比较低 key， 即系低调啲。咁啊，一生何求之后咧，我就谂下，真系何求咧？咁我好多歌咧，嗰、那个内容咧都系写话，名利啊呢啲嘢咧都系身外物嚟嘅，都系一啲好似露水一样会消逝，好快就会冇咗。咁当然有好噶吓，冇都冇所谓噶。咁但系最重要咧，反而系侧边嘅人。所以咧，经常有啲歌或者其实真嘅都系，我谂好多人有共鸣咧，就系话珍惜眼前人啊嘛，系咪？成日都系讲呢一句，系咪？咁佢歌咧又讲啲叫珍惜眼前人，但系我系想唱另外一只轻松啲，都系讲紧呢样嘢，即系有一个你喺身边就满足啦。一生何求呢？这个你是谁呢？每人都有不同的你，那个字写得好的，这个你就下面做个心字、啊、现代版以前没有这个字，但是多个心会好一点。他是你侧边，那你们两个一起听吧。有了你

0: 有你喺度就得啦，一切都已经满足啦。如果系一啲就嚟做妈妈嘅，就更加开心，更加温馨，摸住个肚墩，然后话有了你我就满足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就要揾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我哋将一啲好听嘅歌，揾翻佢歌词究竟系讲咩咧？咁样里边有啲咩含义咧？又或者有冇咩金句我哋好记得，好有共鸣嘅咧？
1: 我发现咧，只要我揾一啲歌嘅歌词咧，系叫人放开胸襟咧，即系活得潇洒自在咧，嗰啲歌词一定系黄沾先生写嘅。
0: 系咩？
1: 系啊，我都估唔到，原来呢首系佢写嘅。
0: 系咩？即系佢都其实有好多好唔同嘅风格，不过佢因为佢写嗰啲好有力量嗰啲歌咧，就太红啦，太 hit 啦，冚住晒。我唔知道你想讲边只？
1: 呢一只咧就系、是、郑少秋嘅《笑看风云》。
0: 哦，呢啲唔系叫人，唔系即系普通放开胸襟噶啦，即系唔系陈百强嗰种噶啦，系直情哇喺其一个大厦顶嗰度嗰啲啦嘛。哦，哎，我啲股票点样冇所谓，哦，嗰啲嚟噶嘛，佢要写呢啲先嘅，有力嘅。我以为你话讲得好轻松嗰啲，唔系嘅，你以为啲
1: 豪迈嘅，
0: 冇错啦，你唔好以为佢笑啊。虽然咧，佢夏天嘅时候咧都好中意着嗰啲打开胸襟嗰啲衫，系真嘅。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的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话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了30几年的居民上楼执嘢。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第一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之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不会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6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又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的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不会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而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

0: 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话，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 94%，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一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還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圣雅各福群会未来女性就业计划的学员以永续发展为主题，在展览入面筹划和展出由他们全程主导设计和制作的饰品。听下计划经理萧学仪做 Wan 的介绍。
7: 今次的展览用温柔的力量为主题，集合了25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不同工作经验的女性学员，经历多次改版合作，做出独一无二的饰品。过程入面，团队需要不断尝试挑战自我，接纳挫折，所以展览除了展示本地和非华语女性学员的共融创作，亦希望让更加多人懂得欣赏女性坚韧温柔的力量。
6: 今次学员制作的三类展品全部都是升级再造的成品，再听下做 Wan 的介绍。
7: 第一款是心形袋，它是由一大一小的心形布袋组成，寓意将隐形的心意化作可见的距离。布袋亦都选用本地布行剩余碎布制作，象征关系的重塑与重生。第二款是手带环保袋，由旧牛仔布和净布升级再造而成，可以作为时尚手带配饰，拆开亦都是环保袋。第三款是由合中国成结和巴基斯坦绣花布艺制作而成的锁匙扣，学员选用传统的南亚服饰作为部分的材料，用针线缝成心形。心形里面的填充物是由旧布料打碎而成的再生棉纱，加上学员亲自编织的中国成结，象征文化融合。
6: 展览编织他故事，5月9至10号中环街市。
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

青春岁月似水流年，每次想起你，我都会觉得相识非偶然。虽然我一直都相信我们会重逢，但是同你分开了咁耐，我真的好担心，只怕不再遇上。唔通我的人生曲就咁就留有遗憾？究竟谁可改变？我真的不想孤身走我路。在某年的六月天，我在海边一边感受风继续吹，一边哼着我爱大自然。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竟然令我再次偶遇你。当时你的眼神就好像一点烛光，照亮我的内心，从此更令我平淡的生活泛起阵阵的涟漪。

0: 当然呢一只咧就系、是、Danny 就系其中一首嘅代表作，咁亦都系即系其中一首咧，郑Sir写俾佢嘅歌叫最优美嘅一首歌。优美到咩程度咧？咁啊，当然系深入民心啦。咁啊，话说咧，我讲个古仔俾你听啊，平时。以前你我想你咁啱，我谂系廿几年前应该，你有冇买股票嗰啲？应该有嘅可能。
1: 都做
2: 冇，
1: 好少咯，就算。
0: 会有嘅，但系嗰阵喎，嗰阵，因为嗰阵我唔系好记得边一年啊，就有个 crisis 啊，即系嗰啲股票跌，即系全球性啊，咁啊香港当然都系咁啦，咁于是乎咧。就政府就我哋香港政府因为出手就拯救呢个股市，因为唔可以俾佢跌得太犀利啦，唔可以崩溃。于是乎将啲大嘅股票托翻嚟，即系入市啦，用钱啊，用真银去买，咁又咁托到市咯。咁啊点咧？然后咧就俾翻啲市民咧去买翻呢只股，但系唔系买一只啦，就买一篮子嘅股票。咁咧个广告拍得好好嘅。直情咧就系涟漪嘅嗰种活吓，呢个画面都好靓，咁啊啱噶吓，因为嗰个感觉咧就系话啊，你将啲头先我只嗰只我写嗰啲歌咧就话用音符跌落水啦，咁会泛起一啲涟漪，咁但系呢个咧就应该用啲金币咧掟落个水嗰度，咁啊唔系罗马喷泉咯，罗马喷泉攞唔翻噶啦嘛，系咪许愿嗰啲冇噶啦嘛，咁但系呢个攞得翻噶。咁啊抌咗落去咧，佢泛起一阵阵嘅涟漪咧，哇，金色嘅，咁咧呢啲咧就系利息啦，即系我咁谂啫，佢冇咁讲到吓。好，涟漪之后咧，我哋揾翻只咁喺即系咁靓嘅涟漪歌咧，喺个嗰个湖中咧，我哋唔好走啦。静静嘅湖水上边泛住几朵，甚至系几百朵。好靓嘅鲜花。

0: 當然啦，呢只係校長啊譚詠麟嘅歌嚟嘅，歌名已經好靚啦，叫做《水中花》。咁寫詞嘅咧就叫簡靈，咁啊真係同呢只水中花一樣，簡單而寧靜咁解嚇。識唔識簡靈啊你？
1: 唔識。
0: 唔識啊！佢係因為好早已經移咗民啊，而家喺加拿大。但我就好熟好熟啦，因為以前咧佢就係我哋唱片公司嘅高層嚟嘅，咁啊，我唔知點解咧，唱片公司嗰啲人咧又識作曲又識寫詞嘅，嗰啲向雪懷嗰啲全部都係呢間公司，咁啊，即係呢啲講水嘅歌佢哋好熟悉啦，因為即係靚水不留別人田啊嘛，咁啊自己公司自己做翻咪好咯。咁寫咗呢隻水中花，但係其實簡靈咧就有好多好精彩嘅作品，包括啲學友嗰啲一顆不變心啊，相思風雨中啊，好多都係佢寫嘅。咁啊，因為點解叫簡靈咧？其實個英文名叫 Kenny， 照譯嘅啫啊，即係等於阿堅哥，你個英文名咪叫阿堅啊，阿堅都好多人真係有人叫嘅喎，真係。跟住，如果你系讲起移民加拿大咧，有一只歌就冇音插流嘅，卢国沾写嘅，我至中意嘅关键杰嘅歌，大家都好熟，好熟，好熟。因为呢只歌咧，就佢原本好似唔系想写嗰啲移咗民嗰啲太空人，但系呢只歌由头到尾咧，我觉得即系 fit 到 fit 咗入去嗰啲所谓太空人就是、太太唔喺度咁解啊，即系去咗加拿大。即係同埋啲仔女咁，然後自己咧就喺香港繼續搏殺，咁嗰啲叫做太空人啦，啊，一定要去住噶嘛，咁但係一半就喺嗰度住，放假嘅時候就要飛過去探親咁樣。呢、這個歌咧叫《雪中情》，大家都好熟，非常喜歡嘅呢一首民歌，叫做《如果》。如果你是道路，我愿是那小草嗰只。但是呢雪中情就写得比原装更加深入更加有感情。关键杰原唱卢国沾写词。

是什麼呢？那個歌詞就是直情是講緊我們兩地情。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就系、是、有人生四个阶段，写俾每一个人。四个阶段系生、老、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夜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一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約612000，內地旅客佔超過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香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來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是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养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给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北部都会区第一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今朝八点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10分钟的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朝早试行绕道之后话，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墟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话，今朝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话，听日提通车之后第一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到回旋处的时候尽量慢驶。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宣布，作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的集体承诺，决定在六月起每日增产原油188000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发表声明，话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和亚曼星期日举行视像会议，审视全球石油市场状况和前景，并宣布增产。今次亚联油今个月一号正式退出油组之后， OPEC 加第一次决策，发生社认为措施符合预期，亦都表明在亚联油的退出之后，组织仍然保持稳定。在天气方面，同冷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0毫米。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
3: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8: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罗启豪、戴祖仪。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嘅新鲜组合，喺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9: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12: 渔农科技新天地。
13: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11: 更多关于鱼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鱼农科技新天地》，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恋爱中的女人都是问题少女。我们去海边散步，夜风中你问我为什么会偏偏喜欢你呢？问我有过几段情歌，问我现在谁令你心痴，又问我如果这样我会怎样。我说过过了去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仍需要迷惘，重要的是你现在是我的最爱，我分分钟需要你。就在当晚，在漫天星的见证下，我向你求婚，希望同你在往后的日子都能够风雨同路。你温柔地回答话，我愿意，还说愿君真爱不相弃。我真的好开心，幸运是我可以同你漫步人生路。

讲咗 ，Yes I do， 所以今日就举行。林振强嘅作品，今日。

0: 印象中咧，喺二千岭江咁多年冇唱过呢只歌，好似第一次听喺呢一度。
1: 应该有啲嘉宾有唱过嘅。
0: 系咩？
1: 系。
0: 今日喎，只歌叫做。
1: 系啊。
0: 我就唔系好熟。哦，阿Ken好。
1: 呢只系陈奕迅嘅歌嚟。
0: 哦，系林振强写噶嘛？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当然亦都系，头先我一路听你唱，都系有好多激励嘅歌词喺度。
1: 系啊。
0: 点话？即系今日要做。
1: 因为头先我哋又分享咗幸运是我啦，即系际遇好，每个人都唔同噶嘛。咁但系亦都好多人嘅际遇都系会好多唔顺利噶嘛。咁样，但系有时我觉得一啲好好嘅歌咧，鼓舞嘅歌咧，其实就可以令到我哋嗰一刻好似有个情怀喺度抒发咗之后，然之后就好似阿作词嗰人都讲啦，应该系唔会过唔到嘅。咁啊，黑暗过之后就系晨曦噶啦嘛。咁所以会有个力量喺度咯。
0: 多谢，好多粤语歌我哋经常听，听极都唔厌，就系、是、除咗好听啦，歌手唱得好啦，咁就系里边嗰啲字咧可以慢慢 deep， 慢慢消化，慢慢嘅融入自己嘅生活都未定。正等于情侣也好，夫妇也好，甚至朋友也好啦，其实大家可以有机会，就好似今晚咁样嘅。大家有機會傾偈、唱歌已經是一種福氣，所以我咁喜歡做電台就是這樣，因為這個是很長很長時間的相遇，很長很長時間的大家溝通感情，相識非偶然，真的不是偶然。不過很多很長久、很長情的事情、朋友、感情都是偶然開始。

0: 当然这一首是 Alan 谭咏麟的相识非偶然，所有东西都是不是偶然的，因为全世界好像有七十几人，就算简单到我们三个坐在一个同一个房那里，一个弹琴，一个弹 keyboard， 一个唱歌都好难噶，呢啲啊七十几亿人嘅三分之七十亿喎。
1: 系啊，真系正如好似其实坚哥系我爹哋嘅朋友嚟。
0: 咁你即系你系阿坚哥未嚟之前系唔知噶嘛？
1: 其实好耐之前都有同坚哥喺演唱会度有合作过，即系佢做 Benny 打咁样。咁但系真系如果熟落咗就真系呢段时间咯，可以千靓哥嘅。
0: 咪即系都系缘分啦，即系识得好多点头朋友噶。真係有啲識，即係點咗頭幾十年嘅喎。
2: 真係，
0: 但係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喎。
2: 我反而同你爹哋真係好老友少少，差唔多慢慢見面，差唔多慢慢見面。
1: 我哋一齊做嘢。
2: 係啊。
0: 哇！真係，咪幾難得啊！咁但係所以我哋身為香港人有一道福氣，因為香港細啊，咁個圈咧就更細，音樂圈就更細，
2: 更加細，
0: 係咪咧？唉，好在我哋呢间房够大啫。
1: 系啦，然之后而家同阿坚哥又咁 friend 咧，又冇乜，即系我哋
0: 冇乜拗叫啦。
1: 同埋坚哥个性格系其实都真系几 young 噶嘛，
0: 系噶。
1: 反而我就觉得我仲老积过佢。
0: 系噶，佢揸嘅车都 young 到人噶啦，系咪？即系直情系即系直情系最 young 嗰种嘅。嗰啲咧，个车咧前面都摆晒啲公仔嗰啲，你死未？因啦啩，
2: 好开心喺呢度学到好多嘢，真系。
0: 哇，又讲呢啲咁嘅啲行头说话，学咗好多嘢。边个成日讲嘅？好似嗰啲电视艺员成日讲呢啲嘅。
2: 咁喺电视艺员，多谢边个，多谢边个嘅。
1: 嗰个缘分就好得意。
2: 真系，
0: 诶，乜嘢都系整定嘅，所以咧相识非偶然之余咧，真系要讲下大家嘅缘分。你喺高山也好，低谷也好，冇所谓啦，嗰啲都系。事业，不过如果是感情呢亦都有高山低谷的真的。咁呢只歌就好 hit 嘅。是
1: 林奕康。
0: 林奕康是啊林奕康。写词嘅呢
1: 陈永谦。
0: 陈永谦是啊。

高山低谷。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嘅人九成九咧都系低谷开始嘅。基本上冇咩，冇可能嘅，冇可能细细个或者一出世就系成功人士啊，甚至系富二代都未必到，你都要向上接挣扎噶，要维持。咁所以我哋由低谷开始，我哋都系同等人。咁但系高山咧，唔系一定要爬上去嘅，有时系自己选择咧。我去到高山的中间，我又不去到顶峰，因为顶峰会高处不胜寒。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只歌是鲁国瞻写给我，多谢他，真的很多谢。不知道为什么他有先知之明，知道我以后会喜欢耕田，他叫我不是回乡下耕田，是上高山去避世耕种。当然是人生的比喻。歌名叫做青葱。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亦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说大火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都有住咗30多年嘅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嘅人员。首轮執拾安排听日结束。当局早前表示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位于中环的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外墙自牌怀疑遭人破坏，警方将案件列刑事毁坏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正追缉一名男子。警方下午2:40接获领事馆职员报案，指领事馆外墙上的自牌怀疑遭人破坏。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怀疑一名男子涉案，他在案发时身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并携带灰色背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

0: 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一点。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听日凌晨一点。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CIBS 开
5: 箱
4: 社区声音。
5: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6: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 CIBS 人人广播，
7: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8: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7: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8: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7: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8: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9: 我们就像一幅画，每一笔刻心上红红脸。
1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10: 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好多哎哟代表好多爱咯。

0: 有 demo 已经写低嘅两只字，哎哟，充满住怜惜同埋温柔嘅，配合埋填词人甜蜜嘅歌词，向爱嘅人提供最多嘅支持同心意。作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 Ryan P， 林伟俊。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五位，林伟俊，哎哟。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同你都系同一个乡下嘅，屋企附近嘅泥路上布满咗我哋嘅足印。每逢春天，一路上红棉盛放。你话俾我知嘅花语咧，系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嘅幸福，我一直都记住。后来我哋分开咗，每次落雨，我都会谂起故乡的雨，都会谂起你。等咗咁多年，我哋终于重逢，我就好似陌上归人，终于可以同我心爱嘅人每日都爱在阳光空气中。我哋终于都有咗个家，在灯火阑珊处，而呢段正系我哋彼此都盼望的缘分。

0: 呢一首咧就系、是、当年咧有一个叫做突破民歌创作比赛学生组嘅冠军，作曲填词都系佢，佢叫做杨继兴，冇见过佢，唔认识佢，不过认识呢首歌相当精彩。念亲人之后，我哋都系从歌词开始啊。今日关于父母嘅歌，边时？
1: 咩啫？父母恩啊！

由念亲恩到父母恩，都令我哋谂起，当然我哋嘅父母，当然有啲系喺我哋身边，有啲已经系喺天堂听紧我哋唱歌都未定。不过如果喺身边就自豪啦。所以跟住呢只歌，潘元良嘅歌词。林子祥的曲，梅艳芳原唱，大家都应该很多认同，凡事怎样发生都好，没办法抱紧眼前人最重要。

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希望大家真系正在抱紧眼前人。临走嘅时候，我哋向你讲一啲祝福嘅说话，咁会瞓得甜啲、舒服啲。明日我哋继续我哋嘅旅程，2000靓歌再重聚。下个礼拜星期日9点钟。

美好的晚上和一个美好的星期。而先来我再重聚跟你说 Good night， 多谢 Vince， 多谢坚哥，多谢收音机旁边的你。 Have a sweet dream。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今个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0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政府十分支持冰雪运动发展，除了透过精英运动员发展基金拨款给体院培训运动员，亦透过艺术及体育发展基金的体育部分资助运动员备战和参与大型国际赛事，当局会继续推动冰雪运动在香港的发展。罗淑佩出席米兰科尔蒂纳2026冬奥会赛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计划颁奖典礼致辞时说，港队在米兰冬奥取得历来最好的成绩，首战冬奥的短道速滑运动员林静恩在女子1500米赛事取得第七名，为港队写下历史新一页。其他港队运动员亦有稳定发挥，成绩证明香港运动员在冰雪运动的潜力和能力。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和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午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来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 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度二十七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度六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三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两元，票价高于10元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6: 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8: 讲得太微妙。
9: 知不知道泰国人最喜欢在香港带什么回去呢？
10: 吃糖。
9: 知不知道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不是人人接受到的小食是什么呢？
10: 西国必散。
9: 知不知道以前泰国新娘刚刚来到香港最适应都是什么？
10: 咬妈。
9: 知不知
7: 道？不要再知不知道了，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
11: 了。更多关于泰国文化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3: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3: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大家好，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这里是 Music Angel， 有 Angela 欧文斯的声音，会陪住大家两个小时，一直去到凌晨2点钟的。成日在想，即是听众们在这个时段还会听收音机，究竟是什么 scenario 呢？当然啦，可能你喜欢夜生活多一啲嘅，即系日头好晏先起身啊，夜晚咧就会好夜先瞓。咁有一啲咧，可能就系出咗街啦，而家咧先至搭紧的士翻屋企，系嘛？我都收过几个朋友嘅 message 啦，话佢啊夜晚翻屋企咧喺的士嘅时候听到我做节目。又或者咧有一啲系长期系晚间工作嘅朋友。依家仲喺度努力当中，喺度为生活拼搏啦。咁啊，夜晚就开住个收音机，听住我做节目。咁无论你系乜嘢原因，今晚都希望你一直留守，去到我放工嘅时间，好唔好啊？系啊，去到凌晨2点钟，我知你会陪住我嘅，我对你有信心。惯例啦，每个星期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啊，亦都会揀一啲好好听嘅作品送俾大家嘅。今晚就呢一首开始先。

友的声音，他的名字是 Janice 蕙兰。有这首作品 The Best Version of Me， 跟住找你一首合唱歌。如果当年都有看电视剧啦，就会知道这首作品啦。电视剧就《肥田喜事》里面有胡杏儿加上有许志安合唱的这一首歌。

听过有许志安、朱先生，唔知你会唔会对另一半都有啲昵称噶啦？即系嗰啲 Honey Baby， 朱先生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昵称咧？跟住我哋有佢，佢系谢霆锋啦，有佢呢一首出道好初期、好初期嘅作品，歌名字叫做《无声仿有声》。

如开咗题目先，究竟今晚 Angela 同大家倾啲乜嘢偈呢？前一排呢有一个晚上，咁啊自己有少少得闲，於是乎呢就决定不如同听众同唔好话听众啦，即係会睇我 social media 嘅人倾下偈。咁呢我就话不如开个 Q&A 啦，即係快问快答啦，好似好耐都冇同大家倾过偈。咁呢嗰一晚呢我都觉得几有趣，因为当我开放咗呢个 Q&A 时段嘅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大家最想了解我嘅係啲乜嘢事情啦咁样。今晚想同大家倾下偈。

朋友嘅声音咧，可能久违了，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呢一位名字？佢嘅名字系麦嘉瑜，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好得很》。咁系啦，即系某一个晚上就同social media 嘅一啲成日会收看我 account 嘅人咧，就去倾偈，咁啊大家问咗好多问题，而问题里面归类咗两大类。

幸毅，自我感觉还好。发现大家想问我的问题呢，就归类了两大类啦。咁一类呢就是身形上的问题，即是你怎样保持身形的，这个问题呢是收到海量的题目啦，有不同的即是问的方法啦，咁样。咁但是个总结都是问这样东西。另一样呢就是问我爱情上的问题啦。跟住有一首合唱歌，来自吴宗宪加上温岚，经典中的经典，那个名字叫做屋顶。冇几耐之前，我先喺卡拉 OK 唱完。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0: 宁静的一首好作品，宁静得来有少少激昂，
1: 他是哥哥张国荣，我们有这一首我。
0: 是啦，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问我关于瘦身上的问题啦，即我想都可能是觉得我成日都好像好細粒吓嘛，好好瘦咁吓。咁但係其实呢我觉得几有趣嘅呢，就係我发现大家问嚟问去呢都係同一样嘢。点样可以咁瘦呢咁样。喂，其实老生常谈啦，你唔会唔知啦吓嘛。咁多电视节目去讲，咁多报章杂志去讲，人人都讲㗎啦，其实咪就係食少啲嘢同埋做多啲运动啦。我諗都冇不二之法㗎啦，即係冇乜话咩偏方咁样。我只可以告诉你，其实只要你肯，你愿意真的去实践，你都可以保持健美。

杨千嬅嘅有信，我觉得搞笑之处系人就系咁啊。其实你唔会唔知点样可以瘦，你唔会唔知点样先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身体。往往就系知道，但系都唔愿意去做，唔愿意去跟从。咁其实冇得讲嘅，冇人帮到你嘅。即系如果你明明知道食少啲嘢系会瘦，但系你唔愿意咁样做，咁又有边个可以帮到你？就算你听几多方法，都系冇用。

我想见的笑脸，只有怀念，不懂怎去再聊。

人嘅一啲特性。老生常谈啦，由细到大，个个都会同你讲点样可以健康啲，点样可以令到你嘅身形保持一个好睇嘅水平啦，唔好讲瘦肥啦，即系或者你自己喜欢嘅一个身形啦。其实冇人唔知嘅呢啲 theory， 由细到大都讲，系你真系有几在意同埋着紧，有几大勇气去实践。做运动一定系辛苦嘅，一定系。啊！上气唔接下气啊，好攰啊，系嘛？个推动力好低啊！哎呀，摊咗喺张床都唔想喐啊！咁但系就系你有几有决心咯？明明知道食一啲圆形食物系对你身体好，但系偏偏你就系拣咗去食薯条、炸物，系嘛？唔肥唔食嘅嘢，呢个世界系冇不劳而获嘅。你唔会坐喺度就瘦，你唔会乜都唔做就瘦，你唔会不断食嘢都会瘦。既然有一个想达到的目标、目的或者想要的身形，何不努力去争取呢？所以其实我就是这样，即是啊，人可能看我觉得哇你这么瘦，那一定是经过付出和努力，不会是坐在这里就可以得到的东西。其实很多人都是的，应该不只是我，很多人都是你见到那个人 keep 得很好，他一定是下了苦功，他一定是很努力。这个努力的过程你未必看到，你未必知道。

林忆莲嘅呢一首作品《Hope》。所以咧，每每我一见到一啲身边嘅朋友啦，当我见到佢，咦，皮肤好好、啊，状态好好、啊，精神好好、啊，身形好好、啊。嗱，我成日都话身形好唔一定系瘦同肥嘅，即系好 fit， 即系你觉得佢个状态非常之好。我都会有少少 respect 嘅，因为我好知道，我好清楚要 keep 到咁样唔容易，一定系下过苦功。我自己都系会下苦功嘅人，就系、是、好努力每一日去护肤，每个星期去保养皮肤，我会好努力咁样去保持身形。当然都会有放肆去食啊、去玩啊、去尽情吃喝玩乐嘅时候。但系平静翻过嚟嘅时候，我又会好有 discipline 啊。咁我觉得每一个状态 keep 得好嘅人咧，都系有佢嘅故事喺里面嘅。

你是何雁之、啊、如果你有看电视剧啦，曾经有一套电视剧叫做 EU Juicy 任务嘛，里面有这一首主题曲叫做最真心一对，跟住找你有吴若希的声音，然后就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有这一首似水流年，之后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时间，继续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即是跟很多网民去谈完偈之后。刚才讲到就是当你遇见一个人，你觉得他状态很好，麻烦你暗自为他鼓掌，因为他一定为他的人生付出了很多努力才有这个模样。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內地旅客經落馬洲支線口岸來港，其次是西九龍高鐵站。出境方面有超過418000人次離港，當中超過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經羅湖口岸離境，其次是落馬洲支線口岸。香港清华同学会举行成立70周年庆祝晚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形容，清华校友在学术、商业、公共服务等领域卓有成就，为香港繁荣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他期待清华大学和香港高校继续透过京港大学联盟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李家超说，本港正全力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为香港专上教育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和香港培育更多高端人才。他鼓励院校发挥学科优势和丰富经验，善用全球网络，开拓更多品牌课程和研究合作，吸引世界顶尖学者和学生来香港，让北都大学城充分发挥引进来走出去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不愿意达成协议，俄罗斯会透过持续并且加强的军事行动令基辅当局接受，但是透过和平协议实现目标，即是以谈判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对俄方来讲仍然是优先选项。佩斯科夫又说，虽然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俄罗斯的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乌克兰对俄罗斯石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只会引发更大的石油短缺，并可能导致油价进一步上涨，而由于燃料价格上涨，俄罗斯企业和国库收入反而会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乌军再次对俄罗斯影子船队实施制裁，在新罗西斯克港口附近水域袭击两艘俄罗斯运油轮，这些运油轮已经无法使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寻日朝早在华南北部发展为冷风，同埋逐渐向南移动，并在下昼横过广东沿岸地区，为该区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而冷风随后的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40毫米雨量。港岛东部同埋大屿山更录得超过60毫米雨量。预料受东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广东地区天气稍凉，而高空扰动会为该区带嚟骤雨。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由细到大，有唔明就问。
2: 想知女团可唔可以拍拖，就听我哋今个星期 IDG 不博社分享。
3: 真问你哋可唔可以拍拖噶？
4: 个规定就系我哋嘅负责话，如果有对象嘅话，一定要俾佢过目咗先，
5: 唔好令我质疑你哋嘅 taste 嗰啲咯。
2: 咁我想问一下，我阿维同埋阿大风，你觉得系过唔过到经纪人嘅眼光咧？
4: 我谂一谂，因为我到而家都
6: 我唔会拣你哋三个。
2: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8: 去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9: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9: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0: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罗启豪、戴祖儿。今集继续请嚟呢一对一动一静的新鲜组合，在港乐港乐期间限定音乐会演绎动人情歌。
0: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雷镜。
3: 由谭健次饰演的男主角唐琪，科学家，极度聪明，但是又极度纯情。同一时间爱上由苏橙橙利用雷镜手眼变出来的不同身份，因此以为自己是个渣男，内心非常纠结痛苦。
2: 国剧830，雷镜，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5: 渔农科技新天地。
6: 大家出海呢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那个其实呢係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呢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4: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Music Angel。

视剧嘅歌啦，《白色强人》嘅插曲。呢两位朋友谭嘉仪加上有马国明，《冤留住你》，跟住都系合唱歌嚟噶，咁啊旧少少啦。苏伟伦加上有毛启贤，有呢一首旧作，嗰个名字叫做《有谁》。

keep fit 呢啲問題之外咧，大家問得最多嘅嘢就係愛情問題。但係就都有一啲咧係佢自身問題啦，但係反而咧問更多嘅係問我自己嘅愛情問題。例如问我有没有拍拖啊，有没有男朋友啊，想不想结婚啊，为什么不结婚啊，为什么不生仔啊，即是很多如此类推的问题。其实都挺有趣的，即是因为呢衍生到呢就是出了一个结论了，大家在问我有没有想结婚啊，为什么不结婚啊，或者中间谈拍拖的时候，可能我的答法呢太过绝。跟着大家就讲了一句忠告，他说 Angela, 你不要不相信爱情啊。不知道为什么给大家的感觉我是不相信爱情，我只不过在婚姻上面我有保留，但是其实不等于我不相信爱情，我反而是很相信爱情才对婚姻有保留。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这个道理了。不如细细咀嚼一下我刚刚说的一句，因为我太相信爱情，所以对婚姻有保留。

求节嘅太美丽。嗱，首先我系冇话我唔结婚嘅，只不过对婚姻个态度、那个心态并唔一样。细个嘅时候会对婚姻有憧憬，对婚礼有一个，我成日都好矛盾，我唔知道人哋系对婚姻定对婚礼好有一个期盼啦，即系好似混为一谈咁样。因为好多时一讲，即系好想结婚啦，就讲到其实啦，好似好 fantasy 嗰个婚礼咁样。咁但系其实成个婚姻个婚礼只系其中一个 point， 就唔系成段嘅旅程啊嘛。细个嘅时候，当然啦，我都少女过，我都会对我嘅婚礼有憧憬，着咩婚纱，有咩婚纱相，想个婚礼点样搞，好华丽系嘛？咁但系年长咗之后，你谂更多嘅系嗰个婚姻。

陈慧琳真感觉。是啊，人大了，经历得多了，看了很多，经历了很多，自己有很多感情的关系，离离合合，是吗？跟很多人相处过，知道什么叫两性关系。就算未结过婚都同居过啦，咁喺当中你感受到嘅其实好似婚姻生活，继而你谂嘅嘢就唔系单单个婚礼，你谂嘅当中更多系牵涉大家嘅将来，大家能唔能够走下去？你对婚姻嗰个互相扶持嗰个承诺，你睇得好重，于是乎你就会对婚姻有保留。我冇话我唔会结婚或者我唔想结婚，只不过可能正正就是因为我太相信爱情，我不想婚姻磨灭了爱情。

正新聞，怎麼愛得這樣傻。亦都睇到網民或者好多聽眾對我嘅關心，好驚我嫁唔出啦嘛，或者好驚我真係唔選擇婚姻。喂，唔使擔心，唔使驚，呢個絕對係個人選擇。正如好多人講話，

黄海芹，站在你那边。我觉得咧，年纪大咗啦，成熟咗，要开始学识点样尊重每一个人嘅选择，每一个人有佢想要嘅生活方式。接住我哋有关淑仪嘅呢一首作品，一首独唱的歌。如果嗰个人真系拣咗一生独唱，你就尊重佢。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小时嘅节目时间，多谢你继续留守喺 Music Angel， 有 Angela 阿文斯喺度陪住大家。刚听过由许志安嘅呢一首作品《烂泥》，跟住有佢整衣件。唔知点解成日觉得咧，一听呢件嘅作品啦，有一种翻翻去读书青春年代。中学时候就系呢啲歌陪住我，陪住嗰个心跳同埋心动嘅感觉。我哋有呢一首《敏感》。

因为好相信爱情，所以先会对婚姻有保留。咁代唔代表我唔会步入婚姻呢？唔代表嘅，只不过你步入婚姻嗰刻，你攞住一个咩心态，有咩 expectation， 呢一个就有唔一样。细个嘅时候，你会想结婚，可能系王子公主快乐地生活下去嗰种感觉同埋心态。而家嗰个心态系你真系揾到一个老伴，你好想同佢行埋落去，而你唔介意同佢互相扶持、互相照顾嗰种心态。咁我冇话我唔愿

知小海琪 Fiona 嘅 Dear Fiona。咁既然你又会可以选择步入婚姻，点解你又话对婚姻有保留？纯粹系我身边好少见到有一啲好美满、好愉快嘅婚姻。咁代唔代表冇咧？唔代表嘅，只不过我就少见啲咯。同埋好似嗰个婚姻嘅意义已经失咗真。嗯，好多时你都会听到对方好不满另一半啦，但系又已经结咗婚啦，已经有小朋友啦，所以就唔会分开。若果你俾我步入一个咁样嘅婚姻，我当然唔愿意啦，亦都唔系我初衷。但系我对婚姻嗰个初心咧系喺度嘅。其实由始至终，你都系想揾个人同你行埋落去。

用早儿分身术，明白嘅。喺婚姻里面，唔系净系你爱我，我爱你，好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多生活上面唔同嘅矛盾，令到大家磨灭咗当初嗰个爱情，继而剩翻落嚟嘅就只有生活嘅一啲迷茫、恐惧、烦恼，系嘛？就是咯，即我仍然对爱情好有憧憬，所以若果我觉得我那段婚姻，我好有信心，我会一直爱他的话，我都 OK 的。

张崇基、张崇德翻唱《相逝》。所以咧喺呢一个同网民沟通嘅过程当中，我系欣喜嘅啊，睇到大家原来着眼点摆咗边啲位置啊，点样谂一啲题目啊，点样谂自己啊，关心自己啲乜嘢啊？咁当然都好希望再有机会或者有多啲时间可以睇大家嘅 D M 啊、来信啊、互动啊、Q and A 之余，亦都有时间去攞翻出嚟讲解答大家咁样啦。好啦，翻嚟今晚最后一首歌啊。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一个电视台节目时，回应有意见关注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初步发现多个政府部门有问题，会否影响公务员加薪。他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机制涉及六个因素，至于市民观感并不在其中。他就说市民观感可以在公务员士气中反映。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队伍很大，有部门的工作会获赞许，也都有部门会受到批评，薪酬调整机制会整体考虑，目前讲最后结果是太早。至于推行部门首长责任制，当局会否公开调查报告，杨何培恩重申政府做事一向透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十四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三十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英国伦敦南部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然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颇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星期日有无人机袭击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机构透过社交平台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亦不清楚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实验室位于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围墙之外，机构驻现场小组已经要求进入查看。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任何发生在核设施附近的袭击都可能构成核安全风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 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日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轻谈情场不夜天》。呢个晚上有刘佩龙喺度。室外温现时22度，湿度91%，一个凉翻少少嘅星期一凌晨。

星期其实星期日嘅天气都有少少嘅唔系好寻常，因为开始嘅时候好似比较热少少，又有阳光，跟住突然之间又滂沱大雨咁样，个天阴晒，好似突然之间又凉翻少少，个天好似又发嬲咁样嘅意识喺度啊！去咗深宵嘅时分，当然系凉翻啲啦。深宵除咗系凉之外，原来深宵仲有一样嘢，深宵便利外。开始今晚轻谈，请唱乜嘢天先带嚟有 Sika。

真系估计唔到啊！一首八十年代嚟自英国 Greg Astley 嘅一首作品，喺2026年再重新一个感觉俾佢。有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唔通真系一个大翻转，一个大循环？到咗2026年，我哋又听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开始咗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哋将呢个保存期继续延长。

佢过去嘅作品经常会喺轻谈、青山不夜天都会发现同埋揾得到。最新嘅作品《下不为例》，佢系郑融。之前有林伟俊嘅《哎哟》，凌晨2:22，接住有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Rain Me In， 某些程度上都需要佢系 fearless 先做得到啊。接住 Irene 林千影。

0: 佢 Irene 林千莹 Fearless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正系2:29，室外温系22度，湿度90%。

Don't Make Me Love You， 佢係 Lizzo。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都系新歌嘅时候，有 Pandora 时光之灰。

似住一个长周末嘅晚上，系虽然星期听听日星期一，但系可能你都未舍得瞓住啊。凌晨两点四十分，康康带俾你嚟自萧敬腾《王妃》。继续有 Fiona 薛凯琪周末画报。

亲友梁汉文、杨千嬅同埋陈奕迅嘅《大激相》，我哋更加呢个将呢个激相放大。去到一个更大的规模，更宏大的一个愿景，即是由东方之珠。

有李宗盛、陈淑桦、周华健、潘粤云、娃娃同埋赵传，《东方之珠》。成日挂住嗰樽盐，可能会咸咗啲啲，所以我哋可能间唔中都要将自己放低少少，变翻一只小小鸟。

凌晨嘅2:56，室外温度22度，湿度89%。刚刚听有叮当，我是一只小小鸟。3: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林志乐全新嘅作品《The Red Button》。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是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话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大埔宏福苑七栋受火灾影响大厦居民分批上楼第14日，政府表示有120户455人上楼，期间秩序良好，运作大致畅顺。今日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话大火。最新开放的是宏泰阁和宏盛阁，有居民表示大火之后将婚礼延期，期望上楼可以攞返求婚戒指，亦有住咗30多年的居民上楼執拾。政务司副司长卓炳兴到场视察，同部分宏泰阁居民交谈，并且感谢所有参与上楼安排的人员。首轮執拾安排今日结束，当局早前话收到大约800户居民表明希望再上楼，总结经验后会尽快公布第二轮的安排和时间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不是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1: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5月4日星期一，凌晨3:10，开始第二小时嘅轻淡之声不夜天，先嚟有林子祥，男儿当自强。

听有许冠杰沧海一声笑，最后啱啱带俾你嚟自张学友夜了有破晓。夜阑人静嘅时候，我哋开始静翻落嚟，再见宁静海。

听着方大同的红豆，还有容祖儿特别嘉宾，3:29，室外温度22度，湿度

吻你没有好结果，同埋梅艳芳嘅心债，要慢慢偿还嘅话，可能都要花啲时间，花啲嘅苦功。凌晨嘅3:40，继续带俾你嚟自许志安全新嘅作品《顺天翁》。

许志安姐有郑秀文如何掉眼泪。凌晨的3:48继续轻谈正在乜嘢天，有呢首经典作品嚟自谭咏麟《成功需苦干》。

室外温摄氏22度，湿度 90%。听过有黄海芹的《蝶恋花》。时间是3:56，我们将要迎接4:00的新闻和一节的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有小凤姐《星光的背影》。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北部都会区首个大型运输基建项目粉岭绕道东段寻日朝早通车，当局预计繁忙时段由上水、粉岭来往大埔和九龙可以节省大约十分钟车程。有住在粉岭坪斜平日要到九龙翻工的居民试行绕道之后表示，沿途指示牌清晰，相信新路可以舒缓北区塞车的情况。本身是北区区议员的民建联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观察到部分驾驶者在虚实线违例转换行车，被交通警员即时发告票。土木工程拓展处说，昨日朝早整体交通畅顺，而部分驾驶者可能需要时间适应回旋处的出入口。当局说今日是通车后的首个工作日，预计翻工翻学时间车流会较多，呼吁驾驶者都回旋处时尽量慢驶。政府星期二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头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和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治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是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和与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1至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东部间中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系吹北风四级，汕头系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系吹西北偏北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是有权拒绝的。如果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着智慧，充满着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乐趣和情感冲击。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凌晨的4:07，今天是5月4日星期一。理想时分是未瞓啦，定是要早起身翻工咧？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通宵音乐节目《倾谈浅酌不夜天》，我系刘佩龙。进入我哋第三小时嘅倾谈，好啦，一齐听歌啦。

星期日嘅晚上嘅时候，喺荧光幕上面见到佢同姜涛啊，可能系破天荒同台演出。4:16带俾你朱厨叶明熙，风雷。

0: 光。
1: 有啲嘅经历可能真系好难用言语嚟到形容，就算讲咗，都未必有人信。嚟自黄淑曼嘅《华富一号》。接住林忆莲，词不达意。

之前有蔡琴恰似你的温柔，啱听佢有林志美你的眼神。时间是4:38，室外温度22度，湿度89%。

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经历呢？在某一个环境下，可能是去到某一个地方，忽然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涌现心头，往昔的一些零碎片段，一直深藏心中的往事，又再一次牵动心灵，仿佛以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的。

其实相爱不一定有机缘永远在一起，两个属于不同轨迹的人在错误的时空里相遇，闪出火花，但是在重重人世事的阻隔之中，或者各自要负不同的人生责任，只能够匆匆交换一个眼神就要擦肩而过，但是在这个眼神里面却包含着深挚的感情。

中，一串开心日子，曾在那次已远远的以前，共你差不多天天都相遇。

陈百强，当我想起你，有黄海军的独白。4:43接住有呢几晚都喺红馆开紧佢哋演唱会嘅草蜢。

唔单止佢哋嘅表演非常落力同埋精彩，嘉宾阵容亦都非常鼎盛，有软硬，有学友，有珊珊。仲有郭富城，唔知仲有边啲咧？当然亦都希望杰仔可以早日康复，完全痊愈起上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浅唱不夜天，接住有张小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时间系4:55，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主要都系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嘅骤雨。天气有啲嘅唔稳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5度，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啲啲添。局部地区仲会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而展望听日仍然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嘅出现。现时室外温度摄氏22度，湿度88%。迎接5点嘅新闻之前，带俾你嚟自黎明嘅《没名字的歌，无名字的你》。之前听过有 ER、Shining Friends。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说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协议之间作出选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2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舰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的打击目标。美国传媒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在摩洛哥西南部参与多国联合军演时失踪的美军人员可能已经跌入海中，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然进行。事发在星期六，美军非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两名参与非洲斯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德拉各训练区失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国防部官员表示，两人最后一次被见到是在邻近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美国、摩洛哥和其他参与军演的国家已经出动海陆空兵力搜救，据报军演在事发后被迫终止。另外，美联社引述官员说，失踪美军是陆军士兵，他们在当日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5: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哋一齐感受音乐带嚟嘅情感冲击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6: 今日2026年嘅5月4日，星期一嘅清晨5:05，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有通宵嘅音乐节目《轻谈浅唱不夜天》，进入最后一小时嘅轻谈。呢、這个早上继续嘅刘佩龙喺度。我哋不停播放一啲精选嘅作品俾你，都希望你欣赏。不同的节目主持有不同的音乐品味，但是可能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歌曲选择都未定，只有你才知道，因为我们私底下不会说交换一下一些歌单，不过听众自己有很清的心水。这个小时开始由郑中基

0: 开始呢个小时有郑中基嘅 My Only One， 啱啱带俾你嚟自古巨基加上 MC 张天赋，自我安慰。
1: Right, I'm ready.

来自林欣彤的不怕，之前有陈柏宇你们我们，接着带给你杜德伟。

真的用心讲出来的话，同样地都是非常有分量的三个字，除了我很好之外，有 I love you。 听着李克勤，不知不觉爱上你。清晨5:40，继续轻淡之中不夜天，有钟镇涛、小城故事。

钟镇涛嘅小城故事之后有关淑仪上升情歌。时间是清晨5:46，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会是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而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会逐步回升，而天色亦都会较为明朗。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湿度82%。5:47，继续系轻淡清爽不二嘅天。呢个时候带俾你蔚蓝街灯晚餐。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在兴南主场，乜嘢天会有小姜同埋佢嘅音乐。二十号六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会有 Vicky 打头阵嘅晨光第一线。刘佩龙临走嘅时候带俾你嚟自刘德华嘅十七岁，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0: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引渡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是进行审查。巴加埃指出，伊朗提议在30日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事的谅解，并商定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他说美伊现阶段没有进行核谈判，又表示有关伊朗提议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讲法不准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致函美国国会和针对伊朗新方案的言论表明，美国决策空间已经受到限制，必须在不可实现的军事行动以及和伊朗达成糟糕的协议之间作出选择。肯尼亚近日持续强降雨引发泥石流，全国多地18人死亡。当地国家警察局在声明表示，受强降雨影响，萨拉卡尼西、埃尔盖若、马拉灰特和基安布等地发生大规模山泥倾泻，房屋和农作物被毁，多处民居被埋。声明说，由警方和相关部门组成的多机构救援队正在灾区展开搜救行动，转移高风险区域居民，并对隐患区域进行评估，以防更多人员伤亡。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4级。 澳门吹北风两级，能见度5000米。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2026年嘅5月4日，农历嘅3月18，星期一，星期一嘅晨光第一线开始啦！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6:07，我系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唔知你而家人生系处于一个乜嘢嘅位置呢？不过今日星期一，好想同大家分享，人生冇可能永远都系喺巅峰位噶，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经历低潮，亦都会有跌倒嘅时候。不过跌倒咧，唔等于你失败，因为最重要嘅系我哋点样喺呢啲时间企翻起身。纵使而家呢个情况系不似预期嘅。但系都唔好放弃对生活嘅热情。曾经咧听过周杰伦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就算走下坡，都要摆出最漂亮嘅姿态。冇错，低潮唔系终点，系能够让到我哋展现优雅力量嘅舞台。转个角度谂，会唔会舒服啲咧？

0: 6:12。佢系周杰伦，简单爱。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日天气系点呢？星期一嘅天气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天气稍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5度，咁稍后咧雨势就会较为频密噃。局部地区咧会有雷暴添嘅，咁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到展望啦，听日仍然系较凉嘅，以及系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就会减少，气温就会逐步回升，天色就会较为明朗噶啦。而家出面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唔知昨晚你瞓得好唔好呢？天气呢就落住雨啊，咁有啲朋友就一定落雨就会开冷气㗎啦，因为潮潮湿湿咁样嘛，又开唔到窗，开咗窗又驚撇雨。咁但有啲朋友就话啊，既然落雨啊，就梗係开住个抽湿机再加风扇就足够啦，因为天气唔算太热，就唔想开冷气。究竟昨日瞓得好唔好呢？都好睇嗰个屋企嘅湿度啦同气温。如果太热嘅话呢，或者太湿呢，我都唔係瞓得好好㗎啫。咁如果你话哎呀你呀昨日瞓得唔好嘅话呢，咁就听呢一个嘅新闻就好啦。点解呢？因为原来呢南韩又出现咗嚟到第三届嘅睡眠大赛啦，嚟到第三届啦，咁系有170人咧系通过审核之后咧系去获得咗最佳就系深度睡眠嘅资格，170人喎，喺南韩嗰边。嗱，睇翻资料咧，原来南韩咧系有一个睡眠不足最严重嘅成员国之一。亦都系咧，当地嘅人咧工作压力系好大嘅。咁参赛者咧，几乎大家都系有过劳啦、失眠嘅苦况嘅。咁唔少参加者咧都带咗自己一啲嘅助眠宝物啦，好似系有太阳遮啦、揽枕啦、耳罩啦、眼罩啦、毛公仔等等。咁就唔系黑掹掹嘅情况下嚟到去瞓觉噶，系光天化日嘅时候咧。就喺个大草地度瞓觉，咁主办方咧就会有唔同嘅嘢嚟到去测试，究竟佢哋系咪真系瞓得到嘅？嗱，睇到佢哋嘅新闻咧就话啦，诶，好搞笑嘅，除咗有一啲嘅脑电波嚟到去分析究竟参赛者个睡眠长度同埋品质结果系点之外，嚟到去分胜负咧，其实佢都仲有其他嘅法宝、哦，就系、是、有两宝。呢两宝就系咧，就会考验参赛者喺进入一个优质睡眠嘅能耐啊。分别咧就系、是、要用羽毛喺佢哋嘅手背撩下撩下撩下，又会有一啲蚊喺佢哋耳仔侧边嗡嗡嗡嗡嗡。如果你真係深层睡眠呢，佢話有機會呢就唔會俾呢啲嘢影響嘅。咁但係我覺得有陣時深层睡眠呢，瞓瞓下有蚊喺我隻耳仔飛下飛下聽到呢，我都會即刻醒㗎喎、哦。又係唔係真係呢兩個法寶可以代表嗰個人瞓得越臨呢？咁主辦方呢就會喺呢兩個呢两宝啊嘅干扰因素之下嚟到去睇下边一个咧瞓得最冧。咁当然啦，都会有啱啱提到嘅，就系有脑电波嚟到去分析佢哋嘅睡眠长度同埋品质啦。而且咧，工作人员会喺参赛者每30分钟咧就会测佢哋一次嘅心率。咁平均心率最低嘅咧就系睡眠大王嘅关键啊。咁到最后呢，冠军係噔噔噔噔噔，係一位80多岁嘅老友記奪得喎。 咁夺得亚军嘅上班族咧，佢就话啦，其实我平时咧真真系翻工咧翻到好攰嘅，夜晚咧又要加班啦、啊，又要轮班啦、啊，而且咧为咗工作咧，亦都成日要经常揸车啦。咁睇到呢一个嘅比赛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好好咁样俾自己瞓一觉，恢复个精力，最后能够得到亚军咧。佢话好好彩、啊。咁亦都有一位二十几岁嘅朴，姓朴嘅，唔系朴宝剑，二十几岁嘅朴先生，咁佢系大学生嚟嘅，咁佢就话啦，平时考试考得多啊，再加上咧要做兼职，每日咧只系瞓得三至四个钟，日头嘅话趴喺张台上面咧就一定瞓得冧噶啦，一定瞓得着添，咁所以今日咧就特登过嚟试一试玩一下呢个游戏，顺便俾自己咧可以补补眠咁样。咁其实主办方啊，搞到呢一个嘅睡眠大赛嚟到第三届啦，佢都话其实系希望透过呢个比赛向市民去传达一个充分休息嘅重要性。咁当然啦，亦都藉此咧系提供一个另类嘅休闲活动俾大家，因为佢哋喺里面咧除咗俾大家去斗瞓得耐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呢一个最佳服装奖俾一啲悉心打扮嘅参赛者嚟一场华丽嘅午睡。咁但系你话啊，朝头早点解要同大家讲呢一个睡眠比赛咧？咁当然啦，就系都要提醒大家嘅。如果假设你今朝起身嘅时候已经觉得攰攰地，都真系唔系好有精神嘅，唔紧要，今日努力工作，继续努力工作。但系睇下可唔可以喺中间嘅时间 lunch time 啊，俾自己补补眠，有好嘅休息好重要噶。

好耐冇听佢嘅声音。郑融下不为例，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6:23。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嘅主角系一位妈妈嚟噶。随住而家咧网络嘅世界越嚟越普及啦，大家好似喺日常生活之中咧都已经手机不离手啊，电脑不离身啊。社交平台咧已经唔再系我哋年轻人嘅专利啦，有好多银发族咧都积极加入咧各大嘅社群啊。即系譬如系社交平台唔同嘅 I 字头啊、X 字头啊，乜都好啦，佢哋都要加入埋你咯。唔知你屋企嘅老友记又有冇玩呢啲社交平台咧？佢哋好犀利噶啦，又识 FaceTime 啦，又识自己开个账户啦。咁早前咧有一位嘅嫲嫲就喺个社交平台分享咗一张照片，呢张照片咧就影住阿孙仔。孭住个书包，然后个手仔就拖住阿嫲嫲，咁就系影住佢去接孙仔嘅相，放咗上去社交平台，然后写住一句话：你乖乖地，嫲嫲会帮你孭个书包孭一世噶。嗱，呢个平平无奇嘅画面咧，系充满住无限嘅温暖，短短一个好短嘅时间啫。就已经成功获得77万次嘅浏览，以及系有差唔多超过50000个嘅赞好，有唔少嘅朋友都留言话好感动啦，有啲想喊啊睇到，甚至乎咧都有啲网民就赞呢一个嘅婆婆，哇好新潮啊婆婆，冇错，点解话佢今日就系我哋正能量卫星嘅主角呢？就系、是、想话俾大家听，鼓励大家。老友记都可以去紧贴我哋嘅年轻人潮流，只要你愿意嘅话，佢唔远㗎。

9:29，就快6:30啦。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 IDG Bubbles 春季在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

0: 布里克斯顿地区发生无差别枪击事件，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25岁男子性命垂危。事件仍在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英国传媒报道，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有人从一架汽车内开枪射击，警方说事件是无差别的暴力行为。布里克斯顿距离伦敦市中心大约10分钟车程，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街区，亦是伦敦极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邵家佳医生，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0: 早晨啊 ，Vicky。
1: 早晨，小伯。
0: 你好啊，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嚟嘅，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当然啦，继续咧都有晨光嘅主持喺度，系啦，
1: 主持一号同二号都喺度，
0: 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其实都先讲讲呢个咧，都相当有趣啊。大澳雙橋咧就今日開始啟用，
1: 係啊，咁都睇到嘅啫。
0: 哦，你都睇到啊？喂，咁啊一齊望一望先啦。嗱，市民咧，如果喂你之前先啱去完大澳啫喎。
1: 係啊，我就係錯過咗。
0: 你去大澳嗰陣時，呢個橋係起緊啦，定係點啊？嗰陣時有冇睇到啊？你
1: 唔覺眼係
0: 搞錯。
1: 好啦，
0: 呢個橋咧真係。

0: 犀利啦。点解犀利呢？其实用成亿嘅呢条桥，即系都好贵啊。咁但系咧，亦都系相当之值得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又可以打卡啦。咁啊，连接住咧就大澳河涌南岸嘅盐田桥，以及咧就系呢一条咧就叫做
1: 宝珠潭桥。
0: 雙橋係啦，咁佢哋就加埋雙橋，咁啊上晝九點鐘開始就會開放俾公眾使用啦。咁啊兩條橋咧就唔係普通嘅行人橋嚟嘅，絕不是普通橋。咁啊其中啊鹽田橋咧就標榜係全港第一條伸縮式嘅開合橋。
1: 係啊，我都好想睇。
0: 咩叫伸縮式啊？
1: 可開可合嘅。
0: 唔明白、啊。
1: 可開可行嘅人。
0: 即係點咧？嗱，我哋平時嗰啲橋咧。
1: 係。
0: 譬如咩 London Bridge 嗰啲咧，大家咪知道有兩條橋扮高咗，跟住俾船去到行嘅，跟住船行完啦，啲車要行嘅，扮翻低兩邊噶嘛，咁啊去到行啦。所謂伸縮橋咧，就真係話佢唔係扮高佢，佢咧條橋就好似有兩層咁樣，其實就薄薄一層嚟嘅啫。咁你即係啲人唔行嘅時候，或者船要行咧，呢條橋咧就會好似手臂咁伸翻縮去，系啦，即系縮翻去自己个身体入边咁样。跟住咧，啲人要行嘅时候，又伸长只手咁样，咁啊伸长只手，所以咧其实都相当之犀利。呢条桥咧都好架势堂啊吓吓，咁啊当然啦，佢今日朝头早先开始，我哋就未必睇得到啦。咁啊，但系睇啲相啊，我嗰张相咧见到啲龙舟咧行过，
1: 都几阔喎嗰条桥。
0: 阔啊，所以就唔好谂住自己跳到过去啊。危险会跌落水，到时真系有只雀仔跌落水。好啦，咁呢个咧亦都系即系配合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游涌嘅设计，犀利！龙舟游涌嘅设计，咁啊项目咧，咁啊亦都就系兼顾咗啊吓，咁啊通呢一个嘅文化同埋传统嘅，更加保留咗大澳佢哋独有嘅一个历史文化风貌，咁啊更加咧就系呢个双桥可以成为促进社区联系嘅一个新地标。哇！這個嗱，佢哋本身咧，即系啲佢哋嗰啲工程有名嘅大澳改善工程第二期第二阶段，咁啊今次咧亦都系见得到成条桥啦，咁啊嚟紧啦啊！今日開始大家就可以用啦、我都好想為咗呢條橋呢就去呢一個大澳嗰度會一會條橋，好靚喎。
1: 哎呀，我哋真係上次去拍嘢呢、完全真係錯過咗。
0: 錯過咗啦。
1: 唔緊要啦，再去啦。
0: 你好啦，成日拍嘢周圍去玩。
1: 哎呀，都覺得開心嘅。
0: 如果我去嘅話，我都係特登去㗎。又冇錢收。
1: 好啦好啦。咁我都真係工作㗎。我都真係有好多嘢要做㗎。
0: 不過呢講返啦，呢條橋就唔係真係為咗淨係靚嘅。其實呢條橋呢係有助應對呢個水浸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本身大澳嘅位置呢都係喺水鄉㗎嘛。咁梗係多水㗎啦。咁所以呢條橋呢亦都本身嘅設計呢其實係有助於有利於呢個水浸。
1: 类嘅灾害事故啦，
0: 冇错啦，冇错啦。咁如果你系大澳居民嘅话咧，恭喜你，今日咧我系你嘅话，点都会咧会喺嗰度行一个圈，行下大运，系啦，打卡。最好踢埋我，即系等我即刻可以睇到条桥到底有几劲。
1: 拍埋片咧，
0: 拍埋片，拍片嗰啲都踢我，等我即刻又睇到。哦，原来条桥就系咁伸缩嘅。哦，条桥行上去就系咁样。系咯，因为今日就冇时间入大澳啦，咁所以就靠啲听众咧就俾翻啲资料我啊啦吓。
1: 仲有冇红价咧？睇一睇先，系咪我哋月尾仲有红价噶？五月
0: 系咩？
1: 先
0: 哦，我就净系谂星期一至五嘅啫。咁啊，系啦，
1: 有个佛诞咯。
0: 佛誕
1: 不過佛誕日日都是星期一。
0: 哦，佛誕日日星期一啦，咁會有補價噶嘛？咪
1: 就係日日咯。
0: 哦，即係星期一就補價，即係都有五，即係都有六日一啦。咁如果請假嘅話，一係請星期二，一係就請星期五，咁又有四日啦。
1: 佛誕就係五月二十四星期日嚟。
0: 哦，都叫月尾咁上下咯。
1: 月尾啊。
0: 係咯，咁都幾好啊。
1: 應該就係七八月前嘅冇紅假之後嘅最後一個紅假。
0: 跟住就六月、七月。八月都冇乜假，九月就應該係中秋節咁上下啦。嗰陣時就
1: 先啊，幫大家即刻睇下啦。九月究竟有冇假期咧？九月二十五又係即係月尾啦，差唔多去到
0: 中秋。
1: 中秋係啦，星期五嚟嘅。
0: 咁呢幾個月就即係大家過完佛誕之後，佛祖保佑嚇，即係
1: 咁就希望佛誕可以好天咯。
0: 係啦，
1: 大家又可以去大澳。
0: 冇錯，嗰幾日咧就可以大家輕鬆一下啦
1: 嚇。睇下小白去唔去咯。
0: 我幾時都想去囉，
1: 係囉，同小朋友去嘛。
0: 不過你唔好話，因為我住新界東北嘛， 系我新新界东北，如果我去大澳咧，就去翻香港嘅西南，真系一个打车噶，真系一个打车噶，系、啊，所以我去机场咧都好远嘅。有啲朋友咧就问我，喂，点解你唔整翻嗰个叫咩啊？港珠澳大桥通车嗰个咧，个车牌，系啦，
1: 点解唔拍？车啊喺嗰边嘅，
0: 唔系啊？点解直头唔申请嗰个牌照啊？即系直接揸上大陆啊，去珠海嗰边玩啊咁样。因为我同佢讲，其实我本身我如果我揸驾驶去机场嘅话咧，都要50分钟噶啦。即系代表我去港珠澳大桥之前咧，咁我都要差唔多一个钟嘅时间先揸到过去啦。
1: 系，但系你去落马洲嗰边咧？
0: 我去，其实我就梗系莲塘啦，
1: 莲塘嘅 ，OK，
0: 系啊，我去莲塘，其实即系20分钟我就去到嘛，系、啊，或者有阵时条路顺嘅话都唔使20分钟，系啦、啊，咁你话莲塘嗰边通咗，咁我呢啲住新界东北嘅，咁梗系去啦，
1: 系
0: 啦、啊，系啦、啊啊，好，咁啊，除咗睇头先嗰个大澳之外咧，其实我重点先系想睇呢个嘅，咁呢个系咩嚟嘅咧？大家都知道 cosplay 啦，即系嗰啲扮咗好多唔同嘅人物，就去参加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我哋一直以嚟都净系谂住佢系喺呢一啲叫做咩
1: 角色扮演
0: 啊，角色扮演一路都系喺嗰啲动漫节啊嗰度先至会出现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其实而家咧都唔单止系动漫节，甚至乎系咩咧？甚至乎咧就系去好多叫做景区啊，
1: 景区
0: 系啦，一啲叫做大型嘅景区或者文娱 I P 联动嘅地方。哇！而家啲字咧越嚟越精准啦。例如系啲咩咧？例如咧有好多地方咧，其实佢哋有好多嘅主题乐园。咁呢啲主题乐园其实本身都已经設定咗某一啲嘅场景嘅。我例如咁讲啦，例如呢、這个喺四川嗰度有一个叫做梦回清城咁样啦。咁呢个咧其实都已经咧就系有好多嘅城楼啦，然后咧亦都有啲沙尘滚滚嘅风格啦。咁、大家如果去呢一类型嘅乐园玩嘅时候咧，就可以着翻嗰啲以前嗰啲武将嗰啲衫，
1: 系
0: 咁你就可以化身成为啲武将。咁所以而家咧原来
1: 即系有剑噶啦，配剑
0: 系啦，冇错，系啦，配剑嗰啲。系啦，咁啊问阿嘉莲借啦，咁佢真系好多。
1: 又或者我系做戏嘅咧，我系花旦嚟。
0: 系啦，咁当然其实就唔使啦，其实园区一定有得借俾你，租俾你嘅。系啦，咁你就可以化身成为自己想化身嘅一啲嘅角色。咁、你可以扮
1: 祝英台，
0: 但又得，或者你可以扮小二，扮掌柜吓，扮武将。你喺入边会揾到一啲角色，你自己想去飾演嘅，咁而家有越嚟越多呢一類型嘅景區咧，就多咗啊！即係
1: 甚至乎餐廳都有啊！餐廳呢一啲你冇聽過啊？
0: 點啊？
1: 就係、是、個餐廳，你如果要食嗰一餐嘅盛宴啊，真係盛宴嚟嘅，因為佢有曬表演啊咁樣，一道道菜咧，好似法國菜咁樣送上去你個台面咁樣嘅、有表演睇啦。你仲可以之前事前咧，你係預早去，然後佢幫你扮身，會幫你裝身、
0: 哦。記得啦，係啊。
1: 又有漢服啦、
0: 啊，
1: 又幫你 set 到個頭勁靚、
0: 啊。
1: 係
0: 啊，跟住佢嗰啲仲係用模仿住以前宮廷嗰啲嘅餐廳噶嘛，係
1: 啊，我好想試啊嗰啲。
0: 呢、這個都呢、這個都好犀利嘅。如果俾你扮咁多個嘅中國傳統人物，武將又好，詩人又好，或者皇后都好，啊、你會想扮邊個？楊貴妃。
1: 楊貴妃。
0: 一估估到，
1: 點解嘅？
0: 真係悶啊！呢個人
1: 咁武則天咯、
0: 啊，我都得。我咧就真係會，其實聽眾都可以諗下嘅。我咧可能就真係會想扮下嗰啲武將，例如趙雲啦、啊，趙雲我覺得幾有型嘅。跟住又或者扮下，
1: 我想扮下嗰啲格格咯，好似格格咧、哦、少見啲嘅
0: 嚇，係即係嗰啲清朝嗰啲，係啦，
1: 格格。
0: 都係得意嘅，同埋佢嗰啲腳嗰啲行路嗰啲鞋咧，係
1: 啊，唔同啲，
0: 係真係行到嘎嘎聲噶嘛，
1: 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叫嘎？
0: 咁跟住，譬如我又想扮呢、這、一個趙雲啦，跟、住又想扮下韓信啦，嚇、孔明其實又想扮下啦，有陣時皇帝我就冇乜興趣喎、啊。
1: 點解想扮孔明、
0: 啊？孔明拎住把扇撥立撥下，跟住咧就指下啲人啊。系啦，指下啲人跟住做嘢，跟住就做到件事出嚟咁、okay. 样，你唔觉得好方便咩？
1: 好方便，
0: 唔使自己做到。
1: 角色扮 扮演会谂埋呢啲，
0: 梗系会啦。角色扮演你梗系代入佢个角色入边噶啦，系咪先？
1: 开心嘅，
0: 系啦，梗系开心啦。咁所以即系听众亦都可以谂下啊，朝头早发梦，如果俾你扮嘅时候，你想扮边个咧？咁样
1: 唔知呢啲角色扮演嘅餐厅啊，啱啱讲餐厅啊，喺香港之后会唔会有咧？嗬，
0: 应该会有，
1: 应该几受。
0: 我前几日先睇到嗰啲叫做报道啦，咁啊讲翻，而家都有好多内地嘅餐厅啦，或者 cafe 啦，进驻嚟
1: 香港，
0: 系啦，咁啊真系有好多我哋都以为唔系内地资金嘅，原来都系嚟咗香港噶啦吓，咁所以咧呢一类型嘅叫做 cosplay 嘅餐厅，可能真系好快脆有，
1: 系，
0: 不过营运方面就当然同内地有啲唔同啦，因为香港啲嘢就贵好多，地价就贵好多，所以冇办法啦。
1: 晨光百科。
0: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啦，6点46分嘅时候喇喎，6点47分啦。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嘅气温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啦。局部地区有雷暴喎，大家留意住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较凉，同埋间中有骤雨噶。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好啦，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0% 嘅早上嚟㗎。今日朝头早呢，就想同各位听众呢就睇睇人体嘅脂肪。人体嘅脂肪有啲乜嘢睇呢？原来都好多嘢睇嘅。人体嘅脂肪其实分咗几种唔同嘅颜色㗎喎。真係原来唔知
1: 道。我以为淨係得黄色嘅。
0: 黄黄地白白地咁样嘛。係啦。
1: 咩呢？我估系咩色㗎嘛。
0: 我讲俾你听有咩色啊？
1: 好啦，
0: 黄黄地即系米色啦，白色啦，同埋一种咧棕棕地色嘅，即系啡啡地色嘅，系啦。好，咁三种嘅脂肪各有用处，请你估黄黄地色嘅脂肪
1: 用处啊？
0: 系啊，
1: 用处
0: 好叻猪啊！佢哋、
1: 黄色嘅脂肪咧，一定系保暖嘅，
0: 保暖嘅。好，咁我哋睇睇咯。嗱，呢一种咧叫做米色嘅脂肪啦，咁其实佢有啲乜嘢功效嘅咧？佢就系运动肌肉分泌嘅一种红膜素嚟嘅，佢可以帮助转化升级烧脂嘅。
1: 哦，
0: 即系佢嘅功能就系帮助呢一个嘅烧脂嘅，即系佢虽然系米黄色，
1: 系，但系其实都系脂肪，
0: 冇错。好啦。讲翻最普通嗰啲白色嘅脂肪，即系大家成日望住只脚趾都会见得到佢嘅白色嘅脂肪，肚腩嗰个位置，有啲肥得滞嗰啲就未必见到脚趾。
1: 我仲喺度谂紧点解望脚趾嘅时候望到？
0: 会见到咯，系啦， okay. 你瘦啊嘛，咪见唔到咯，系啦。咁原来白色嘅脂肪咧系主要用嚟储存能量噶，
1: 哦，
0: 过多嘅话咧就会变成呢一个肚腩啦，或者系你最重要嘅救生圈。好啦，
1: 所以呢个就系我啱啱估嘅保暖，即、就、系、是、有保护嘅作用先系
0: 错
1: 透明
0: 错。呢、這个咧纯粹只不过系储能量嘅啫，储、
1: 哦、
0: 能量嘅啫。好啦。啡色嘅脂肪 brown fat， 好啦，呢、這个主要都系燃烧，即系我嚟燃烧嘅，因为啡色嘅就我嚟燃烧，咁啊产生一啲热量嘅。小朋友咧就最多呢一种噶啦，咁啊亦都可以话喺你运动嘅时间啦，其实亦都可以被唤醒嘅，咁佢就真系可以咧就有助于产生呢一个热量噶，咁、
1: 哦
0: 啊、可以帮助大家咧就真系消脂啦，系、
1: 嗯、
0: 啦，咁啊其实白色脂肪太多嘅会阻碍血液循环嘅，所以肥。原来唔一定咧系保暖噶、
1: 嗯，
0: 有啲人就话：哇，佢海豹海象咁嘅身形，佢一定好暖啦、啊。唔系噶，我哋系人嚟，我哋唔系海象啊。咁所以就逐啲咁讲啦，脂肪多都唔一定代表系怕热噶，其实佢都可以怕冻噶。
1: 即系唔好以为佢身形比较半半的，就等于佢可以去到雪地唔使着衫。
0: 冇错啦。

0: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啦，嚟到早上嘅6:54，继续有我哋晨光第一线。头先听过咧，有许志安嘅《信天翁》。信天翁咧，其实搵一次我哋晨光百科都应该讲下呢一种嘅动物，或者你喺动物嘅环节入边都可以讲下。
0: 可以啊。
1: 信天翁呢一种嘅动物，其实佢都系相当之犀利。喺我哋自己讲一两句啫，留翻俾你讲，讲一两句啫。信天翁呢一种嘅鸟类啦。其實在我們的飛機設計上面都參考了很多信天翁，即是它的滑翔方式都相當之厲害、好啦，那麼 KOL 系列呢，在星期一的時間都會有很多化妝的資訊呢就給大家的。
0: 好啊，很想聽。
1: 那但是我講化妝呢就沒什麼說服力的。
0: 是嗎？
1: 是啦。
0: 不會的。當
1: 然會啦。我化妝呢真的一兩句。我化妝通常呢我就有一支萬能筆的。那好像什麼筆來的呢？那支
0: 遮瑕筆。
1: 沒錯啦。遮瑕加粉底加乜加乜加乜加乜嗰啲，唔知几多合一嗰啲筆咧，系啊，因为咧，我真系一个贪方便嘅人嚟嘅，特别喺化妆方面。
0: 对于平时有化开妆嘅我嚟讲，一支筆点够啊？
1: 系啊，所以眼嗰啲咧就唔好谂咁多啦，就相信自己只眼咧天生丽质啦，吓咁皮肤嗰啲咧就尽量遮下，即系最主要都系遮下嗰啲。好差嗰啲位啊，即係嗰啲
0: 直咁係
1: 咩咩墨屎位啊嗰啲呢。
0: 男士呢有陣時就係膚色均勻就已經 OK 㗎，其實就畫開條尾咁。
1: 我就係成日抱住呢個心態囉，即係如果要上鏡就遮下啲鬚根啊，咁就算數囉、就會有呢一個嘅方法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返呢，而家有越嚟越多唔同嘅新嘅產品呢，其實都係喺化妝界嗰度呢就冒起上嚟嘅。咁例如係啲乜嘢呢，咁其中有啲呢都相當之犀利嘅。咁例如佢哋都配合咗好多 AI、化妝品都配合 AI 喎、哇真係都睇到我眼瓊瓊，點解咁講呢咁樣。咁而家嗰啲叫做AI 加埋呢一個小家電化，亦都係一個叫化妝系列嘅。咁透過 AI 嘅鏡頭掃描呢我哋自己嗰個嘅皮膚，咁然後呢甚至乎佢就可以初步檢測得到你現在嘅心情㗎噃。
0: 哇
1: 係啦，喺嗰啲大型嗰啲新嗰啲化妝品展嗰度，即係都係都唔知化妝片化妝展啦、定係科技展，好坦白講啊，咁呢啲機械呢，咁其實佢哋都可以有啲 check 咗我哋個皮膚之後呢，佢係即係某啲品牌，佢即刻會為我哋自己度身訂做最啱我哋膚色嘅粉底嘅。
0: 又或者用乜嘢嘅化妝品係好，因為有陣時有啲化妝品可能加入咗啲防曬嘅功能啊，有一啲就可能係補水嘅功能、
1: 佢哋而家呢係俾你選擇嘅。所以俾你選擇係點呢，我見嗰啲新嗰啲展覽呢，佢甚至乎就話佢除咗可以 check 返最啱你皮膚嗰隻嘅顏色之外，跟住就幫你即刻幫你做個粉底，即係做個商品就俾你買啦。另外就係佢問你你想要唔要有譬如防 UV 啦，跟住需唔需要，就正如頭先你所講，需唔需要保濕啦，如果你要嘅話呢，佢就喺嗰啲加入去咁樣嘅。
0: 係啊，我覺得好好喎咁樣。
1: 所以啲科技呢我覺得真係好犀利。
0: 有啲呢係有美白功能㗎。
1: 係啦。
0: 即係你化住妝用嗰個產品呢都可以美白咁樣。
1: 係啦。所以我就覺得而家因為科技咁犀利啦，咁變相咗呢，如果大家要喺化妝上面呢搵一啲啱嘅點照，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即係譬如我咁啦，我嗰個我相信我嗰支類似嗰個粉底遮瑕嗰啲咧，幾合一嗰啲，其實而家都老實講，呢類型嘅產品咧都賣到成行成市嘅。咁嗰啲亦都係即係標榜住係即係我呢一類型人嘅 target 啦。咁
0: 有好多媽媽咧都係㗎，即係佢想朝頭早即係湊小朋友好忙㗎嘛，咁但係咧都想靚靚咁樣去帶小朋友翻學校，咁你都會見到老師啊，其他家長㗎嘛。咁有好多家長咧都會係查呢一隻㗎咯，即係幾合一嘅，最重要係令到自己。
1: 但女士就應該會多翻啲查翻啲紅紅嗰只
0: 胭脂，
1: 係胭脂係。
0: 真係睇個人嘅，有一啲就膚色均勻咁就出門口㗎啦咁樣。
1: 哦，即係最主要遮瑕啦，係係啊。因為我有問過以前啲化妝師咧，即係未阿東嘅時候，再之前咧、有另外一位晨光 KOL 化妝師咧，佢嗰陣時候教咗我好多化妝嗰啲嘢嘅。咁佢都淨係同我講話，如果你真係咁懶嘅話咧、男士最重要係遮瑕。
0: 係嘅。
1: 係啦。
0: 女士咧就 就要有少少胭脂同埋个眉啊，眉就有啲精神啊嘛。
1: 冇错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转头分道广播噶咯。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啦。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预料带动全年与入境旅游相关总消费增加至超过2400亿元，按年增加 9.5%。 与此同时，本地消费市道已经呈现明确的复苏趋势。陈茂波强调，地缘政局虽然带来一定挑战，但本港作为国际贸易枢纽，新的增长空间和新的发展机遇亦不断涌现。国家"十五五"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表示，包括南部城市克尔松在内的多个地区过去一日遭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至少76人受伤。乌军就针对俄罗斯多处海上目标和港口设施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分别袭击俄罗斯两个港口、3艘俄罗斯运油轮、1艘俄罗斯导弹驱逐舰和1艘巡逻艇遭到攻击。泽连斯基说，被击中的运油轮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其中2艘曾经被用于石油运输。俄罗斯军方就表示，乌克兰针对俄罗斯发动300多架无人机袭击，西北部的列宁格勒州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道云带覆盖港区。本港今早天气稍凉，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2-3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 两日，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今年母亲节，你会点同妈妈庆祝啊？
5: 母亲节当然就系带阿妈去饮茶啦，叉虾饺、烧米、叉烧包。
6: 最后会唔会都系阿妈帮你斟茶，仲叫你食多啲噶？
7: 我就自省，直接俾利是阿妈最实际。
5: 但系转头又翻俾你，叫你留翻俾自己用。
6: 讲到尾，阿妈永远都系最悭最食你嗰个。
7: 所以今年记得陪佢耐啲，唔好净系挂住睇电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
8: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9: 有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08，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唔知道出边会唔会有少少毛毛雨啊、雨粉啊嗰啲咁样啦，大家都要多加留意啦。好，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几位嘅主持人喺度，都已经咧就系准备就水，系啦。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阿 Mon
5: 几淡啊，阿 Mon
6: 啊，对住大家，
4: 系我唔好，我又坐咗喺你对面，对唔住各位听众，我搞到阿 Mon 起淡，
6: 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
5: 系我咧，
4: 你又点会啊？唉，所以系啊，好，开
5: 心起淡。
4: 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星期一咯，咁啊，当然要睇睇出边嗰个交通情况系点，我叫阿 Mon。即刻要
6: 喐副眼
4: 镜，你有戴眼镜咁咩？不嬲，
6: 一时先。
4: 呢啲系新眼镜嚟。
6: 哎呀，
4: 我唔怪之得啦。
5: 你发现咗啦？
4: 平时嗰副系即系金丝少少噶系嘛？
6: 冇，都系黑色嘅，就系圆少少嘅。
4: 讲多咗添，
5: 呢个方啲起角。
4: 呢个点放啲啊？呢个起角，呢个圆嚟噶。
6: 边个有角？
5: 上面咯。
6: 呢个有
5: 上面嗰个位
6: 小角咯，圆角。
5: 对于我嚟讲 ，OK， 圆角。
4: 圆中有方。方中有圆，
5: 有啲真系圆形噶嘛？你嗰个都有啲角噶，
6: 系咯？
4: 我对你就嚟起角添嘛！
5: 好啊，
4: 好，事不宜迟，老土讲句，出边嘅交通情况同我哋用一副新嘅眼镜望住佢先。
6: 系啦，咁咧而家咧屯门五楼路嗰度咧系有火警噶，就系、是、近住青翼路啊。咁现场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咧都要留意啦。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咁另外都有少少封路措施想提提大家噶，咁就系沙田围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就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仲有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噶，就系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大家经过要留意啦。
4: 嗯，系啦，咁啊，阿 Mon 咧就仲未讲之前咧，咁我就先咧就讲讲啦。今日亦都有报章就提及到寻日咧喺呢个北都系啦，冇错，粉岭绕道啊。咁亦都我亦都有睇返嗰啲片段，咩片段呢？就係、是、網上，即係當然好多人做直播啦，又拍片啦，就直頭睇到啲人就坐住個開篷巴士，嗰種雀躍嘅心情，
6: 好開心 feel 到佢哋好開心好興奮，
4: 係耶咁樣，所以呢其實件事係開心嘅。咁亦都見到有唔少人啦，即係特別亦都有唔同嘅傳媒啦，就實測啊粉嶺公路巴士轉乘站今日經粉嶺繞道東段返去龍躍頭呢，只係需要根據呢一份嘅報章呢，就實測係4:01.63。
6: 系
4: 啊，快好多，真系快好多。咁啊，寻日亦都有留意好多嘅新闻报道啦。咁啊，讲到咧就系有唔少即系访问市民嘅时候咧，佢哋就寻日咧就我咁讲啦，都系要咁讲噶啦。星期日不能作准，系啊。咁但系咧，听翻市民嘅反应，佢哋都话咧相当之好，即系感觉上真系快咗好多。系啦，亦都唔需要再特登兜去上水一带啦，咁啊令到佢嗰个行程咧就更加可以容易掌握得到。咁你少啲路段或者快咗嘅话，咁你面对住塞车嘅情况，其实机率嚟讲都会少咗。咁所以咧系非常之好嘅。
6: 系，不过咧我寻日都有睇一啲相关嘅影片啦，咁其实当中影片都有提到咧，其实都比较多弯位嘅嗰度。咁所以大家如果话系经过啲弯位咧，都要留意一下，尤其是落雨啊。
4: 你呢个温馨提示。非常好啊，因为落雨啊，不过咧听翻唔少市民咧就讲翻，其实喺呢一个路段上面啦，咁啊啲指示牌都相当充足嘅，
6: 吓、
4: 即系亦都唔会话存在咯，边度边度。邊度？我唔會啦，
6: 係
4: 一眼就觀測，就即刻睇到曬。
5: 或者提早已經有個指示牌話俾你知，即將會係點樣分開啦咁樣。
4: 係啦，咁啊指示牌梗係一早話俾你聽啦。
5: 好似唔係啊，你有冇見過有啲真係可能係幾百米咁樣嘅咋，未必轉得切㗎，即係之前咪就係轉唔切咯。
4: 哦，咁而家呢個咧就真係做得好啦。咁啊迴旋處嘅位置咧，開頭即係可能今日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嘅，尋日星期日啦。咁啊見到部分市民咧就第一次用呢一個繞道嘅時候咧，就因為新嘅迴旋處， 咁梗系望多两眼啦，咁啊梗系要慢慢兜睇清楚啦，冇错系嘅。咁啊，但系其实亦都系好清晰去到指示嘅。咁啊，今日星期一啦，咁啊，所以如果各位用呢一个绕道嘅时候，再行经呢一个回旋处咧，就可以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先。
6: 嗯、
4: 之后咧，大家就会好熟悉呢一个位置噶啦。
6: 嗯，冇错冇错。
4: 系啦，咁啊，可能唔知迟啲会唔会即系譬如元朗嗰边都好好啊，元朗嗰边嗰个回旋处即系
5: 博爱嗰
4: 边嗰个
5: 系啊，
4: 有晒红绿
5: 灯位啊嘛，咁啊真系安心啲嘅。
4: 系啊，
5: 有阵时咧你就唔知道，唉咁多车啊。我出唔出好咧？出唔出回旋处好咧？
4: 不过我都有个习惯，就算我嗰边绿灯，即系回旋处嗰个位咧，绿灯咧，我点都会望。
5: 我都会望。
4: 系啦系啦，我谂呢个驾驶人士嘅习
5: 惯
4: 啦。
5: 习惯咗系。
4: 系啦，冇错。
5: 但系有咗灯位就顺畅好多，方便好多嘅。
4: 系啊，咁所以几好啊，咁有呢啲新嘅道路啦吓，咁啊大家今日咧多加留意。好，交俾阿 Mon 啦。
6: 系啦，咁咧最近咧就喺网上嗰度见到有网民话咧，深圳地铁机场北站嗰度咧有。係啦，有一啲好多草啊，就被稱為呢個係深圳最孤獨嘅地鐵站。點解會咁講呢？就係因為咧，佢呢個機場北站嘅出口啊，有一笪好大嘅空地啦。
4: 嗯。
6: 咁咧，佢側邊咧全部都係好多草啊，即係荒草橫生啦，同埋有好多嗰啲圍欄都係生鏽曬。
5: 嗯。
6: 咁咧，呢個就變成咗一個打卡嘅地點。
4: 哦，竟然啊！
6: 係啊，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因為其實佢而家咧。T2 航站樓嗰度咧，係要去到2027年嗰度先起好啊。咁、
4: 嗯、
6: 所以嗰度咧就暫時未係去到一個交通樞流嘅一個地方咁樣，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深圳嗰啲地方咧都係比較發達噶嘛。咁、
4: 嗯、
6: 但係呢個就一個好 special 嘅例子。就變到係好，
4: 即係大家睇落去，有人就覺得哇，個係啦，咁啱個對比好大喎，
6: 係啊，
4: 喺一個咁繁榮嘅城市入邊，竟然間
5: 又真係荒草喎，
4: 係啊，
5: 四周圍都係好多就係、是、你見唔到會有一個鬧事嘅，
4: 咁嗰度算
5: 係
4: 工地未嘅咧？唔知道嗬？
6: 佢係一個地鐵站嘅出口咯，
4: 哦、
5: 只係個出口。
6: 因為如果就咁睇你呢張相啊，
5: 係
6: 其實
5: 係
6: 唔似深圳嘅，其實
4: 係即係就咁係一個真係荒蕪嘅地方啦，
5: 真係
4: 四野無人啊！有少少似喺山上面嗰啲大平原咁樣，
6: 係、
4: 嗯、啊，
5: 咁跟住有個發電站咁樣，個發電站其實原來咧就係嗰個嘅地鐵站出口啦，咁樣
6: 佢唔似一個出口嘅，其實又即係一個地鐵站嘅站口咁樣啦。咁但係咧又下面即係嗰啲留言就話有一個深圳老深圳人就話2003年嘅會展中心站咧係當時嘅4號線嘅終點啊！咁如果喺晚上嘅時候咧行出去咧，其實係一片漆黑㗎，同埋一啲泥土地咁樣啦。咁但係而家咧過咗差唔多20多年啦、
4: 嗯，
6: 已經變咗一個深圳最繁華嘅一個心臟啊！
4: 哦，係啊，會展中心嗰個位，
6: 係啊，
4: 而家好多香港人即係如果去深圳都會途經呢個位，或者甚至乎去嗰度添啦。
6: 係啊，我幾年前去呢、這個會展中心站咧，係令到我係哇一聲嘅、
5: 嗯，
6: 因為我記得我細個去深圳嘅時候咧，冇而家咁即係唔係話太繁華，其實係嗰、個對比好大，哇！而家靚咁多嘅，
4: 犀利啦！而家佢哋嗰啲鐵路站，即係嗰個先進個感覺都係好強啊，
6: 係啊，
4: 咁啊，而且即係轉線亦都非常之方便啊，咁即係樣樣嘢都係。越做越好，你淨係講話唔好淨係講地鐵啦，你就算講路面上面，以前我記得我去嘅時候呢，咁都係成陣嗰啲汽油味嘅、
6: 嗯、柴油車
4: 係呀、啊、又多電單車啦，咁而家隨住即係多電動車啦，或者佢哋都有好多嗰啲電動嘅代步單車咁樣，所以呢條街其實基本上都冇乜廢氣㗎啦，
6: 係啊，
5: 空氣清新，
4: 空氣清新咗好多。
6: 真係令我好震驚嘅一樣嘢就係冇曬嗰啲柴油味，以前覺得、嗯、啊好臭啊咁樣，但係而家連佢經過我身邊，喂、哎，原來佢經過咗我啦、嗯，都唔覺，因為佢已經變曬電車，
4: 同埋好靜，
6: 係啊，好靜，好欣賞呢樣嘢真係。
4: 係啦，咁啊都係犀利啊！咁一個地方嘅成長咧。亦都有賴大家一齊去到共同去努力先得嘅，係好唔該曬阿貓，唔該曬。
5: Thank you，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一，2026年5月4日嘅天氣，7:17嘅天氣係咁樣嘅，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天氣稍涼，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5度，稍後雨勢就會較為頻密啦，局部地區會有雷暴，會吹和緩至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咁展望聽日仍然咧係較為清涼嘅。而且咧間中會有驟雨，稍後一兩日咧驟雨就會減少，氣温就會逐步回升啦。天氣咧就天色就會。 会较为明朗嘅。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2度，相对湿度76%噶。
4: 系啦，咁星期一、星期二见到九点天气预报方面都显示咧就系落雨嘅几率都系有喺度噶吓，咁大家多加留意啦。咁但系随后嗰几日咧嘅天气亦都会开始唔错噶咯，咁啊唔知会唔会大家喺啱啱过咗个星期六日咧，咁啊出去嘅时候都发现哇雨水都比较上多噶、
5: 欸，可以去大澳
4: 啊。吓系啦，咁啊嚟紧真系嚟紧嘅时候就即系正如我哋今朝所讲啦，咁啊可以即系睇下呢一个大澳，佢条新嘅新宿桥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
0: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4: 周华山博士同你分享嘅。
1: 周博士，早晨。
7: 早晨啊，欧，早晨，大家好。
1: 今日有一位咧，我就真系唔识法文啊。我哋通常咧都会讲 merci beaucoup 就系多谢啦 ，bonjour 咧就系你好定 hello 啦。喂，呢位咧系一位著名嘅社会学大师，咁啊个名我都唔系好识读，真系要咧啊交俾周博士去讲啦。
7: 早晨啊，我哋一年几集咧喺度讲是非心理学啦吓，咁而家去到尾二个集啦，咁我就想介绍一个喺法国好出名嘅呢个社会心理学嘅即系大大师级啊，叫 Pierre Perdue。咁咧就佢就提出咗几个好重要嘅概念嘅，咁就有少少深嘅。同时咧，我觉得我哋嘅水平越嚟越高啊，咁我都渴望我哋今日咧能够提供最大嘅价值俾我哋每一位听众嘅吓。
1: 好啊，周博士，喂，一齐跟你去学习下啦。
7: 诶，千祈唔好客气，我都系学习中啊吓。嗱，第一咧，佢提出好劲 ，information is power。佢资讯系咩？佢资讯系权力嚟嘅。即系边啲人拥有资讯或者拥有咩秘密咧，可以系一种权力关系嚟嘅。佢是非可以系一种无形隐形嘅社会控制、社会权力嘅机制嚟嘅。哇，呢个好有趣。咁呢个第一样啊。咁跟住佢提出佢拆细，佢提出咗两个概念，一个叫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一个叫象征资本 （symbolic capital）。咩意思咧？嗱，两样嘢都唔系钱嚟嘅，但系两样嘢都可以翻译成钱。两样嘢都可以帮你搵钱嘅，好有趣啊！社会资本系咩咧？佢就系你可以动用嘅人脉关系、你嘅关系网络资源，同埋嗰啲人嘅资源咧，嗰、那个人有几大影响力，即系嗰个人有几多人脉关系，而佢人脉又有几大嘅影响力、感染力。所以虽然咧，你我俗语所谓啊，识人好过识字啦吓，佢未必俾到你钱，但系因为你识咗啊某某个名人、某个艺人。某个即大师级的人马，某个学者，咁可能就能够帮你个行动啦，你个企业啦，你个生意咧，创造咗好大好大嘅业绩，就转换为金钱啦。咁嘅第一，第二象征资本咩意思呢？即系 symbolic 嘅，就系其他人对你有几多嘅认可同埋尊重。你在其他人心目中是象征住啲乜嘢，即係你嘅声誉，你嘅 reputation。 嗱，因此佢就讲啦，佢是非系咩嚟嘅呢？是非就係当你而家同人讲啊，我淨係讲俾你听㗎咋，其实你老板呢，佢其实係点样同点㗎。嗱，呢个就第一就係社会资本啦，即係我有内幕消息，我有你冇，我知得比你多。得唔得？即系我哋扩大紧、提升紧我嘅社会资本，而另一个就系象征资本啦。即系话，我当我同你讲啊，我话其实啊，边个系点点点嘅时候咧，即系我拥有真相，我拥有真理，比你更贴近。咁所以佢话是非系一种权力关系。好多时候我哋讲是非咧，唔系净系八卦，唔系净系发泄情绪啊，系想提升我哋嗰种优越感啊，一种无形嘅权力关系，建立自己嘅位置嘅。咁呢個佢提嘅第一個 point 就係講是即 information is power， 但呢個重要㗎喎。我哋留意下好多人喺譬如工作啊，甚至家族都係㗎，有啲人我哋俗稱玩嘢啦，就係佢好似關心你，我淨係講俾你聽㗎咋，係啊，我當你係朋友㗎，但其實背後佢可能有啲心思、有啲心計嘅。佢話講俾你聽，其實佢建立緊佢嘅社會資本、象徵資本，建立緊佢嘅人脈團隊嘅自己人嘅圈子。which is 好危險。嗱，呢個就係 Pierre Perdue 講第二個重點關於是非。佢話是非係咩咧？我覺得好個人嘅。佢話係一個群體嘅測試嚟嘅。測試咩咧？測試你係咪自己人？ 你係咪我嘅 friend 或者我嘅僆？你係咪會同我站在同一陣線嘅？所以佢係是非係一個關係篩選嘅機制嚟嘅，係會製造一個親密嘅錯覺、幻覺。佢係錯覺同幻覺嚟嘅，因為依種所謂自己人嘅忠誠測試咧，有邊界啦？你係邊派？你咪我人啦，定係佢嘅人啦？內外親疏有別啦，其實係好脆弱噶。表面上好親密，其實大家都喺度即係算住對方、謀住對方。我同你嘅親密見機喺佢攻擊其他人、傷害其他人，純粹係一種好好小人嘅利益關係裏面，所以佢嗰個係非常之脆弱嘅、啊、因此佢提出另一個 point 啦，佢就係依種是非除咗係一個篩選關係、關係嘅篩選咧，另一種話語權啊嘅權力操作嚟嘅，即係邊個有權界定邊個係乜嘢？他有沒有婚外情？他有沒有蠱惑？他有沒有穿櫃桶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信哪個版本呢？他可能死口不認的，是吧？所以這種是一種話語權、敘事權的權力關係。那在群體裏面呢，我們要特別敏感、特別留意，會不會有些人是利用了這一種即是非變成一種操控？他那些未必是事實，但是很善於去我們叫 manipulate， 去操控大家，令到大家再你親邊個唔親邊個啦，佢想拆散你同邊個關係啦，佢散播啲謠言啦，那個真假唔重要，沒有真相只有演繹。但係聽得多嘅時候咧，我哋大家就會疏遠咗對方，唔係因為佢衰嘅，只不過可能我唔中意佢，我就同你講佢其實點點點點點嚇。咁、啊、依個就要我跟住講第三個 point 咧，就係、是、呢個帶嚟好大嘅代價，就正正阿歐正話提醒嗰個 point 啦，因為我哋係透過共同去貶低其他人，去踐踏其他人，仲要當事人唔在場喎，係咪真相我哋唔知嘅？因為淨係當事人唔在場，我哋先講得咁大聲喎。當事人在場，我哋又冇嘢喎，甚至關心當事人又扮 friend 添嘅喎。所以其實係一種好虛偽、好偽善嘅團結。所以依種團結係好脆弱嘅，因為依賴緊一個外在嘅敵人，係需要排斥其他人作為基礎。而且咧，當我哋咁做嘅時候，我而家同阿歐講啊，點點點衰，咁你都可能喂華生，你轉個頭同其他人都可能講我喎。咁呢個就係一個社群，可以出現一啲好恐怖嘅，即係大家講愛，但係一有啲咩事樹倒猢孫散，甚至一齊去 bully 你，一齊去欺凌你。嗱，咁呢個就係我準備要講第三個 point。不過呢度咧，我又停一停先，睇下歐有冇咩補充好嗎？
1: 其實你一開始開呢個題目，我你話有啲深，其實深就唔係深，但係點樣喺呢個觀點入面樹立自己呢？自己可以再好啲呢？我覺得呢個就係大家好值得接住嚟聽周博士繼續講嘅一個內容。
7: 你講得好好喎。嗱，呢個觀點唔係啲咩石破天驚嘅嘢，我喺道理講出嚟，大家我同意咯，係咁咯，就係咁啦。但係呢個 Pierre Bourdieu 佢即係佢係一個社會心理學家，佢成功因為佢好有系統。而且好有邏輯，而且有理論基礎，一步一步循步漸進去分析翻成個架構，等我哋好好清晰啊，即豁然開朗，一目了然。下次再聽是非嘅時候啊，我有一個機制，有一個工具，有一個系統去區分啊，你係咪真係關心佢咧，還是係建立緊你嘅資本咧？即係當你話點點點嘅時候，會唔會有你嘅投射，有你嘅所謂 vested interest， 有你嘅既有利益喺裏邊咧？還是你只係點咧？咁會幫到我哋去釐清區分，同埋有更清晰嘅定位。嗱、好啦，我講到最後一點啦，就係、佢提出咧，就係呢個人天生嘅 negativity bias 啊，即係負面偏見啊，就係咩意思咧？就係做媒介你會更加明白，負面嘅資訊係最容易傳播嘅，最容易有吸引力嘅。一個人嘅醜聞咧，係比佢成功係更快去傳播嘅。咁特別而家個社交媒體個演說法咧嚇，即係更加有呢種傾向嘅。即係我係大量喺媒體、喺 thread 啊、喺 social media 啊、喺 Facebook 啊，有大量呢啲負面嘅新聞咧，係變成一個即係惡性嘅循環。同時啦，呢個就係個問題啦，可以帶嚟好大好大嘅傷害。如果人民曾經被是非傷害過，我諗你會好明白我講乜。嗱，呢度我要引述兩個資料啊，必須啊，因為依個好客觀、好權威嘅研究嚟嘅，兩個都好權威嘅，所以我最後引述作為今日嘅總結。第一咧就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 喺2018年係做香港研究，發覺佢淨係做香港大約平均15歲嘅中學生，佢發覺32.3%嘅當時香港嘅15歲中學生咧。過去一個月曾經被欺凌過， 而最恐怖的是在這個大概三分一被欺凌過，最恐怖這三分一被欺凌過的人裡面，居然有 59% 曾經有個自殺的念頭，雖然只是念頭而已，沒有行動，但是已經是很恐怖。所以第一件事我想講就是是非，我透過剛才講過社會資本，即是象徵資本，即是 information is power， 即是資訊就是權力，大家唔，我哋要好小心去行使 exercise 我哋嘅權力，因為可以帶俾人好大好大嘅傷害。嗱，最後一個研究我想簡單講咧，就係2015年一個好經典，一個英國嘅學術嘅研究 ，Lancet Psychiatry 嘅雜誌公布咗，佢追蹤咗7000個兒童，由細追蹤到18歲，7000人，所以係一個被譽為公認為可能人類歷史上最權威關於是非嘅研究，就發覺。小朋友的時候被或者青少年被持續欺凌的青少年，結果是怎樣呢？他有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是一般人的4至5倍，所以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最後很快地說，所以當我們下次聽到人說任何是非，當我想傳出去望你社交媒體傳出去跟人說的時候，問一問自己，我是不是肯定他是真的，是不是絕對是真的，如果當事人聽到，會不會帶給當事人的傷害？我傳出是因為我抽水啊，我騎劫啊，我好奇啊，是我焦慮，是我投射啊，還是即係肯定翻我優越感嘅啫？好嘛，我渴望今集令到我哋成個香港社會一步一步建立一個更加多欣賞、更加多尊重、更加多感恩嘅文化，而唔係互相批評、互相欺凌。好嘛，咁我今日時間差唔多，加油！
1: 我好認同周博士最後呢個結語，我都覺得係。是非當人情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以至2000年，基本世世代代都是咁噶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再和睦共處一啲咧？咁啊，呢一集都好有一個生活哲學喺當中嘅。咁啊，大家又可以重温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旨在社嘅創辦人周華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周博士，我哋下集去到是非心理學嘅最終回啦。究竟下集會講啲乜嘢咧？咁啊，好期待下集再同你傾偈喎，好嘛？
7: 好啊，下一集就是我們的終結篇啦，咁我哋下星期再見。
1: 好，唔該周博士，拜拜。
7: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晚九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政府听日会公布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预估数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告会较去年第四季经修订的增长 4% 进一步加快，成为近五年来最强劲季度增长。他又说，五一黄金周首两日来港旅客按年增加 6%， 预测全年旅客有机会超出原先预估。

0: 规划，正全速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香港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的发展过程中，正更好地发挥自身功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在中东时间星期一上午开始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世界各国向美国求助，为了伊朗、中东地区以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告知这些国家，美方将会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个区域。特朗普又说，美方官员正与伊朗就结束战事的潜在措施进行非常积极的磋商，而这些磋商有望为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成果。伊朗日前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结束战事、支付赔偿、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特朗普其后表示，很难想象方案能够被接受，认为伊朗未付出足够沉重的代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天气稍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5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仍然较凉，同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气温逐步回升，天色较为明朗。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依家车龙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而另外，屯门五楼路咧，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屯门五楼路由于有火警，近住青翼路现时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另外，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依家龙尾啦，去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啦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沥源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丁九桥上桥位。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我咁靚仔唔爆，你個 post 會爆，
5: 好難捉我啊！

0: 师兄是难捉摸的了，你想知道现在网络心态是怎样，那就要听 JC 许金峰的 CLS 三部曲，和你逐样分析 comment like share， 那你的 post 就爆了。
1: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2: 阮正峰、
3: 吉他、
0: 永永、
4: 头仔、
5: 如风、
6: 阿维、
2: JC
7: 许金峰。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11: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12: EM 青年当自强。
13: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 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12: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7:39啊！早晨，小白。
2: 早晨啊，欧、
1: 哦，系睇下英超方面啊，
2: 有两队球队我都想恭喜一下佢先、啊，
1: 要恭喜，但系会唔会恭喜得太早？因为曼城同埋 Chelsea 未踢，今晚先踢。
2: 咁讲嘅，我话先第一就恭喜诶，讲、咗第三位嘅先啦、
1: 啊，
2: 恭喜曼联啦。咁啊，曼联由于赢咗利物浦啦，虽然利物浦输波啦，咁但系联赛榜上面咧，其实而家大家大部分都系踢咗35场噶啦、
1: 嗯，
2: 包括咧曼联同埋利物浦同埋阿士东维拉。咁啊，曼联暂时咧就喺第三位，咁啊亦都系。铁脚嚟噶啦，
1: 曼联踢得几好啊！琴日其实睇咗上半场先瞓觉啦，即系讲紧10:30开波噶嘛，咁啊好快投咗15定17分钟已经曼联已经入咗两粒噶啦，咁啊带入去上半场嘅更衣室啦，咁下半场咧利记梗系反击噶啦，咁啊史诺就冇史诺时间，不过咧就入翻两粒，咁啊最后都系曼联啦赢3-2，
2: 系啊初头都以为咧即系竟然间咁快脆咧就追翻两。球会唔会都系握手言和咧？咁啊，点知都系冇啊吓！咁啊，变咗咧就系啱啱续约嘅一位球员啦，跟住佢就入咗波吓。咁啊，曼联当然觉得喂掂、真系掂、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双红会一直以嚟都系一件事嚟嘅。
1: 记错明内啊，临尾
2: 系啊，冇错明内，冇错系啦，
1: 入咗嗰一球啦。咁所以就即系呢一场波，我原先咧睇头嗰十几分钟咧，以为曼联大炒利物浦添，利物浦啲球员好似懵下懵下咁样。唔知发紧梦咁样啦吓，咁同埋即大家又记得啦，即嗰阵时仲系坦克格年代咧，利物浦试过
2: 淘汰曼联啊，
1: 7-0定6-0
2: 咁上下嘅都系。
1: 咁我以为啦，即就上演翻一场奥脱福咧，淘汰翻利记嘅，即系6粒或者7粒或者5粒啦。但件事又冇咁样发生过。
2: 嗰阵时嘅曼联咧系真系好低潮嘅曼联嚟嘅，咁而家你见。曼聯咧的而且確咧就慢慢重回正軌啦。咁啊當然就係喺來屆點解我恭喜佢咧？因為佢都肯定咧
1: 有得歐洲賽啦，
2: 歐洲賽嘅入場券啦。
1: 係
2: 啦，咁啊卡域克會唔會留隊咧？咁樣其實咧都係有90%機會㗎啦。咁而家你見到唔單止淨係本地嘅傳媒，甚至乎外媒都係一樣啦，甚至乎英國自己媒體都係一樣，都講到卡域克咧，其實都係絕大機會咧係會留隊。
1: 係一定用翻卡域克啦。
2: 因為你而家你咁樣咁火紅嘅。时候你突然间再换，
1: 唔好再换啦。其实有阵时你换领队换得咁密咧，唔系一件好事。你谂下车路士啊，即系成日都要一输波就揾个领队嚟出气，或者一换领队，咁其实真系对于叫做成队波嚟讲咧，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当然啦，即系你
2: 话而家第9啊，
1: 系啊，有耐性咁，譬如好似阿仙奴咁啊，你对阿迪达好有耐性，咁即系都系传话。法比加斯有機會翻嚟，即係教阿仙奴咁樣，咁但係都係傳啦。咁講真，你贏翻一場波，阿仙奴贏翻場3-0咁樣，贏翻富咸，大家又好似冇乜嘢，繼續喺個爭標道路上邊，仲有得 bargain 一下咁樣。
2: 所以就第二恭喜咧，就係恭喜阿仙奴啦。咁而家暫時咧。都系领先緊呢就係6分嘅。
1: 我成日都話阿仙奴係一對渣男球隊嚟㗎啦。你好嬲佢嘅時候呢佢就會俾啲嘢你睇下。當呢你覺得佢哇點啊如入無人之境啊領先緊9分啊今年仲唔係攞英超冠軍坐定6啦。跟住佢就會係咁同你連續分失好多場，跟住連啲弱旅咧都打唔贏咁樣啊！真係好古怪啲球
2: 戰術，亦都係湊效啦。你見到即係始終都係阿仙奴嘅強項啊！咁啊嗱，曼城暫時嚟講雖然踢少兩場啦，落後6分啦，但係亦都唔敢講咧，就係話一定係贏波噶嘛。係無論你係曼城迷啊、阿仙奴迷啊，都係呢句噶啦。咁唔一定贏波嘅。咁如果你捧曼城嘅話咧，咁啊你就要即係俾佢信心啦，即係希望佢啲跟住嗰兩場波起碼追翻平手先。所以而家咧阿仙奴有个阵嘅，同埋曼城，我相信都系一样，赢波系必然系需要做到嘅嘢，而且仲有几多粒都要入几多粒先至系明智啊！
1: 系啊，咁啊，得失球一定系曼城叻仔啲啦，咁啊，前面有好多入波机器，包括道古啦，同埋哈兰特啦，咁啊，今晚3:00咧就会睇呢场焦点嘅赛事啦，咁啊，曼城咧就会啊对住呢个咧爱华顿嘅，咁啊要睇呢一场波咧，其实。爱华顿咧唔系冇战斗力噶，因为咧球队咧仲争紧咧欧洲赛嘅资格，因为仲有机会争欧洲赛。
2: 有一两分上落啫嘛，而家全部都系。
1: 系啦，咁啊 睇下咧，有冇機會佢哋都想踢下歐洲賽？始終莫耶斯都係一個帶中小型班，但係好有野心嘅一個領隊啦。咁啊，主場出擊究竟係咪同曼城死過咧？加上咧兩次對碰咧，睇翻啲數據咧，兩隊隊伍咧近四次交手咧，全部都係有好大機會係。入球方面就唔係好多，仲有機會係平分秋色和波收場嘅。咁啊，嗱呢一場睇下係咪可以啦，即係叫做孔明借戰啦。如果阿仙奴嘅球迷借一借呢一個愛華頓咧拖肥糖踢好少少，黏住咗曼城咧，令到自己咧冠軍道路嗰度咧可以保住三分啊！嗱，呢個好 critical 嘅，其實呢一場波睇翻曼城之後對嗰啲隊伍咧，都係係要對車仔嗰場就比較要，因為十二日入邊四戰啊，講緊就係曼城方
2: 面。多迪奧拿都有出聲噶啦，
1: 係係，咁啊要睇睇啦，睇睇掂唔掂啦咁樣。咁啊，車路士又換人之後，係咪有機會贏到諾定咸森林咧？這個又係今晚咧十點鐘有場好波。竟然是十点钟夜晚黑有一场车路士对诺定咸森林，
2: 咁可以睇喎呢场，
1: 系有场英超头场，至少可以睇个半场先瞓觉啦，即系我同你有啲咁嘅机会啦。咁啊换人啦吓，咁啊换人系咪一件好事咧？大家又可以放长双眼去睇。不过热刺都赢翻波啊，小白，
2: 热刺赢咗啊，咁啊暂时咧佢喺呢一个嘅排行榜上边啦，倒数第四嘅。咁如果你话狼队同埋搬尼，咁当然都基本上系铁定噶啦。咁啊十九、二十位咧，咁啊分别就是20同埋18分啦，咁都系笃定下一届咧就来季啊，来季咧咁就会跌翻落去咧就系英冠噶啦。咁跟住第18位边队咧，嗱暂时嚟讲咧，同样都系踢咗35场啊，咁啊韦斯咸咧就36分，咁啊热刺就37分，咁啊都系争一分上落嘅啫。其实嚟紧嗰几场波咧。都是不容有失的，即是以熱刺來講啦，咁都是不想見到佢即係又咁樣搭 lift 又落去，跟住你落咗落去就上翻上嚟就好辛苦
1: 嘅。係啊係啊，咁啊睇睇係咪有啲負 fit 啦，即係英超真係叫做互吸有互吸好睇。
2: 森林都唔係真係坐定粒六㗎，其實森林都係39分嘅啫，你仲有幾場波嘅話。
1: 係啊，
2: 咁啊 lift 都唔知點去啊。
1: 又睇下冠聯啦，點樣升英超啦。我印象之中呢、這個 weekend 好似葉士域治已經係篤定有得下次下屆內街啊。有得踢英超啦，咁样咁
2: 高雲地利就一定系啦，高雲
1: 地
2: 利，高雲地利就95分啦，葉少域治咧就84分嘅，咁啊見到米和爾就83啦，系啦，咁啊都系呢幾
1: 機會好大噶啦，冇錯啦，你領放咗，睇下米杜士堡啦，定系阿修仔啦，有機會上翻嚟啦，咁啊沙林頓從來都係英超升降機嚟。其实我自己
2: 上上落浪，
1: 经常都系见。
2: 其实呢方面我哋都好有经验。
1: 系高云地利就好多年冇踢过英超啦，真系。
2: 但系佢今年喺即系英冠上面嗰个方向都即系做得好出色啊。
1: 系
2: 吓，你见佢而家95分同第二嘅84分，其实相差11分
1: 啊。高昌入云噶啦，高云地利就一定升级噶啦。
2: 最惨系李斯特城啦。
1: 系李城啊惨，但系另一队都惨嘅。
2: 石周三啊，
1: 域斯咸啊，其实域斯咸咧本身系压死士啊，即系 dead two。有份嘅嘛，我印象之中啊，咁如果記錯咗，但係 polish 咗，但係應該又冇記錯。咁我以為咧有個 superhero 可以帶一隊
2: 加持啊
1: 英超球隊，可以一路上到英超啦咁樣。哇，話曬你可以喺球場裏裏外外都睇到影星喎，係咪先咁樣？咁你見之前 Ashiran 有隊球隊 ，Ashiran 都會入去嗰度撐下場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大家又可以即係觀察一下呢啲唔同嘅小細微嘅嘢，即係無論係英超。以至冠聯啊，即英冠啊，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嘅叫做焦點可以睇得到咯。咁啊，轉個角度同小華講一講超聯啦。咁啊，外界咧超聯咧講超聯咧有機會啊，就係沙田啊都搞得掂踢埋，即係港超聯啊，因為同至尊有機會合併啊，呢個消息都係放出嚟啦。咁係咪有機會上演新界打比咧？就係、是。大埔對沙田咧，喂，其實好睇喎，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即係港超聯入面其實好需要地區化啦，即係唔同地區嘅啲區議會啦，其實都應該 support 當個地區嘅一個叫做足球啦，譬如東區有東區啦，咁譬如北區其實亦踢越好啦，咁南區啊有個財團。 旅遊巴喺後面 back up 住，就多年都搞得幾好。咁大埔舊時有個地產公司又 support 住。咁但係除咗叫做老闆肯抌錢落嚟搞波之外，咁其實如果叫做落到社區啦，足球落到社區其實係一件好好嘅事。我估小白其實你都會感受到，譬如你嘅小朋友都會喺大埔區內咁樣踢波，咁樣甚或乎踢區隊。其實我覺得嗰個係一個幾好嘅叫做青苗計劃囉、
2: 啊。你見到譬如當然如果你話沙田區嘅話呢，本身沙田區入面傑志嘅訓練中心都已經喺石門啦。咁大家其實基本上一出港鐵站都已經見到㗎啦。咁但如果你話即係地區性嘅話，的而且確有佢自己嘅一個嗰個吸引力嘅。因為呢個係同社區一個好大嘅連結嚟嘅，不過係啦，咁背後有一啲贊助當然必要㗎啦。如果唔係你點樣營運呢？咁你點樣去到有啲新嘅球員去到加盟呢？咁同呢個球會發展呢，其實都幾不一樣嘅，係兩樣嘢嚟嘅。咁球會啲人都係幾垂青㗎啦，咁入面亦都會有啲球星喺度啊，咁大家亦都好喜歡啊，而且個球場甚至訓練嘅質素呢，大家都見到，咁所以都兩樣嘢雙向發展，同樣都會喺港超度出現。
1: 其實希望呢啲都係樂見嘅事啦，你起碼有東區、有南區、有九龍城、有沙田，其實依家好地區化呢一件事度，咁睇下往後點樣睇。環節最後同小白講埋呢一個，要恭喜香港網球一個 Coleman王泽林啊，即系
2: 首夺呢个 ATP 啊！
1: 琴日咧喺江西啊网球挑战赛咧迎嚟生涯首项 ATP 嘅冠军，咁啊以直落两盘咧力挫澳洲嘅和顿咧夺冠啊！本周状态甚勇嘅 Coleman 咧喺决赛啊面对三号种子嘅和顿啊搞掂啦，决赛狂军十个 ace 波啊！
2: 犀利！
1: 呢啲系咩力量咧，小白啊？爱的力量会唔会系爱的力量咧？你觉得吓？
2: 训练有素啫，呢、這个
1: 我觉得系都系爱的力量。咁啊，呢个时间都听下爱的力量所带嚟嘅歌曲啦。好，送首 Constant 康提嘅作品俾大家。

0: That Never Ends， 佢係康提。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4: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嘅朝头早要同大家咧讲下啲得意艺术嘢。咁话说咧，上星期 Vicky 咧就去咗参加喺油塘嘅一个社区会堂里面咧，有一个嘅十八有艺嘅活动。咁呢个十八有艺嘅活动咧，其实就系康文署嘅活动嚟嘅。咁佢喺自二零一九同埋二一年开始嗰、那个年期开始，然后到而家咧已经系嚟到2025、2026年啦。咁今年咧都系仍然系有好多唔同嘅艺术咧会喺十八区里面咧俾大家一齐去参与嘅。咁其实我咧系第一次参加嘅啫。咁、我参加嗰一个咧就系观塘区喺油塘有一个社区中心里面咧就去参加学下啲粤剧嘅嘢咁样。哇，原来你知唔知啊？学嗰啲粤剧嗰啲揈嗰啲水袖啊，要耍嗰个应唱啊，好难噶。同埋咧系真系有一定嘅技巧。咁但系咧又真系好开心、啊，因为你唔系自己一个人去，唔系一对一嘅，有一大班嘅同学仔啦，即系系一啲学粤剧嘅同学仔啦，亦都有老师啦，一齐咧同所有嘅有嗰度系就咁排队去就可以参加噶啦，唔使话之前要事前报名啊。登记咁样嘅，咁你排队，咁佢咧就有两个钟头嘅时间，有唔同嘅 group 咁样啦，俾大家一齐咧去尝试一下，着住一个水袖，你点样去揈个水袖啊？点样去摆动一啲姿势、啊？
5: 好难啊！太大力咧，或者死力又唔得啦。
3: 系啊，个水袖会自己翘埋咗噶。
5: 跟住如果你用太油啲力咧，又揈得唔好啦。
3: 系啦、啊，咁然后
5: 要拿捏得好好。
3: 系啊，跟住试嗰个鹰枪啊，用。打嗰個馬鞭啊，哇！原來都真係好多技巧，你馬鞭咧點樣？為止喺粵劇上面咧，係等於上馬咧、都真係有唔同嘅姿勢，就係、是、你攞住個馬鞭，然後咧你要喺用呢一個嘅右腳跳一下，然之後左腳咧就要抽起咁樣，就為止咧你上咗只馬嗰度啦咁樣。咁、我覺得好開心、
6: 好似獲益良多
3: 啊！係啊，
6: 但係英槍咧、
3: 傳統文化，
6: 我哋細個咧都係突然間睇嗰啲咧。筹款节目啊，啊后顶英枪，等我突然间有师傅出嚟，
7: 你记唔记得呢音乐啊？小白
5: 攞喉咙顶挡住，
6: 跟住下边咧一定会有一句小朋友喺屋企切勿模仿。但系咧你作为小朋友咧，即系梗唔系教坏大家啦，即系我哋旧时细个就有啲晾衫竹嗰啲啊嘛，我扮啊。扮識頂，扮啫，扮啫，扮啫。如果唔係，依家都開唔到咪啦，咁咪頂爆咗個喉嚨啦，係咪先？所以唔存在危險性啊，因為即呢啲係咪啊？即經過專人訓練切勿模仿呢一句咧，喺啲籌款節目咧，我哋成長嘅年代九十年代咧，就基本上咧，
5: 喂以前細個睇好多呢啲即係籌款節目嘅時候啦，
6: 係啊，
5: 有唔同表演。你話最出名嘅，譬如
3: 我記得踩雞蛋，
5: 肥姐踩鸡蛋。嗱、
3: 啊，
5: 我真係冇扮過肥姐踩雞蛋，
3: 你有
5: 冇諗過自己想試啊？冇，一定俾阿媽
3: 鬧。真係有諗過想試啊？
6: 冇啦，細個電視機嗰啲嘢唔係好多嘢學得，你最多可以扮選香港小姐，攞啲皮喺度摟住自己啊！
3: 自己死下
6: 路，係啊，跟住攞唔知喺邊度攞個嗰啲廁所刷咁樣扮個後官啊咁，唔係個
5: 權杖
6: 權杖啊咁樣，唔係嗱呢啲純粹搞下笑啫。咪俾你講翻頭先嗰個十八有藝咧，其實我諗翻咧，其實細個咧我讀書年代已經有呢一樣嘢嘅，因為都係好多年嘅啦。呢、這個藝術嘅氛圍，我印象之中就喺區區入面都將呢啲藝術嘢去叫做傳遞啦，係咪咁樣
3: 嚇？冇錯啦，係啦，就係希望大家咧，就係其實藝術呢一樣嘢咧，唔係咁難接觸嘅。只要你願意去揾下你嗰一區有冇啲乜嘢藝術元素咧，其實你都可以參加。我幫大家睇咗啦，我啱啱咧就話去咗觀塘區啊嘛，嚟緊咧喺大埔區，小白住大埔區啊嘛，大埔區咧。就是有呢一个敲击乐为主嘅艺术啊，系啦，咁你就可以带你嘅两个仔仔啦，就可以去社区中心，你可以上翻去康文署嘅网站了解多啲，就系、是、啊，究竟有啲乜嘢敲击乐嘅活动啊？你仔仔大仔咧咁啱打鼓啊嘛，啱佢啦，咁所以你咧就可以去睇下究竟今年咧敲击乐喺大埔有啲乜嘢嘅活动啦。咁而油尖旺区啦，阿 O 嘅，
6: 系
3: O 哥嘅，
6: 唔系我嘅，
3: 系啦，你可以去。
5: 你好似
6: 鄭伊健嗰啲
5: 點心嚟噶，
6: 鄭伊健同埋陳小春嗰啲電影
5: 你攞咗個山竹牛肉，咁我個蝦餃點啊？
6: 陳小春
3: 又
6: 屯門區有幾多間醫院？屯門區有幾多間戲院？你唔知啊？我等我話你聽。
5: 名句，呢個係名句。
3: 亞歐咧就住油尖旺區，油尖旺區嘅温柔化，油尖旺區咧就係文藝復興，係有啲環境劇場你喜歡嘅喎，應該有啲有說書人嘅形式咧嚟到有啲街頭嘅文化啱你啦。
8: 你個區咧咁樣？
3: 我元朗區咧就係音樂劇為主嘅，係啦，咁就係會帶一啲充滿活力啦、共融嘅一啲社區文化嘅氛圍咧，去到唔同嘅角落，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啊，你都對於唔同嘅藝術有興趣，
6: 你講又講，其實我點解知道？我好似細個做過嘢，
3: 但係嗰個未必係叫做十八有藝嘅，係、
6: 哦、
3: 啦，佢當中會有啲唔同變化噶嘛。
6: 明白明白，
3: 大家可以睇下自己個區有咩藝術啦。
9: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内地劳动节黄金周假期第三日，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晚9点，各出入境口岸共有超过103万人次出入境，入境人次有大约612000，内地旅客占超过193000人次，最多内地旅客经落马洲支线口岸来港，其次是西九龙高铁站。出境方面，有超过418000人次离港，当中超过208000人次是香港居民，最多港人经罗湖口岸离境，其次是落马洲支线口岸。